0: 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活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播起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4: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5: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4: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5: 你讲，我听
14: 我听。
12: 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1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2: 记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14: 城市超佳人，
1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啦，各位，时间嚟到8:07啦，全新工作日又开始，假期结束之后翻嚟嘅第二个工作日，今日系10月9号星期五啊。虽然系小周末啦，咁但系咧明天啊还是工作天啊，啱啱先至起床啊，准备全新一天嘅工作，都系时候要提醒你顺手调埋听日早上嘅闹钟，费事唔记得啊吓，翻工翻学唔可以迟到哦啊，亦都千祈唔好瞓到唔知醒。醒哦！寻日有朋友话啦，啊呢两日应该都系假期综合蒸饭嘅时间点嚟噶，咁样咁啊，咁今日有冇好翻啲？欢迎大家上线分享早生活点滴。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开始陪住你赶路。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稍后时间微信嘅方可晴视频号都会听到直播，睇到直播啊！

好啦，用呢一首唱者歌嚟开启今日嘅城市潮街人啦，欢迎咁多位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见到有好多朋友留言上图啦。诗情画意话早晨可晴，继续同你分享今日早起嘅朝霞真系好靓啊！哇，喺我6:30起身嘅时候，稍微刷咗下朋友圈，发觉好多朋友分享今日壮丽嘅日出啊！系咯，喺城市当中你都可以分享到呢一种嘅日出，真系非常之难得啊！咁当然呢一份嘅幸福咧，都系属于早起嘅朋友，打工牛马真系非常之唔容易啊！睇到靓嘅晚霞嘅同时，今朝早嘅日出亦都非常之靓。欢迎咁多位影到靓相嘅，都上嚟分享一下啊！你哋只要有图咧，同埋唔好净系写打卡啊，你好呢两个字咧，我都会精选入去城市留言版嘅，大家都会见到嘅。欢迎潘仪嘅阿婷，星期五好啊，听日仲系要翻工啊，记得要起床啊。龙猫仔亦都话天气又开始热咯噃，大家记得要饮多啲水、啊。禅城嘅 Kimmy 亦都早早上到嚟撑场，此时此刻已经在派件的路上，凉爽咗两日之后，今日一起身感觉，咦？点解咁热嘅？不过阳光灿烂，好彩继续冇雨水。稻花香亦都话：早晨啊，早餐进行时啊，今日唔摸雨、啊，真系好难得啊，好多时候都摸雨、啊。好啦，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啦，各位，好到不得了嘅天气，今日都继续希望你签收啊！即系最近天气都真系好啦，如果真系要俾个 like 嘅话咧，天气都值得你一个 like。现时陆地嘅室外气温已经有27度啦，哇！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升咗接近3度，所以好多朋友一起身就已经有感觉咯。哇！点解今日又开始出身汗呢？咁？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到多云，吹东北风1到2级，午后最高气温喺32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35%到65%。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升级，由之前嘅黄色升到而家正在生效嘅橙色啊！未来五日天气都系咁样嘅，晴朗又干燥啊，所以气象台都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森林防火、家居用电用火安全。高密燥，小心火烛。我真系好耐冇听过呢一个讲法同埋提醒啊！小心火烛，最早系用喺古代打更人喺夜巡更嘅时候嘅一个警示语嘅讲法。多数呢一种嘅提醒都系去到秋冬嘅时候先会听到噶，因为我哋古代嘅建筑咧都系以木结构为主啦。

一旦起火真係好麻烦㗎嘛。所以作为夜晚嘅打更人呢，巡街过巷嘅时候呢就要提醒居民啦，啊除咗係防盗要注意之外，仲要注意防火啊咁样。赖借用到今时今日都依然生效。虽然今日温度就升了，但是北风依然送爽，因为吹紧的都是东北风。广东咁舒服的天气呢，其实都是有赖不断源源补充的冷空气。不过来到广东呢，发围的机会就不是那么大了。但不要忘记，冷空气其实是越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才来到我们广东的。所以北方感受到的冷空气比我们广东感受得更加强劲一点。中央气象台表示，在国庆假期的前后，其实冷空气都相当活跃的。秋季的前缘一路推进至江南南部、华南北部。这个节奏是追上了上年的进度的。目前南京、合肥、武汉、长沙都已经是入秋流程了。其中南京、合肥在9月28号、武汉9月29号都已经是准时入秋的了。真是令人羡慕啊，因为我们佛山入秋都要再过多个零月的。长沙呢 ,10 月1号呢亦都已经入秋啦，比起上年呢就提早咗两日时间入秋啦。咁此外呢，每年嚟到呢个时候即寒露啦，因为寻日新节气都已经到咗㗎啦。一般情况下都系冬季范围快速扩张嘅时间点嚟嘅。咁通常喺寒露节气结束嘅时候呢，即大概两个星期之后，我哋嘅冬季版图呢就会反超秋季版图啦。今个星期呼和浩特已经完成入冬进程，成为了今年下半年首个入冬的省会首府直辖市。有没有朋友最近会去呼和浩特？你的行装就是以冬季行装为主啦，不要想着我去感受一下深秋，不是冬季开始。陈文文，新疆落雪未啊？今天真的有朋友来回应，有朋友说新疆的阿勒泰和青藏高原的东部高海拔地方已经有大到暴雪，又开始结晶雪线上下最美呈现的水墨画。如果有见过的朋友，有去到当地的朋友，应该会明白水墨画的意思，因为一落了雪之后呢，哇，这个世界只是黑和白的，很特别的，很靓。多谢你的分享和回应。早生活直播当中有你有我，这个互动真好。

欢迎各位嚟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留言。朝头早倾偈嘅多数都会同天气有关，不是本人留言话天气干燥要注意补水。一球定江山亦都话可成牙抬头望望个天空，呢两日嘅云咧好特别啊，好薄同埋分得好散，好似豆腐花一样。所以一旦俾朝霞又或者系晚霞映衬到，就会有好靓嘅天空。Jason 小杰就话：早晨可晴，你翻工我休息，我食紧早餐啦，准备做家务，特登嚟打卡撑你场，欢迎你，多谢你。海泉海星好可爱，亦都话凉咗两日啫嘛，今日又热翻，翻工等灯钟啊，可晴上嚟打个卡。大蛙成长话：早晨可晴，好好爱自己才是王道。更新咗附加嘅呢一张图片，唔知系咪都系自己随手拍同埋实时拍嘅咧？如果系嘅话，喺边度可以揾到呢个画面呢？喺一个不锈钢兜当中写住六个字，叫做慢慢行，唔好急。云伦亦都留言话：早晨可晴，听到宣传声带啦，等紧下个星期顺德站帝女花嘅开场，宣传声带都已经同步上线啦。讲到话新疆落雪，有朋友话：唉，如果我有机会去新疆睇下落雪就好啦。假期结束啦，我哋打工人翻工，到底边个喺度错峰？

0: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新起点。
2: 再一次向你问好，再一次向你讲早晨啊！早上时间八点十九分，这个时间嘅你系咪忙住赶路呢？十分多谢，无论你系听紧节目、睇紧节目，又从来都唔打招呼嘅朋友仔，咁当然上嚟肯同我哋倾偈嘅朋友，更加要感激你，你分咗啲好宝贵嘅早赶路时间俾我哋啊！除了是通过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上图留言听节目之外，方可晴的视频号直播间都同步直播进行时的。咁呢两日呢，我换咗一支新嘅信友啊，好多朋友一上嚟就会打卡问，喂，气色几好喎、啊、唇色唔错喎、啊、推荐一下。即係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嘅啫。而家我哋国货嘅优秀呢，已经系令到你可以享受物美价廉，随时落手买都唔会错嘅年代。我呢一支嘅唇色又真係喺国庆假期发觉，同朋友出去行街翻遍个包都发觉，居然今日冇买唇膏，唔系今日冇带唇膏。哎，千祈唔使慌啊，去到任何一个商场啊，你都可以买多一支39.9，都令到你非常之满意，同埋都几多揀嘅唇油啊、唇彩啊、唇泥啊。咁呢支我就係随手买㗎喇，但係颜色都非常之唔错啊，多谢大家嘅关注同埋支持。禅城 Kimmy 话，我有朋友正在错峰出行，一个人自驾去咗川西玩。川西一个人自驾浪费啲喎，有同行者几好啊，反正都係一部车可以坐到四位朋友㗎嘛。有朋友话，可晴早晨啊，有冇星期五之歌嘅？请问振奋一下假期后嘅精神啊。星期四之歌，有星期五就真系冇喎。不过我哋可以约定一首你哋好想喺星期五听嘅歌，到时咪个个星期五都播俾你哋听，咁又得噶。即系我哋约定嘅星期五之歌都得噶。啊，你哋有好嘅建议都可以留言啦，推举一首啊，你哋都中意听嘅。有朋友话，到底系咩信友可以推荐下嘛？八点半钟到九点钟嘅时间啦，我哋可以倾好多咪后嘅嘢，好吗？好，分享一下而家折后个价格啊，好吸引嘅机票先。折后国内民航出行嘅客流锐减，所以价格机票都应声下跌。多条航线嘅价格甚至可以媲美高铁啊！数据显示，从今日开始一路去到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起国庆期间下降咗最少30%啊！杭州、深圳、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的航线环比呢降低了大概成200-300元。所以有北京的朋友直接是自觉九图话俾你知北京出发有几咁正。近一个星期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啊，攞票价200元。200元啊，而家200元可以做啲咩？原来200元可以买张机票嘅。飞往泉州230，飞往乌鲁木齐先至300元。国庆假期暑假，如果你要飞乌鲁木齐，唔该后边加个零啊！真系唔系讲笑啊！好，上海嘅朋友都不甘示弱啊！上海出发飞往丽江200元搞掂，飞往沈阳300元搞掂。广州嘅朋友都不甘示弱，又嚟跟帖。广州出发飞往青岛259，飞往成都309。就算在这个机票基础上边加埋呢，可能即将要加的燃油附加费都好啦，分分钟都平过高铁价的，你说是不是真的很吸引呢？同时地11月份啊，讲緊下个月啊，全国有多个城市啦，中小学都会迎嚟抽价，包括我哋佛山在内。佛山抽价会锁定在11月11日到13日，咁再加上周末两日呢，其实都可以抽个5日假期啊，各位。又可以出去玩下啦。平台数据显示，成都出发抽价的热门目的地分别是广州、上海和三亚。南京出发抽价的热门目的地是广州、珠海和三亚。广州是很多不同城市的热门到达地啊。咁有冇人统计过广州出发或者係佛山出发嘅热门目的地又系边啲呢？已经订咗抽价出游嘅朋友嚟，不妨更新一下最新嘅目的地情

除咗系国内航线嘅计机票价格非常之吸引之外，出境机票同样盈利跳水。近期多条跨境航线嘅价格咧都系处于低位在售噶。北京飞往首尔最低518蚊可以买到单，上海飞胡志明460蚊可以买到单，成都飞曼谷286蚊就可以买到单，广州飞吉隆坡329蚊亦都可以买到单啦。哇，为错峰出境出游嘅朋友仔真系提供咗一个绝佳嘅时机啊！唉，真系打工人睇到咧就又心动啊，又心急。大话成长话，哇，真系几时都可以享受呢个好假噶，只要错峰。我自己又几时先至得呢咁样。微微风话国内机票真系平咗好多啊，国际原来都咁吸引啊。但亦都有朋友嚟补充，海盛啊，机票真系抽价呢冇咁平嘅。有冇朋友已经订咗㗎？订咗几多钱啊？

0: 讲到话星期五之间，有朋友建议话，不如建议 Radio Man 电波先生作一首，咁佢哋就唔好成日都唔好意思播歌啦。可情你又有藉口成日都播佢哋嘅歌啦，
1: 好建议、哦。
0: 有朋友推荐话星期五之歌不如播首红日啦，应该个个都鍾意嘅。有朋友话星期五不如播首边个发明咗 Encore。 OK， 关于秋假，有朋友作为家长嘅已经都请定假㗎啦，要陪小朋友呢短途旅行一下，又有得陪仔女啦。咁快门咁揿到起枕，就话补充一下今朝早嘅靓云海，哇真係好靓啊，你张相影得。而且如果我冇认错嘅话，呢张相嘅地点应该同我哋好相近，喺我哋附近嘛。小哥话又嚟到周末时间啦，今日好热啊，食完早餐就快啲去搬砖。小英子话星期五愉快，今朝早继续追梦热爱运动啊。好，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啊，我哋方程嘅视频号直播继续。

0: 湾区英良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肇庆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十五五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拉开全市十五五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硕，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绩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保链强链延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几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一二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目前全市100几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三分之一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加强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 产业链嘅持续完善，产业质效嘅稳步提升，令肇庆嘅新能源产品有咗进一步嘅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嘅新增长极。喺肇庆四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罪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韧性十足。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嘅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咁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同糖醇等产品，计划总投资10.3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将进一步夯实企业行业龙头地位。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成：
4: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煤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3: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区，肇庆高新区搭建链长制加首席服务官加招商小分队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菜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以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盘建新：
5: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 AI 加跨境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机缘，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3: 以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 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e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助力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 12%， 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 9.19%、 10.77%、 25.44%。 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十五五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特色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地，这里的罗氏沼虾饮上了加了肉桂的凉茶。高腰是中国著名的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这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和处理过的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了虾的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贵虾，相比普通产品日价可以达到 3%-5%。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6: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贵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3: 该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 90% 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某产达836斤。2026年某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贵虾走红的背后，其实是肇庆肉桂产业的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来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这个也是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 136.35 万亩，年产量达 326.07 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3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在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链。这份底气来自科技赋能带来的硬核增值。 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质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质材料，培育出高贵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肇庆肉桂的含金量越拉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四月，德庆县高梁镇肉桂嘉年华热闹开场。开桂皮比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十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肉桂咖啡、肉桂奶茶、肉桂香包、肉桂精油、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的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望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串串共富的肉桂产业链，正在肇庆大地越行越阔。肉桂只是肇庆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奋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冇耐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3。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6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志着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咁批次检验检疫是乜嘢呢？据了解，该模式是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实现快速验放。这次走出国门的竹制品正是肇庆市怀集县的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直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是钓鱼干、滑雪干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不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还有力保障了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在通关提速的同时，肇庆仲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肇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供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傍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合作发展生态。 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系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三。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这里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森诺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的成本优势与基地的全套服务补齐了他们在内地创业的短板。在专属导师协助下，刘光栋的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的 AI 网页生成平台以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曾深耕远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的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3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依托肇港高铁90分钟直达的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30万元创业贴息、展内入学等全周期保障，截至今年4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33%，成功培育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1.5个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往返香港便捷高效。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的精装住宅，配套完善的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的康养生活环境。优质的跨境医疗服务，暖心的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的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的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优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植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 生活配套方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义堂史称少年宫场地与设置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开设瑜伽、跆拳道、乒乓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住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肇投资兴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肇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问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号至7月2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7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积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9月至次年4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今年6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六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8月，肇庆

0: 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十五五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2: 早上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5: 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4: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绳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6: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5: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6: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1: 啲人成日话
12: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3: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时间嚟到9:03，留意实时嘅路面情况啊。缓慢的路段都几多，城区方面的主干道现时车流量都比较大的。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双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桂华路口方面往返桂城的方向，在南海大道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纺织路口往广州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雅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三六路三红旗牌坊往返乐松，安里特大桥往返伦教，105国道三红旗大桥顺峰山路口往返广州方向，现时都车多缓慢紧啦。今日嘅交通早高峰延长时间都有啲长啊，希望大家赶路嘅话咧，喺路上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啦，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咧，都仲系有条小长龙喺度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高明三桥往返西桥方向，今个星期日开始，每日早上嘅9:00到傍晚嘅5:00，会封闭部分车道进行施工。过往嘅车辆咧，敬请留意，可以建议绕行广台高速。富隆西江特大桥工期大概要去到11月中后旬啊。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活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秋风起，蟹嘅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话更快又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第二部分嘅城市俏佳人直播开始，欢迎大家同步上线啊！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进入去到打卡嘅朋友仔会发现，之前打过，而家又换咗个新版面咁样，系啊，因为我哋嘅节目咁啱就真系分咗两半，一半系八点到八点半。跟住如果你要返嚟再听节目嘅话，咁你一 click 开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係九点钟版面嘅城市俏佳人啦。所以欢迎咁多位再上线打卡分享做生活点滴。九点钟之后我哋会分享更多嘅健康资讯。虽然有半个小时转播大湾区之声啦，但是如果你有看视频直播的话，你就会发现可惜是没有落过线的，一样都是在线为大家服务的。谈完那些不开咪讲的事之后呢，又回来讲一下开咪讲的事啦。天气真的很干燥，希望大家要注意补水补水补水。今天的温度比昨天同期升了三度，所以呢就北风起，又热热地。森林火险的预警信号由之前的黄色升到现在的橙色啊，未来几日日日都是这样的。天气晴朗和干燥，大家要注意防火，家居用火安全，同埋要注意饮多啲水，同埋注意早防晒。唔知系咪因为油晒翻嘅关系咧，有好多朋友都问紧可成你用咩防晒嘅咧咁样。啊，最近我有更新我嘅小书书，静静鸡更新咧都冇话俾大家听嘅。咁如果你平时有关注啦，又或者有刷到嘅朋友仔咧，可能有留意到我系专门做咗一次翻包。因为又放咗个长假啦，长假之前其实我又有两个星期嘅年假时间，咁我都有出外嘅。今年我去了两个地方都是很晒的。第一次去的那个地方直情连防晒冇带又冇涂，哇，回来付出了严重的代价。所以我上个月放第二次年假的时候，我就带了一支非常之强劲的防晒。咁呢支防晒点样强劲法呢，就佢一般情况下唔会出现喺你日常嘅防晒里边嘅。咁但係佢係一座小众群体嘅必然选择。因为佢係户外运动防晒，用喺边度呢，长跑、马拉松、越野跑、潜水、滑水、水上活动，咁都有可能会用到佢嘅，因为佢系一个长效嘅防晒。长效到点咧？佢嘅产品上边真系有写明嘅啫，浴后佢都可以做到 SPF 50唔改变。哇！咁呢件事就特别啦，即系你出咗好多汗。又或者你被水淋到，它都依然可以为你保障到防晒的这个功能。所以这支防晒是我身边有户外运动习惯的朋友仔推荐给我的。我又觉得会挺好，因为我女女近几年其实都有去菲律宾考潜水牌。所以这支防晒其实已经经历了两个地方，首先是我女女先用的。她就会觉得比起这个牌子普通日常用的防晒要纳少少。我在上个月出行的时候，我自己都亲自试过两个星期每日都用，因为我在大西北紫外线强度都非常之强劲的。那我使用它的时候呢，我又觉得它一点都不立，因为它不影响我正常上妆。同埋它都轻薄的，同埋它真的长效。咁你諗下，因为我出去影相啊咁样呢，我係完全都冇乜点样做遮挡㗎。我係一个好唔鍾意戴帽嘅人，眼镜我可以戴，但我唔鍾意戴帽。因为我发型是不可以乱搭咁样，咁我就正常晒住咁样去玩啊。咁都我真係从来都冇补涂过防晒。正常化妆，正常卸妆，正常卸防晒，正常护肤。咁返到嚟之后，我又觉得我都冇黑咗两三个度，所以实验证明实测都有效好用嘅。我有去兴趣嘅朋友仔去我小书书嘅翻包 page log 嗰度呢去翻一翻。因为我都花咗唔少时间，我将我包里边嘅每一样嘢我都会写清楚，佢系乜嘢，佢系几多毫升，佢有冇啲咩优缺点系你要知道嘅呢咁样。希望这个贴纸都可以帮到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关注我的小书书，都是我的名字。你好，我叫方可晴，各大的平台你都可以通过我的名字搜索到我的，包括视频号直播，包括抖音，包括小书书，都是我。

埋推荐嘅呢一个品牌咧，我暂时都唔喺麦前开佢啦。咁因为我自己用过咧，我又觉得好好用啦，所以我都派咗我哋选品组嘅同事去接触呢一个品牌嘅，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倾到一个专属机制。如果有机会嘅话吓，倾到嘅话，品牌又俾面嘅话咧，到时我哋会通过俏佳人严选去推荐俾大家嘅。咁大家急住用啊，又或者有个时常用啊，咁啱要更换啊补仓嘅话，咁你都可以通过网上嘅平台去先选购嘅。咁呢个品牌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品牌嚟嘅，而且口碑亦都非常之唔错㗎。咁讲到话防晒呢件事就真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啦。刚才讲到啦，我哋今日防晒唔系为咗听日唔出班，而系为咗18年之后你唔会为皮肤过多咁样接受到紫外线埋单。点解有啲朋友仔18岁就已经开始长斑呢？咁係因为你18岁嘅时候你就要为你18年前积累落嚟嘅所有嘅紫外线埋单。所以防晒嘅呢一件事係日子见功夫。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日常啊。咁如果你使用物理防晒嘅话咧，记得留意佢嘅有效起效时间啦，就系当你正常涂抹后嘅半小时，佢先至开始起作用噶。留足时间，做好保护。如果已经系进入熟龄肌嘅女性，皮肤就唔可以只系基础护理啦，系要跟上。妈妈留低俾你嘅，尽可能留佢喺度长时间一啲啦。但系佢起作用可能都去到三四十岁都差唔多噶啦，佢后边嘅日子就靠自己啦。听歌 ，Radio Man 电波先生10周年版本嘅 Must Be OK。

嚟紧嘅11月11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迎嚟 Radio Man 电波先生成军11年嚟第一场嘅演唱会。佢哋唱嘅歌未必系你哋都好熟悉嘅歌，但系佢哋的确为呢个城市写咗好多好多歌。都话做音乐有时候都可以好任性嘅，系咪？我写一首歌可以为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可以为一件好特别嘅事，可能都会聚焦喺一个音乐人佢自己嘅经历之上。但系佢哋会有肩负住城市宣传嘅责任。为佛山的这座城市留下过很多很好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呢他们都是拿来参展评选，原来真的拿了很多很多奖。通过昨天采访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一首歌他们拿了国际奖，但是这首歌原来都未可以首播，因为植根在一部新的电影当中，这部电影一直未发布，这首歌即使拿了奖都暂时保密，不可以给我们一起共享。到底是一班几内敛的音乐人才可以忍了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歌，拿了这么多奖，都依然不声张，依然默默地认真地不求回报地去做好他们自己的音乐。

昨晚我哋嘅节目咧都迎来咗两位 Radio Man 乐队嘅创作主力啊，真系一个系负责写曲，一个系负责写词。嗰时候我觉得佢哋两个都有少少 CP 感，但系佢哋嘅工作咧，日常工作系完全分离嘅。负责写词嘅人大部分都系我哋嘅同事 Frankie， 佢亦都系开咪嘅主持人啦。负责作曲嘅朋友叫做杜文阳，我哋私底下叫佢阿阳。佢嘅作品甚至攞过央视奖。

Must Be OK。相信呢一首歌咧，会作为佢哋演唱会要么系开篇章，要么系 encore song 嘅篇章，同大家一齐热血。

0: 咁喺舞台以外，佢又系一个点样嘅人呢？咁我哋正在进行紧由兴灵堂啊，一位即做产品非常之有良心喎、叫做嘅品牌创始人去做嘅一个佛山高端嘅护肤品牌。咁最近佢哋有新品首发，咁喺旧年开始，其实我哋一直都喺度倾緊一个项目，就是、希望佢哋可以支持我哋去做6个特别女性嘅采访。咁啊，我哋新一期嘅女性专访呢，其实陆陆续续都已经安排在线上，即係我哋已经开始做緊好多前期嘅采访工作啦。咁到时后期完成咗之后呢，就可以呈现俾大家睇。咁就会同大家去分享几位特别女性嘅成长囉。係啊，佢哋可能係而家大家所讲嘅 KOL， 亦都可能係喺特别领域嘅女性创业者，亦都可能是艺术家，系啦。咁佢嘅身份都，佢哋嘅身份都非常之特别嘅。咁佢哋每一个人都有好特别嘅成长嘅轨迹。咁所以亦都好多谢兴灵堂，以另外一种嘅形式去不断支持我哋女性成长，关注女性成长。最近有好多朋友因为秋风起嘅关系，都喺度咨询紧兴灵堂嘅精华液几时可以返场咧？咁样，咁我已经全部收到新一批嘅机制，咁但系呢个机制咧，因为佢哋有身份手法嘅关系，我哋希望可以为我哋嘅听众争取节目嘅专属福利啊。可成作为手法者，咁应该系咪都有啲福利咧？咁如果呢个福利唔可以一直都维持，咁可唔可以留一个月咧？咁样，咁我哋都仲喺度 battle 紧啊 ，battle 成功之后，咁我哋就会上翻俾大家。咁啊，嚟紧嘅秋冬，如果需要补充嗰支好好用，咩皮肤用起身都完全冇负担，同埋真係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嘅嗰支精华液嘅话，时刻留意城市俏佳人嘅更新啊，同埋方可成视频号各大平台嘅更新啊，同埋俏佳人严选嘅更新。系啦，好多嘅更新啊，咁陆陆续续都会上嘅，咁既有新品又有优惠啊，有大家需要嘅嘢，咁亦都会有我哋全新一个系列女性故事嘅分享。敬请留意。新年 F 留言话：早晨可晴，今日10月9日星期五啦，嚟准时打卡。今日我嘅早餐系羽衣甘蓝豆浆加火龙果鸡蛋坚果。打工牛马已经翻到公司，左手一杯冰挂耳，右边一杯水。今日公司养生壶里边煮住嘅系玉竹沙心雪梨无花果。秋风起啊，是时候要开启一个滋润嘅模式啦。哇，一个打工人嘅早起日常真係好忙啊。嗱，朝头早要为自己做一份营养丰富嘅早餐。返到公司唔可以少嘅係一杯自己冲嘅美式。仲要提醒自己飲完杯咖啡之后要及时再补水。係咪嗰杯水呢，咁唔可以淨係咁寡咁样飲杯水㗎嘛。咁要飲啲养生茶系嘛，所以个养生壶又喺度翻腾滚啦。好识照顾自己，加分加分。讲到饮水，补充一啲新资讯俾大家，讲一个新热词啊，问大家知唔知咩叫做喝大水？饮大水啊，唔系饮大咗，系饮大水。系咪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先至好好咁样拜读咗下而家年轻人做嘅热词热梗？俾3分钟嘅时间俾大家讨论一下先，我哋喺个广告后声音翻嚟同大家讲讲点解会有呢个词嘅流行呢？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

0: 凝聚，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好啦，剩得2分0鐘嘅时间嘅，即係够唔够我讲下咩叫做饮大水呢咁样。呢、這个词正在铺开緊嘅。即係喺应该11假期后段啦，係啦，啱啱开始红嘅啫。所以好多朋友我真係唔知系乜嘢喎咁样。嚟我哋讲讲咩叫饮大水。饮大水系啱啱开始热起身嘅网络热梗，讲嘅系放低奶茶或加糖咖啡等等嘅呢啲小甜水，改饮1.5升裝以上嘅大瓶纯正水。有規定嘅大瓶裝純正水啊，咁佢哋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健康生活方式啦，咁樣。咁網友咧就將呢一個行為上升去到大水理論咁樣嘅講法，同之前嗰啲咩薄機理論啊、大水理論啊，並稱為年輕人新嘅生活方式哲學啊。咁呢個理論咧，仲有一個核心口號嘅，叫做弱者飲飲料，強者飲大水。饮大水呢个词就系咁样嚟噶啦，强调要大啖大啖咁样饮，好似喺沙漠里边嘅骆驼一样咁豪饮，放弃小啖慢饮嘅小水思维。网友将饮大水视作为当下生活成本最低嘅稳定剂，而最纯粹嘅生理充盈啊，对抗呢一个好复杂嘅社交焦虑啊，同埋内耗嘅状况。好啦，咁所以唔知会唔会因为饮大水嘅呢一个词热走，咁就即係都令到嗰啲大装大桶嘅桶装水呢就会好卖咗㗎喇。我唔知大家即係办公室会唔会都会备住一啲比较大桶嘅桶装水，去方便自己攞嚟冲茶又好啊，冲咖啡又好啊，而家飲水都系要指定㗎，係咪？我唔要水喉直出嘅水，我要过滤水，又或者我要指定有点甜嘅水咁样。咁拜呢一个饮水要饮大桶咁样嘅理论所赐，最近年轻人好热衷一桶一桶咁样卖水，系咪最小嗰支都要1.5升裝以上嘅咁样。啊，主张 主张佢攞住啊，佢未有提手嘅，攞住周围行。咁人哋见到你攞住咁大支水喺度饮咧，人哋都会觉得你个气场真系好霸气。哇，使唔使咁大支？系啊，我好认真饮水，冇人敢惹你啊！咁样，亦都有网友表示话，我每日一啖一啖咁样饮多啲水，我都感觉个人活得更加通透。好。气势就已经喺度㗎喇。咁但係刚才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刚才讲咩核心口号啊，同埋佢嘅强调主张嘅时候，其实都有个北㗎。大口大口饮水好似沙漠骆驼一样豪饮，摒弃嗰啲小口慢饮嘅小水思维。喂，其实咁样系唔系好啱㗎喎。因为适量嘅补水有益健康，但係如果跟风大量咁样猛灌水呢，其实都有风险㗎。医生提醒，每日适量多次咁样饮水先至系健康嘅方法。女性每日补充1500毫升，男性可以去到2000毫升。饮够水，确实个人都会觉得轻松好多、健康好多嘅。咁同时，因为你有足量嘅水摄入咧，都会减少好多你唔应该食嘅嘢，减少好多不必要嘅零嘴啊！呢个都系节后想轻松调整饮食方案嘅一个基础执行方案嚟嘅。如果你都发觉自己嘅饮水量唔系咁够嘅话，就从呢一刻开始，系啦，小口多次，适量足量补充啦。
5: 早上九点半。

0: 九点半钟更新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长往大沥，桂华路嘅务工路口往石梗，往佛山干线联河路口，纺织路口往翻广州方向，海柏路嘅亚厚大桥往广州方向，安里特大桥往翻邻澳，105国道白陈路口，顺峰山路口往广州方向，现时都仲有布慢嘅情况。今日有几个几特别嘅路段咧，持续车流量都系放大紧嘅，希望大家咧在路上要俾多少少时间啦，同埋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驾驶。高速方面，现收到有新嘅提醒，佛光高速嘅西龙收费站往泥水方向咧，现时有条小长龙喺度啊。而广佛高速嘅沙埔立交往广州方向咧，就持续有布慢嘅情况。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嘅路况想提醒我哋，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这个时间更新天气情况啊，好天气依然在线啊，而且今日温度咧亦都明显上升咗噶，所以之前秋风送爽嘅感觉咧又暂告一段落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咧已经有28.5摄氏度啦，你嘅车载显示会唔会唔自靓？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间多云，吹东北风1到2级，午后嘅最高气温喺32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35%到65%，相对湿度要低嘅时候都真系几低啊！风高物燥，各区嘅森林火险预警信号由之前嘅黄色升到今日嘅橙色，大家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电用火安全。晴朗干燥嘅天气仲会持续啊！气象台俾出未来10日嘅天气预测，日日都同今日一样系复制版啊！难得迎嚟一年好天气，就算系热少少都好啦，心情应该都系舒畅噶，出门应该都系顺利噶，紫外线强度越嚟越高啦，希望大家都要注意早防晒啦，先至出门啦，同埋要注意多补水。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时间嚟到9:37，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欢迎你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又或者系方程式频号嘅直播间咧听节目同埋睇节目直播。多谢各位上到嚟佛山家上图啊，因为最近天气真系非常之好，即系影张相都靓啲。有朋友话旅行翻嚟之后咧就好少喺城市影相啦，不过今日真系忍唔住，因为朝霞真系好靓啊，咁样多谢大家嘅分享啊，心想啊天气好好、啊，寻日今日。日出日落都非常之美丽，出门翻工咯，可晴更新几张图片俾你，多谢。落颜浅浅亦都话树木舒展，头顶晴空万里。我哋广东咧嗰啲树咧真系好少落叶落到光秃秃噶，所以我哋都系四季冇乜分明嘅城市。即将嚟到嘅冬季又好，又或者可能都未必有嘅秋季都好咧，我哋啲树都系唔会变黄啦，唔会咧落叶啦咁样。唯一可能令到佢落叶嘅就真系有个好大好大嘅温差，又或者啊佢真系需要重新发芽啦，先至逼住佢落咗一啲要更新嘅叶片落嚟啊。所以好深刻印象就是有一年听邱静姐姐做节目的时候，邱静姐姐感叹那时已经开始是初夏了，已经差不多过完那个春天了，即是木棉花都跌晒开始出新芽的时候突然间呢就来了一场降温，咁跟住啲树又落了少少叶，咁佢都慨叹哇我哋嘅春夏天真係有啲唔係好干净，因为我哋呢个时候先至嚟落叶啊，咁就自此就记住咗哦，係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嘅四季表现，这就是属于我们广东的春夏秋冬啊。大蛙成长话工作日之外都是多人的，可晴你知不知道啊，周末时间出门呢都是多人的，而家都即不知揀几时先叫做是错峰啊。都是的，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又想起上个月我放年假我去了一些比较大的景点啊，好像敦煌啊，又或者是张翼的丹霞啊这样。咁我去到嘅时候呢我都觉得哇都多人喎，唔少喎，尤其喺丹霞，即係七彩丹霞，有一个观景台佢係专门睇日落嘅。咁上网搜一搜攻略都知道㗎啦，即係所有每一晚要睇日落晚霞嘅都会集中喺嗰个观景台。哇，那个观景台就真係好多人。所以我随手拍咗张相分享咗喺朋友圈。好多朋友留言都话而家唔系旅游淡季咩？点解咁多人嘅咁样？如果喺淡季旅行都发觉好多人嘅话，应该就系未见识过旺季嘅多人。对比之下，淡季嘅多人都不是多人。阿聪亦都嚟更新咗晨跑嘅早起图片，哇！今日嘅朝霞真系好壮丽啊！嗰啲云会令到个天空好有气。三水小俊话：虽然温度上咗，但系天气保持干燥，系时候要晒陈皮啦。各位，你哋屋企嗰啲宝贝啊，嚟快啲排排队啊！好似系小俊晒出嘅嗰张相都系噶。哇，佢有几多罐陈皮咧？我数下先：1、2、3、4、5、6、7、8、9、10、11、12、13、14、13。佢有大大细细各种各样瓶瓶罐罐13件，阳台都要够大先可以摆到啊！点解有咁多瓶瓶罐罐啊？肯定系因为咧收嘅时候唔同地方啦，唔同产地啦，同埋唔同时间，咁你冇理由捞埋佢哋一齐晒噶嘛？咁讲咪分唔开咯，食嘅时候咁样系嘛？我哋要观察佢嘅变化，所以我要分别用唔同嘅罂装住佢。好嘢啊！我冇咁好心机啊！我买咗两个大铁桶，我将嗰啲咧年份相近嘅陈皮咧都放埋一齐。话时话，我今年嗰两桶陈皮都仲未开盖啊！年尾开啦嘛，咪真系要时常咁样检查一下佢啊！吓，德珠就话讲起陈皮，寻日打理嘅时候发觉有虫，有虫啊！惨猪猪啦！如果发现有虫嘅话咧，第一时间要将佢晒干啦。第二咧就用一个干净嘅牙刷咧，将嗰啲虫卵啊同埋有虫痕迹嘅地方要擦干净。
有需要嘅话点少少水擦翻干净佢，晒翻干佢，一样都得噶。咁又重蛀咧，确实其实佢亦都系比较正常嘅，系嘛？天然嘅嘢先至会有重蛀嘅啫，唔系天然嘅嘢，即系虫都唔咬啦，系咪先？所以有虫卵咧，大家唔需要过分担心。但系如果佢发咗一啲我哋叫狗屎毛咧，即系嗰啲五颜六色嗰啲毛咧，咁就麻烦啦，就分分钟即系嗰块皮就唔要得噶，同埋佢会惹到成桶都系，所以一定要精心打理。一年到头呢个时候就系最佳嘅开始啊，各位！如果你嘅陈皮年份都有翻咁上下嘅话咧，一年唔需要翻腾佢太多次，但系最起码保持有三到五次接受日光嘅照射，令到块陈皮嘅油囊有充分同氧气同阳光接触嘅机会，佢先至会有更多陈发转化嘅空间，咁先至会升值噶，咁先至可以令到我哋用嘅时候咧。更显健康，更帮到身体，所以呢样嘢真系唔懒得。即系当你一谂到话啊，真系好麻烦嘅时候，你谂下所有嘅麻烦事都会转化为对于你身体有益嘅事，都系回馈翻你嘅身体嘅。咁你系咪会精心打理一啲，同埋为呢一件事咧赋予更多嘅意义？例如话你为自己唔系咁愿意付出，唔系咁肯付出，唔系咁舍得付出嘅话，咁你就将呢件事赋予俾其他人。例如话我系为我嘅仔女晒嘅呢两桶陈皮，一晒要晒30年，当佢到时候结婚嘅时候，我就作为嫁妆咁样送俾佢。哇，呢件事就真系好有意啦！你坚持30年，阿妈系一定做得到嘅。你话要你自己守住自己好好咁样30年，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唔得，但系为仔女得啊！如果系嘅话，咁你就用呢个理由去打理佢哋啦。咁你就会发现打理得更加有心思啦，更加落力啦，同埋更加有收获啊！关于打理陈皮，有好多朋友都会提问的、你提问就啱噶啦，因为话晒我过去咗个两三年，我有重点研究过呢一件事，都有好多心得啦、经验啦，又或者系听说可以分享俾大家嘅。Vivi 就话：可成，我想问一下陈皮一旦摆咗入冰箱，而家秋风起，仲有冇必要攞出嚟晒呢？嗱 ，Vivi， 你第一步就已经唔系咁啱啦，陈皮。唔可以煮，唔可以微波炉叮，亦都尽量唔好放喺冰箱。如果你仲想佢成长嘅话，咁你就要留一个佢适合嘅成长空间。我哋成日都话要晒陈皮，要照顾陈皮，要令陈皮升。

0: 值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很底层的逻辑的，它升值什么，它要变的是什么，我要获得的是什么。一塊果皮啊，陳皮都是果皮嚟嘅啫嘛，係嘛？優質嘅果皮啦，好似我哋廣東咁樣，就肯定係認定係新回皮啦。茶枝甘係嘛？佢有足夠嘅油包喺塊果皮嗰度，因為呢一啲嘅油包擁有非常之多對於我哋人體有益嘅物質，佢會通過陳化，佢會通過氧氣嘅反應作用。它会通过阳光的热力作用，会慢慢变得醇厚，同埋会演变更多对于我哋身体有益嘅物质，所以我哋先至会存呢一块皮嘅。咁但系有啲不良嘅操作系会令到呢一块皮日再都唔会成长，再都唔会变化嘅，就系你叮过佢，你煮过佢，同埋你放咗入冰箱。咁佢就会休眠㗎啦，呢塊皮就係咁大个㗎啦，佢唔会再成长㗎，你亦都唔会再升值嘅。咁所以建议大家屋企嘅陈皮唔好放入冰箱。老一辈嘅手中呢有唔少朋友发现老一辈係会蒸过啲陈皮㗎，话放得耐啲㗎。我自己都亲自收过，有朋友将佢妈妈收藏咗20年不断反复九蒸九晒嘅陈皮送咗俾我。在那刻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回复他这件事，因为真的一担心机，几十年了这件事做了，但是其实这个陈皮在20年之前他已经停止生长了，他再都没有变化了。所以希望大家在家如果真的有存放陈皮，而且那个陈皮的基底真的不错的话，你就要找一个干燥的地方，还有基本没有什么特别异味的地方，好好地存放它。不锈钢桶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但是亦都是一个比较稳阵但是慢成长的选择。因为我自己屋企呢都是用不锈钢来存陈皮的。咁存到而家点呢，我的陈皮是2017年的时候入手的，明年已经是第十年的了。但是我打开它的时候发现会比起市面上边正常，我哋叫正常真陈皮存放的10年，它最起码慢了5年的。因为第一，虽然不锈钢桶它存得很安全，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坏的，因为它的湿度控制得比较好，它都不同空气接触，它怎么会坏呢，是不是？但是也都决定了它没有转化的空间。所以如果你是一年好像我们家这样呢，我这样呢都打理不到它5次的话，那你就安全一点，用个不锈钢桶封好它，这个是好安全的选择来的。但是你亦都要接受它是变得慢一点的啦。有朋友说我存20年我就可以存到啲陈皮有药香的啦。但是不锈钢桶呢，你存30年可能它都未必有药香的。因为你的时间不够，同埋它成长的环境不够。给一些磨练它先得。什么磨练啊？阳光啦，适当的温度啦。陈皮是不可以焗的，因为一焗它就会发酸的了，一湿呢它又会发毛的了。但是这么好的天气条件下，阳光的热力再加上干燥的空气环境，它就得了，它就会快速成长的了。所以全陈皮呢是一件很有时间成本和很花心机的事。为什么10年的陈皮、20年的陈皮、30年的陈皮年年都在这里升价？因为它真的霸占了很多人的时间和城市空间。所以我们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人家的心机。如果你不想给钱买人家的心机，你就好为自己付出心机。能量是守恒的，各位。有朋友说我用我胶袋装住它的，不过年年拿出来晒的时候我都觉得它很香的。有时候没有对比都没有伤害。如果不是我自己亲自晒过，我都不知道原来自晒或者是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去进行陈放的话，它会差几远。就好像我们的小朋友一样的嘛，你一望到它都发觉好得意啊，好可爱啊，青靓白净啊，是吧？它长得也不错啊，这样。但是当它放在一个孩子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人家小朋友唱歌有几好啊， 呢、這个细路仔哇画画真系一流啊！哇画个 iPad 画都可以画到咁真嘅咁，就系咁样，就真系咁样。咁啊，即系但系对比咧就意义又唔系好大嘅。反正你知道自己嘅存放嘅市场系咪啊？你知道佢真，你又知道自己有重心打理过佢，咁你又每一年都可以好好咁样品尝佢，等佢为自己好好咁样服务咧。其实呢件事都系一件好值得骄傲嘅事嚟噶，系因为花嘅系自己嘅时间，花嘅自己嘅心思。而家难得买嘅就系呢一样嘢啫嘛，系嘛？手工真系好贵，同埋真真系好重要。喺你手上你就知道佢到底有几真。
1: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4: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哎呀，即是讲到陈皮呢，就好多朋友都有好好的心得啦，同埋自己的方法啦。螺蛳粉皮牛杂糖就话啦，五年嘅陈皮我自己咧就用玻璃缸装就 OK 啦，我觉得密封好都冇问题嘅。空调遥控器电池管理员就话啦，存放嘅陈皮最好系用玻璃缸。玻璃缸唔系一个好嘅选择，真系，因为陈皮其实系需要遮光防即系存放嘅时候要遮光，存放嘅时候要遮光。当然你话佢得唔得呢，其实佢都得嘅。有冇朋友系好似我哋嗰啲骨灰级嘅玩家咁样系用陶瓷缸存放㗎。嗱，我哋成日都话玻璃缸同埋不锈钢桶呢佢系唔透气嘅。咁但系陶瓷缸就系透气。佢可以你放喺个缸嗰度佢都依然可以有变化有成长，因为佢同室外嘅空气系可以做到流通㗎。咁当然咧，亦都会带嚟另外一个麻烦咧，就系湿度都可能会流通。咁所以有朋友话，其实可唔可以喺桶里边放个干燥剂咧？绝对可以的，没问题的。哎呀，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做法。咁同埋，如果屋企有大量陈皮同埋贵嘢存放嘅话咧，最好就系摆个温度计同埋湿度计啦。咁就会好直观咁样可视知道，需唔需要再开外界嘅环境去帮助佢抽湿又好啊，调整温度又好啊。因为陈皮咧，你话讲佢娇气咧，佢有时候都娇气嘅，太热太湿唔得。咁热同埋湿咧就唔系你嘅感觉啊，最好就有个数据去肯定啦。咁但系你话陈皮系咪其实都好容易打理啫？就系每年攞出去晒下啫嘛，又系噶，所以又唔需要咁大负担，就话啊，我真系照顾唔到佢啊，你得嘅，抽少少时间就得噶啦。好似咁样咁好嘅天气，喺秋天啊，服晒佢大概3到4次 ，OK 啦。晒完之后记得要放凉咗之后再装翻入桶。你有冇见过咧？晒完之后即刻吸翻个盖，佢里边会生水啊，因为有温差。咁所以摊冻咗之后再入桶啊，或者摊冻咗之后再冚盖，咁先就可以 keep 住更加干燥同埋持续干燥嘅状况啦。讲到话陈皮，我哋广东人肯定系认身会陈皮嘅，咁但系喺药典当中咧，其实陈皮咧系最起码有3到4个嘅品种都可以叫做陈皮嘅，所以我哋将个视野放广啲，你就会发觉，哦，世界都唔一样啊！希 轻食主义荣荣就话 morning 可晴，星期五诗哥建议用电波先生嘅 must be ok。哎哟，刚才啱啱播咗嘅啫。无论系学生啦、家长啦，定系翻工一族而言，星期五都代表完美收官，可以好好享受嚟紧双休日嘅时光。话时话而家可以讲到享受双休日时光嘅呢一句话，会唔会都容易被觉得系凡尔赛呢？因为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冇办法双休。咁讲到话星期五之歌呢，有朋友留言推荐呢一首歌喎。佢觉得呢首歌几啱呀，点解？因为小周末啦嘛，无论你係双休定係单休都好，小周末都值得有几分钟放纵一下，俾自己开心一下。於是佢推荐草蜢嘅呢一首三分钟放纵。呢个解释几好呀，鍾意。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小周末快乐，听日星期六要继续翻工喎。

瑶瑶方城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听完你的直播之后，我即刻将尘封几年的陈皮攞翻出嚟晒。我的陈皮是我爸爸亲手种的，喂，咁喺你手上要好好打理一下佢先得啦。杰开就话：请问陈皮喺边个时段晒会更加好？一般会晒几多个钟？咩时候晒会比较好呢？其实秋天呢咩时候晒都得㗎，最紧要係够乾燥。就算你屋企嘅阳台呢唔係直接阳光照射都好呢，其实都唔紧要㗎，但係你要打开个袋摊佢出嚟，等佢同阳光同温度同乾燥嘅环境玩游戏，咁就得㗎啦。咁同埋大家要留意喎，除咗係晒完之后要唞返凉再封返袋封返嗰个盖保存之外呢，其实陈皮都係唔适合晒到咔咔声太脆㗎，因为呢个我自己都领教过。我晒咗接近10年嘅陈皮，而家冇一角係完整，真係冇一角。点解？因为我晒新皮嘅时候係全部接近5年嘅时候，我为咗要令到佢唔好咁容易发毛，因为新皮前3年係好难打理嘅，前5年亦都好容易会发毛嘅。5年之后佢稳定咗啦，你就唔需要咁担心啦。所以为咗要控制佢嘅水分量，我前5年全部晒到好似薯片一样咵咵声。错啦错啦错啦，又错晒。所以吸收经验啦，即係呢啲踩过嘅坑啊，做过嘅错事啊。希望大家都唔好再踩坑，咁所以如果晒嘅话呢，有时间嘅晒耐少少3-4个钟冇问题。你话晒咗出去食餐饭返嚟，哎呀死啦，入黑先至收有冇问题，都冇问题。反正你要知道再封存去管理佢嘅时候呢，唔好好似薯片咁脆就得㗎啦。因为一块好嘅陈皮存放嘅状态呢，佢相对应该仲系有少少回弹性，咁系最佳。知个度喺边度啦，咁就真系要靠每一个人嘅手感啦。各位晒多2年，你自己又会有经验啦。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正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路方，
10: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每晚路段，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唔靓仔，归华路嘅雾江路口往石埂方向同样系咪摩，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纺织路口往广州方向错气啦。咁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咧，同样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佛光高速西龙收费站往女水，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同埋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咧，都系有缓慢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4: 我就系送水辉哥
15: 艾神啊！
16: 我系萧华坚，
17: 我系他爷，
18: 我系来多一份啊！
19: 我系朱柏姐姐，
7: 我系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就八仔躲款锤啊！只狗仔系肥罪，爷爷话我最听第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跳下飞机打牌抽下水，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泼。

0: 全城喜悦，笑爆全城，劲过职场拆人情。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
1: 詹 Sir 文。全城喜悦，哇！嗱，小自由听到啦，今日有新嘅版头啊，詹 Sir 嘅版头啊，咁同埋咧就除咗有呢个全城喜悦嘅版头，仲有一个家家有礼嘅版头嘅啊，不过咧就未整好啊，咁一阵间咧就有冇咧，你哋睇下张家伟咧俾唔俾你哋听啦吓。咁啊，寻日咧因为詹 Sir 过嚟走咗一转啦，为呢一个10月25号朝圣办公室嘅舞台剧吓嘅佛山站咧做咗 round 嘅宣传，咁好多同事咧都系同阿詹 Sir 合拍咗视频啦，做咗采访啦，咁啊大家咧可以期待啦，嚟紧咧就冚冚声咧就陆陆续续咧可以见到呢一啲嘅视频啦，同埋可以睇到詹 Sir 嘅采访啦。咁当然亦都系期待住10月25号咧，我哋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可以见到大家由呢个朝圣办公室呢个粤语爆笑职场版本舞台剧啊，职场拆人情就未必得，但系睇呢个职场嘅爆笑舞台剧就可以值得拥有啊。咁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 OK 噶啦。嗱，啱啱咧播咗一首。点解我系欧阳锋啊？依家听翻又觉得真系，因为几鬼好听嘅真系啊！呢、這个歌手真系可以，真系好少歌手咧系喺自己录歌嘅过程当中咧，连嗰啲旁白都录埋嘅吓，咁啊几有意思嘅一个角色扮演吓。喺录黄老邪又好，或者点解我系欧阳锋都好，呢两只歌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嘅原作者咧系有一啲独白嘅一个创作喺入边嘅，咁啊跟住咧就要我要去录埋啦，咁其实咧就本身可以揾一啲适合嘅声优去录嘅，譬如揾我哋啲同事啊咁样样，咁但系咧为咗节省呢个成本啦，或者费事滚搞人哋啦，系嘛？悭翻餐饭钱啦，咁我就自己录晒佢，扮欧阳锋嗰句吓，唔知道大家喜唔喜欢啊？嗰啲咧 ，OK 啊，最近都有一首新歌邀约我，哇，可唔可以填一个粤语嘅歌词？跟住咧就录嘅咁样，咁啊就系嚟自我哋过去两场嘅演出啦，大家都好熟悉嘅我哋嘅靓仔嘅音乐男神啦，马俊杰老师啊，咁佢有一首咧佢自己创作嘅歌曲咧就好喜欢啊，咁啊自己咧佢就做咗个普通话版嘅吓，佢自己录咗，咁跟住咧就话哇，坚士，我觉得咧呢只歌咧我真系好，我自己都好中意啊，不如咧你又唱一个版本啦，好唔好啊？你填词填粤语歌词啊，然后咧唱一个广东版啦，咁样我话都 OK 喎，咁我要抡一抡只歌 ，dab 一 dab 里边，我究竟应该喺呢只歌里边唱一啲点样样嘅内容出嚟先，咁样咁啊，暂时咧就未有概念啊。不过都好多谢身边呢一啲我哋本土嘅音乐人啦，咁睇得我起啦，即係包括係点解我係欧阳锋啊、黄老邪啊，同埋马俊杰老师啦，咁佢自己嘅歌呢都想搵我嚟到唱啦，咁包括嗰隻红圣门啦，其实呢都係一啲好有心嘅音乐人做咗，跟住搵我唱咁样。系啦，我自己又唔识作曲啦，冇办法啦，希望填词都唔好懒咯。好啦，我又开始要开一个空头支票啦吓。明年啦吓，明年就会将呢个儿歌金曲嘅全中文版啦，同埋呢一只新歌要录出嚟啊。系啦，我都好多年冇新歌见大家啦。对上一次最新嗰只应该都系红圣门啦吓。咁红圣门好似都系2021年嘅歌嚟噶啦，系啊。我有5年冇出过新歌啦，其实都，所以都几过分啊！二七年啦，45岁啊，会唔会出翻一只符合嗰个年龄段心境嘅一只歌咧？咁样吓，将马俊杰嘅嗰个歌词可以写成一只中年男人嘅心事咧？咁样嗱，佢原先嗰个国语版咧系一只情歌嚟嘅啊，咁啊，佢就只系录咗一个比较。即系唔系话好制作好精良嘅版本啦，咁样咁啊，即系讲一啲都系爱而不得啊嗰啲咁嘅嘢。咁啊，我自己如果要填粤语版咧，咁我谂我应该就唔会系往呢个方向去行啦吓。咁但系嚟紧要向边个方向去行咧？喂，有一个方向咧，即系期待住大家同我一齐去行吓，都会有古风啊，有啲欧阳锋啊、黄老邪 feel 嘅吓。去边度咧？ 郑州洛阳、天河大峡谷、兵马俑、西安双飞五日、今次终于轮到我抛头露面了。11月11号这个抽假的时间，有我和大家一起去出发、就去这个看下兵马俑、去下西安、去下洛阳、这样样。这些景点呢，我觉得呢、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一生当中你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自己最宝贵的财富来的。嗱，你我依家行出去话俾人听，喂，我系中国人，咁你嘅骄傲喺边度咧？我哋嘅骄傲喺边度？嗱，去西安，去洛阳睇一睇。你有冇5000年啊？你有冇2000年啊？系嘛？你有冇兵马俑啊？你有冇我哋嘅龙门石窟啊？吓，有冇秦始皇陵呢个博物院啊？系嘛？哇，你会觉得嗰种自豪感咧，系油然而生啊！做中国人真系嗰种，即系与生俱来。你知唔知我呢个基因传承咗几多年？是不是哇，那种感觉是很劲的。所以呢今次我都很幸福。本来其实我自己呢是一路都计划想去西安的啦。但是呢就你知啦，成日我啲年假呢都斩到呢就九碌咁样啦。咁一路都冇真正成行嘅。咁今次好开心。终于因为工作嘅关系呢可以是过到去啊。我呢一个心仪已久嘅地方，因为点解本身想去呢，嗰边有一啲朋友玩音乐嘅，咁佢就又哇喺带你去西安玩下啦。我哋喺嗰边呢啲音乐氛围都好浓厚㗎咁样。咁当然呢去到嗰边就唔系只玩音乐氛围㗎啦，系玩历史沉淀嘅。咁有啲咩呢？嗱，咁啊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龙门石窟啦，咁呢个一定要去睇㗎啦，系咪？咁啊400年嘅一个营造啊，10万砖嘅造像啊，咁啊亦都有呢一个世界第八大奇迹啊，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咁啊大家呢可以系去睇一睇呢个兵马俑啦，系咪？感受一下呢，即系会唔会身边有啲亲戚咧望啊，那个兵马俑有啲似你个样咁样咧咁啊 ？OK， 咁啊呢、这个时间咧，我哋都按下不表啊。咁大家如果咧就系、是、想去报名的话咧，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通过我哋嘅联系我哋客服叉烧包啦吓。咁啊留意翻啊，今次我哋呢个出行嘅一啲提示吓。11月11号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出发嘅。依家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有嘉宾上线。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4: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6: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
7: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嗱，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就系要推广一个理念啊，就系不买贵的，只买对的吓，就系一件事啦。咁啊，令到咧屋企里边水龙头出嚟嘅水咧可以直接饮啊！喺呢个放假期间咧，就系不断有朋友咧喺留言嗰度讲咧，就话想要一个净水器活动嘅专场。嗱，今日咧就即刻为大家安排啦吓！咁啊，有请出我哋1509音凡三系列净水器嘅嘉宾玲玲上线嘅。你好啊，玲玲。
1: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玲玲，好耐冇见啦。咁讲开又讲啦，其实我做净水行业都几耐下啦，好多嘅听众都眼熟我，同埋耳熟我啦。咁亦都想同大家讲讲三个问题啦。咁我哋水喉出嚟嘅水咧，究竟可唔可以直饮啦？咁第二个咧，就好多朋友都有疑问噶啦，就系凹净水器究竟系咪智商税咧？而且今日喺节目活动期间安装啦，究竟试用使唔使额外洗钱咧？咁
0: 冇错啦。咁玲玲咧，首先我就要帮大家问你一个好扎心的问题啦吓。咁我哋而家小区嘅水咧，打开咁清清爽爽煲滚咗饮就得啦，点解一定要装净水器咧？
1: 咁呢个问题咧，其实每日都有问我嘅。咁我哋都同你讲三个，你翻去企就可以睇到个现象啦，睇下有冇吓。首先第一个咧，就你屋企嘅烧水壶烧完之后咧，底部系咪有层白色嘅水垢啦？嗰啲就系一个成分系钙镁离子嚟嘅。第二个咧，就你接一杯水嚟闻一下，有冇一阵消毒水味啦？嗰个咧就系鱼露嘅味道。第三个啦，特别一啲老小区或者系住高层嘅朋友啦，要听听啦，因为水厂喺因为水喺水厂度出嚟嘅时候，100%系合格嘅，但系咧要途经几百公里嘅管网啦、楼顶嘅水箱啦、小区嘅二次供水啦，再到你屋企嘅龙头嘅时候咧，可能会存在呢个管壁一啲铁锈啊、泥沙，甚至水箱入边其他嗰啲污糟嘢啦，你可能通过肉眼咧系根本冇话睇到嘅。
0: 咁我如果系煲滚咗佢饮咧，咁啊应该可以杀到菌啦，系嘛？
1: 咁其实煲滚咧系可以杀死呢个细菌同病毒嘅，但另外有三样嘢咧，佢依然系办唔到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个水垢依然存在啦，即系你煲一煲水，可能你仲要隔一隔下边啲渣啦，即系至少一煲水你只可以饮到1/3，1/3系要攞去劈嘅。咁煲滚咗之后咧，而且咧嗰个煲咧一定都系会有嗰个渍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重金属啦，冇办法通过呢个煲滚去去除佢啦，呢啲系冇办法煲死佢嘅。咁第三个咧就鱼露同埋一啲有机物啦，一加热反而可能产生其他嘢啦，所以煲滚咧等于干净咧呢个认知啦，就真系要更新一下噶啦。
0: 系啦，咁市面上咧净水器咁多啦吓，有焦类噶啦、陶瓷噶啦、PP 棉噶啦，咁点解咧就系、只系推荐呢个 RO 反渗透呢？
1: 咁一句话同大家讲清楚啦，佢哋之间嘅一个区别咧，就系呢个过滤精度唔一样啦。PP 棉活性碳拦截嘅咧，只系泥沙鱼露啊，呢个精度大概都系1微米嘅啫。例如嗰啲超滤膜啊、陶瓷嘅嗰啲咧，精度咧系去到0.01微米嘅，亦都系只能够过滤呢个细菌。但系水垢啊，包括一啲新兴污染物，例如重金属啊、小分子啲有机物咧，佢系拦住嘅，但 RO 反渗透膜佢精度达到0.0001微米，即系咩概念呢？我哋头发丝嘅100万分之一啊，即系头

0: 咁最应该装，我觉得就系呢种家庭啦。因为 B B 咧对于冲奶嘅呢个水质咧，其实特别敏感嘅，亦都有好多家长啦会去买一啲婴儿水啦，专登去冲奶啦，其实比较麻烦嘅。有咗呢个机咧，就相当于你屋企装咗个无限嘅一个婴儿水啦。咁老人家如果长期饮一啲水够重嘅水咧，其实都系会有呢个肾结石风险比较高嘅一个情况喺度嘅。咁例如上班族啦，咁我好少喺屋企嘅，我日日点外卖啦，饮一啲桶装水啦，咁其实你计落嚟咧，一个月个桶装水钱都够你换翻部机器啦。其实 RO 净水器咧唔系话要你消费升级，而系依家现代家庭一个标配嚟嘅，就好似当年我哋第一次装空调咁样啦，装过之后咧，你就发觉真系翻唔到转头啦，好有可能你都会后悔点解冇早啲用上呢部机啊。
1: 嗯，系啦，咁啊最关键嚟啦吓，玲玲今日呢个机器咧到底几多钱啊？咁要同大家一次过讲清楚啦，唔好估估下啦。
0: 嗯，系嘅，嗱，今日嘅政策咧，我一字一字同你讲清楚啦。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记低个电话先，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首先第一点咧，就系免费上门，唔收上门费，亦都唔收安装费，亦都冇耗材费嘅，啊，即系辅料费啦，即系 P E 管啊，呢啲龙头啊，全部都系包含嘅。第二个咧就免费嘅水质检测啦，师傅上门先同你测下 T D S 值啦，测下鱼露啦，睇数据讲嘢。第三个咧就系免费设计安装啦，你屋企厨鞋有几大啊，龙头应该要点样去装啊，啊，现场同你设计。第四个咧就系15日嘅免费试用，咁机器装好咯，你就全家先试用下15日，体会一下呢个水嘅水质如何先。咁15日嘅话咧，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理由退机，师傅上门拆走，你一分钱都唔使俾嘅。
1: 嗯，咁几时开始要俾钱咧？
0: 嗱，呢个就系重点啦，吓15日咧你饮到满意啦，咁再开始俾钱，每个月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仲要系零利息、零手续费嘅。15日嘅试用入边咧，你觉得呢个水好饮？如果屋企人用得顺嘅话，你就继续留低用啦。一日系唔到7蚊鸡嘅，即系比你屋企嘅瓶，即系瓶装水同桶装水仲要划算，仲要抵。
1: 嗯，系啦，冇错啊。咁啊，亦都系问翻下先啦，咁啊装啊用啊饮咗先啊，咁饮到满意先再分期啊，咁样咁唔满意系咪真系可以直接退咧？咁客户咪真系冇任何试错嘅风险？
0: 系啦，真系零风险试用，我哋够胆咁做咧，一方面咧系对自己嘅机器系有信心啦，另一方面咧都希望你亲自去装下你屋企去试用一下，饮个2个礼拜左右啦，你就可以有区别噶啦，因为你嘅嘴巴系最诚实嘅。
1: 嗯，咁如果我装咗15日之内觉得唔好饮，咁退咗会唔会扣我钱嘅咧？
0: 啊，咁呢下肯定唔会扣嘅，亦都唔需要你哋出任何一分钱，所有兜底都系由我哋厂家嘅。啊，师傅白走一趟啦，啊，机器白拆啦，呢啲都由我哋厂家去承担吓。
1: 嗯，系啦，咁啊，疑虑打消晒啦吓，有需要嘅咁多位老友咧，揸紧时间咧，记一记我哋嘅电话号码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而且今日落单咧，会再送多你一台管线机嘅。嗱，玲玲啊，呢样嘢咧同呢个净水器搭埋一齐咧，究竟有咩好处咧？
0: 嗯，咁好多朋友啦，唔知道管线机究竟系乜嘢啦？其实佢就系挂喺墙上嗰个即热饮水机嚟嘅，接喺我哋 RO 净水器嘅后边啦。咁两个搭配一齐用啦，真系一加一等于二嘅效果啊！首先第一点咧就可以3秒出热水啦，唔使再用煲水壶啦，亦都唔使话等呢个水煲滚，等要10几分钟啊！煲完之后咧，亦都唔使你再去沟冷水噶啦。第二个咧就系多档控温啦，例如45度可以直接同你冲奶粉啦，即系非常之适合啲新手爸爸同妈咪啊！啊，咁80度仲可以泡茶，100度啦可以淋面啊之类嗰啲嘅。咁第三个咧就系纯水加热啦，而因为佢唔系千滚水，唔系话嗰个水一直喺嗰度煲，你要用先有嘅啊！呢个系即滤即饮即加热嘅，比普通嗰啲饮水机系健康更多啊！第四个咧就台面清爽一啲啦，咩以前用嗰啲烧水壶啊、保温壶啊，通通都唔使啦，全部收翻起身，仲可以帮你悭翻啲位置先。第五个就系定量出水啦，啊，你想接200毫升啦、500毫升啦，啊，你怼个杯过去，接完佢就自己停噶啦。嗱，呢个期间你去抱下细路啊，去复个信息啊，都唔需要担心话呢个水会溢出嚟。
1: 嗯，系啦，咁啊，一句说话总结咧就是、RO 就负责呢个干净嘅水吓。即系令到啲水干净，管线机咧负责令到水温啱啱好啊，全套嘅直饮方案咧一步到位啦。
0: 系嘅，冇错。如果你单独装个净水器嘅话，你仲可能要煲水同埋摊水，同埋要装呢个温水啦。啊，如果你单独装呢个管线机嘅话，你可能仲要接呢个桶装水。但呢两个一齐用，打开就有一杯温度啱啱好嘅纯净水啦。而且今日呢个管线机平时单买系要1000元嘅，节目里边咧直接系送俾大家，即系等于你买一部净水器啦，就将饮水呢件事啦，从头到尾都解决晒啦。

0: 嗯，好啦，咁啊，玲玲仲有一个福利咧，我一定要帮我哋嘅街坊抢一抢噶，就系前二十名，如果打到电话入嚟嘅朋友，额外有咩送先？
1: 嚟听清楚，今日打入4008286721嘅前二十名嘅老友，再加送花洒过滤器同埋吹风机，再加埋沙窝煲同埋空气循环扇，仲有中央前置净水，仲有就系大家比较关注啦，就三年来免费换滤芯嘅一个福利啦。咁机器上边系有指示灯嘅，咁呢个灯咧着咗之后咧就可以提醒大家换芯啦。你直接打电话啊，俾客服预约啊，师傅直接同你上门换，系唔收呢个滤芯钱，亦都唔收人工钱嘅。
0: 嗯，咁按照我哋佛山嘅水质咧，大概滤芯几耐换一次咧？
1: 啊，按照佛山嘅水质咧，我哋专门做个测试嘅，啊，一般系一年到年半左右嘅。咁三年落嚟啦，前二十名嘅街坊啦，至少可以免费换芯两次，悭翻唔少钱噶。
0: 嗯，咁即系话咧，前二十名打个电话抢到名额嘅朋友咧，等于系嗱咁啊，托部飞机器翻屋企啦，咁啊15日咧就有免费饮啦啊，咁满意嘅话咧，每个月198，零利息、零手续费啊，咁同埋咧就系仲白送一台嘅管线机，滤芯三年之内厂家包晒，咁仲有机器本身又质保几多年先？
1: 啊，整整系质保三年嘅，三年内咧机器出任何问题啦，由我哋厂家直接上门维修啦，亦都系唔收钱噶。
0: 系啦，咁啊，亦都喺呢度有评论问啊，就话，咁啲老房啊，啲旧屋装唔装到噶吓？如果个橱柜比较细嘅，装唔装到嘅咧？
1: 嗯，所以呢一点咧，我哋先敢免费同大家上门设计，师傅先去你屋企睇下情况，可以装就装，装唔到都会现场话俾你听，亦都系唔收一分钱嘅上门费嘅。即系例如水压够唔够啊，橱柜细啊，其实都系有解决方案噶。
0: 嗯，咁如果屋企冇人识搞呢啲嘢，咁坏咗揾边个啊？咁有人问，
1: 亦都系打4008282866721呢个电话既系订购热线，亦都系服务呢个客服热线，即系换芯啊、维修啊、问水，真系一个电话全部搞掂，而且整机质保三年，你惊咩先？
0: 嗯，好啦，咁啊，今日打电话嘅街坊咧，要将条数咧，最后同大家计多一次啦吓。嗱，第一 ，RO 反渗透嘅净水器，一台过滤水垢、重金属同埋细菌病毒。咁第二咧就系15日嘅免费试用，唔满意系无理由咁退嘅。第三咧就系上门系零元安装吓，咁啊检测设计安装副材咧全部都系免费嘅。咁第四咧就系满意之后每个月俾198元啊，咁啊12个月俾完啦吓，都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第五就系赠送你管线机一台，一秒出热水，多档嘅温控，咁啊再送花洒过滤器啦、吹风机啦、沙窝煲啦、空气循环扇啦，同埋呢个中央前置净水，仲有呢个整机质保三年啊。咁啊第七咧就系前二十名打电话嘅朋友，三年滤芯免费换。咁啊，按佛山嘅水质咧，至少可以帮你换到两次嘅。
1: 系嘅，冇错啦。咁其实人一世啦，饮入去个水咧，真系可以以吨计嘅。咁你同 B B 买一啲进口嘅奶粉啦，同老人家买啲靓嘅保健品啦，自己买啲靓嘅茶叶啦，啊，同埋一啲花胶鱼翅啦。咁喺饮水嗰方面啦，就真系唔好再将就啦。
0: 嗯，冇错冇错啊。咁啊，电话咧最后报多一次啦，4008286721。4008286721。嗱，前二十名啦，先至会送呢一个三年嘅滤芯嘅啫。咁而家打入第几个咧？我哋后台咧都系有记录噶啦吓。嗱，记住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咁马上打入电话咧，师傅就近咧就会安排上门噶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咩咧？反正都系15日嘅无理由啦。咁大家如果屋企仲未装过净水器啊，或者装过，又想试下换下新牌子嘅朋友咧，都不妨咧就拨打呢个电话4008286721，攞咗呢个免费嘅名额先啦。今日唔该晒玲玲，拜拜，
1: 拜拜。
2: 早上10:30。

0: 场、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

0: 点半钟睇睇路况。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蓝石依家系啰嗦嘅，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同样揽头揽颈，金竹滩大桥往杏坛都系有啰嗦啊。高速方面啦，西二环嘅潮北涌大桥往南庄方向逼迫嘅，佛岗高速西龙收费站往女水依家系走走停停，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依家都系唔多靓仔。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3: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2: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3: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我愿能一生永远护你。君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希望。

好啦，继续起呀、啊、起呀、啊、起，翻嚟我哋嘅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记得大家咧喺我哋嘅花生板块咧有评论留言。福宝话咧，喂，去西安洛阳啊，影多啲相啦，咁样。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就话，北京西安洛阳系一定要去走走嘅吓，区区欧洲七大奇迹，中国何须占第八？嗱，呢啲咪我哋中国人嘅骄傲咯，系咪啊？做中国人就有呢种骄傲啦。最好笑系啊，去有风的地方。佢话健康佛医保都算系我嘅新歌啊。总相信未来，你啱。他超可开发。嚟自 CL 嘅点唱啊 ，Must Be OK Radio Man 电波先生。11月1号有佢哋嘅演唱会，你买飞未啊？

0: 全城喜悦，笑爆全城，劲过职场拆人情。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
1: 詹瑞文。
2: 啊，这 must be OK 啊，咩都咁高 OK 嘅啊。亦都翻翻嚟今日节目，清晨的微风啊 ，Radio Man 啊 ，M E N 啊，你又啱喎吓，用复数喎吓，咁究竟有几多 man 会跟埋我喺11月11日或者10号咧一齐出发去呢一个秋染双城千年之约嘅郑州洛阳呢一个之旅咧？咁样咁啊，啱啱喺我哋嘅节目嘅上半段啦，同大家分享咗会有呢、這、一个行程啦吓、啊，哇！终于轮到我咧，可以系行开行埋啦吓，咁 都小兴奋，亦都同阿渣渣伟咧就前后脚、啊、去呢一个带团咁样嘅。对上一次带团我都唔记得啦，系咪旧年同大家喺邮轮嗰度游船河啊，定系点样？你应该都系啦吓。咁、啊、然后都成年嘅时间啦、啊，今年咧可以同你哋一齐出发去呢一个我自己都心仪已久嘅目的地咧，确实系比较正嘅一个体验啊。咁、啊、今次咧就系、是西安啦、啊、郑州啦、洛阳啦、天河大峡谷啦、

兵马俑啦，咁样样吓，有啲关键字咧，可以系同大家去去先分享一下嘅。咁啊，呢个抽价吓，有我同大家带队出发啦。有两个嘅唔同嘅交通方式嘅。咁如果系高铁嘅话咧，六日时间，咁啊十一月十号出发啊，3898蚊一位。咁啊，小朋友咧就系2898蚊一位嘅。咁啊，如果系双飞五日啊，就系双十一出发啦。咁就係4398一位嘅大人，咁小朋友呢就3798一位嘅。嗱，今次我哋睇咩呢？當然有四大石窟之一嘅龍門石窟啦，同埋呢會安排呢個大咖同大家精講喎，即係話咩，有呢、這、一個talk show 解說啊，當然就唔係我啦。咁跟住有啲咩城市嘅網紅地標呢？嗱，咁就同大家簡單數一數啦。嗱，有呢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啊，咁啊一定要去㗎啦。去到西安你唔睇兵马俑，咁你就真係对唔住项少龙啦，係咪咁话啊。跟住仲有咩啊，就係、是、I need 蜜雪冰城嘅总部啊，能够存款去提一杯蜜雪冰城啊，係成功人士嘅一个标志，係咪啊，钟鼓楼、回民街、九州池、西安博物院、小雁塔、大唐不夜城，哇，这个我真的很向往，好想穿一身的汉服在那里呢，跟大家就拍一輯照这样。所以11月11号到时的身材可不可以再 fit 一点呢，这样努力啊，努力啊。跟着这个大雁塔广场啊，还有这个天河大峡谷啦，是这个秦岭东麓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嘅核心景区吓，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呢个大兴善寺，系西安闹市当中嘅一个千年禅院咁话嘅吓，咁啊住方面咧都系相当招积噶吓，就系、是、呢个全程入住网评四转嘅酒店，咁啊大家可以唞得舒服啲啦吓。食方面咧就系、是、呢个洛阳牡丹水席菜啦，陕西嘅呢个面食宴啦，同埋大唐贵妃宴啦，话食完会唔会好似贵妃咁嘅身材嘅啦吓？我系小弟话晒，当年喺玩唱会都扮过杨贵妃啦，系咪？今次去都算系某一种嘅时空嘅呼应啦。啊，咁啊，若轩1984啊，中国人唔好忘记西安事变，系啊，唔应该忘记啊。一齐着汉服，成个和身咁款。喂，皇冠520，嗱，你啲历史知识咧，真系应该拖出去围住嚟揼啦！你呢啲汉服又点会系和身呢？和身系清朝人嚟噶嘛，老细。汉服啊，你知唔知咩汉服啊？阿轩话坚哥终于带团啦，系啊，咁所以你哋跟唔跟我去啊？跟我去嘅朋友就留意翻一阵间我讲嘅报名方式啊。咁但系呢、這个仲有啲咩好玩嘅嘢呢，会同大家都數一數先吓。咁啊，首先系有呢个秦俑嘅制作啊，俾你咧就亲手去复刻一下呢个大秦嘅黑科技吓。咁啊，小自由又话嗌我着住唐代嘅女装过去咁样样，咁呢个就系付费项目嚟噶啦，系咪啊？你去唔去啊？你去，我专门着俾你睇啦，好唔好啊？跟住咧就睇下先啊，系啦，冇错吓，系咪要即系要啱啱好咧个嗰啲胸肌要挤出少少俾你睇嗰种系嘛？好啦，嗱咁啊，除咗秦俑制作之外咧，仲有呢个汉服换装体验啦，嗱，即系唔使自己带啦啊，跟住去到咧，即系你想翻翻去大唐盛世系嘛，整翻一个李白 feel 咁样啊，或者一个杨贵妃 feel 啊 ，any feel 都得嘅吓，咁啊俾你咧就系、是、去体验一番啦。咁仲特别赠送咧，价值198蚊一位嘅大型实景演艺《凤舞神都》。哇！突然间谂翻起好似嗰出咩《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咁样嘅唐朝，真系一个我觉得可能真系可以再喺影视剧方面再做多一啲深挖嘅一个时代嚟，因为近呢廿几年咧，大家睇大多数都系啲清宫戏啊，咁依家我哋睇到啲清宫戏咧，应该都有啲闷噶啦，好老实讲吓，咁但系咧真系叫做近呢几年嚟啊，汉唐遗风嘅一啲影视作品吓，慢慢无论动画片又好啦吓。连续剧又好啦，电影又好啦，慢慢多咗啊，咁大家亦都会喺呢啲戏里面呢感受到嗰一种属于汉文化嘅独有嘅魅力啊。咁今次嚟到呢、這个西安啊、洛阳呢啲古都呢，咁我觉得你会系

某种嘅真系叫做点讲咧？学咗咁多年历史吓、啊，有某一种嘅感应嘅，我自己好确信我会有嘅吓、啊，即系嗰一种喺文字里边吓、啊，或者喺影视里边，喺书本当中向往已久嘅嗰一种城市历史嘅沉淀嘅感觉吓、啊，可能真系一踏足呢个古城嘅嗰一刻啊，已经有一啲。有一啲能量系喺我心里面呢系要奔涌㗎啦咁样啊。好啦，咁跟住呢就仲有个主题观光巴士喎、哦。咁呢个主题观光巴士系咩主题呢？系有李白伴游啊，发生呢个移动嘅唐风雅室咁样嘅啊。李白伴游会唔会真系下下都要同大家饮翻两杯嘅咧？呢个真系唔知啊，要玩。咁跟住每一组嘅家庭咧，会赠送你一本嘅打卡啊盖章本咁样啊，俾大家咧就有一个旅途嘅专属嘅回忆吓、啊，可以保存翻喺度嘅吓。咁 啊玩嘅啊打卡嘅沉浸式体验嘅，同埋咧。去到唔能够唔睇嘅呢啲呢，咁我哋全部呢都已经系同大家安排好晒啦。咁咁嘅情况底下呢，当然啦，都要讲讲我哋嘅报名方式啦，就係去到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咁联系呢个客服叉烧包，咁可以呢就係了解咨询报名啦。11月嘅10号或者11号啦，就会有两个唔同嘅行程嘅。10号呢就係高铁，11号呢就飞机。咁我究竟跟边团呢，依家就暂时未知啊，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个行程有啲咩亮点啊，反正都嗰两日出发㗎啦。咁你即係有冇一啲时间可以安排得到呢，抽假嘛，尤其你哋係真係佛山嘅小朋友呢先至可以拥有啊！广州小朋友就冇呢样嘢啊，咁所以系属于你独有嘅福利嚟嘅吓，唔好错过，唔好嘥佢吓。咁同埋呢一个系某种错峰嚟噶嘛，因为唔系个个地方都有抽价噶嘛，系咪啊？咁啊，然后咧就或者可以拨打呢个南海中旅嘅热线86234-8啊，都 OK 嘅。兰姐就话啦，今年嘅旅行结束啦，系可能每年大家都有啲 quota 系咪？好想同我旅游啊，时间唔啱要搬砖啊，希望明年睇下有冇机会跟我哋嘅团队去啦，成你贵言啦，好嘛？姜太公电语，佢话如果报名，夜晚会唔会宵夜饮翻两杯先咁样？兴之所至啊，师兄大发嗰下啊，忍无可忍咪饮翻两杯咯。皇冠520话我贴咗啲胡须，咪成个安禄山咁样，唔会咯，绝对唔会咯，喂！你谂下，我系一个扮过杨贵妃嘅人，杨贵妃贴咗胡须啊，点会似安禄山呢？系咪啊？似安禄山嗰啲系唔使贴胡须都似噶嘛？你明唔明啊？唔似嗰啲贴咗胡须都唔似嘅。你有冇见过邱静姐姐贴胡须扮男人啊？系嘛？贴咗你都睇得出啊！嗰一种喺胡须背后隐藏住嘅文艺嘅灵魂，系嘛？啊，好似我咁，我都好文艺嘅啊。OK。拉多个靓仔拍大唐双龙传，嗱、呢个有得谂啦，呢、个吓，思考就话坚中要食翻肥啲，因为唐朝以肥为美，咁又唔至于唔需要为咗一次嘅行程咧，牺牲我咁辛苦嘅努力嘅，系嘛？我反而好期待我哋啲女团友咧去到嗰度着住啲唐代嘅侍女嘅呢啲服饰吓，真系正吓。小智又话乜咁客气啊？我见过玲玲姐噶啦。玲玲姐同埋杨贵妃系两种 feel 嚟嘅吓，真系争好远吓。咁大家所以即系你话想睇萧肩扮杨贵妃咧，暂时我就未有呢个安排啦。咁但系想睇我扮女人啊，扮玲玲姐，10月25号去到佛山豫剧院大剧场睇朝圣办公室啊，我一个人应该会分析4个定5个角色嘅，哇！真系后台嗰一种换衫嘅节奏都唔好话唔激烈啊 ，bling bang 咁样换噶啦。咁所以想睇下究竟啊，萧剑扮几多个角色啦？啊，咁跟住啊，送水辉哥太神今次又送啲咩啦？今次就唔送水啦，哇！但系送一啲更激嘅嘢啦，咁样。咁然后咧，我哋又会有猪扒姐姐啦，吓、啊、呢位嘅茂名化州高州歌后。今次过嚟呢做呢、其中两个角色啦，仲有我哋嘅厨房胡须陈奕迅来多一份呢位百万网红，都系我哋今次演员阵容啊，犀利啊
咁啊，当然唔少得咧，有我哋嘅固定嘅班底啦，系咪？有詹 Sir 带队啊，有两位嘅靓女，包括阿 Tat 爷啊，同埋我哋阿思贤刘思贤吓，咁啊两位都会系今次我哋嘅固定嘅角色旧同事啦啊！今次朝圣办公室可以玩出点样样嘅新花样咧？我觉得就算睇过番禺站或者睇过东莞站嘅朋友都唔怕嘅，因为今次过到嚟，因为又有新嘅演员，就一定会有新嘅剧情俾你哋去集邮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快啲抢飞啦！10月25号晏昼啊，亦都唔阻大家第日翻工翻学噶吓。阿翻工想邪王就话已经买咗飞支持啦，多谢晒啊！好啦。咁啊，无论系出团又好啦，吓，做舞台表演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呢只歌肯定要播啦。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4: 我是萧华坚，
5: 我是他爷，
6: 我是来多一份啊！
7: 我是猪扒姐姐，
8: 我是刘思贤。
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全城喜悦，笑爆全城，劲过职场拆人情。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

小自由就话詹 Sir 嘅板头点解用蒸汽波做垫底音乐啦？你要问渣渣维啦。咁同埋呢只就唔系普通蒸汽波啊，呢只系哒哒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擦，噔噔噔噔噔噔，朝圣办公室。好音心，擦鞋偷懒，叮嗰啲噶嘛？你冇理由唔记得噶啊！真系你睇过噶嘛？小自由啊 ，K C 又话暑假一家人咧出去玩啊，咁啊有啲嘢，咁依家去咧应该啱啱好啦，冇错啊！啊，所以抽假嘅时间去一去我哋嘅古都。感受一下我哋嘅历史文化嘅厚重啊，同埋又可以美美地感受一下唐代嘅遗风啊，多么的正，多么的舒服啊！Uncle Ben 笑话拍翻个穿越剧啦，带啲古代人翻嚟佛山睇朝圣办公室啦，咁样样，话唔定我自己变咗古代人啦，系嘛？好啦，我个心咧已经飞咗个西安啦，你哋同唔同我一齐出发啊？如果想同我一齐出发嘅朋友，快啲去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我哋客服叉烧包问一问啦。11月10日或者11日会有我哋呢一个西安洛阳嘅古风之旅啊，有我带团同大家一齐出发。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啲人成日话
2: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3: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5: 924路况，
6: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金竹滩大桥往杏坛嘅方向啰嗦。高速方面，收到西二环朝北涌大桥往返去南庄嘅方向啦，行得辛苦啲。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嘅方向啦，同样都系建立咯。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嘅方向有施工，呢度都系布慢嘅。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光高速往返去北滘嘅方向，西华收费站超宽车道啦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兜一兜勒流或者系冲壳收费站。呢度工期会去到11月6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盛大开启，
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9: 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9: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0: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0: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啱啱听过咧，会有 Jam 嘅歌啊。最近貌似佢又刷新咗一项嘅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咩啊？开170场嘅演唱会喺体育场馆嚟讲，目前系最多嘅。貌似比起上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嘅保持者咧，多咗一场啊！估唔到仲有呢一种玩法啊！咁样都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噶、啊，原来。所以咧，每一日发生啲咩咧，都系有千万种嘅可能啊！跟住咧，见到新年咧就话坚少播咗自己首歌、啊，嗰首歌有冇可能唔系叫欧阳克咧？嗰首可能叫做点解我系欧阳锋啊？就话你都要播首自己嘅歌，我不是黄蓉咁样，你现唱都得噶，你唔好话我唔识唱啊，你看着办咁样，咁我真系唔识啊嘛，系咪先？我又唔系黄蓉，系咪先？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啊，咁啊都可以咧嚟到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一倾偈嘅。咁啊，最近嘅风潮咧都几多啊！大家要么啦，就去一啲新嘅商圈行街啦；要么咧就去试一试新嘅主打住新鲜零食嘅铺头啦，去凑一凑热闹啦。又或者咧，有一啲嘅朋友就话：喂，最近咧嗰间金拱门啊，佢又出咗一顶帽喎、啊，咁嗰顶帽咧都几多人抢嘅。可能因为是联名的关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讲真，我唔系好识去搭配嗰顶帽啊。对于我呢个日常咧，都系黑白灰为主色调嘅人嚟讲啦吓，即系你顶帽去到番茄配色嘅话咧，真系有啲难搭啊吓。除非你话日常就好 colourful 啦，好似我哋嘅同事阿 Bob 咁样啦吓，你系发觉任何颜色、任何版型嘅衫。或者唔系衫啊，可能只系一条嘅手巾啦，一条嘅毛巾啦，或者系一个好平平无奇嘅袖套啦，甚至乎纯粹就系一条 lace 嘅花边咁样啦，喺佢身上佢都可以搭配出咧唔同嘅可能性嘅，而且咧毫不违和，你会觉得哇，佢就系一个好适合做穿搭博主嘅博主啦咁样，但系佢又唔做呢一个赛道啊，唔知点解啊。即系佢嗰啲搭配系非常之大胆嘅，咁同埋佢系真系无论系沉闷嘅颜色啦，定系鲜艳嘅颜色啦，都可以搭得到嘅。咁我谂即系如果咧俾一顶嗰个金拱门嘅嗰一个帽俾佢咧，佢都可以搭配得即系非常之亮眼嘅。咁当然啦，最近咧除咗话呢一顶帽咧，刷屏大家嘅社交平台之外咧，大家亦都会挖翻啦。哇，真系有冇四五十年前啊？应该系一出电影里面嘅某一个画面啊，吓就系许冠英咧，真系戴住嗰一顶啦，店员嘅帽，跟住同呢一次出嘅嗰个联名嘅款式咧，系大同小异嘅吓，可能就系少咗一两个嗰啲刺绣嘅 logo 啦。咁但係整体上呢都系嗰个配色啊，帽檐系红色嘅，帽嘅顶顶都系红色嘅，跟住中间呢系一大片嘅黄色，依然系番茄炒蛋嘅配色啊。想睇 lace 呀嘛。咁係啦，阿 Bob 好咁嘅。即系佢可以将 lace 攞嚟做一啲嘅点缀啦，佢都够胆着一啲好 see through 嘅嗰种上衣啦吓。咁、当然翻工佢又唔会着到咁俾我哋睇啦，系咪先？但系佢出街咧真系着得好大胆。跟住咧之前佢仲问我攞咗一个咧熊仔嘅嗰啲透明亚克力嘅嗰种吊饰，跟住佢就攞嚟 DIY 咗佢自己嘅一条颈链。哇！我真系估唔到，原来咁样都可以自己整一条颈链出嚟，所以吓、真系佢嘅想象力系非常之丰富啊！咁啊，讲翻嗰顶帽啦，嗰顶帽真系啊，你会发觉喂，潮流呢样嘢咧，时尚呢样嘢咧，都系一个圈嚟噶，估唔到真系好似今。

拱门呢一啲啊。做咗咁多年啦，咁大牌子啦，佢都系会走翻呢一个嘅路线，就好似你而家咧会见到有好多嘅嗰啲时下热门嘅穿搭咧，话就话哇走翻嗰一种嘅复古嘅风格啦，即系最近呢个美甲界貌似又兴翻呢一个 Y2K 嘅嗰啲好复古嘅粉粉地。又闪闪地反反地光咁样嘅嗰种款式。呢啲形容好似捞捞地㗎喎。但我諗呢个形容应该係最直观俾大家感受得到喔、哦、原来最近係兴呢啲嘅咁样。所以啊可能呢我哋而家呢觉得平平无奇嘅穿搭呢到过多二三十年呢又是兴返㗎啦。喂啲衫真係唔急住掉㗎。过多一轮只要佢质量够好唔会话即係起晒霉点啊唔会话歪晒啊。可能二三十年之后呢你又拎返出嚟一啲都即係唔违和啦同埋搭配起身呢都系当时呢最 in 嘅款啊。所以变嚟变去呢始终都系返去原点嘅。既然讲到许冠英㗎嘛就不得不听佢嘅呢个版本嘅每当变幻时啦。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

0: 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记得换蜜桑汁啊！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来来来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求其是打up呢就说好交出嚟咯，横杠已经招咗㗎啦，你自觉啲啦，佢话你有个新版头喎，俾嚟听下咁样。咩呀，一开咪呢就已经有好多朋友涌入嚟直播间，就话喂有新版头喎，听讲俾人劇透咗喇喎，咁样。哎呀，即係你话嗰啲新宽体盘的人呢就真係藏不住秘密呀、啊。哎，听下听下，真係新鲜滚热辣呀。
3: 你班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记得听家家有礼，咁先够 real，
4: 够 real，
3: real 咁样。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啊。
2: 系啦，咁啊就系詹 Sir 詹瑞文啦，录嘅一个 ID 嚟嘅，咁样都系一啲经典嘅台词啊，吓终极弹舌啊嘛，变咗拖拉机其实佢就录咗一 take 嘅啫，后面嗰两 take 咧又夹硬咧，即系后期咧就天花龙凤一下，即系用嗰啲五毫特技啊。就将佢变到咁嘅啫，咁啊，如果你都想咧，即系睇到一啲好经典嘅对白啦，好经典嘅名场面的话，或者系讲属于2026嘅一啲名场面啦，即系可能系好多年之后，大家亦都拎翻出嚟讲，哇，嗰句台词咧，好经典啊，同呢个好 real， 我唔系好得啊，我真系唔系好识弹舌啊即是一样的，或者是那些职场拆人情啊那些的话呢，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啊，讲的就是这个潮星办公室的佛山站，在一个10月25号啊晏昼的时候就会在佛山粤剧院啦上演的啦。咁今次呢佛山站呢演员阵容方面呢又会有啲唔同嘅。其实呢即係去到每一站呢演员阵容呢都会有些少嘅变化啦。比如话最开始嘅第一站喺广州番禺嘅时候啦，会有塔爷啦、萧华坚啦呢两个算唔算入室弟子呢，反正就係、是、属于詹 Sir 嘅弟子啦吓。跟住呢仲会有刘思贤啦，然之后呢有泰神啦，跟住有 KC 啦，咁样。咁而去到东莞站呢又换咗一个东莞本土嘅栋笃笑嘅演员啦，晓智啦，咁样。咁而嚟到佛山站呢，哇犀利喎，一下子呢就多咗两个网红喎、哦。有来多一份啦，号称呢一个厨房界嘅陈奕迅啦，咁样。咁跟住呢仲有呢就係、是、猪扒姐姐啦，咁。哇你真係因为喺国庆期间呢我哋都做咗一场路演啦，咁。咁啊初次接触咗猪扒姐姐啦，都几放得开㗎喎、哦。即係唱歌又 OK 啦，跟住呢即係合拍一啲视频嘅时候呢又真係跳得好放得开啦，现场去做一啲嘅即兴劇嘅时候啦。亦都系很可以玩劲啦，咁样，所以咧都几期待啊！今次佛山站嘅呢一个阵容，又会有点样嘅一啲经典嘅名场面咧？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亦都好期待啦？咁因为咧点讲呢有好多朋友呢就之前会睇过香港嘅原版啦，咁而家嚟到大湾区巡演，会系点样嘅内容呢？我觉得呢其实都算放得几开嘅，係啦。

即系办公室里面发生嘅嘢，会有一啲真系你会觉得啊，会唔会有少少擦边嘅嘢咧？会唔会有一啲都好接地气嘅嘢咧？有嘅。咁同时咧，亦都会有一啲咧，真系好走心嘅嘢。你系真系会哦，见到演员啦喺排嘅时候啦，因为我都有听佢哋分享翻啦，咁啊，佢哋自己都会好动容嘅。因为个剧本咧就唔完全话真系哦白纸黑字咁样写晒出嚟，你照背啦，唔系咁样嘅，而系唔同嘅演员啦，有唔同嘅一啲火花啦，碰撞出嚟啦，咁样即系深挖自己嘅内心啦，或者系自己嘅一啲经历啊、阅历啊、听翻嚟嘅故事啊，就将佢融入咗呢一个剧情当中，就形成新嘅剧本。系啦，所以今次大湾区巡演咧，同香港站又会有少少唔同啊吓。咁都系嗰句啦，大家可以上到去啦，花生微票仪嗰度去扑飞噶吓。咁啊，其实阿詹 Sir 咧都会喺现场出现嘅。假如你系买咗嗰个 VVVIP 嗰一档飞咧，仲可以上台合影添。10月25号晏昼啊，喺佛山粤剧院。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双向咪摩，海伯路吴啱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扭计，高湛大桥往容桂嘅方向有施工，呢度都系行得稍慢啲。高速方面，收到西二环桥北涌大桥往南庄嘅方向亦都系有慢，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嘅方向有施工。另外提一提你啦，高明大桥旧桥往返高明嘅方向。今个星期日开始，每日早上的9:00到傍晚的5:00，封闭右侧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的车辆要留意翻。咁建议咧都可以兜一兜广台高速富隆西江特大桥嘅。咁啊，工期咧会去到11月3日，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安全的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

0: 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8.6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上升咗0.6度嘅。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晴间多云，吹东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7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35%，最高65%。预计未来五日啦，佛山都系晴朗干燥嘅天气。目前啦，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翻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啦。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你班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记得听家家有礼，咁先够 real，
3: 够 real，
2: real 咁啊！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啊。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见到刚刚遇到啱啱咧，就话星期二翻工都系好眼瞓，你系真系好眼瞓啊！今日唔系星期二，今日已经星期五啦。哇，你都可以当系星期二嘅，听日星期三咯，系咪？听日都系工作日嚟噶，就话喂眼瞓到咧，捻大髀都冇用啊，咁样。咁你试下捻人哋大髀啊嘛，即系对方痛嘅时候就会啊一声起身，跟住就会一巴冚埋嚟啊嘛。咁咪醒咯，系咪先？自己用力咧，始终唔够大力嘅，一定要借助一啲外力帮一帮手噶嘛。Catherine 咧就话 Dear Bob 太有衣品啊，我都想睇阿 Bob 咧着 lace 啊咁。你哋呢啲吓，跟住摩尔迷路的司机咧就话喂，嗰顶帽点解一定要形容到系番茄炒蛋配色咧？薯条腌酱配色唔得咩？咁样都得嘅，系咯？你呢个形容会更加精准啲咯。咩薯仔番茄嘅配色系嘛？都系啲原材料咁样，要追根溯源噶嘛。潮流系个圈，复古又时兴啊嘛，系啦，都系咁啦，唔系边有咁多新鲜嘢发明到出嚟啫，系咪先？时不时都要喺旧嘢嗰度咧攞啲灵感噶嘛，系嘛？即系俗语都有讲啦，旧爱仍是最美啊嘛。跟住呢一位尾数9469嘅朋友咧就话20年一个潮流轮回啊，咁样系啦，即系有啲嘢吓你 keep 到20年。应该佢都唔会过时嘅。跟住吃瓜群众话有直播又有电台好难揀喎，咁唔使揀嘅，全部要晒啦，系咪先。好啦，咁啊今日呢想同大家傾啲咩呢，喂，即係睇返呢国庆期间嘅一啲

数据啦，因为咧，琴日咧同大家睇咗啦，就系话哇，国庆期间咧，而家好多嘅中年人啦会出去玩啦，但系咧做攻略点办咧？佢哋会抄大学生嘅攻略啦，咁样。咁但系抄完之后发现真系唔系所有嘅体质都适合啊吓。咁今日咧讲一讲宠物啦。真系国庆嘅时候咧，我路过一间嘅宠物店。见到呢即係平时行开嘅一间宠物店啦，佢嗰啲玻璃窗呢咪一格一格，跟住呢摆晒啲猫猫狗狗咁样嘅。咁平时呢嗰啲格仔呢就淨係摆猫嘅。国庆嘅时候我见到竟然隔硬塞咗隻金毛入去。我就知道真係放假啦，跟住呢主人出咗去玩啦咁样。喂，你都咪话国庆期间呢宠物上门服务订单呢环比是增长超过300%嘅，亦都成为咗啦家政服务订单当中啦涨幅最明显嘅一个品类啊！真係会有差唔多3/4嘅养宠嘅人群啦，喺节假日呢会有呢一个托管嘅需求嘅。咁即係宠物嘅服务呢已经係开始随住呢一个社会嘅变化啦而有所改变啦。就係从以前我买啲狗粮啊猫粮啊雀粮啊俾自己嘅嗰个 BB 猪食之外啦，买啲玩具俾佢玩之外啦，已经係延伸到要么呢你出去玩的时候就托管，要么呢就带埋佢出去玩咁样嘅一个场景啦。咁而且呢上门喂养呢同埋托管呢都有人揀嘅。甚至乎呢已经会係有一套呢非常之成熟啦，或者係讲行价啦即係市场化嘅一个分层嘅体系啦。节假日呢据说下猫猫呢一个种类呢上门喂养一次呢大概係要60-80元嘅。唔包粮㗎就係上门帮你喂㗎咋。粮请自备咁样。咁而狗狗呢即係因为狗狗会复杂啲啦，你唔单止要喂佢食嘢啦咁样。你仲要带佢出去溜一溜㗎嘛，散下步跑下咁啊，唔似得猫猫佢懂得自己同自己玩㗎啦咁。而且呢仲要狗狗呢去清理佢嘅嗰一啲排泄物呢可能又会再麻烦啲啲啦。因为猫猫你就係搞佢嗰个猫砂盘就得啦嘛。所以呢狗狗嘅上门喂养费用呢又会再贵啲㗎喎。一次呢就係100-150咗紧咁样，系啦，即系接近猫猫嘅一半啦，系两倍。咁有宠物主咧就计咗一笔数啦，就话咧寄养嘅话咧，费用真系比较高嘅，而且咧其实而家好多人屋企咧都唔单止系养一只噶嘛，即系可能起码两只或者三只以上。哇，你一斗咁样拎去寄养咧，真系嗰笔费用好襟计嘅。咁就会选择咧相对平啲嘅，就系叫阿姨上门。咁然之后咧喂养嘅话咧，你就唔系按只计啦，系按呢一个钟头嚟到计。跟住包埋铲猫砂咁样，一日大概使50元啦。咁样屋企养三只猫咁嚟计啊吓。而且呢都几多朋友会选择呢个方式㗎喎，话超过71%嘅宠物主呢就认为上门喂养呢就係假期出行嘅一个理想嘅解决方案啦。因为呢其实有好多嘅猫猫狗狗啦，佢都即係好认生补藏㗎嘛，係咪唔单止人会认㗎嘛。佢哋会更加想呢留喺自己熟悉嘅环境里面啦，跟住有人照顾啦，又解决咗呢个出行嘅问题啦，亦都避免咗话哇换一个新嘅寄养嘅环境呢，虽然话几日啫，但係都可能会有啲应激反应㗎嘛咁样。但係我又唔知啦，因为我又好细胆嘅，唔係好夠胆去接触过一啲呢陌生嘅猫猫狗狗啦。我係觉得呢即係面对生保人啦吓。猫猫狗狗可能都会有一种防备心理嘅，咁你点样即系有一个陌生人突然之间闯入咗你嘅窦口，跟住喂你食嘢嗰一刻，你惊佢投毒噶嘛？不过我谂专业人士应该会即系好有经验啊，可以解决到呢样嘢啊。
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就话喂，上门喂养咧，始终争啲嘅，冇人时时刻刻睇到佢，或者系及时可以照顾到佢，所以咧亦都会有啲朋友咧系选。

0: 选择寄养啦，咁据说啦吓，选择寄养嘅宠物主咧，佢会对于可能系宠物嘅嗰个医疗嘅配备啦，同埋24小时有人及住佢啦，系有要求嘅。咁跟住呢啲咧，通常就系按宠物嘅种类啦，或者佢嘅体型大细啦，嚟到分级定价啦。咁同埋呢，因为节假日啦，个个都想即係将自己嘅猫猫狗狗呢拎去寄养啦。咁所以呢，过境期间嗰个价格呢都会高啲嘅。咁按照市价嚟计啦吓，猫猫嘅基础寄养嘅费用啦，单日啊就係30-80元不等。咁狗狗呢就要睇返佢係大型犬还是小型犬啦。单日嘅价格呢就从50元起步啦，一路去到几百元都有嘅咁。咁甚至乎咧，有一啲地方咧，佢唔单止系宠物店嘅概念啊，佢仲会有一个叫做宠物酒店咁样嘅一个类型啊吓。讲紧边度咧？讲紧上海啊，即系讲上海唔出奇啊，系咪？有宠物酒店就话咧，呢啲宠物酒店咧，大型犬嘅寄养咧，几钱一晚咧？288元一晚。咁而豪华嘅猫猫屋呢係可以去到258元一晚嘅咁样。即係对比之下，我唔係嘛，我跟住大学生嗰份攻略呢去住嗰啲青年旅社都係几十元一晚咗喎，有张床瞓就得㗎啦。即係而家屋企嗰隻宠物狗去上海啲宠物酒店住一晚仲贵过我，有冇搞错啊咁。係咁㗎啦係嘛，而家全部都当 BB 猪嚟养㗎嘛，係咪？咁但係呢基本上每一个地方呢嗰一啲嘅宠物店嘅寄养房呢基本上都係 book 满嘅。咁而且呢寄养量呢亦都係相比平时啦会返好几番啦。而且呢唔係话哇我臨出门我先至嚟掉隻猫猫狗狗喺你度啦，唔係㗎。据说最早嘅订单呢要从8月底就要 book 定㗎啦。即系你要即系未雨绸缪啊，提前做好规划，就系话哦，我呢一个假期我系出去玩嘅，咁我就真系提前个几月、个几两个月嘅时间去帮佢 book 定间房。如果唔系，哇，真系就冇人照顾佢啊，好阴公啊，好可怜啊，咁真系仲夸张过去订年夜饭啊吓。而且呢可能因为今年啦中秋同埋嗰个国庆假期啦靠得比较近啦，中间淨係隔咗3个工作日。所以大家亦都係提早地去规划，同埋呢个需求量呢比起往年呢都会大啲。所以亦都有一啲业内人士讲返啦，就话今年啲客呢过嚟 book 嗰个房呢係会比往年更加早嘅咁。咁然之后呢有一啲呢就即唔係话好似上海嗰种宠物酒店咁嘅类型啦，就纯粹係宠物嘅寄养店呢，标价都去到280元一日啊，讲緊係北京嘅一啲宠物店啊。喂，你唔好以为280元一日咁贵啊，咁佢啲房一定唔满啦，唔係㗎。你要提前半个月 book 呢先至有㗎。真係啊，同喵唔同命啊。
1: 1元一隻雞，7元一隻龜，究竟是龜貴過雞啊，定是雞貴過龜？一件 T 恤80元，蛤？一個榴蓮300元，開啦！一鍋海鮮500元，抵喎！一碗白飯5元，你搶啊？免費停車都冇啊！走！纸巾又有、哦，留低一个茶位要10元，走走走，仲食乜食啊？

0: 欢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6: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5: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6: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5: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6: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7: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8: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跳跃的音符咧，发咗张网图上嚟啊！系只老虎喺个门啦，好可爱咁样望出嚟，毛神神咁就话帮我上门喂下猫咁。呢只猫有啲凶猛啊！跟住罗斯粉味牛轧糖咧就话蒲公英系列家人鼻炎过敏，冇办法养。即系而家系兴将呢一啲粒毛嘅猫猫狗狗称之为蒲公英系列啊嘛，一吹就成扎毛出嚟啊嘛。哇，咁最近真系嘅，最近换季咧，啲猫猫狗狗都要换一换毛啊。所以咧都系人哋屋企养嗰啲好玩，去我表妹屋企咧玩两猫一狗咁样。咁啊系啊，唔使你去撩，唔使你去照顾佢嘅日常起居饮食系嘛，你就负责撸一下猫。

即系咩啊，撸到人哋啲毛立晒啊，甩晒啊咁。据说咧，我哋嗰只叫做咖啡嘅同事啊吓，即系嗰只系咪英短啊？我都唔系好记得佢嗰个品种啊吓。就话夏令营嘅时候咧，会有好多嘅自闲啦，好多嘅子情啦，走去摸佢个头啦。据说都真系会秃咗啲嘅。跟住新年咧就话阿詹 Sir 个板头坦屎好够 sell 咯，只咪会唔会喷到好多口水啊？咁我又冇去检查、啊，毕竟我哋又冇用翻嗰只咪啊，留翻俾下一手嘅同事去感受一下啦。咁啊，讲翻啦呢一个假期嘅时候啦，大家对于猫猫狗狗嘅安排啦，除咗话可能搵人上门喂养之外咧，可能都会将佢摆去一啲嘅寄养店啦，起码有人帮你看住啦咁。咁然之后咧，亦都会有一啲嘅朋友咧，唔放心嘅，就系、是、哇，我的猫猫狗狗就是我的家人、哦，去到边度都要带住咁样。咁啊，今个假期咧，其实都有几多嘅朋友咧，系选择带埋自己嘅宠物猫、宠物狗啦，一齐去玩嘅。而且咧，以往咧比较多嘅会系集中喺短途嘅旅游当中。咁而今年亦都会见到有啲咧系延伸到长线，都会带住猫猫狗。一起去玩啦，即可能讲緊六日以上吧嗰啲。咁啊，过年期间呢你会见到宠物友好酒店嘅嗰一啲订单啦，同比係增长咗起码3-4成嘅。咁而且呢亦都係比较多嘅朋友会去搜索一啲宠物友好嘅酒店啦。咁啊，个搜索量啦、热度啦，同比增幅係去到90%-130%嘅。咁当然多人有呢个需求呢，价格自然都系水涨船高嘅。呢一啲宠物友好酒店嘅房价啦，嗰一个日价呢就维持喺30%-35%左紧。咁然之后呢有一啲嘅旅游机构预测啦，就话带宠物去长线游啊，佢呢个呢就唔系按日子嚟计啦，系按公里数嚟计啊，佢长线系指800公里以上。哇，真系听到都等隻猫猫狗狗晕车啊，或者系晕机啊，就话呢一个出行呢应该系会提升到15%-22%嘅咁样。系啦，大家会愿意将佢带更远嘅地方去玩啊，即系不单只是我要见世面啊，我屋企只猫猫狗狗都要见下世面咁样。咁而且咧，即系因为呢个需求多咗啦，咁所以相关嘅一啲基础设施嘅覆盖咧，亦都系逐渐扩大紧噶、哦。包括咧，你会见到咧高铁上边宠物托运嘅服务咧。已经系有成163座嘅车站啦，364趟嘅列车啦，都有呢个服务啦。咁而且航班方面啦，已经有呢一个宠物进客舱咁样嘅服务啦，系覆盖咗45个国内嘅机场站嘅。咁而且啦，睇翻全国36座城市嘅宠物友好酒店总量，已经系超过咗36000间啦。所以呢以往大家带呢一个宠物出行呢，可能都真係要撞彩数嘅。即係真係唔知带到佢出去呢有冇酒店愿意即係接收佢呀、啊、或者係讲我出去食饭可唔可以带佢入去呀、啊、或者我去行商场可唔可以带埋猫猫狗狗去行商场呀、啊、咁。而家你唔需要担心，因为相关嘅配套越嚟越完善啦，咁同埋大家嘅接受程度好似亦都越嚟越高喇喎。有啲朋友话哇，而家啲宠物狗假期都可以跟住主人出发啦，我国庆假期7日都冇出过去玩啊。咁不妨喺年底嘅时候啊，跟住我啦嚟返一趟啦，即係放松之旅、休闲之旅，讲緊呢就係10月29日出发嘅，跟住南海中旅，跟住我一起去寻找好浪漫、好靓嘅秋天。我亦都觉得咧，佢可以称之为呢一个
秋日景色嘅天花板啦。讲紧咧，我哋今次咧会去边度咧？会去福建同埋江西呢两个省份嘅。咁我哋主要睇咩咧？会去睇呢一个晒秋嘅民族啦，系啦。秋天会系一个丰收嘅季节，亦都系会系一个咧金黄金黄嘅季节。咁然之后喺一个村落里面。衬托住佢哋嗰啲好素色嘅建筑啦，五颜六色嘅嗰啲农作物，相映成趣啊，非常之靓。咁然之后咧喺黄岭呢个地方，我哋除咗话睇晒秋之外咧，亦都会睇一睇李坑村嗰种好原始嘅、好有烟火气嘅小桥流水人家嘅景象。嗰一日咁靓嘅景色咧，亦都系安排咗摄影师全天跟拍嘅。跟住我哋仲会去睇武夷山啦，会通过观光专列睇啦，会通过竹筏漂流嘅方式去睇啦，亦都会去睇一睇啦大红袍武术啦，亦都会去体验一下采茶啦，亦都会去景德镇啦体验一下手工嘅一啲瓷器嘅作品啦，咁样。咁啊呢一趟行程咧五日。好寫意，好悠閒，而且呢都係可以沉浸式咁樣感受到唔同地方嘅嗰一種風土啦，同埋靚嘅景色啦，住得好，食得特色，費用方面只需要3998，大家呢可以搵返塊玩家優選嘅福叉燒包去報名，或者係直接打南海中旅嘅電話 86234-8 86234-8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9/24号放

0: 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箱方向，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栈大桥往容桂方向，目前有施工位是布慢。高速方面，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有施工位，目前亦都是放紧慢镜，车龙大概两公里。提一提你，南海西潮江浦路潮岭国际广场至到碧玉小区路段封闭部分车道施工，途经车辆注意翻减速避让，工期去到月底，请大家相互知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放布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3: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2: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4: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10月9号星期五小周末嘅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系史元远陪住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去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包括有音乐游乐园嘅弹幕啦、视频号啦，啊，记得圆字系圆碌圆，唔好搜错。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 MALL， 或者系佛山街 APP 入边嘅花生板块实时收听节目，并且实时实现一个留言互动嘅。落播之后，如果想继续通过我哋嘅粉丝群啊，继续去倾偈嘅话咧，可以添加我哋微信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今日嚟到星期五啦，咁啊继续咧会有我哋嘅好熟悉嘅羊毛尖上线啊，同大家去推动翻呢啊，即系推介翻一啲咧就系关于吃喝玩乐方面嘅啊打卡嘅好去处啦，同埋咧就系因为都算系小周末啦，虽然听日系要翻工嘅，
1: 润咗个小周末嘅，听日系
0: 啊，听日2:00咯，系啊，咁啊，但系咧都叫做有一个有一日嘅一个休息时间，咁啊睇下可以睇下咧，即系睇下自己啊有冇地方啊想去下啊，都系趁住休息嘅时间可以去玩下嘅。
1: 系咁啊，实际上咧，当然啦，喺呢个国庆假期，大家都去咗唔少地方噶啦。我想问翻小圆圆，国庆假期有冇去啲咩地方食下饭啊？溜达下玩下咁啊，
0: 嗯，肯定系，即系你都见我发咗好多啲相啊，
1: 好似都系翻工嘅相，
0: 都系翻工相啊，
1: 咁离谱嘅咩？
0: 所以咧，我就觉得好似冇乜放假咁，好零散嘅。我每一年嘅国庆都系嗰种，有一种好似翻下工又放下，翻下工又放下，就好似嗰种担忧咁嘅感觉。
1: 冇错，牛马嘅生活。
0: 假一日单休一次，但假一日单休一次嗰种感觉，
1: 就系冇错。我哋啲打工牛马咧，就系形散而神不散啊，所以都系要咧拣一啲好去处嘅。咁当然啦，我自己咧其实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咁最近大家都知道噶啦，喺我哋城中咧，无论系广佛啦，都有一个万象系嘅商场，其实有两个商场啦，一个喺广州咧，一个就喺佛山开咗噶嘛。咁啊，万象系嗰个商场咧，喺广州嗰个咧就系万象城啊嘛。咁喺佛山呢边就系万象天地啊嘛。咁但系咧，根据我呢两日嘅考察，呢两笪地方。最近呢，
0: 你又考察过？
1: 是我考察过，真係我琴日去咗考察过，因为呢国庆期间我日日都去我屋企隔篱嗰个万象天地。
0: 有冇排队呀咁？
1: 梗係有啦，咁只不过就係话呢，哪怕开咗工之后都好啦，嗰边嘅交通路况呢都係比较堵堵地嘅。即甚至乎呢就係、是、最重要嘅一点就係你要喺嗰度搵停车位呢都仲係要花少少时间你先入得到去
0: 㗎。
1: 咁、哦啊、但係呢最重要嘅一点，点解会咁多朋友仔去追捧呢两个万象系嘅商圈呢，其实有一个讲法嘅。
0: 哦，
1: 就是话嗰度嘅漂亮饭系特别多嘅。
0: 喂，唔止啊，佢哋好似即系叫做喺万象天地前面有个天桥嘅、
1: 啊。
0: 我嗰阵时咧，即系初初开业嗰几日咧，就系、
1: 是、有天桥嘅咩？
0: 经过嗰度咧就有，系啊，有条天桥。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再有一
1: 地铁站行过去嗰、
0: 那个，有一段路行过去万象天地，但系咧从天桥就开始排队。
1: 系冇错，
0: 即系天桥开始塞啦，塞完之后咧，再落到嚟之后咧，仲要行多段路。呢、
1: 哦、
0: 段路咧，仲要经过一个路口咁样。
1: 咁嗰个实际上咧，嗰、那个系一个叫做系属于咧系国庆期间嘅情况啊嘛。因为其实我哋佛山呢边呢个万象系嘅商场咧，佢成个国庆假期系有80多万人次喺入边溜达啊嘛。
0: 哇！
1: 咁你就打匀条数落去计，即系每日都过10万人噶啦。咁你话有咩办法唔排排队啊？系咪先？
0: 我见到仲有好多啲即系周边咧，本身咧节假日都好旺一啲商铺，系咪或者叫做商圈啦？
1: 对啊，
0: 都发晒视频啊，话哇好难得见到水静鹅飞嘅某拍啊某咩咁样。
1: 冇，其实你又要明白就系话咧，老老实实咧，有阵时商业竞争就系咁噶啦。咁只不过就系、是、即系你即系喺禅城区呢一边咧，个流量会比较固定少少，所以其实系一个存量上嘅竞争啦，咁但系我哋要讲嘅就系话咧，除咗呢两个商场之外咧，佢哋嘅特点其实系咩咧？就系、是、因为漂亮饭多，咁啊最夸张嘅就系今日我刷到一个信息嘅，咁就系广州嗰边嘅同行做嘅一条片就话到啦，其实广州嗰个万象系嘅商场系更夸张嘅，佢七日嘅国庆时间系过100万人去，过100万人次去咗佢哋嗰度嘅，即系比佛山呢边系多咗一个开嘅、
0: 啊，
1: 我哋呢边80多万人次啊嘛，即系呢个商场，咁然之后广州嗰边嗰个商场咧系过100万人次。
0: 系啊，
1: 好离谱噶！
0: 我见到咧，好似嗰啲特色嘅商铺啊，即系都几多下、嗯、所以咧，有啲人咧，佢拍一啲视频，就话喺度排队之后，基本上去到冇晒咁样，或者执剪捞啊。
1: 哦，嗰、那个系零食档啊，嗰、那个系啊，
0: 咩某粒咩嘅嗰个
1: 某粒门啊嘛，
0: 系啊。
1: 咁但系实际上呢两日，你知某粒门嘅排队主力系咩嘢？就系、是、一班唔使翻工嘅叔叔阿姨，因为咧实际上我屋企嘅长辈都去排队。 就是呢两日啦，佢知道啊，你班后生翻工啦，跟住到我去排队啦，我又去试下先咁样，系确实系会咁嘅。但系咧最离谱嘅一点咧，就系话佢哋食漂亮饭。而家我发现一个最极致嘅追求，就系广州嗰边嘅嗰个商场咧，即系万象系嗰个商场咧，系要等7个钟噶。佢其中有一个专门睇住珠江嘅花园露台空中花园嘅简餐店，系你一开佢一开店应该系10:30啦，你一坐入去。5分钟坐满咗，好啦，后面要排队啦。咁假如话呢，你系要喺后面跟住队嘅话呢，有啲朋友真系1:00排到6:00先有得食㗎。即系话系要5-6个钟，甚至乎更长嘅系7个钟。以及系呢，你中午入到去之后呢，因为都系要等㗎。你入到去，即系假如话你有位坐到入去，可能个食饭时间都唔会允许你太长㗎啫。所以为咗食一餐饭，有啲朋友真系可以夸张到呢，等7个钟头嘅。嗱，呢个系广州嘅旅游记刷新嘅纪录。咁嗰个漂亮饭个位置，其实我都睇过嘅。虽然我冇入过去啊，佢系真系可以俾你望住白鹅潭嗰片珠江喺度锯扒嘅。咁事实上嗰个位置同埋个区域优势系真系几好。但系值唔值得等呢，就见仁见智啦。
0: Kevin 话。尖叔可唔可以叫伯母代购某粒门？
1: 咁梗系唔得啦，唔系佢讲要代排队都系40蚊。

0: 分啫，你去长询一下某啲平台啊。
1: 赌主话等七个钟，唔系啊嘛，咁样
0: 系真嘅。去国外食都得啦，等七个钟。
1: 系啊，唔系即系等于好似坐咗一轮飞机啊、高铁啊咁嘅感觉。
0: 系冇错，咁啊七个钟我坐高铁去到上海都得啦，真系。
1: 系啊，跟住咧见到仲有阿小蜜蜂话营业时间12个钟，排队7个钟。唉，真系无奈啊！
0: 嗱，咁当然啦，我自己个人感觉咧，大家其实可以错峰嘅，即系比如话可能等一啲闲时啊，又或者系等咧，可能
1: 点样叫闲时咧？咩时候？
0: 3个月后，或者半年之后。
1: 闲
0: 广州嗰度啊，大哥，你梗系咁啦，系咪啊？咁嗱，所以咧，我哋回归翻今日嘅主题啦，就系、是、因为小圆圆咧，佢多数系打边炉嘅，佢就唔识得咩叫漂亮饭嘅，系时候等阿叔咧就教你
1: 实用饭嗰啲叫
0: 系得冇错，系时候等阿叔咧教你下咩叫做咧小姐姐必点嘅漂亮饭啦。嗱、咁当然第一个推荐嘅漂亮饭嘅地点咧，其实我唔系推荐呢个万象系嘅商场嘅，我首先要推荐我哋咧佛山粤剧院楼下嘅嗰个西餐厅嘅，系嗰间餐厅咧。其实就系属于比较特别嘅一间餐厅，叫某品西餐厅，系即系
1: 某品啊，
0: 佢有个品字嘅，佢系乜品西餐厅。咁呢间乜品咧，佢得全个国大湾区得2间嘅啫，一间喺边度咧？一间喺广州嘅二沙岛。
1: 嗯，
0: 哇，一听二沙岛其实好高端嘅，你知唔知啊？你肯定冇感觉啦，系咪？
1: 二沙岛啊，我好少去。
0: 二沙岛就系一栋别墅过亿嘅嗰个地方咯。
1: 哇，
0: 系啊，咁然之后咧，另外一个佢嘅分店就喺我哋佛山嘅佛山粤剧院嘅楼下嘅。咁呢间嘅西餐厅佢最特别嘅一点就系在于咧，你喺嗰度食西餐嘅话咧，其实系可以预约睇截止器嘅噃。
1: 嗯，
0: 即系比如话今个月，即系通常佢就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日子，就会系有2场嘅大老官嘅截止器，你喺度一路食住西餐，一路饮住下午茶，跟住有大老官出嚟做 show 嘅。
1: 嗯，
0: 咁当然你睇呢个截止器，当然亦都要有少少嘅呢个门票啦。咁佢系可以俾你食住西餐。睇粵劇截止器，所以呢個係非常之特別嘅。即係比如話今個月佢定嘅呢個演出時間就係10月24號，嗯、所以嗰日下晝就會可能有一班嘅即係好資深嘅戲迷啦，又或者中意食西餐嘅朋友會去睇。
1: 卓子戲
0: 係啦，咁啊即係呢個係粵劇啦去睇。咁另外咧，我自己因為有試過呢間餐廳嘅，咁佢入邊有一種類似氣泡酒，但係唔係酒嚟嘅，佢係一種茶嚟嘅。有氣泡嘅茶咧，其實係幾好飲嘅，叫做佢哋自己嘅雲氣茶。
1: 嗯，
0: 咁而且咧，佢系可以俾你冻饮啦，你饮落就完全系嗰啲咧零度酒精嘅嗰种气泡酒咁嘅感觉，但系实际上佢系茶味嚟嘅。
1: 嗯，
0: 咁啊会其中有几只味我都会几中意啦，比如话咩茉莉雪芽啊、八仙丹松啊呢啲，好啱你哋小姐姐饮，我呢个男人都觉得好饮。
1: 嗯，
0: 咁佢而家喺网上团购咧，
1: 攞个酒樽嚟装茶。
0: 诶，佢系茶樽嚟嘅，只不过做到似酒樽。
1: 哦，细瓶口，
0: 佢亦都系用长脚杯嚟饮嘅，所以系
1: 好
0: 似
1: 有仪式感，
0: 好似饮香槟，但系其实系茶嚟嘅。
1: 嗯，
0: 咁然之后佢而家咧，你喺点评网站上面团购咧16蚊就可以试一试一支咁样嘅云气茶，系几唔错嘅。咁另外我自己觉得咧，因为漂亮饭一定程度上咧个费用会比食中餐要贵少少，毕竟系漂亮饭系小姐姐中意噶嘛。咁我自己食过佢其中一个双人餐咧，就差唔多300蚊啦，就两个人食。但系佢嘅出品系比较好，因为佢有好多道，包括有先上餐前小食啦，再上沙律或者系饼啦，你中意饼又得，沙律又得嘅，咁啊二选一啦。咁啊再上肉类啦，肉类其实佢可以咧安排到就系话咧，俾到一啲咧就 M3 嘅呢个级别嘅牛肉俾你嘅。咁然之后咧，假如话你话我唔食牛啊，咁可以试下三文鱼啊，或者系羊扒都得嘅。咁仲会除咗呢啲肉类之外，佢仲会有主食嘅，可以系饭啦，可以系意面啦，咁最后仲会有个甜品添。
1: 嗯，
0: 即系有得饮，有甜品，有沙律同埋饼，有肉同埋有主食。咁就大约系两个人300蚊，兼且嗰度嘅环境系相当之唔错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喺食漂亮饭呢件事上边咧，呢间我哋佛山粤剧院下边嘅西餐厅咧，佢而家系佛禅城区嘅西餐口味榜第一。出品系几唔错嘅，尤其啲扒出品系几唔错，所以大家有兴趣食漂亮饭，尤其啲小姐姐好似阿 Kevin 嗰啲咁啦，就可以去试试。尤其系睇紧大戏嘅时候，即系佢有啲截止器专场嘅时候，你又锯住扒睇住剧，哇，咁啊真系几好嘅。
1: 唔系啊，关键系你记唔记得啊？即系11月1号咧，仲有啊。 Radio Man 电波先生喺粤剧院嗰度去做 show。
0: 系冇错，咁所以咧，我哋强烈建议大家就可以试试咁嘅，就系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咧，就去睇阿范总领衔嘅电波先生演唱会。睇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喺楼下呢间西餐厅食食个漂亮饭。
1: 某品啊嘛，
0: 系啊，叫做
1: 有人问。佢话大概系咩价位？睇完电波先生再去试下。
0: 其实佢嘅双人团购嘅有个餐咧，即系如果你唔叫扒，你净系食主食就160几蚊双人餐。环境唔错嘅，而且啲出品系几好，味道喺西餐入边咧，我认为咧，我个人觉得啦，喺佛山本地算系比较上乘嘅一个西餐嘅味道。咁当然你话要去到最顶，肯定唔系啦，百零两百蚊嘅西餐，能够去到一个比较上乘嘅水平，已经好好噶啦。
1: 系啊，小丑鱼讲嘅，系啊，就系你讲嘅。
0: 系啊，小丑鱼就系嗰间啦，
1: 就
0: 系嗰间
1: 咩品？
0: 因为其实佢原嚟嘅总店系喺广州嘅二沙岛，跟住专门系即系同我哋佛山粤剧文化结合，再喺粤剧院咧即叫做楼下开嘅呢间西餐厅，其实系结合得好好。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你睇完 show。咁你就真係去嗰度试试佢啊，就几好啦。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5: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4: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5: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4: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5: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4: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6: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来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们会沿着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2: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叫做即系某品嘅嗰、那个嘅嗰、那个其实好易揾嘅啫，你
1: 你咩品？
0: 佢得两间店嘅啫，咩品？咁就系其实总店就喺广州二沙岛，分店就喺我哋佛山粤剧院嘅。
1: 你揾嗰个咩关键词就写粤剧院店，
0: 系
1: 跟住写个品字，佢应该会弹。
0: 佢应该会抄到嘅，你去啲我哋嘅叫点评网站上面去揾，或者系点评嘅平台。
1: 因为我哋系唔系广告啊，所以咧就唔会开名嘅。
0: 冇错，
1: 大家都可以揾翻呢个关键词。去揾翻啊！綠色無廣陽無知，冇錯，
0: 冇錯啊！咁啊，當然今日係會同大家講多啲咧，關於漂亮飯嘅嘢。但係其實咧，你要知道點解咁多嘅朋友仔會去萬象系嗰啲商場咧？因為其實目前啊，我哋咁樣籠統啲去統計咧，喺大灣區能夠同萬象系嗰啲商場，即係嗰啲新鮮度啊，同埋嗰個叫 grand 嘅程度匹配到嘅咧，就係得另外一個商場嘅啫。另外一個商場嘅字頭咧，叫做太古系。
1: 哦，
0: 即系你饮开嗰罐快乐肥宅水嘅嗰个集团啊，吓咁就系即系太古系嘅商场啦，同埋万象系嘅商场咧，某程度算系即系同一个梯队啦，即系都系好高端下，得嚟有好多新鲜嘅牌子，所以会做得会比较多朋友仔喜欢，同埋佢哋嘅漂亮饭系特别多嘅。
1: 系啊，仲要黐埋码头嗰边嘅，
0: 黐埋码头啫，咩意思啊？
1: 广州嗰边有一个太古咩？
0: 太古仓啊？
1: 系咯，嗰度咪喺码头
0: 边。哦，系啊，咁啊，太古咩？
1: 嗰个系咪算系太古系咧？
0: 嗰、那个都系太古系，但系佢对岸又开咗个咩太古里啊嘛、哦。所以其实某程度
1: 仲有咩太古会？
0: 你成日去四川啊，你知道成都太古里咪经常有好多小姐姐走出嚟俾啲摄影师影低影到嘅。嗰啲咪啲网红点嚟噶咯。
1: 仲有即系重庆啊，或者成都啊，去到嗰度咧都系揾到啲太古系，都系好旺嘅。好多人，
0: 啊、
1: 我嗰阵时咧，我一个人去旅游，我想搵啲热闹嘅地方，我专门搵咗太古某，即系去嗰度停车，跟住喺度落车就可以搵到好多啲装置啊，好啱影相嘅位置会有好多。
0: 所以如果讲即系比较高端嘅一啲叫商场或者摩嘅话咧，实际上大湾区确实系太古系啦、万象系啦。咁你如果去上海啊、杭州嗰边，可能银泰系啊，咁然之后可能成都嗰边咧，亦都同样地佢会有自己嘅一啲商场啊，即系可能京圈嗰边咧。就王府井系啊嗰啲咁样咯，所以其实呢啲系会有少少自己嘅地域嘅特色嘅一啲叫商场嘅巨头啦。咁、但系我哋讲翻漂亮饭呢件事啦，头先讲到嘅就系我哋佛山粤剧院嘅其中一个漂亮饭啦。咁实际上咧喺万象天地都有一个未必食漂亮饭，但系有好多漂亮姐姐嘅地方嘅、
1: 啊，
0: 就系万象天地佢嘅负一楼咧，咪有好多朋友排队买零食嘅。嗰、啊、度有一间专门嘅饼铺。嗰间饼铺咧就好字头嘅，嗰间好字头嘅饼铺，佢有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就系每一位服务嘅小姐姐，佢都系全妆翻工嘅，即系话佢一定系化住个网红妆，比你今日呢个妆起码厚大概两成到啦，
1: 系一定系打底，
0: 系我知道一定有腮红，一定有唇膏，一定 set 头。是啊，是全装上班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呢，佢就是一个好漂亮的一间饼铺。佢令到我哋去到嗰度一睇，我都系唔好排队啦，喺度买啲饼先咁样、
1: 哦。
0: 有呢种感觉
1: 的。好似有拆过类似嘅视频。
0: 冇错，佢哋专门就算系小哥都好啦，啲小哥都系搵特别高特别靓仔。有造型嘅小哥去做服务员嘅。
1: 哇，呢啲系咩营业亮点嚟
0: 嘅？呢啲亮点就系佢系卖饼嘅，但实际上佢系卖颜值嘅。所以漂亮饭呢件事咧，就系可以亦都从饼铺入边延伸得到，就系呢类商圈或者呢类嘅叫商业体系入边嘅铺头咧，佢系会比较主打一啲同食物无关嘅嘢，但系吸引到你咯。
1: 即系适合打卡嘅一啲亮点咯，叫做
0: 系啦，所以、
1: 比如发视频啊、影相
0: 系
1: 啊
0: 系啊，即系等于我哋而家见到就系好多漂亮饭，佢更加多系注重系咩咧？就系环境同埋影相嘅感觉，所以啲光感咧就唔同老派嘅嗰啲西餐厅啦，佢、一定光感好好嘅，因为老派西餐厅你记唔记得以前几廿年前你阿爸阿妈仲后生嗰一代，即系我阿爸阿妈仲后生嗰，佢哋系中意食咩啊？烛光晚餐
1: 哦，
0: 黑掹掹。但系好似好浪漫咁。
1: 系啊，我细个嗰阵时都有食过一啲，即系
0: 食过细个。
1: 都唔系烛光晚餐，都唔算系烛光晚餐，就系普通嘅西餐厅。然之后咧，我嗰阵时其实仲好中意食嘅，就系西南一间已经执咗粒嘅嗰间，我讲过嘅一间西餐厅，红苹果啊，好似叫做。
0: 所以咧，
1: 跟住咧，佢就系嗰种室内咧系有好多嘅会有幼儿嘅设施啦，跟住咧会有啲环境嘅装置，即系比如话好似你荡住抽签喺度。
0: 系啊，哇，嗰啲就好好古早啦。
1: 系啦，
0: 咁系咪啲灯光好暗啊？喺你感觉入边
1: 都算系中等啦。
0: 中等暗啊，
1: 中等啦，唔算好暗，又唔算好光咁样咯。
0: 系啊，嗰啲嗰啲冇咁好出片，系
1: 啊。食起身就，反正我觉得系几抵食嘅嗰阵时，即系我唔算，我唔知抵唔抵食啦。反正就嗰阵时觉得几好食。
0: 系
1: 啊，对于幼小嘅我嚟。

0: 讲嘅系几有童年回忆，
1: 系啊，所以因为其实互联网系将呢个西餐厅，尤其系呢相对嚟讲比较好气氛嘅西餐厅，划成咗两个世代嘅，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个系 old school 嘅、上一个世代嘅西餐厅，即系比如话我哋佛山嘅朋友仔比较识得嘅，好似罗隐阁啊嗰啲咁啦，佢嘅相对嚟讲灯光喺过去系昏暗啲嘅。因为大家要营造一种浪漫倾偈会静啲嘅一个格局，咁、但系而家嘅餐厅已经完全唔系咁噶啦。互联网出现咗之后咧，就变成有光层层，尽、可能嘅白光，尽可能嘅疏辣辣，尽、可能嘅有好多地中海风，白色嘅一个墙纸咁样，咁你就会变得系更加好影相，同埋你班姐姐咧就更加好出片，同埋
0: 留低
1: 一个好嘅呢个颜值喺个互联网上面，无论系视频定系图片啦。所以呢两个世代其实我哋都可以喺万象系嘅商场入边揾得到。嗱、我哋首先讲漂亮饭嘅上一个世代咧，而家仲可以喺佛山嘅万象系嘅呢个商场入边揾到嘅，就系一个叫某品牛扒，又系个品字啊，唔好意思。嗱、呢个某品牛扒咧，我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十几年前喺桂城系开过嘅。但系跟住后面呢几年呢，佢就离开咗佛山嘅市场啦。但系卒之喺今年再次返嚟，因为佢係特别 old school 嘅一种西餐漂亮饭。所以呢我印象仲係好深刻嘅，因为当年我係喺长沙食过呢个某品牛扒。佢其实呢係宝岛嘅牌子嚟嘅。佢係宝岛开过嚟嘅。咁继而呢佢而家做緊嘅呢啲出品呢依然都係嗰种 old school 嘅出品。但係佢亦都係呢为咗更加亲民，所以而家平咗好多啦。以前你知唔知係食几多钱啊？我嗰阵时去长沙食係两个人成千蚊㗎。
0: 哇，
1: 係好
0: 几年前啊，
1: 十几年前。
0: 哇，十几年前成千蚊已经好贵㗎。
1: 即係你係要重大嘅庆祝日子。即系可能系边个生日啊，边个纪念啊，边个周年啊，你先会去嗰度专门食咁贵嘅呢个漂亮饭嘅。但系当然而家时代已经唔同咗啦。而家我哋见到咧，某品牛扒佢而家咧新开业嘅呢个福利就系190几蚊嘅一个叫黄牌嘅牛扒嘅呢个套餐，195，佢一个人佢都要买到。
0: 时代唔同咗之后咧，出现咗好多啲，就算系高端餐厅都有团购。
1: 冇错，仲要系佢系巴闭到佢要收10%嘅服务费噶噃。
0: 哇！
1: 系啊，因为佢嘅成个服务体验系好好嘅，即系佢一入嚟，佢先问你阿袁小姐，你姓贵姓啊？哦，姓袁系嘛？叫咩名啊？哦，叫阿袁啊？哦，得啦，我会写低阿袁小姐嗱，我哋会先用咧，佢会介绍啲刀叉同埋杯点样用嘅。继而咧，佢先至再同你讲嗱，你点嘅呢个套餐咧，其实得四样可以拣嘅啫，你系四选一啦，或者二选一啦咁样，冇太多其他嘢噶啦。梗鸡得嗰几样俾你拣嘅啫，跟住佢成个套餐咧就会分餐前，跟住咧前菜，餐前同前菜系两样嘢嚟噶嘛。
0: 你咁讲，我以为你咁咩服务咧，系佢会攞住条餐巾喺你嘅，
1: 系冇错，佢系会做呢，佢系会做呢样嘢嘅，你放心啦。
0: 扫完之后又放翻落去，
1: 但系佢唔会扫你嘅，佢帮你执好个台，咁然之后咧有餐前嘅嗰啲咩坚果啊，或者系饼干啊，同埋开胃特饮，然之后咧你每饮一样嘢都要换杯噶噃，咁、然之后咧再会出呢个所谓嘅前菜你可以拣沙律或者意面，跟住再饮汤。再饮汤之后咧，再食所谓嘅主餐就系要锯扒啦。咁啊锯扒亦都要用唔同嘅刀噶噃。咁再后边咧就会有一个叫做餐中轻响，会再俾啲小点俾你。最后再食甜品。
0: 成个流程好明确，
1: 系好复杂噶。咁但系佢确实呢种咁 old school 嘅漂亮饭咧，系几好食嘅。系真系
0: 反璞归真，
1: 同埋成个服务体验系，只要你唔怕烦，你好似我咁系社牛嘅话，你就会好开心啦。社恐嘅朋友未必啱啊，
0: 复古咯，呢一个流程就
1: 系、我哋可以报时先系。
2: 中午12:30。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绳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发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间多云，气温方面27到32度，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相对湿度最细35%，最大65%。预计未来几日晴朗干燥，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1: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各个视频直播间，仲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上到嚟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嘅。落播之后咧，如果系想话继续喺群入边啦，去继续倾偈嘅话咧，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今日继续会有羊毛尖上线啦，同大家一齐去推荐翻一啲适合周边。大家去出行嘅一啲吃喝玩乐嘅线下场景，好比如话即系一路到10月20号嘅，会有一个祖庙27铺奇妙游，有冇去啊？
5: 有，梗系啦，我去咗三镬啦，我已经。
4: 哦，系，我哋仲有
5: 拍
4: 个片
5: 嘢噶嘛？
4: 我都有同你夹过一条片。
5: 冇错，祖庙27铺奇妙游咧，非常之特别嘅地方就系可以咧，俾你试下夜晚入去玩。夜晚又有夜光师啊，又有啲小神兽啊，开晒灯啊咁样咧，其实夜晚个感觉系零。是不一样的，
4: 零舍不同、
5: 而且很特别的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仔，其实你知道入去祖庙你还可以参与那里27铺的那个通关文碟、那个闯关的游戏，其实可以在佛趣游上买29.99就可以有通关文碟和一堆银票，等你可以跟 NPC 啊和那些铺头、去互动一下、当然你说你斋夜晚黑入祖庙去看看一些表演、其实都没问题，都可以就去试试它。你日头入祖庙已经玩得比较多的了，夜晚你真的没试过，快点试，因为到10月20号
4: 记得可以先买咗呢个入园门飞去祖庙官方平台嗰度先。再呢，即係如果你想玩深度少少嘅话，可以买埋嗰个通关宝碟。嗰、个呢就通过佛趣游小程序去买得㗎啦。包括有你头先讲到嘅银票啦，同埋有一个咁嘅宝仔俾你去集章祈福嘅、即係立福嘅。咁同埋呢就去到嗰度同 NPC 互动啦，或者玩嗰啲游戏呢都可以集章同埋赢取到银票，再兑换到礼品嘅。
5: 冇错，系可以兑换礼品嘅。而最紧要嘅嘢要提醒翻大家就系话咧，日头入咗祖庙嘅朋友咧，其实要出翻嚟先至可以再入翻夜晚嗰场噶。所以我哋建议大家直情系入夜晚嗰场得噶啦。唔好谂住白天喺度等到夜晚，系唔得噶。
4: 系嘛？
5: 系啊，系因为佢夜晚嗰场夜场系要先，佢日头系会先清场，跟住6:30再俾大家入咁样嘅。所以就唔建议大家日头又喺嗰度睇，跟住夜晚又要等到夜晚，其实唔可以咁等噶，因为呢个祖庙嘅规定啊。
4: 干脆直接到夜晚先入去。
5: 夜晚食完晚饭再入去啦，
4: 又凉爽又唔晒咁样。
5: 咁又系，呢个真
4: 系嘛？跟住咧，夜晚睇嗰啲灯组先啊嘛，白天光橙橙咁睇。
5: 同埋强推其中一位五个小神兽入边有五个 NPC 嘅，强推一下咧喜盈盈嗰个 NPC，因为系颜值担当，好靓女，
4: 同埋
5: 确实系亦都系一个社交嘅牛牛症嘅朋友嚟嘅，
4: 冇
5: 错，哇，佢可以同你
4: 同佢有互动过，
5: 吹水吹到停唔到嘴嘅系会，
4: 佢系可以真系同你搭爹搭到好多，我嗰阵时咧
5: 好离谱，
4: 佢有时候佢嗰阵时同我讲啊咩我经常在人间飞来飞去，然之后咧偶尔也会趴在那个墙角上面听一下八卦，跟住我话啊最近听了什么八卦。

0: 然之后佢就话嗰个买餸嘅阿姨同埋边个喺度嘈交，跟住俾佢听到，跟住佢又分享俾我，跟住觉得佢即系佢有好多嗰啲互动内容，佢自己会同你搭。
1: 冇错，确实系一个
0: 好有梗嘅
1: 喺吹水呢件事上边，佢真系好劲，所以一定要揾佢啊。
0: 系啊，好有梗。跟住特工队话有次佢话多到咩咁，
1: 唔
0: 系人哋靓女话多啲唔紧要啦，你去同佢倾下偈啊，应该都即系可以同你一齐，可以一路倾落去嘅嗰种、啊喜盈盈啊，仲有其实靓女都好多，
1: 靓仔都多。
0: 嗯，靓女靓仔都多，佢哋都扮得好精致。
1: 冇错，个个都敖丙咁嘅，我见啊，真系。
0: 即系仙瑞秀啊嘛，
1: 系啊，仙气飘飘啦，
0: 系啊，仙神瑞秀，反正就系嗰种咧，好啱影相嘅，好啱合拍啊。跟住佢亦都会有一啲即系比较福气啊、财气啊、喜气啊咁样嘅称呼啊，等大家可以即系称一下他的时次福气
1: 啊。冇错冇错，好啦，嗱咁啊，继续翻嚟讲漂亮饭呢件事啦。
0: 喂，讲到漂亮饭咧，头先有啲朋友仔留言好好笑啊。
1: 嗯，
0: 你头先咪讲咗嗰个好黑即系嗰啲灯光好黑嘅一啲餐厅，
1: 人哋食烛光晚餐噶嘛，嗰啲系。
0: 跟住 Catherine 话。佢话佢同佢老公去过，用餐全程只有夜市嘅录像，录咗只光碟俾佢哋。
1: 唔系佢讲系广州嗰啲铺，唔系讲我讲嗰间。
0: 唔系，关键系好搞笑啊！你讲夜市嘅录像，我谂到佢系密室逃脱嗰种。
1: 唔系因为
0: 即系有啲似有啲密室逃脱都搞到 MBC 度食饭。
1: 你真系要用夜市录像，因为佢就好昏暗嘅灯光，然之后你要喺你台头就放一啲咧就蜡烛，咁然之后咁锯住扒。傾住偈就唔受打擾，你有乜可能影得到相啊？所以嗰個係上一個時代互聯網出現之前嘅時代嘅一個餐廳，聽
0: 好詭異啊！即係嗰個鏡頭，你可以見到個人嘅眼係發光嘅。夜視錄像一般都係咁嘅嘛。
1: 哦，係喎、哦，你唔講我又唔記得喎。
0: 嗰個人個眼喺度發光，然之後睇住盤嘢咁喺度食嘢，跟住仲有咧就係、是，即係我聯想到嗰個畫面咧，就係、是、即係當事人係覺得好似停電咁樣。
1: 嗱、
0: 好似停電打住嗰個燭光。
1: 無論小圓圓覺得幾新奇都好，我覺得你可以去試試呢啲 old school 嘅。嘅漂亮饭就喺佛山万象系嗰间商场嘅啫，就系、是、某品牛扒啊，咁其实都 OK 嘅，因为佢就喺好似喺五楼啊，咁亦都系一个咧就唔算特别即系起眼嘅地方，但系你入去咧，你会揾到嗰种古早嘅食西餐嗰种感动嘅。
0: 唔系，佢话系戴住夜视镜食饭，冇灯嘅。
1: 啊，咁呢个太离谱啦
0: 吓！哇，呢、這个真系好夸张。
1: 我等你试下呢个叫做帝王级嘅感受啦吓。嗱、啊，咁呢个咧就系 old school 嘅西餐厅，咁仲有啲而家新世代嘅 Y2K 嘅叫漂亮饭啦。咁亦都系，亦都喺翻万象系嘅呢个餐厅入边，我哋可以揾到。有几间其实系几唔错嘅，因为万象系嘅餐厅咧，佢最特别嘅就系话咧，佢有一啲嘅餐厅其实系外来嘅，即系话喺其他嘅大城市已经有嘅，但系佛山从来都未有过。而家开始有一间手店喺度啦，咁就会比较多朋友中意，又或者咧系其他嘅商圈一定冇呢个牌子嘅，就系佢万象系先有呢个牌子嘅。咁呢啲铺咧，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新鲜嘅。其中有一个，我身边好多女主播咧，就会经常喺其他城市食嘅。一间叫做漂亮饭嘅店，就喺万象系嘅呢间商场度有噶，叫做某靴。
0: 某靴啊，
1: 系啊，即系佢个英文名叫做 boot、哦、the boot，
0: 即系鞋嗰种靴，
1: 一对靴嗰个靴啊，佢叫做某靴。咁呢个某靴其实你咪话、个即系人均嘅消费水平都唔平噶噃。人均一嚿水嘅噃要，咁佢入边食嘅其实就系属于咧西式简餐嘅其中一种，但系同样地咧，佢都会俾好多嘅唔同嘅各种嘅精致嘅搭配俾你，比如话佢嘅双人餐系贵嘅，360几一个双人餐，喺某靴呢一度，咁然之后咧佢会包咩咧？佢会包头盘食咩咧？食薯条嘅，有两款薯条俾你拣，沙律亦都有两款沙律俾你拣，我自己会比较中意嗰个咧，就系咩新墨西哥牛油果鸡胸肉沙律。
0: 哦，
1: 即系你一睇啲名字长到不得了嘅，
0: 一听就系有啲咩健身人士嗰啲饭，
1: 好嘢嚟嘅，真系好嘢。呢、這个真系先叫真正嘅漂亮沙律。咁、然之后咧，主菜食咩呢？就系、是、佢精选嘅叫做肩胛牛小扒。
0: 哇！你睇佢嗰个沙律咧，除咗你头先讲嗰咩新墨西哥牛油果鸡肉沙律之外，二选一嘅仲有一个选项叫做金骨沙律。
1: 系，
0: 喂，一毫无亮点喎、
1: 啊。你咪你用吉嚟做到沙律都系算巴闭嘢。
0: 即系全盘都系嗰啲又酸又
1: 俾盘吉你就系咁啦。
0: 俾盘吉你，跟住加啲菜。
1: 所以我肯定拣上边嗰个啦，仲使问？但系下边个金骨沙律系贵啲嘅。
0: 咁佢应该有肉、
1: 啊。佢你知唔知佢啲薯条啊？佢系号称系黑松露薯条啊。 你话一听个名字，哇咁高端嘅咁样吓。咁当然啦，主菜有两款扒俾你拣嘅，除咗头先嘅呢个肩胛骨牛小扒之外，仲可以食低温慢烤嘅雪花牛小扒。咁佢亦都会有主食嘅，你可以拣咧意面啦、三文治啦、蛋包饭啦，或者系扁面啊。咁有四，佢嗰种其实系一种好西式嘅面咯。即係有少少意大利式嘅嗰種扁面咯，
0: 意大利式扎扁咗之後嗰種面，
1: 佢仲有甜品嚇，就係提拉米蘇啊或者其他嘅 cake 啊咁樣咯，嚇咁所以佢成 set 落嚟其實係非常之遵照咧一個即係一啪啪咁樣去食嘅一種西餐嘅傳統，但係佢係一個極唔一樣嘅方式，就係佢係一個漂亮飯嘅店，所以入邊間鋪裝修得好靚嚇，好西式，好小姐姐嘅胭脂風。好小红书嘅感觉，所以你入到去食咧，其实大家唔系为咗食嘅，系为咗去影相。所以人均一嚿水，其实其中有50都系为咗影相，就系咁。所以你可以去试一试，你可以着晒古装，成个梁小兵咁样走入去西式嘅餐厅入边食个西餐，然之后影个相。唔违和嘅，咁样先系反差啊嘛，小圆圆，你知唔知啊？
0: 系咁样
1: 嘅，系嘅，又或者你着个大露背入去都得嘅，咁就冇咁违和嘅，着啲即系西式裙啊咁样。但系确实呢啲食漂亮饭嘅地方咧，而家都仲系比较多朋友追捧嘅。
0: 可能着咩法式啊，而家都好兴。
1: 冇错，
0: 法式嗰啲裙。
1: 咁同埋咧，呢间嘅喺呢间嘅某靴咧，喺太古系嘅商场都会有嘅。所以其实都会系比较高端嘅商场先会见得到。嗱，呢个系第一间我推荐嘅新嘅漂亮饭。
0: 阿婆话讲到薯条咧，M 记都可以影相噶。
1: 咁有冇黑松露味啊 ？M 记啲薯条冇啊嘛，
0: 好似有系嘛，有整过类似嘅，即系抌落去一啲粉咁样定系点样？系反正整出嚟咧，
1: 反正
0: 其实薯条咩 M 记嗰度嗰啲薯条都好多花神。
1: 系，但系佢黑所谓嘅黑松露味就系俾啲黑松露调料嚟嘅啫，其实都系薯条嚟嘅，呢个我哋都明。
0: 但我始终都系中意佢最原始嗰只薯条。
1: 好啦，
0: 咁啊，唔系要摸。嗱，要么就系 M 记嗰种直不甩嘅薯条，要么就系好似以前嗰啲好旧好旧复古嘅西餐厅嗰种挛嘅薯条。
1: 吓，直同挛有区别嘅咩？薯条
0: 有啊，直嘅薯条同埋有啲系波浪形嘅薯条啊嘛。
1: 哦，
0: 你冇见过？
1: 嗰啲系薯角系嘛？波浪形嗰种。
0: 唔系薯角，系绝对系一条一条嘅，跟住波浪形嘅。
1: 喂，我哋讲紧漂亮饭，唔好讲西式快餐先。我哋个即系火粒度要对齐。
0: 都系西式。
1: 嗱，头先呢个某靴呢间西漂亮饭咧，佢而家系所谓嘅我哋嘅桂华六路沿线西餐好评榜嘅第一。好，跟住咧，我又要推荐都系万象系呢个商场啊，入边嘅佛山特色菜新店榜第一，系一间冇中文嘅西式简餐店。
0: 哦，
1: 系啦，即系呢间系广州开过嚟嘅，佢最初系咖啡店嚟嘅，唔知点解个老细做下就变咗间西式嘅融合菜嘅店啦。吓，佢叫做咧就系 Paxi Function 啊。系即系反正系一堆英文啦，我唔知道我读得啱唔啱啊，因为我都唔知佢系咪真系英文，可能系其他葡文之类噶啦。
0: 反正 P 字开头
1: ，P 字开头嘅一间嘅 function 店，即系叫融合菜嘅一间西式简餐店。咁佢其实系广州有好多分店嘅，喺广州比较高端嘅几个商圈，咩天河城嗰度都会有佢分店。咁佛山系第一间，所以咧，其实佛山嘅朋友咧，你试咗广州嗰啲菜，你又觉得 OK 嘅话，其实喺佛山食翻呢间牌子咧，我觉得系唔会踩雷嘅。咁而最特别嘅一点就系话咧，佢其实个生意咧就一定程度上，佢因为佢屈咗喺六楼嘅位置，所以唔算特别多人，亦都唔使点排队。而且佢装修系几好嘅，甚至乎佢啲装修系有少少咧，即系现世代嘅一个比较猎奇抽象嘅风格。佢系有好多嘅小姐姐咧，就一入到去就会发觉，哇！乜全部都系白泥晒啊，好似即系有少少嗰啲嫁娶风，又系地中海希腊风嗰种感觉。
0: 哦，
1: 系会比较纯洁嘅风格嚟嘅个装修。
0: 地中海风情
1: 系啦，咁而相对嚟讲咧，佢嘅成个又系人均嘅食饭嘅指数亦都比较高少少。系要去到人均110以上嘅。咁但係佢入面呢有一道菜我係非常之鍾意嘅，因为我喺广州嘅某个太古系嘅商场食过，佢呢道菜个名字相当别致，叫做呢叫做咩青花椒龙虾汁海鲜烩广式肠粉。
0: 哇，
1: 一间西餐厅入面有肠粉食，
0: 大杂烩肠粉喎，啲係
1: 好离谱得嚟，我食过
0: 杂嘅呢个肠粉
1: 比较好食，呢其实佢係猪肠粉嚟嘅。佢唔系肠粉，佢系猪肠粉，但系佢呢度都系叫广式肠粉啦。
0: 哦，
1: 咁另外仲有一个又系好离谱嘅个名，叫做小管鱿鱼墨汁广东银针粉。
0: 有一種唔知點講，
1: 係因為佢
0: 中西結合，
1: 因為佢係 function， 佢係融合菜啊，所以佢其實係一個西式簡餐嘅皮，跟住內裏嘅味道係融合廣東菜嘅西餐嚟嘅。所以就好啱你呢种好广东味嘅广东人啦，
0: 中西结合喎、
1: 啊，系好中西
0: 結合，好神奇喎、啊、呢、這个组合。
1: 我可以同大家讲，头先讲嘅两道菜我都食过、我都系觉得好食嘅。
0: 如何？
1: 系，我都系觉得好食嘅。系、所以就尤其系呢只广式嘅肠粉啦，嗰啲因为佢系用虾汁去捞嘅、所以好好食。系、用虾汁捞，
0: 咸定系甜嘅？
1: 咸嘅，咸嘅，咸嘅。系啦，所以系几 OK 嘅。咁佢而家咧都做咗个双人餐嘅，就唔使两嚿水，190几，咁就有双人餐噶啦。
0: 阿婆话好卷嘅猪肠粉，
1: 系冇错，真系好卷。
0: 阿英德哥话乾坤大挪移啊，简直系。
1: 系，唔系通常咧网红店都系咁嘅，嗰道菜嘅名长到不得了，起码10个字。咁呢个就真系网红店啦。你都咪话唔劲。
0: 跟住。各位讲到嘅咩扭扭薯条，唔系扭扭薯条，佢就系一条过嘅，然之后系波浪形嘅嗰种挛嘅薯条。
1: 系得啦，好呢啲题外话打字先。
0: 只能够系画俾你睇。
1: 先到呢度，我哋可以去讲个客户声音啦。
2: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新。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5: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4: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5: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4: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3樽165蚊。
5: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4: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2樽是115蚊，3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6: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8: 调频同款音乐，
9: 结伴寻找快乐，
10: 音乐游乐园，
9: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心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上线一齐倾偈嘅。今日咧继续会有羊毛尖喺度。
1: 系。
0: 啊，天伟大道话发现尖叔嚟咗，节目要改埋名先得。
1: 叫咩？
0: 叫咩？周末同乐日。因为你嚟都系介绍一啲吃喝玩乐嘅。
1: 唔系，我系要小圆圆多啲去了解一下啲漂亮饭，因为你咧系啱去啲漂亮饭店咧影相嘅人嚟嘅。
0: 嗯。啊，咁啊，当然化妆好麻烦。
1: 系，唔系？其实好似我头先推荐嘅呢间漂亮饭 P 字头呢一间咧，喺万象天地呢间咧，佢有好多嘅菜咧，其实系广东味嘅。你識頭先咪推薦咗所謂嘅廣式腸粉啊、銀針粉呢啲嘅，其實佢仲有好特別嘅一個專門店式嘅菜品，即係比如話咧，佛山店同埋珠海店咧，佢係有一個叫做台州鹽篤鮮蝴蝶麵，係我哋佛山店先有，同埋珠海店先有，咁亦都會有啲味咧，就係比如話廣州嘅店先有啦，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呢間鋪咧。就真系专业咁去做一啲广东味嘅西餐嘅，
0: 嗯，
1: 好神奇嘅，可以试试，因为我食嗰个都好食，
0: 系嘛？台州腌笃鲜系咪有生腌喺入边？
1: 唔知，我未食过啊，呢、這个呢、這个我真系未点过。
0: 因为已经设定咗一个模式，就系叫中西结合嘅话，
1: 系
0: 咁你又有个腌字，可能一下子就谂到，
1: 即系腌制嘅嗰啲食物啦，类似系有啲吓，咁、所以可以考虑下。咁嗱，另外咧。即系如果嗱，好似小圆圆咁，你中意食一啲甜品啊，成成咧，咁其实亦都有啲漂亮甜品噶噃。除咗漂亮饭之外，嗱，头先讲咗漂亮嘅烘焙包啊，嗰、个好字头嗰、那个咧，咁仲有一个漂亮甜品入边嘅翻工嘅小姐姐都系好靓嘅，虽然未去到全妆嘅地步，但系佢会专门请一啲比较颜值高嘅服务员啦，去做卖呢个漂亮甜品嘅。咁亦都系万象系呢个商场喺负一楼，有间咧又系冇中文嘅。冇错，都系英文名，叫做某某 lab、啊，个 lab 就系实验室嘅意思 ，lab。
0: 头先你讲个腌笃鲜咧，有人翻译得过嚟啦，佢话就系竹笋炒肉。
1: 系啊，腌笃鲜咧，反正就系、是就好广东咯啲味。
0: 嗯、
1: 但系你睇个名，你就觉得系完全系广东菜，但系你一睇个样咧，就系、是、西餐样嚟。
0: 哦
1: 系，所以先神奇，呢、這个就系融合菜最神奇嘅地方啦。
0: 嗯，即系完全睇唔出。
1: 即系
0: 分纯
1: 嘢呢啲就
0: 系、是。系坏肠粉完全睇唔出。
1: 系冇错，所以嗰个肠粉我几有兴趣等你去试试嘅，但系你俾钱啊，因为比较贵。
0: 哇！
1: 嗱，咁啊，头先讲到，除咗话会有漂亮饭咧，仲有漂亮甜品。嗱，呢个漂亮甜品我都会比较啱你嘅。
0: 嗯。
1: 即系因为佢每个甜品咧，就只系得你半个手掌咁大嘅啫。
0: 嗯。
1: 好细件，咁啊呢间叫某某叻。嘅叫做面包铺咧，其实系甜品店嚟嘅，佢系亦都系属于广州嗰边咧开过嚟嘅一个牌子。咁佢出品咧，其实有三样嘢嘅。其实除咗会有饮食嘅呢个小蛋糕之外咧，佢有一样嘢我会比较中意啊，佢有嘢饮嘅。佢有三个品类嘅饮品，一个叫做茶，一个叫做咖啡，一个叫做特调。咁咖啡就系我平时饮开嗰啲啦，即系等于你去星巴巴咁样去饮嗰类啦。咁、而茶咧就系、是、你平时饮开嗰啲咧，嗰啲果茶类嘅嗰样嘢。
0: 我唔饮果茶。
1: 啊 ，OK， 咁啊普通茶啦，即系某茶嗰啲咩嘢啦。咁特调就可能比较啱你啦、就系类似而家好多花神会变嚟变去嘅嗰种各种搭配。咁喺呢三样嘢饮品你可以选择嘅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拣佢嗰种咧叫日式小蛋糕啦。佢、每个日式小蛋糕咧，佢会有唔同嘅味道嘅。
0: 系啊，我见到好嘢嚟噶，佢话想去食呢啲漂亮甜品，你睇下呢个够唔够漂亮？
1: 呢啲漂亮甜品咧，同你
0: 少少地嘅，
1: 同你去其他嘅面包铺做嘅嗰种比较有思维定势嘅嗰种甜品唔一样，佢就圆氹哚，半个手掌大，好细件，就好啱胃口，比较少嘅、
0: 啊。有啲似 cupcake 咁。
1: 佢又唔系 cake， 佢就系真系一个。有包滿忌廉嘅蛋糕，因為 cupcake 佢唔係包滿曬忌廉嘛、而且佢某程度佢會放個水果喺上面，即係話其實一粒嗰啲青提其實唔係好大粒嘅啫，嗰啲陽光青提啊，咁佢就會通常就一個蛋糕仔上面就會放一大粒青提啊，或者幾粒草莓啊，咁、就成為一個極細版嘅一個蛋糕，咁呢極細版蛋糕就啱一個小姐姐食曬就得㗎啦，係、啊。
0: 好精致、
1: 啊，好精致。
0: 系咪阿 Grace 话系咪塔嚟嘅？
1: 佢又唔系塔，佢真系蛋糕嚟嘅，只不过佢就系微缩版嘅西式蛋糕，好细，但系系好食嘅。
0: 即系将大家咧日常食嗰啲两寸啊以上起叫嘅嗰种蛋糕浓缩成一个掌心咁细嘅蛋糕。
1: 系啊，比你手掌仲要细啲嘅，咁、就会非常之靓啦，好影相啦，同埋会比较啱大家嘅胃口啦。
0: 喂，讲到影相啊 ，James Husband 咧，佢话詹叔有冇去咩咩、茶某月色？
1: 有啊，我有啊，
0: 即系万象系有开噶系嘛？
1: 因为实际上有广州先有，万象系冇，系广州嗰间系有，但系我饮过， 因为我系喺扬州嗰边饮过嘅，
0: 唔系湖南。
1: 长沙我都有饮过，但系我最早系喺扬州嗰边。
0: 长沙真系遍地开花，
1: 因为扬州嗰边唔使排队啊，你去长洲你去长沙饮
0: 唔使排队。
1: 长沙有噶，好多时候都要排队嘅。我去嗰阵时候就要咯。
0: 唔系、啊，我去嘅时候佢有好多间，主要系隔十米又有一间，所以都唔多使排队。
1: 哦，好啦、啊，你比较近傍去，我比较早期去啦。早期去要排，
0: 可能系。
1: 所以就一定程度上咧，我觉得无论系漂亮饭、漂亮甜品或者漂亮饮品，甚至乎漂亮嘅烘焙都好啦、嗯。哦，冇错冇错，小
0: 系啊系啊，小丸子，你讲嗰个咩咩 lab，
1: 某某 lab。

0: 系呢间
1: 英文嚟嘅，某某 lab 蛋糕系就系你讲。
0: 所以而家就变成有一种标签化嘅方式，就系呢啲漂亮饭或者漂亮店咧，佢就基本上冇中文嘅。
1: 嗯，
0: 好似你出咗国咁嘅喎，咁、但系我都系建议佢哋不如开翻个中文啦，咁我哋会易记啲啊嘛，系咪？
1: 如果系呢个译成中文都几难译口。
0: 即系系佢叫楚楚嘅蛋糕咩咩、研究院啊嘛，研究所啊嘛，好似系咁样啊嘛。
1: 楚楚啊，
0: 系啊，佢某某叻啊。
1: 楚楚叻，咁译咯，直译。
0: 系类似系咁啦，咁因为其实我喺广州嘅时候，其实我会见过佢有好多分店嘅。咁佢确实咧，嗱，正如
1: 好嘢
0: 就话嘅写英文感觉系洋气啲。咁、因为其实但佢虽然系洋气，但系佢实际上嘅味道系啱广东人嘅、其实佢系会调配得比较好食。
1: 嗯，即系呢一种咧，就系叫做啱一个人去食嘅打卡嘅一种，即系小蛋糕啦，等于系咁样。
0: 即系特别系啱靓仔靓女去噶啦。咁啊，虽然咧我哋作为阿叔咧，只系有兴趣去，咁、但系作为一啲即系好似小圆圆咁啊，平时已经开咁多相啦，咁你顺便去埋嗰度影相就啱啦。
1: 人哋话头先你讲个咩 function 唔系 function， 系 fusion。
0: 哦 ，fusion 啦 ，fusion 啦，唉，我啲发音都系乱嚟嘅啫吓，诶唔好介意啊。反正佢就系融合菜咯。
1: 起码佢知道系乜嘢，即系佢知道有呢样嘢。
0: 系系系。
1: 姐姐就话前日食咗个湘菜，个莲藕汤都几啱广东人饮、啊间西餐厅都系好黑嘅，即系好暗啊，环、境
0: 浪漫嘅餐厅、
1: 未想入去食住，迟啲先试下，真系有好多新品慢慢。
0: 诶、你咪话嗱，其实莲藕汤做得至正嘅咧，我个人理解咋吓，就系嗰啲武汉嘅菜系，即系湖北菜，
1: 唔系湖北哦，系
0: 湖北菜嘅莲藕汤，
1: 就系、是、湖北
0: 菜，系即系冇鲳鱼，好唔好食就另计啊，但系。湖北嗰边嘅莲藕汤佢真系一绝嚟嘅，但系当然胡椒对胡椒唔系咁接受嘅朋友咧就要另计啦吓。
1: 确实，我觉得即系饮过一啲，我哋佛山可能都有一啲湖北菜，佢都有啲莲藕汤俾到你去试下。哇，嗰一日饮一次就惊艳到咩咁？
0: 惊艳到咩？
1: 系啊，
0: 咁你胡椒味会太劲啊？你觉得？
1: 好似当时去嗰间咧个字咧都唔系好识点读啊，龙某啦叫做。
0: 哦，我知。
1: 系啊，
0: 隔篱啫。
1: 即系好，唔系离得好远啊！反正就系龙某嗰度，就系饮嗰个排骨汤，
0: 九孔莲藕噶嘛，
1: 牛汤
0: 系
1: 啦，牛汤。而且佢嗰度咧，你去迟咗冇得饮。嗰阵时系咁样嘅、早期我唔知而家点样啊。早期去嘅时候真系去迟冇得饮，几年前嘅啫。
0: 好。
1: 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先到呢度啦。咁大家咧，如果系想话搜索翻今日想要即系去下嘅嗰啲店铺话咧，都要揾翻关键词，因为全程系绿色无广嘅。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根据翻啲关键词啦，搜索出嚟之后就可以通过我哋啊周末啊或者系节假日休息嘅时间咧，可以去啊。好啦，咁啊，先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同样都系工作日啦，听日再见，拜
0: 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啲人成日话
10: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

0: 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各位，10月9日星期五1:04啦。咁个周末咧就要上多一日班，听日继续翻工。太阳咧就亦都系长时间地在光。咁上昼咧啲阳光都几靓啊，温度方面继续上升啊，已经系有啲区咧超过30度啊，几个区咧都28至29，咁升咗大概到零两度到啦。森林火险橙色预警继续提醒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同埋要饮够水啊，各位。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晴天间多云，一滴雨水都冇啊，1至2级东北风，气温最高32度，相对湿度低啊，最低时候得35%啫吓。未来哇，喺差唔多成10日时间，琴日睇落都仲系一个星期啫，而依家睇嚟咧就预计10日时间都系呢一种嘅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温度呢就都系冇太大变化，33、34度咗紧啦。咁湿度呢估计都吓唔会有好明显改善，因为冇落雨啦，而且呢太阳直射嘅时间亦都比较多啊。咁所以呢大家呢都要系长期呢应对呢一种呢又干啊，又晴天呢比较晒嘅天气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继续盘点啱啱过去嘅国庆假期嘅文旅市场数字，咁啊全市嘅数据出嚟啦噃。佛山文旅市场咧交出亮眼嘅成绩单啊，全市总共接待游客442,200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咧将近40亿。咁啊加埋中秋咧，佛山咧两个假期总共接待游客609,000人次，旅游收入48亿。咁期间全市文化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未接到旅游投诉。咁啊全市嘅文广旅体系统统筹推出超过400场文旅体活动同埋惠民嘅福利。覆盖非遗盛事、潮流演艺、美食盛宴、文体赛事、惠民福利五大板块，有效激活假日嘅消费。其中南海嘅情况点样呢？嗱，喺国庆期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195,000多人次，各类活动吸引超过970,000市民游客消费游玩，实现文旅商贸消费将近23亿元。中秋国庆双节，南海以广佛精彩自在南海为统一 IP， 推出一个大型的精品展销会，加五大系列文商旅体促消费活动，再加10个新开业的项目，合计超过170项的活动，同步发布5条特色的旅游线路，政企联动让利超过2亿。咁而电影市场方面咧，国庆档期间咧，佛山全市实现票房收入咧1,132,000多元，其中南海正常营业影院49家实现票房收入咧469亿，计到条数咧，大概占到全市票房嘅41%有多吓。咁其中咧，全市票房收入最多嘅前10间影院咧，前5间都系喺南海噃。国庆假期健康南海双节福利展销会在大力的九龙公园举办，11时间总共吸引大概100万人次，拉动消费大概1亿2300万，而西樵山游客数达到291,000。山上推出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暨武术文化嘉年华，赛场周边的秋日醒市特色集市亦都是同步开放，20多个摊位汇聚了佛山本土的文创、非遗手作和地道岭南风味小食。主狮山的孝德湖咏春坊亦都对外开放，大概6,000方的国潮集装箱街区集聚了茶饮咖啡、非遗文创等的业态。 桂城方面亦都系公布文旅成绩单啊，咁双节期间累计客流量咧850万人次，同比多大概12%，累计销售额咧超过9亿5千万，同比增长大概10%。咁桂城各大商业综合体咧假期期间迎嚟客流高峰，其中第一届桂兰路广佛购物节暨第四届桂城爱车节成为拉动消费嘅强引擎啊，咪总共投放超过500万元嘅购车补贴啦，150万嘅消费补贴，联动埋桂兰路13家商业综合体，发动45家车企参与活动，全网嘅曝光量咧超过5000万啊！咁而一啲文博场馆咧，亦都系非常之系红红火火啊！其中南海图书馆假期期间进馆读者累计超过57000人次，参与活动嘅读者咧近3000。中秋国庆假期咧，馆方策划推出37场全龄共享嘅阅读推广活动，形式包括咗主题展览、通识课、演讲、亲子共读等多元嘅体验啊！再嚟睇睇咧，就系站场嘅交通方面啊，佛山西站通报国庆假期迎嚟咗探亲、旅游、短途通勤三流叠加，客流咧持续高位运行啊！1号到7号车站累计到发旅客518000多人次，客流总量同比多，哇，差唔多1/4以上。其中咧10月1号咧就出行最高峰啦，单日到发量咧87000。为了保障假期运输通畅，佛山西站严格执行1日1途的机制，持续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夜间高铁，并且客流集中时段实行通宵运营。而车站仲优化通行流线，依托 T7 快速落客区，实现旅客不用1分钟就可以快速入站。欢乐嘅假期咧，当然唔少得咧，就系安全生产或者消防安全啦。咁九江咧，琴日召开咗家具同埋环保设备消防隐患排查整治会议，解读相关整治方案，并且全面启动家具制造行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咁整治范围咧，覆盖咗产生可燃性嘅粉尘、使用危险化学品嘅家具制造企业，重点整治嗰啲粉尘泄爆防控啊、喷涂作业啊、危化品存储使用。以及是厂房防火分隔、消防通道、用火用电管理等的环节，严厉打击3合1住人违规搭建、危化品运存等突出的隐患，并且建立一企一挡隐患台帐。佛山在国庆前后全市范围是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其中南海桂城率先在石梗社区开展5大专项整治，社区的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和村民分组包干，对闲置屋、闲置地、冷巷等重点区域在排查、清积水，开展成蚊的超消杀。咁啊，疾控专家提醒，我咪以为近期凉了啲蚊都冇咁活跃啊。是啱啱相反，近期天气凉爽呢，即20到30度左右嘅呢个天气区温度嘅区间係至啱嗰啲蚊媒滋生。咁以前呢，可能呢佢哋要孵化大概7日呢先正飞出嚟。咁而家喺适宜嘅温度之下，4-5日呢可能就可以孵出。所以市民呢要唔好放松，持续做好爱国卫生行动。就是关注产业方面，大力两个产业项目同日落址临广片区，其中的盐埔西环路和货场路交界地块，由广东省的恒惠港产业投资公司劲德计划会起装备产业园，项目占地面积大概23亩有多，总投资3亿。而另一块地皮就是风和园东侧的地段，由广东旭摩托智能科技公司劲德计划会起智能生产基地，项目占地面积6亩有多，总投资大概1亿元。今晚继续会有一个本地的跳舞的盛事，就是南海区的村舞大赛系列赛事之西潮镇的村舞总决赛。今晚7:30会在桑园围民乐斗公园，即西潮镇的3厂大道举行。12支队将会上演国风、民族、水乡、田园等的舞蹈演出。咁而决赛现场咧，仲有呢个潮汕宴美食大赛同步启动，大家去到现场咧，一边咧睇串舞，一边咧解锁美食嘅新动向啊！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3: 佛山市职工集体婚礼今个月25至26号在高明举行，现在是招募参与的新人，到时如果成功入选的话，全程可以免费享受礼服、晚宴、住宿、分拍等的服务。其中一方在佛山做嘢，而且已经加入工会，在2018年之后领证就可以报名，即不要求就在今年或者近期是去领证登记，2018年之后都 OK。 详情留意佛山发布公众号的贴文。而顺德区的金银婚庆典暨祈福素宴正招募60对的老友记夫妻，要求银婚满38年，金婚50年，钻婚60年。活动今个月25号在容桂举行，亦都是免费提供装造升级的喜宴、专业的拍摄和纪念婚书以及礼包。跟住呢个活动呢，就各位青年朋友要留意啦，特别是搵緊工嘅朋友。佛山青年专题招聘会今个星期日晏昼喺佛山大学先溪校区举行。到时呢会有近80家企业提供600几个岗位，涵盖信息软件、智能机器人、生物医疗等等。而省总工会的求学圆梦行动开启申报，22000个名额，每人如果是成功申报可以拿到1000元的补贴。在2024年8月1日至今年7月底期间，是拿到非全日制大专或者本科的广东工会会员都可以通过月工位小程序申请，今个月20号就截止。交通管制消息方面，禅城17至18号就会有国际诗艺展演，期间岭南天地的天地路由人民路口至健身路口全线封闭两日，17、18号禁止车仔通行，周边四条路到时这两日亦都会视情况管制。好啦，时间来到1:15，今日先倾到这里了，听日中午同样时间1:00继续今日南海。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6: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5: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6: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我听
5: 我听。
8: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9: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正系到中午嘅1:21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感冒当中嘅黎探员啦吓。今日好明显咧，就已经听到有啲鼻音啦吓、啊，真系好抱歉地同大家讲声吓。咁啊，呢几日又要以一个非常之抱恙嘅声音咧，去同大家喺大气电波当中咧系见面啦。亦都藉此要以一把咁感性嘅声音去提醒翻大家，最近嗰个气温嘅反复啦，温差会比较大啦吓、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吓。咁啊，目前嚟睇咧，见到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0.4摄氏度，吹紧东南风嘅，相对湿度52%啦。咁啊，预计未来5日咧都系晴朗干燥嘅天气。目前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咁啊，大家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啦，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咁啊，目前嚟讲咧，见到今日中午到夜间啦，佛山主要都系晴间多云啦，吹东北风1到2级啦，气温介乎于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就介乎于35%。

同话题讲紧咧，就系最近亦都有一啲研究机构吓，我哋国内嘅研究机构咧，就好系统性咁样研究咗一支开咗封嘅矿泉水啊，摆喺车度暴晒吓，大概一日嘅时间。咁到底开咗封晒完12个钟头之后，呢支水仲饮唔饮得咧？咁样系做咗一个咁样样嘅研究吓。咁啊，当然啦，个研究结果咧就稍后可以同大家咧去简单。去再分析一下，话俾大家知到底开封咗嘅水大概几多个钟头之后咧，就唔好饮啦，唔建议饮啦呢件事。咁啊，另外今日节目咧都开咗一个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你哋嗰台车啊，即系你哋平时开嗰台车，车入边会唔会都长期会即系挤住一啲支装水咧？即系普遍嚟讲，普遍嘅情况下，你哋车入边会挤几多支水喺度咧？一般我哋外出买咗水摆上车未饮完嘅情况底下，无论系纯净水又好，或者系其他嘅茶饮啊、饮料啊都好，摆咗喺车度一晚，第二日你系会继续饮，定系还是直接掉咗佢咧？即系讲紧系嗰啲支装饮料啊，即系拧盖嗰一种啊。如果系即系当日未饮晒嘅，可能仲有半支啦，摆咗喺车啦。咁第二日你会选择我直接掉咗佢，买嗰支新嘅，定还是第二日喂唔好嘥啦，继续饮咧啊？欢迎大家喺中午嘅2点钟之前吓，咁啊继续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留言去倾倾偈。咁啊，有我哋节目嘅老粉咧就话，一节目一开始听到容祖儿嗰首《心病》，就知道有问题啦，就知道有情况啦，咁样。咁啊 ，Jason 咧都话阴公猪咯，个鼻音好重啊，睇咗医生未啊？要保重啊！睇咗啦，一日比一日好啦。即其实大家听到鼻音咧，就知道嗰啲细菌咧，其实佢系发咗出嚟吓。咁慢慢你等佢啲鼻水流得差唔多啦吓，咁佢就会好翻噶啦。咁好似90后嘅男装嘅朋友咧，佢就话肯定唔会储水啦，周街都系铺头卖水系好方便嘅。再加上水咧，无论系摆喺车厢入边或者车尾箱。经过暴晒同埋暴热嘅天气，咁个水樽咧都会释放啲唔好嘅嘢噶嘛，塑胶嚟噶嘛，咁饮落对身体都唔系几好嘅咁样，咁啊代表咗90后嘅睇法啦。咁但系按照我嘅经验咧，好似我爸妈咧60后咁计啊，佢哋系好中意未雨绸缪嘅，因为阿爸阿妈嗰一代咧就真系好中意喺屋企储定啲嘢食，储定啲嘢饮吓，所以包括佢哋嘅车上面咧。都是会储水的，即是买定一箱啊一抽啊这样。攞起手车入面即是有亲戚朋友要喝呢，那么随时随地都可以攞给他们嘛，是吗？那么听着节目的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平时未喝完的水又会怎么样去处理呢？欢迎大家上来佛山街一起留言互动啊。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播起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5: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7: 系啦，嗱咁啊，今日节目咧就问紧大家，平时自己台爱车上面咧，即系会唔会去储几箱水啊？唔好话几箱啦，即系一抽啊，六支八支咁样样啦，吓会唔会都摆定啲水喺车尾箱咧？咁同埋咧，平时比如话我哋路边便利店买咗支水，或者买咗支饮料摆咗上车，开咗封嘅情况底下，未饮晒嘅情况底下，你哋第二日吓，即系假如第二日我坐上车，发现咦，仲有半支嘢喺度，咁你会选择继续拧开饮啊，定还是唔好啦，即系隔夜水啊，阿妈都话唔好饮嘅，更何况隔夜嘅饮料吓，咁你会选择掉咗佢咧，定系拧开佢饮咧？欢迎大家一起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系我哋非常有趣节目咧，继续倾倾偈嘅。七零大叔咧就话：哇，这个话题我系相当之有发言权。佢话第二日我梗系继续饮啦。佢话探员都饮多啲水，要注意身体咁样。OK， 收到。咁啊，仲有朋友仔咧就话未饮完嘅水咧，睇下系乜嘢啦。如果系咧，就真系纯净水嘅，咁啊带晒翻屋企淋花。如果饮料嘅话咧，第二日建议都唔好饮咯，掉垃圾桶啦咁样。 咁啊，管理员咧佢就话，如果喺室内嘅停车场放一晚系可以继续饮嘅，但系晒过就算啦。佢话晒过就唔好啦吓，车上咧会放一两支水嘅吓，咁啊攞嚟洗手咯咁样。哇，咁奢侈吓，摆支水攞嚟洗手。咁啊，靓仔咧佢就话，可能佢话我啊，佢话饮隔夜饮料搞到把声咁。佢话反正咧，佢系经常饮唔晒啲嘢咧，就第二日继续饮嘅，怕咩啊咁样。咁当然啦，尤其系夏天咧，其实好多嘅车主朋友系好习惯喺自己车入边咧去常备一啲支装水嘅。咁但系经过咗嗱，有啲朋友仔都识得分析啦，即系喺室内嘅阴凉嘅环境底下，同埋高温暴晒嘅环境咧，即系两回事嚟嘅。因为暴晒过后咧，其实嗰啲塑料樽，即系会唔会话释出一啲塑化剂啊，或者系滋生一啲点样嘅细菌咧？到底仲饮唔饮得呢咁样。最近亦都有一啲检测机构呢係选取咗十个品牌嘅支装水作为一个实验嘅对象啦，分别对未开封同埋饮咗一半嘅支装水呢进行一个检测。咁得出嘅专业嘅结果呢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嘅。咁首先大家最关心嘅问题就係话未开封嘅支装水咁到底即係话摆喺车度耐咗咁样到底饮唔饮得添呢？咁其实如果未开封嘅情况底下，咁根据连续十日嘅取样检测呢，最终得出嘅结果显示所有嘅水呢即係讲緊係未开封嘅支装水咁所有嘅水呢都未检测出塑化剂微生物指标呢亦都係符合国家嘅食品安全嘅标准嘅。咁佢摆放嘅位置呢分别係前排啦，即係可能会晒到嘅位，同埋后备箱一个可以避到光线嘅位，但係相对都会比较高温喎。咁摆喺呢两个位呢，其实未开封嘅支装水呢短时间内呢即使係经历过暴晒都可以放心饮用。咁呢样嘢呢就大家唔需要过度去焦虑啦。即係连续摆咗十日咁相关嘅检测嘅数据呢都係正常嘅。咁啊，但系值得注意嘅点咧，就系话第一，车内嘅高温咧系确实会加速塑料嘅老化，仲会令到氧气咧渗入去个瓶嗰支水入边，系会大幅缩减嗰个水嘅保质期嘅。所以你话如果常温可以摆两年左右嘅支装水喺车内高温嘅环境底下咧，可能其实几个月就会过期噶啦。所以你咧就即系虽然话，短时间内摆几支冇所谓，但系摆几个月咧就唔好啦，就唔好话一次过咧摆太多支水咧喺车入边咯。咁啊，重点要提醒啦，如果系开咗封嘅水会点咧？嗱，饮咗半支嘅水咧，就千祈就唔好长时间摆喺车入边。因为呢一场实验咧，同样都系模拟咗日常饮水嘅情况。咁一啲参与测试嘅朋友仔咧，饮咗半支水之后，将剩低嘅水咧摆喺车入边。咁结果发现咧，开封之后嘅水咧，由于佢系即系黐到一啲我哋口腔嘅细菌啊，咁喺高温嘅环境底下咧，佢就会极速加速呢一个细菌繁殖。摆咗一日24小时之后，菌落嘅总数咧已经系上升到初始状态嘅10倍。72小时之后更加唔使讲啦，那个细菌数、真菌数咧都系上升指数咧系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建议大家开咗封嘅水，尤其是在暴晒的环境底下，摆了一日就真的不要再喝了。因为它是即是嗨到，其实已经是嗨到我们口腔当中的其他的一些细菌等等的东西。另外呢，你就不要说纯正水啦，其他的譬如说现在很兴那些支装的薏米水啊，含糖的电解质饮料啊，蛋白质水 啊等等的这些饮用水，椰子水都好啦。变质的速度咧会更加之快嘅，隔夜饮用咧可能甚至会引起肠胃嘅感染啦，腹泻啦，等等嘅呢啲问题。点解咁多男士成日都一落车就要搵厕所咧？虽然呢样嘢就唔一定相关吓，咁但系好多男士啱先见到评论区都有讲啦，有乜所谓啊？大菌食细菌咁啊，照饮。 啊，所以亦都系一定程度上可能都会加重我哋嘅胃肠道嘅负担吓。咁啊，但系亦都提醒翻大家，车内开封暴晒超过12个钟头嘅水咧，直接掉咗佢吓，唔好再饮啦咁样。咁啊，俾到一个少少嘅 tips 俾到大家，希望对于你哋都有用。我哋先听翻首歌。

0: 牙、二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蚀衣口腔，邓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们慢慢谈。

来自 Radio Man 电波先生的 Must Be OK 啊。不过如果是未饮完的水呢，摆在车上太长时间还拿来饮呢，就不是很 OK 了。呢咗个啊，佢话哇，做咗半日牛马，终于得闲咧上嚟打个卡啦。我唔会喺车度咧去囤嗰啲支装水噶，基本上都系攞翻上屋企嘅，除非系旅游要用咯。佢话咧车入边嘅水甚至系饮料，当然更加系唔会第二日继续饮啦。只要开咗盖，入边就入细菌嘅，再加上车上嘅环境咧。就肯定就唔可能咧，第二日继续再去饮噶啦，咁样收到晒。跟住仲有阿巴拉咧，就持有唔同嘅睇法。佢话梗系继续饮啦，饮得唔好嘥啊嘛。啊，咁有冇可能系当日饮晒佢先？即系唔好浪费嘅同时，当天将它饮完，咁样应该会好啲嘅。咁阿东咧，佢就话我一般纯净水继续饮噶。不过其他饮料都会抌咯，咁样。唉，我就即系，因为我咧睇到呢条嘅消息之后咧，我都系有反思一下自己嘅。我平时咧好中意买嗰啲纯茶。

饮嘅，吓即系咩乌龙茶啊、茉莉花茶啊、青桔普洱咁样啦。咁但係純茶呢，我有陣時都會擺喺車度第二日繼續飲。咁當然就唔係暴曬嘅環境嘅，喺個地下車庫。但係我而家咁諗下都真係唔係幾好，寧願呢就係、是、譬如話嗰晚返到屋企啦，未飲曬，攞返上屋企繼續飲，可能仲好少少。咁所以呢樣嘢呢，大家都要多加注意返，即係都話畢竟係涉及我哋嘅身體問題。系啦，咁啊，讲起咧咖啡方面咧，最近咧有啲新消息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咁啊，一个国际咖啡知名嘅连锁品牌星巴巴，咁啊最近咧就正式入驻新疆地区啦，而且一口气咧开咗两间店添。咁好多朋友仔咧去到乌鲁即系其中一间店咧就喺乌鲁木齐嘅国际大巴扎店。即是有一间店是这个名字，是就是开在乌鲁木齐。咁去到那个乌鲁木齐那间门店呢，第一时间都懵了，即是以为自己眼花睇错。为什么呢？因为这间店的店名是不叫星巴克，它是改了个名字叫做星巴扎。有朋友仔就问啦，喂，唔通是山寨？唔通是流嘢嚟嘅咁样。唔係嘅，其實係佢哋主動而為之嘅，即係刻意去咁樣改名嘅。道理都好簡單啫，因為本身呢間門店咧就坐落喺烏魯木齊嘅呢個叫做國際大巴扎步行街。咁巴扎咧喺維吾爾語入邊咧，其實係集市嘅意思。咁亦都係屬於當地咧人氣非常之旺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當地嘅集市，就算係人氣比較旺噶啦。咁於是乎咧，今次星巴巴亦都入鄉隨俗嚇，將自己嘅店名咧就改為星巴扎。咁啊，與此同時咧，亦都喺嗰度咧打造咗一間非遺主題嘅旗艦店。吓，唔单止系装修啊、陈列啊，亦或系餐饮啊，或者系周边嘅产品吓，都系同普通嘅星巴巴咧系完全唔一样嘅。嗱，咁啊，听闻咧就好多人过去排队打卡嘅。咁呢间店咧系星巴巴咧首次主导去设计，建筑嘅外形咧系参考咗传统嘅巴扎层层起伏嘅棚顶，咁啊辨识度咧系非常之高嘅。行入去店入面咧，成个空间系非常之开阔同埋通透啦。啊，再搭配埋入面有一啲民族嘅乐器啦，一啲民族嘅布置啦。啊，仲会有特色嘅吧台，同埋相对比较有新疆嗰边民族风嘅家具。咁、所以整体而言咧，都系非常之独具一格嘅。咁啊，听讲喺嗰间门店嘅二楼咧，仲会有新疆嘅，即系不定期会有一啲民族嘅歌舞表演。咁啊，亦都系非常之有诚意噶啦。产品方面都非常之特别。咁呢间星巴巴呢推出咗红石榴酸奶星冰乐啦、黄杏奶皮子巴斯克蛋糕啦、坚果巴克拉雅啦等等啲特色嘅新疆限定款啦。咁所以呢就搞到我都想试下添。红石榴星冰乐喎，听到个名字都有啲流口水。星巴巴落地新疆呢，其实都是一件商业上去睇呢，都是品牌拓展市场的一件好事嚟嘅。首先呢，因为新疆其实近几年啦旅游经济有发达啦，整体亦都是快速发展嘅，所以是相当之有消费的潜力。其次呢，因为星巴克中国呢早前亦都完成了一轮的股权重组啦，亦都推出了千店千面的一个咁嘅战略。今次咧就啱啱好咧就可以打造一间新疆特色嘅非遗嘅门店。到底后续吓呢间门店会唔会即系继续可以保持到咁高嘅客流量咧？未来仲会唔会有更多嘅唔同地方特色嘅星巴巴出现喺我哋嘅身边咧？消费者又卖唔卖账咧？呢样嘢我哋继续去留意同埋观察翻。今期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节目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邝丽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首先来看一下缓慢路段了，万象天地周边的文华路和计划路是车多的，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提醒大家，南海西桥、江浦路、桥岭国际广场至碧玉小区路段封闭部分车道施工，途经车辆呢注意减速通过了，工期到月底的，敬请相互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11: 我就是宋。

0: 水辉哥，
1: 太神啦！
2: 我系萧华坚，
3: 我系他爷，
4: 我系来多一份啊！
5: 我系猪扒姐姐，
6: 我系刘思贤。
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0: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8: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9: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9: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在很多的传统育儿观念当中呢，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啊，就是呢，父母就是权威。很多长辈总觉得呢，家长在孩子的面前必须是高高在上，永远正确的。就算自己做错了，话说重了，情绪失控了，也绝对不能低头，不能认错。仿佛一旦是道歉了，就丢了这个家长的威严，管不住孩子了。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特别反感父母的这种强势哈、反感这种固执哈、绝不认错的态度。我们曾经讨厌的专制跟强硬呢，真的千万不要再原样复刻给下一代了。那怎么样才是智慧的育儿呢？从来不是做永远正确的父母，而是愿意放下身段，敢于向孩子低头哈。

如果做错了也敢于真诚的认错。那父母的每一次真诚的道歉呢，其实不是妥协，而是拉近亲子的距离，教会孩子担当的一个很好的教育哈。那今天呢，想分享一段来自听众的特别真实、特别治愈的育儿心路哈，希望也能够治愈每一个焦虑的家长吧。

这位家长就说到了，家里的二宝呢，在开学之后一直是特别忙碌的，连续高强度的训练呢，频繁的比赛，就连周末呢也要常住学校，整整好几周了都没有好好的休息过。好不容易忙完了校内的训练，紧接着呢又参加了学校三天两晚的野外特训呢。这个孩子呢一路奔波，身心疲惫，那回到家的时候，整个人是已经疲惫到极点了。而这位家长说呢，哎，我因为连接几天都没有好好联系上孩子，心里面满是这个牵挂跟担忧，看到孩子回家了，满心的挂念，一时间变成了忍不住的唠唠叨叨哈。可是呢，身心透支的二宝呢，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应付我的叮嘱了。面对我的反复的唠叨，他语气很冰冷，态度不耐烦，带着满满的抵触和烦躁去回应我。那一刻呢，我的心里面是特别的委屈的，特别的难受的。我满心牵挂，日夜惦记，换来的却是孩子的冰冷的态度。我就忍不住跟孩子较真了，说道，哎，妈妈那么挂念你，那么担心你，你为什么用这种态度来对我？其实呢，这位妈妈心里面也清楚啊，孩子说完气话，自己心里面呢，也是不安的。

妈妈知道和孩子说完气话，心里面呢也是愧疚跟不安，只是呢身体太累了，情绪太满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跟语气。好在后来有孩子爸爸出来及时打圆场，温柔调和，才暂时化解了母子之间的这个尴尬还有不快呀。

0: 好了，在继续讲这位妈妈向孩子道歉的故事之前呢，也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哈，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主动跟孩子认错道歉的经历呢？真诚道歉之后，孩子是什么反应呢？有什么变化呢？都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这个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真诚分享，让我们彼此共勉。稍后见了各位。
1: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

0: 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长埋你的心中总未变。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爵伟。今天讲到一位母亲，去反思自己跟孩子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刚才讲到呢，他家里的二宝呢，开学之后特别的忙碌啊，连续高强度的训练，导致呢，身心俱疲啊。回到家里面呢，整个人已经是疲惫到这个极点了。可是这位妈妈因为呢，心里面满是牵挂跟担忧，所以呢，忍不住的去唠唠叨叨了一下。那孩子的反应呢，是特别的冰冷的，态度呢是不耐烦的，还带着抵触的这个情绪哈，所以这位妈妈就觉得啊，特别的委屈了。我那么挂念你，却换来你冰冷的态度啊，然后呢，就有点小矛盾。后来好在爸爸呢是打了圆场，去温柔调和了哈，事情才暂时过去了。但是事情过去两天之后呢，这位妈妈一直在冷静的复盘呢，去反复的思考，发现说呢，其实这件事情呢，自己也有很大的问题哈，只看到了孩子的态度不好，语气。

西桥靓仔小梁说，现在的小朋友呢，说实话他们都不是棋子，他们有思想，有想法，有要求，作为家长呢也要多鼓励，不要常常唠唠叨叨的啊，该放手就放手了。自己也做过小朋友啊，长大了也成为了父母，应该会知道，等他们长大了，他们就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了。还有小曹同学说呢，听完这个故事挺有感触的哈。我错了，其实我也会跟孩子去道歉，他反而更愿意跟我去说心里话。水杯不见了，他说道歉的时候啊，别只说对不起，要讲清楚自己哪里错了，孩子才听得进去哈。其实这位妈妈有讲啊，我后面也会讲到这个故事的结尾。晚点再说呢，就说我小时候呢，就盼着爸妈能跟我说句对不起哈，现在当了妈，不想再让孩子这样等了啊！意思就是，如果自己有做错的话，也会真诚的跟孩子道歉哈。那陈小强说了，父母愿意低头认错，真的会给孩子很大的安全感。那小陈今天也很忙，说呢，父母肯认错，孩子以后做错事情也会敢承认的，不会只想着隐瞒。老黄说是就说了，如果父母肯低头认错的话呢，孩子以后犯错也更加敢承担啊，不会光想着哎。忍瞒过去就算了。还有这位是豪哥开饭说了，很多家长都觉得跟孩子道歉呢是丢面子哈，那其实呢事实恰恰相反啊。小鱼干说看完这个故事，听完之后觉得父母肯认错是挺不容易的，但是看到孩子累到爆炸的时候，真的先别急着跟他讲道理了。阿玲日记说呢看完呢还蛮触动的，养育孩子嘛，本来就是一起成长。路边的树说到呢，总要求孩子认错，家长犯错了却不肯低头，这样是不公平的哈。还有这位是红认真路过说，道歉最好别拖两天了，孩子正累正委屈，早点说开了可能更好。不熬夜说呢，这位妈妈的沟通方式好温柔哈，值得学习了。

好啦，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主动跟孩子认错跟道歉的经历呢？真诚道歉之后孩子有什么反应呢？有什么变化呢？欢迎各位来评论区啊，来这个直播间真诚的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抱团成长吧。我们稍后再见了。下午2:30。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发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职位。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展望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渐晴，东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35%，最大是65%。预计未来5天是晴朗干燥的天气。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用电的安全了。

0: 最近咧天气转冻啊，唔知各位咧有冇感受到咧秋风渐起啦，同埋感觉到咧喉咙咧朝早起身嘅时候有啲干啦，嘴唇啦会甩皮啦吓。啊，秋冬咁干燥嘅季节，我哋身体嘅水分咧真系走得多补得少啊！饮水呢件事咧就非常之关键啦。咁自己煲水饮咧麻烦啦，水温咧仲好难控制添。尤其对于新手父母嚟讲咧，半夜起身帮小朋友冲奶啊，水温太高嘅话咧会热亲佢啦，水温太低又怕呢个奶粉啊冲唔开啊，真系好难搞吓。咁今日咧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之方便嘅饮水神器1509音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啊。咁而家拨打热线电话咧，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之后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分期咧系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噶。唔满意就主动联系厂家，无条件退机就可以啦。咁而家订购咧可以享买一赠八嘅超值福利，咁首先咧系赠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一台，45度、65度、85度、99度，一键触摸，3秒速热啦，想饮指定温度嘅水咧，再都唔需要等啦。赠送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低噪音高风速唔伤头发，仲有送花洒过滤器一套，冲凉水都帮你过滤干净，仲有呢个砂锅煲一个吓，煲出更加之鲜甜嘅靓汤就靠佢啦。仲送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室内嘅空气流通，再加送全屋前置中央净水啊，免费安装，无需你额外购买耗材噶。另外咧，厂家升级整机质保3年嘅免费上门售后嘅同事咧，前20名打入电话体验的用户享受3年之内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体验热线是400-828-6721 400-828-6721。咁呢款嘅净水器咧，真系非常之懂得我哋秋冬饮水嘅需求吓。45度嘅温水一件就可以饮到啦，悭时悭力。咁而家咧仲有买一赠八嘅劲爆福利，屋企未有净水器或者想更换净水器嘅朋友，千祈咪错过啦！免费体验15日，满意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就主动联系厂家，无条件拆机啊！咁而家落单咧，赠送智能饮水机一台，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台同埋呢个砂锅煲一个啊，空气循环扇一台同埋花洒过滤器一套都送晒俾你啦啊！再加上中央前置净水，3年之内咧换滤芯系完全免费噶，呢、这个福利咧都千祈咪错过。同时整机同埋智能饮水机质保3年，快啲拨打热线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啊！快啲打电话嚟体验啦！
1: 秋风起，蟹嘅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

0: 800蚊，嗱嗱臨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2: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2: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听过是伍佰的歌曲，叫做《泪桥》。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一个妈妈跟孩子道歉的故事哈。妈妈说，妈妈知道的啊，你心里面一直都很爱妈妈。那一天呢，你态度不好，语气不耐烦，并不是你不懂事不孝顺，而是那一阵子的你啊，身体太累了，情绪太满了，身心呢都处在极度不舒服的状态里面。是妈妈太片面了，太较真了，我不该因为你一时的坏情绪就否定你的心意，就觉得你对妈妈不好啊，更不该一味的责怪你。我最应该做的是关心你为什么状态不好，为什么情绪低落，心疼你连日的奔波的辛苦啊。那他继续跟孩子说哈，你之所以敢在妈妈这里释放坏情绪，敢直白的去表露真实的自己，是因为呢，你信任我，你依赖我，你深爱我，你笃定妈妈是不会离开你的，不会怪你，不会抛弃你。如果连最亲的妈妈都会要你时刻克制情绪，刻意去隐忍，不敢发泄，那你的委屈、疲惫跟烦恼又该去哪里倾诉，去哪里安放呢？所以你所有的负面情绪只能硬生生的憋在心里面，无人诉说，无人去化解了。所以宝贝啊，如果以后啊，不管你有多累多烦多委屈，你都可以在妈妈面前大胆的去表露真实的情绪，也不用刻意去隐忍，不用假装去懂事哈，你永远都可以无条件的信任你妈妈，你永远是妈妈最疼爱的宝贝。同时呢，我也想告诉你，以后一定要好好感知自己的身体，累了就及时休息，疲惫了就适当放松，千万呢不要硬撑，不要内耗了。很多时候呢，情绪失控，脾气变差，都是身体在发出超负荷的一个求救的信号。好好的爱惜自己，善待自己，就是对妈妈最好的爱了。听完妈妈的道歉跟心里话之后呢，他家里的二宝默默点了点头，眼角还泛满了泪光。

0: 在那一刻哈，这位妈妈说她自己深深的明白了，家长的低头从来不是输，而是最深的爱，父母的认错从来都不丢人的，而是最珍贵的言传身教。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了。花香自在说呢，大人也会有情绪，犯错很正常，敢于自省就很好了。林小璐说呢，以前总觉得家长要有威严，现在想法呢是有点慢慢改变了。小小太阳留言说，孩子愿意在父母面前释放坏情绪，是因为足够的信任父母啊。Luna 说到呢，原来孩子敢冲我发脾气是信任我啊，气头上能少说两句狠话就好了哈。还有止不住的温柔说呢，双向奔赴的亲子关系太让人羡慕了啊，说的是今天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位妈妈跟她的二宝。那低调网友梦琪说呢，在我家也试过啊，大人先低头，家里那股僵劲呢就慢慢散去了。小周围说，家里面有个会打圆场的人也挺重要的哈、啊。那次要不是爸爸调和，估计母子俩呢还得僵着呢。朱花曼莎就说呢，因为强硬压制，孩子长大了反而呢是不愿意跟你交心的。看看再说就讲了，父母知错就改，孩子呢也会学着去承担责任的。香奈姨说啊，用行动教会孩子怎么待人处事很重要。清醒自律知进退就说了，累的时候呢情绪控制不住，其实大人小孩都是一样的哈。我的下颌线呢说，能够静静的静下心来复盘自己，这位妈妈真的很用心了哈。好的，感谢每位的留言，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了，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了，已经哈限时夜间开放，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9点半会带您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热闹市集啊，璀璨灯会啊，非遗体验啊，跟 NPC 趣味互动，还有醒狮武术，好戏连场，好玩又出片啊。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20号啊，如果还没有去过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古风游园盛会了。祖庙入场门票加上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啊，集章纳福啊，这个游戏赚银票啊，文创好礼享不停啊，可以沉浸式的去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啦。欢迎各位登录佛趣游小程序啊，佛是佛山的佛，趣是有趣的趣，游是游玩的游啊，佛趣游小程序去了解活动的详情了。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阿喵就说呢，其实最怕就是家长只会讲大道理了，看不到孩子的疲惫啊。冷药水说，允许孩子去表达负面情绪啊，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山水之间说呢，道歉就道歉啊，最怕顺带说一句啊，你也有不对啊，这样的话孩子就立马不想听了。天天开心针说呢，家庭氛围好，孩子的内心呢才会丰盈自信的。发财被爱说，有时候一句真诚的道歉是胜过一堆的说教。众望所归说呢，养育不是管教啊，是父母跟孩子的共同成长啊。还有这位是春幽金啊，他说呢，不要逼孩子一直假装懂事啦哈、啊。送你一半的雪花说呢，学会看见孩子的辛苦，而不是只看态度。还有这位是 LEN 啊，他说呢，固执不肯认错，这才可惜呢。啊，这位是苏恩 酸爷啊，他说呢，孩子感受到被理解，亲子矛盾自然会少很多啊。绿宝石最大那个说呢，在身体疲惫的时候，人真的很容易不耐烦啊，所以呢，他也是很理解刚才说到这位二宝的。阿 Q 杰华说呢，不要追求做完美的父母了，成长型的父母就很好啊，跟孩子一起成长。随便看看说呢，道完歉别着急等娃回应，他默默点头也得缓一缓了啊。还有这位小罗随便看看说呢，当爸妈都是头一回嘛，如果自己做错了就认嘛，跟孩子一起去学习就好了。还有热心网友阿明说呢，我觉得道歉挑在啊这个上学的路上，就是只有你们两个的时候呢去说这件事情哈、啊、孩子呢会没有那么尴尬啊。谢谢各位的分享。还有这位手机尾号是5901的朋友说，请教一下大家，孩子在高中哈、啊、是儿子来的，他网恋了，还说着想去广西看网恋对象，该怎么办啊？有什么办法叫他不要去吗？他的朋友都劝不动他哈。好，这个话题呢，我们早一天再来聊好不好哈？因为今天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

江湖一姐就说了，找天节目讨论一下00后年轻人如果不想结婚，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去沟通呢？这个话题呢也还蛮有讨论的空间。

0: 不浪漫的靓仔说，感觉现在的小屁孩比我们小时候难管多了、啊、我有点想逃，但是逃不掉哈、啊。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父母呢也是一样的哈、啊，我们也会情绪失控啊，会判断失误啊，会处事不当啊，会犯错疏漏啊。其实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敢于去正视错误，主动改正问题，才是最好的成长嘛。父母呢敢于道歉，孩子就敢于担当；父母敢于自省，孩子就懂得包容。我们主动向孩子认错，不仅拉近了亲子的距离，化解了矛盾，更是悄悄教会了孩子，犯错呢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不敢正视，不愿意去改正啊。人生允许失误，生活呢也允许遗憾，要学会给自己容错，也学会给别人包容。未来人生的道路呢非常的漫长，而且呢是非常的宽阔的，不必事事都追求完美，遇事自省，知错就改，稳步前行，也是人生的比较好的一个姿态啊。那其实养育孩子说到底呢，就是一场父母跟孩子的双向奔赴，共同成长。我们不必做永远不犯错、永远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父母，我们要做的呢是愿意低头、愿意自省、愿意跟孩子一起慢慢变好的一个成长型的父母，懂得温柔示弱，孩子呢才敢敞开心扉嘛；懂得主动认错，孩子呢才会勇敢担当。温柔包容的家庭教育，才能养出内心丰盈、通透善良、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好孩子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在明天再见，拜拜。
1: 下午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4: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4: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3: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5: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6: 啲人成日话
7: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8: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9: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0: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1: 9.24路方。
12: 时间嚟到3:02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先吓。需要提醒你嘅就系佛山大道啊、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有慢噶。万象天地周边文化路、桂华路现时有车多嘅情形出现啦，去到呢啲位置之前稍为收收油。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仲有海八路5号大桥往广州方向呢个时分咧，车多缓慢当中啊。如果行驶路上面见到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或者系报路况。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 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美景，它就是墨脱了。 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走进10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10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5: 我听
4: 我听。

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3: 9246方。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乐松万象天地周边啦，文华路桂华路车多布慢，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嘅上桥位，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罗村普通立交往广州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咧，仲要提醒翻咁多位，高明大桥嘅旧桥往高明方向，本周日嘅每日九点到晏昼嘅呢一个五点钟啦，封闭咗右边车道进行施工，车道收窄啊，过往车辆请留意通行。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晴间多云啊，东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7到32度，相对湿度35%到65%。

牙、二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
2: 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3: 好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我哋三点半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嗱，今日咧礼拜五啊，唔好忘记啊！啊，听日仲要翻工噶，听日咧系补班嘅呢个时候啊！咁喺呢个直播间咧，除咗阿聪之外啦，咁亦都会请嚟咗我哋黎氏，我哋吉利啊，彭明点啊？啊，彭
4: 系
3: ，hello， 你好，欢迎晒我哋金妙兄嚟到直播间当中。咁啊，头先咧同阿金妙啦倾咗好多关于我哋喺十一啦，话去边度玩啊，等等等等嘅嘢。金妙，我知道其实今日你都会比较忙啲噶。我见你咧晏昼都话，哎呀，聪姐唔好意思啊，真系可能店端嗰度咧比较多人啊，未得闲过嚟。
4: 咁国庆卖咗一大堆车，咁要揸紧交付，尽快交付俾我哋啲。听众朋友又好啦，系咪？其他个客户都好啦，尽快交付到佢哋手上。
3: 其实咧，我啊有印象系点咧？喺南庄车展啦，十月一号到四号期间啦，喺我哋吉利银河嘅呢一个展位当中咧，啊，你哋咧就忙到踢晒脚嘅，啊，摆咗几部啦，即系我哋讲热度比较高嘅，甚至乎啱啱新上市啲车啦，你都争取咗有部展车摆到去展位当中，好似一部 TT 咁，哇 ，TT 唔错噃。
4: TT 系性价比好高嘅一个 C 级车嚟嘅。
3: 哇！呢
4: 包括我哋喺南中车展，其实好多成交嘅就系呢两款我哋新上嘅车 TT 同埋 E5 啦。咁我哋咧系采用咩喺南中车展现场啦。咁客户睇完车同佢介绍完，佢话：我想需要试驾。咁当时咧，我话：我都好想开台车过嚟俾你试驾。
3: 系，
4: 但系展厅都好多人喺度等紧试驾。因为咁样，我安排人员将你接翻我哋展厅，做到试驾员。啱嘅，就自己嗰个就落单啦。
3: 反正服务到位啲啊，服务到位嘅。其实讲翻 E5 呢一部车咧，我哋班老友记咧都会喺节目当中都问得比较多啊。因为去到咗26年嘅下半年咧，哇！你睇到就呢个10到15万价位段啊，杀到边样风头火势咁啊。E5 我觉得佢都算系揸住咗一个节点啦，包括埋该有嘅嘢，甚至乎咧越级一啲体验啦。喺呢部车上边，我相信呢几日时间咧，大家问得比较多嘅就系、是、喂。E5 新嘅 E5 啦，喂，上咗之后啦，多咗啲咩嘢咧？究竟
4: 新嘅 E5， 首先第一点，佢最大嘅改变咧，佢从前驱就变咗后驱嘅，系啊，跟住就佢会有多咗个叫做自驾版本啦，即系包括500公里续航嘅一个自驾版本，同埋600公里嘅一个自驾版本啦，即系多咗呢个选择俾大家啦。即系如果你觉得我需要一个自驾吓，佢系一个 5000毫安 H5 嘅一个自驾俾到大家，但系你话其实我对呢个需求唔大，我需要平少少嘅，
3: 系
4: 啦，咁你可以揀翻一个系冇自驾嘅版本，呢啲系任君选择噶。
3: 系
4: 咁啊，佢仲要多咗啲咩？多一个前备箱啦，
3: 前备箱，
4: 前驱变咗后驱啦嘛，
3: 系
4: 多个前备箱啦，
3: 包
4: 括佢一个隐藏门把手，佢改翻就系一个即系我哋常规嘅门把手。
3: 呢一个改要点个赞先啊？呢个真系我哋自己嘅，有啲朋友仔都话隐藏式门把手我真系开唔惯，我都系开惯传统嗰啲，我中意拉下嗰种机械门把手。
4: 系啊，机械门把手。
3: 好，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除去咗我哋嘅呢一个广播大气电波啦，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啊，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啦搜索框嗰度搜一搜同车时代啊，咁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啦。
1: 想买车话我知，呢度有同车时代粉丝专属底价，购车杀价帮，买车唔使慌。
3: 好啦，买车又唔使慌啦，当然就即係除咗大家话买完新车之后啦，即係有咗新车呢总系心郁郁㗎。我觉得我唔知啊，金妙兄，你觉得喺买车嘅过程当中啦，即係比较煎熬嘅呢个时间段系咩时候呢？
4: 其实我觉得就係、即係我满心欢喜，我俾咗钱啦，我买台车，我等緊提车嗰段时间。
3: 哇，呢一下呢
4: 一下真係 即係好似就等於等緊娶老婆咁樣。
3: 哦，
4: 係嘛？係啊。
3: 我係點咧？我自己買嗰陣時就會經常打開個 A P P 啦，睇下喂呢部車究竟咩進度啊？係嘛？下線未啊？下咗線咧，又睇下板車運過嚟嘅過程當中，咁然後。就好似 E 五咁啦，你话你买咗车之后，大家提车周期会唔会都要咁煎熬咧？好似你咁讲话，等娶老婆嗰下嗰晚咁兴奋咧？
4: 你话要等咧，就你比如讲，你话部分车型佢肯定要等嘅，因为厂家佢生产嘅一个周期佢系会喺度，即系你比如你话，我想要呢个配置，系咪？或者我要呢个特殊嘅颜色，咁我哋嘅一个销售顾问啦，都会提前同你讲，可能要等四周到咁，系嘛？咁如果你话，咁。有其他颜色啦，咁你啊转呢个颜色，我哋有现车，你 O 唔 OK 啊？咁你 OK 嘅
3: 就快啲，
4: 系啊，快好多，快好多，基本上一个星期内提车冇乜问题。如果你话又做贷款又成，咁啊一个星期内冇问题嘅。
3: 咁啊，阿 D 咧就话老板金妙兴，喂订咗 E 五，又好似冇咩送俾佢。
4: 哇，你
3: E 五呢部车，
4: 你有冇嚟搵搵我啊？
3: 你有冇嚟揾揾阿聪啊？
4: 系啊，
3: 南庄车展我唔知道阿 D 兄弟啊，你系咪十月一号到四号期间喺南庄车展咧？即系包括你享受到呢个车展嘅车险补贴嗰段时间，系嚟到现场去落单嘅。如果你去到现场落单，你会见到我嗰个位置，阿金苗好熟噶啦，一入到正门口右手边系嘛，就跨咗个位置专门嘅直播间嘅。咁我喺度噶嘛，我会同你一齐去揾阿金苗兄啦，揾我哋吉利银河门店嘅嗰班销售团队啦，慢慢同大家攞翻一啲即系礼品啦。
4: 系啊，其实我准备咗礼品噶嘛，你要过嚟揾阿聪少系嘛，或者直接过嚟揾我都冇问题吓，都可以俾到嘅。你睇下你喺边度订嘅烟啦，如果你喺我哋门店嘅，你提车嘅时候你过嚟揾揾我，我都可以准备到准备到啲礼品俾你，冇问题嘅。
3: 阿 D 咧就话去到车展，喂人都唔见喎，老板冇可能嘅。我系由朝头早九点钟开波，我一直系会坐阵喺嗰度，坐阵到晏昼嘅五点半收工嘅。你冇可能见我唔到嘅。你可能见我唔到嘅。不如咁啦，阿 D， 你可以喺后台，你私信俾我哋。到时候咧送翻份礼品俾你先，因为你都系支持咗我哋嘅沙家帮，包括啦喺我哋南庄车展当中啦。可能金苗真系比较忙啊，你谂下啦，佢两头腾嘅南庄车展腾咗之后咧，又腾翻去佛山国际车城嗰边，佢哋嘅门店再接待翻呢一批嘅客户啊，冇问题。然后阿 D， 你喺后台直接私信我哋，我会将你个姓名啦、联系方式啦，包括呢个邮寄地址，你话俾我知，或者你直接去到彭铭店嗰度去攞礼品，你就话喺同车时代当中。你听到节目嘅，你依家要礼品嘅，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吓。
4: 你直接过嚟揾我就得噶啦。
3: 好，咁啊，讲翻 E 五呢部车先啦，因为落咗订啲朋友仔咧，都喺度讲礼品啊，什么权益嘅，究竟佢嘅权益会唔会又释放出嚟咧，或者系俾到班老友嘅一啲更加大嘅呢一个入手嘅冲动同埋信心咧？
4: 目前嚟讲，因为佢呢款车系新上市嘅，除咗我哋沙家帮呢边俾到嘅一个权益之外，其实你直接去到门店系冇任何权益噶。系啊，呢样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呢样嘢就系我哋沙家帮呢边咧俾到一定嘅支持，俾我哋先会俾到大家一定一个叫做一个优惠啦，同埋政策啦。
3: 阿 D 咧就话老板到时提车揾你冇问题啊，你可以截一个图嘅，认住呢一位金苗老板啊，你提车可以揾佢嘅。
4: 系啦，
3: 咁当然，因为头先阿金苗啦，亦都讲到咗话我哋沙家帮啦，我哋呢一个行情，包括埋你可以享受到车展当中嘅呢个优惠力度嘅行情啦，我哋会延续到十月三十一号嘅，等更加多嘅朋友，你哋依家想入手，包括吉利银河嘅呢啲电车嘅朋友仔啦，都能够享受到相应嘅福利啊！可以先报个名先，继续报个名，可以拎出手机啦。喺微信当中搜一搜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沙家帮，你点一点吉利。银河就可以直达呢个报名通道噶啦。咁 E 五其实呢一部车，我相信好多喺呢个价位段当中选择嘅朋友仔，你睇到空间又唔错啦，喺三电当中又得到咗优化啦，而且啲配置亦都唔会输蚀先。
4: 系啦，即系该有嘅有，真系嘅。讲真一句，其实呢个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嘅 SUV 咧，你需要嘅嘢包括一啲大空间啦，系嘛，长轴行啦，包括佢而家嘅出咗个智驾版本啦，系嘛，仲有 哪怕个冰箱啦呢啲，佢都会有配备俾你，就具体系睇你嘅需求系嘛，要拣到边只配置啦。因为佢哪怕最低嗰配置咧，又叫经典版啦，97,800，
3: 97,800，
4: 系啦。咁哪怕你买到个最顶配600几续航嗰个大智驾嘅最顶配都系130,000
3: 啊，咁啊，即系都唔过分啦。反正呢、這个
4: 都唔系，即系性价比相当高咯。系啦，就咁。
3: 好啦 ，E5 呢一部车咧，如果大家感兴趣嘅，都可以去到啦彭明店嗰度啊，就导航搜索佛山国际车城嘅吉利彭明店 ，OK 就可以去到呢、這个佢哋嘅门店嗰度啦，去试乘试乘同埋试驾嘅。咁另外咧，仲有一部就系依家啲后生仔就话我已经出嚟工作啦，咁啊金苗兄可唔可以推荐一部啦？有颜值啦，有动力啦，有操控啦，有底盘调教，有行驶品质，又有驾驶乐趣。佢嘅车型俾到佢咧，
4: 哇，好精准啊！呢啲客户就系，即系我哋讲嘅一个精准客户啦。通常对于即系呢啲咁嘅要求，我会推荐咩？推荐就系一个上个月啱上市嘅一个 TT 车型啦。
3: TT
4: 车型，
3: 听个名就系运动嘅。
4: 系啦，咁啊，以前系嘛？奥迪有台 TT 啦，
3: 奥迪嘅 TT
4: 系啦，而家吉利银河都有 TT 啊。不过我哋系四座嘅 C 级车啊。咁个底盘方面咧。是路特斯调教的、跟手佢就是咩前双叉臂后五连缸全铝的一个底盘、其实好多时候讲咩呢用料是用料调教是调教而家包括用料同你堆满啦调教亦都是专业团队
3: 同你调满佢
4: 调满佢咁呢台车开身就绝对唔会差你话颜值方面呢是咪一个轿跑造型的 一个无框车门、包括你一个方向盘入面嘅 booster 嗰个键咧，
3: 一键 boost
4: 啊，系一嘢系嘛啲提速嗰方面咧，绝对系街上面最靓嘅仔啊！
3: 话呢一部车咧，当时喺车展期间，我就第一次睇到啊！车展嗰阵我第一次睇到，其实打开车门嗰下咧，我比较惊讶嘅，因为我完全系 feel 唔到佢呢部车系去到12-15万呢个价位段嘅。你会睇到无论系你坐落去。嗰啲坐垫嗰个厚实嘅程度啊，即系包裹性又好啊，或者系我哋所讲成个支撑性都好啦，你会感觉上呢部车真系俾足料俾到你先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啲做工嘅细致化、精细嘅程度咧，有时候一啲大厂嘅出品啦，甚至乎我哋讲话有以前做开呢啲造车工艺啊、造车底蕴嘅车厂嘅出品啦，其实相应地真系会有翻佢标准喺度嘅。
4: 是啊，因为你吉利佢经过咁多年嘅发展啦、收购咁多嗰一个车企同埋佢哋嘅技术啦，佢会将啲技术咧再次用翻起我哋比如话一个吉利啦、吉利银河啦，再上去之嗰啲极客啦，系嘛？领克啦呢啲咁嘅品牌上面佢其实呢嘅系嗰啲叫做平台共享，亦都系技术共享嘅。
3: 哇！我觉得今秒我哋可以组织翻一场咩咧？吉利银河 TT 嘅跑山。
4: 跑山
3: 先正体验得到呢一副悬挂嘅魅力啊！
4: 咁要上山食个鸡喎、
3: 啊，要啊，不如就去茶山食个鸡
4: ，OK 啊，OK。

0: 走去茶山食雞，
1: 凍凍地啊！
0: 凍凍地，嗱，我哋試下啦，到時候我哋會組織翻啦，吉利銀河 TT 嘅呢一個試駕活動，直接就將佢導航導去呢個茶山，我哋一齊去食雞啊！然後咧開住呢部車，感受下佢彎道多鐘嗰種過彎嘅魅力啊！
1: 係，
0: 其實特別。我唔知道啊，金苗你有冇试过去攞呢部车去跑山啊？一般咧，即系我以前去试驾嗰阵时咧，系跑山嗰阵时候咧，我真系会睇睇，即系虽然系前驱车啊，虽然前驱车佢会有少少我哋讲嘅呢个转向不足啦，即系会有啲推头啊，推头嘅情况，但系喺 TT 嘅呢部车上边咧，因为有咗 Lotus 嘅底盘调校之后，其实我哋话无论你睇到嘅一啲汽车媒体。佢哋嘅測評又好啊，甚至乎佢哋自己拎出嚟嘅呢一啲宣傳嘅，我哋講宣傳視頻都好啦，你可以去跑跑噶，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因為講多真係無謂，最緊要係落到實處試一試先，聽人哋講咁多，倒不如自己去到你哋門店，係咪攞住呢架車去試？
1: 我哋一直都係一個概念啦，譬如話你。系嘛？喺度可能你会去对比嘅好多车型，我哋冇问题嘅，系咪？你所有车型你去睇过，你去试过先，最尾再嚟试我车型，再嚟试我哋嘅车，系嘛 ？T T 又好 ，E 五又好，唔系你去试完其他车，你过嚟试我，我有信心你会选择我哋。
0: 我唔系我对你嘅信心放喺边度咧？我对你信心就系一个，其实喺交车嘅呢一个优先当中啦，甚至乎我哋讲真系实打实参与到杀价帮，我哋都即系同你。攞把刀喺度已经剁咗你好多次啦，攞把刀真系喺度剁咗你好多次噶啦，你哋都好愿意让利俾我哋班老友记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系喺萨格邦嗰度成交咗，萨格邦度买车之后咧，喺后台会同我哋讲嘅。嗱，唔错喎，嗱，你哋咧，我知道有厂家会暗访你嘅，
1: 系
0: 你咪以为啊，我都会暗访你嘅，
1: 哦，真假？
0: 真系噶，我会喺后台嗰度班老友记一问到咧，我就话，你去到吉利银河间店啦，系边个销售去接待你嘅咧？只要但凡弹咗有个金苗两个字咧，我就特别关注。
1: 咁样嘅
0: 系啊，我就话，咁金苗兄咧有冇展现出嘅佢嗰种个人嘅魅力啊？佢同你讲倾偈嗰阵时啦，佢同你介绍嗰阵时候啦，有冇话即系暗哑底当中咧，同你讲话啲态度唔系咁好啊？佢哋咧对你嘅评价都几高，你放心。
1: 冇，我哋通常都会攞出百分百嘅专业同埋我哋嘅一个优质嘅服务态度去对待每批客户嘅。
0: 喂，讲真，真系八卦下先，即系好似我哋讲话主机厂嘅暗访啦，佢哋会即系其实会出于咩角度咧去访你哋咧？讲得出嚟嘅嘢系嘛？
1: 主要佢都会暗访翻一个叫做我哋嘅一个服务啦，
0: 服务
1: 即系我哋其实有个宗旨就系点解有啲客户可能佢话，我入间店你一入你就递支水过嚟，出去又递支水，我再入嚟又递支水，其实呢个其实有要求嘅，
0: 即系佢哋唔系多余做呢一样嘢噶。
1: 佢係有要求嘅，反正就客户進店又好啦，離店又好，我哋都要需要係嘛遞水啦，包括客户要喺門口停緊車啦，我哋都會要求銷售顧問出去係協助客户係指揮佢停車
0: 係
1: 嘛，包括如果落雨啊係嘛太曬啊咁啊出去擔把遮啊成成咁樣，呢啲都係有一定嘅要求嘅，包括係嘛好多啱我講到嘅啦，私家係一定要
0: 有嘅，
1: 係一定要邀請嘅，客户試唔試係客户嘅意愿问题，但我哋一定会邀请。点解呢？因为买车呢一定系试过先买，就除咗娶老婆冇得试啊，好多嘢你都可以试过先买噶嘛。车就一个好重要嘅嘢啦，一定系试过先买。
0: 咁娶老婆之前你都拍拖嘅，
1: 系，
0: 但即系大家都互相睇下第一夹唔夹啊，就好似我哋买车咁啫嘛。
1: 系，
0: 咁你试过你先知道夹唔夹嘅。
1: 老婆唔一定有得试噶。
0: 好，咁啊，米米咧就问你啊，去边度嘅吉利村卖店啊？金苗兄可以讲讲啦，去边度揾到你哋门店先？
1: 我哋门店喺佛山国际车城啊，吉利银河嘅佛山彭明店啦，同埋吉利汽车嘅佛山彭威店啦。油车我哋有，物电车我哋亦都有嘅。
0: 系，咁啊，大家咧如果系话仲想享受翻我哋萨格邦嘅行程优惠啦，照旧啊，都可以去到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 夏拉菜丹兰萨架帮当中去报一报名嘅。咁报名当中咧，你啊搜索一下你吉利银河点一点入去啊，到时候咧留低你啲基本嘅个人信息啦，就即时啦啊会有金妙卿佢哋嗰啲门店嘅同事啊去联系你嘅，问一问老细你系住边度嘅，我哋即时咧可以进行呢个上门试。

0: 噶，好方便噶咧！依家试驾
1: 系啊，而家包括上门试驾啦，上门签单啦，系嘛？呢啲我哋都可以嘅，因为其实你话主要系一啲，除非你话啲重大节假日啦，可能真系瞓唔到身，我哋真系冇办法，系嘛？咁如果平日呢啲咁样，你话诶，我中午系嘛？我上班，我中午食完饭，我有时间咯，我想试试，得唔得？得，冇问题，
0: 得。
1: 我哋会安排人过去，
0: 然后佢哋就会将自己嘅呢个午饭时间，一系推后，啊，一系就拉前啲。食埋饭先啊！即时咧服务好大家嘅，
1: 系啦，因为包括我哋有时候夜晚咁亦都会有上门试驾噶，因为我哋嗰啲即系 TT 之前系比较多人，即系一直比较多人关注啊。咁有啲客户话我夜晚先得闲，而且我西潮，
0: 我即系收咗工，收咗工先得闲嘅，
1: 我西潮得唔得咁？得，冇问题。一样去噶，
0: 嗱，反正佛山五区咧就肯定得嘅。啊，我唔知道有冇广州嘅朋友、江门嘅朋友、中山嘅朋友听紧节目嘅。你话我想揾我哋世界帮有攞到优惠嘅，包括啦，我想同阿金苗啦，啊，佢面对面沟通、面对面交流一下嘅，佢都可以直接去到上门去试驾嘅。
1: 系啦，
0: 咁上门试驾都会准备翻啲礼品俾大家。
1: 系，肯定啦，试驾礼一样会随车攞埋过去嘅。
0: 嗱，真系啊，阿 D 咧已经喺直播间话啦，我就喺广州嘅。
1: 系啦，
0: 佢广州过嚟支持，
1: 广州过嚟支持我哋呢个嘢。
0: 广州过嚟，佢已经买车噶啦，
1: 系啊，买 E5 啊嘛，
0: 买 E5 嘅兄弟啊，
1: 真系多谢晒支持啊！
0: 多谢广州嘅朋友啊，都系广州嘅朋友啊。好啦，咁亦都好感谢啦，金苗啦，今日嚟到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介绍咗两部车 E5 啦，同埋 TT 啦。咁其实好似喺吉利银河当中，你话 M9 又好啊 ，M7 都好啊，佢哋门店都有在售嘅，都系嗰句说话啦，杀价帮帮大家杀价，杀价帮帮大家攞翻一啲你哋。对比当中，哇，杀唔落嚟嘅价格，我哋可以帮到大家，放心啊！好多谢晒金苗，多谢晒，
1: 我哋多谢晒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海只哥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放，
6: 好啦，嚟到咗4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双向万象天地周边，文华路、桂华路车多步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亲人路的中医院路段双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往罗村的上桥位，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广州都是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潮盛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8: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潮盛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9: 我就系送水辉哥，
10: 艾神啊！
11: 我系萧华坚，
12: 我系他爷，
13: 我系来多一份啊！
14: 我系朱柏姐姐，
15: 我系刘思贤。
16: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8: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6: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7: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动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花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8: 各位老友记，家阵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是今日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的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老友都可以安装。 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喐啲都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三 C 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 99.99% 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是最重要是它安全嘛，内置15重的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在露天、户外又或者地下潮湿的车库长期用都没问题的。整机超长5年的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的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是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紧按升级改装，然后找到家用充电桩这一栏，落了订金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的了。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再一次欢迎大家啦 ，mark 实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入边一齐倾倾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 ,OK, 你就会找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嚟到直播间啦，点点个头像关注下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啊。好啦，欢迎晒大口啦，欢迎晒智毅轩啦，欢迎晒云信啦，小花猫啦，欢迎晒张生啦，欢迎晒阿森43号啦，阿 D 啦，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欢迎晒我哋咁多位朋友啊！当然啦，有好多老友记喺度打紧卡噶吓，就唔能够一一读出你哋个名啦。咁仲有啲老友记啦，想回顾一下，佢话喂，冲男装车展啦，啊边部车型成交系最多嘅咧？你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啊？先晒一晒成绩单先啊！反正成交量咧，这个总额就系3.几亿嘅，真系创低咗历年嘅新高。咁第二个啦，卖得最好嘅车型啦，同大家喺销量排行榜单，全国嘅销量排行榜单当中极其地相似啊！星越系卖得真系最好啊，就系、是、星越呢一部车。咁啊，当然啦，对于吉利银河嚟讲嘅话咧，星越卖得好，当然第一个系提振到佢哋自己销售嘅一种信心先啦。起码有一个爆款嘅产品，仲要持续地爆款嘅产品，每个月都屡创呢一个销量嘅新高先。咁但系咧，同样佢哋都面对一个问题啊，其他车型点搞啊？即系除咗星越以外嘅，为你推出呢个双电机四驱同价位段当中一部接近 C 级车 size 嗰一部星耀七，佢嘅销量点样样啊？麻麻地嘅啫，唔系好靓仔嘅啫，系嘛？甚至乎吉利熊猫又好啊，再加上其他嘅，好似嗰部星蓝七 EV 都好啊。话呢啲产品卖得点样样啊？你谂下，自家头先阿金秒啊，佢哋嗰部 E5 啊，呢个销量都比星蓝七 EV 要嚟得好嘅。咁你冇热度啊嘛，你冇销量啊嘛，咁所以咧亦都导致咗咧，斋靠一个爆款产品咧，其实对于整体嘅行情嚟讲，对于佢哋整体嘅发展，甚至乎利润嚟讲咧，又未必系一件特别好嘅事。不过当然有一个爆款咧，肯定就好过冇爆款嘅。好啦，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啦，可唔可以讲下星越嘅优缺点咧？星越优缺点先讲优点先啦。星越呢一架车基本上你哋想要嘅嘢佢都俾足你啦。我都话爆款肯定有潜质嘅，爆款一定有佢原因同埋道理所在嘅。你谂下宁德时代嘅电芯有冇？有俾你嘅。跟住后驱平台有冇？有，又俾埋你嘅。空间上边对比起 BYD 嘅车型，比如讲好似海鸥仔啦，不过海鸥仔准备换身啊，睇下海鸥仔可唔可以将星越拉落神坛先，系嘛？海鸥仔俾空间就俾佢大啦，咁再加上呢一部车佢有嘅呢一个配置上边，佢都唔会缺失啦，系咪？400多公里嘅续航里程，个样系 QQ 地萌萌地嘅，女仔去开就又啱啦，男仔去开嘅，你屋企嘅第二部车，你话市区当中爱嚟通一下勤啊，代一下步啊。有屋企装到充电桩嘅，咁呢部车又满足到大家三电当中嘅需求、配置嘅需求、空间嘅需求、实用性嘅需求，80,000多蚊、90,000蚊左右嘅价格，又系一个主流嘅热销嘅区间段当中，所以呢就系星越嘅优点啦。咁啊，缺点喺边度呢？同等条件之下啦，可能佢嘅装配嘅工艺啊，又或者系内饰当中啲做工啦，塑料感。比起 MG4 呢啲车型去讲啊，或者系嗰部长安启源嘅 Q05 嚟去讲都好啦，可能会有翻丁堆嘅差距啊。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星越呢部车，根据翻真系问过好多车主佢哋嘅想法，包括佢哋嘅反馈是怎么样的啊？隔音水平一般，包括埋呢一个后悬挂嘅调校一般。咁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啦，就呢个价位段入边， 要求就唔好咁高啊，反正就买翻一部我哋讲实用性嘅家庭车就够啦，就足够啦吓。我、仲有四轮嘅独立悬挂，冇错啦啊，争啲唔记得讲啊，仲有四个系独立悬挂添啊，比 MG 四即更加的有诚意啊吓。咁啊，当然啦，如果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啦，喂，聪可唔可以啦，再倾一倾其他车型嘅优缺点咧？冇问题噶，你可以嚟到两个平台啊，我都会喺线上回复大家，因为跟住落嚟嘅呢个几钟嘅时间段当中啦，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每个礼拜其实我会去到两三间经销门店，即系除咗拍视频之外。我都会试驾嘅，咁我就会将佢嘅优点又好啊，短板都好啊，我希望可以如实地向我哋咁多位朋友听紧直播嘅、睇紧直播嘅朋友，如实地去进行汇报。嗱，喺我心目当中，我只有一个宗旨嘅啫，呢、这个宗旨就系车无完车啊，优点短板我都一定要说。好啦，欢迎晒我哋咁多位。咁啊，志毅轩咧就话：，诶、我就订咗一部星源啦，顶配版本嚟嘅。啊，唔知你提车周期几耐咧？啊，系咪喺南庄车展当中去落单咧？呢部车都可以攞得到1000蚊嘅呢个车险补贴噶。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当然少唔到要倾一倾啦。喺最近汽车行业当中吓，比较之啊推到风口浪尖嘅一件事情啦。呢件事咧，基本上喺寻日啊，包括喺今日啊，已经有好多老友记问啦。喂，聪少，可唔可以讲下啦？专界同埋懂车帝嘅嗰件事咧，嗱，不如就睇翻。国庆翻工第一日，就喺寻日，车圈都唔俾大家唞嘅。啊，懂车帝上咗个强度俾大家。嗱，其实咧，我哋先将呢个时间线啦捋一捋顺先，捋一捋顺先。咁就系话说10月1号、3号、4号呢一个网媒嘅平台，汽车嘅平台咧，佢系自己揞荷包买咗3部专界 V800嘅，咁啊做2026嘅实测。从100刹车刹到0嘅呢一个测试啊，咁三次嘅测试，呢三部 V800都疑似呢一个制动踏板断咗啊，断咗，所以咧你话呢啲系事关到我哋行驶嘅安全嘅，所以咧视频一出，舆论即时就炸晒天啊！咁啊，退到咗呢一个寻日晏昼嘅5点，我睇咗下，就按照翻呢一个专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同埋专界懂车帝什么江淮汽车跌停板嘅啊，呢啲咁嘅词条咧，一个个冚唪唥都上晒咗微博嘅热搜首位嘅。好啦，直至到咧寻晚嘅9点钟松啲啲啊，专界官方咧。自己出来讲啦，去回应啦。佢嘅回应系点样讲？制动系统高于国家嘅标准，高于行业嘅标准。自首批交付以嚟，用户喺实际嘅使用场景当中，系仲未发生过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嘅。嗱，留意一下呢一个措辞，留意一下佢哋官方嘅回应。呢一个佢哋冇承认系缺陷嘅存在啊，亦都冇否认。懂车帝测试嘅真实性，啊，呢个系佢哋官方回应当中，我自己搜罗出嚟嘅呢啲咁嘅信息，包括我睇到嘅文字当中、字里行间当中体验出嚟嘅。啊，反正呢件事咧，等子弹飞一下先。咁同时最新嘅进展系点呢？去到咗今日朝头早，相信有关注汽车嘅我哋咁多位兄弟啦、姊妹们啦，你哋都会满天飞噶啦。啊，就话啦。有啲平台已经睇唔到啊相关嘅视频啊，喺 B 站上边啦，啊主视频就话稿件失效啦，微博测试人员账号嘅连接打唔开嘅，咁去到视频号当中咧，有部分嘅视频都提示违规，冇办法播放啦。诶，但系喺抖音嘅嗰个平台啊，懂车就实测当中呢、这个主视频都可以睇得到嘅，同埋佢 A P P 嘅内容。仲未进行呢个删减，咁啊？点解会话有啲平台落架呢？有啲都仲喺度啦，原因未知啊，系因为出于一啲不可抗力嘅因素啦，定系话佢哋自己主动地去进行下架呢？未清楚，全部都系大家嘅猜测嚟嘅啫。好啦，咁我哋再睇一睇呢条时间线当中。 系乜嘢问题呢？测试细节方面啊，佢咧系揾咗三架专界嘅 V 八八做咗极限嘅制动测试嘅。咁啊，前两部车咧分别就喺第三次同埋第四次100到0嘅呢个制动测试当中，系刹车踏板断裂咗。咁然后呢个节目亦都系对比咗智某啊、李某啦、亚某塔啦、宝某捷啦、啊小某啦。啊，等八款车型啊，咁啊就话佢哋啦，六次啊，全力制动啦，都顺利通过嘅，亦都攞咗自界某款车型同埋专界 V 八八嘅制动踏板总件拎出嚟对比下先。咁咧就话两者都系用咗相同嘅材料，甚至乎连呢个质检员都系同一个人嘅，呢、這个零件嘅 number 就争一位数嘅啫。咁但系整体就按照翻懂车帝释放出嚟嘅呢个信息啦，佢哋话 V 八八呢个踏板总件嘅厚度、大小、支撑嘅数量、设计合理性，佢哋嘅判断系不及自界。咁亦都有啲主持人啊，即系喺懂车帝主持人咧就猜测裂口就好似支架材料脆性过载破坏咗嘅。咁当然啦，呢个系测试方嘅分析啊，系懂车帝嘅分析啊，最终都系要等翻权威嘅结论。你可唔可以揾第三方？第三方公平公正嘅，你去进行一个再一次嘅测试先。嗱，首先第一个，有啲朋友咧，寻日已经系不断地 at 我噶，佢话冲少讲下呢件事啦，冲少讲下呢件事啦。第一个，我唔系专界嘅车主，我亦都冇开过呢一部车。测试又唔系我做嘅，所以你话我哋作为一个看客又好，或者我哋关注呢个事件嘅朋友，你肯定唔能够咬死话边一边啱边一边错。咁但系呢一件事真系值得大家去深入地去思考，甚至乎探讨下。就系、是、我哋平时买车最紧要系咩啊？价位。最紧要系呢一个属性，最紧要系有呢一个好品牌嘅号召力，定系话最紧要系有翻一定嘅情绪价值呢？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心目当中谂起嘅就系呢两个字：安全。所以睇到呢啲测试啦，我第一个反应，我反而唔好话企埋边一边先，绝对不站边，而系谂呢个国标究竟系乜嘢？国标嘅底线唔系佢免死金牌 ，OK？ 你话高于国标，咁啊高于几多咧？即系极限情况之下会点样样咧？咁啊，当然嘅安全冗余有冇啲咩最坏嘅打算做咗出嚟？有第二套嘅安全冗余可以应对翻呢一种咁极端嘅使用情况咧？咁另外啦，有啲人话懂车帝嗰边咧，话佢哋自己买车、自己测车，对比咗咁多车，肯花呢一个成本，甚至乎佢哋真系。可以话我呢啲车真实买咗翻嚟之后，我做测试三次，而且呢个系事关我哋所讲嘅行驶安全、行车安全嘅问题，佢哋都冇退路噶啦，系嘛？有冇必要去恶意地，或者系我哋所讲有啲人揣测佢啊，会唔会系有某啲嘅呢啲什么输送、利益输送等等等等？呢啲全部大家都系估下嘅啫，全部都系估下。所以到最后咧，我觉得无论系专界佢哋释放出嚟嘅呢个回应又好，又或者懂车帝喺今日我哋睇得到嘅有某啲视频嘅下架都好啦，我觉得最终呢件事情可能会点样走向呢？第一个，该买嘅朋友。或者是已经入咗手的朋友，他们觉得哦，该买的我都会买的，大家不用为我操心，我买得起百万的豪车，你们不用帮我想那么多。那如果买得买不起，或者是不是他们的受众群体，不是这个品牌的受众群体的话呢，大家就可能出于一个吃瓜的角度啦，拎住个瓜子看一看在后续这个事件还有怎样样的这些官方的回应又好啊，包括埋会不会再一次进行一个直播的测试呢。好啦，咁话又讲返转头，究竟呢件事言归正传，佢真係同汽车业界係敲响咗一个警钟嘅。我觉得最大嘅结论系点，或者最大嘅对于我哋去以一个看客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就算我点样抌嘅踏板，佢都唔应该断裂吧。我唔知大家认唔认可呢一样嘢吓。你哋可以喺评论区当中，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又或者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去一齐讨论一下。我认为你就算点样样都好，呢、這个踏板佢喺我睇嚟就系唔应该断嘅，好魔幻喎、啊、成件事情。即系如果你系话出于个国标嘅标准，如果 希望大家永远都唔会遇到，亦都唔想大家遇得到。如果前边就系一个悬崖嘅，咁你遇到突发情况，你系咪会成个人扎起一脚刹车抌落去先？系咪我抌到最大？我点知佢呢个国标系几多牛呢？对于我哋普通消费者嚟讲嘅话，你都唔知啦，系嘛？啊，全部都系睇网上边什么 KOL 讲啊，啊什么公众号当中讲到嘅。哦，呢个国标标准系几多牛？系几多牛嘅？啊，大家唔好超过啊！啊，我系呢个满足到新国标标准嘅。咁喺呢啲咁极限嘅情况之下，如果万一遇到咗嘅话，断咗我哋认为就唔啱。所以咧，讲到尾呢件事，我觉得唔单止系什么专家或者懂车帝嘅事，成个行业嘅都要照一照镜。你话大家卷自驾又好，卷价格又好啊，但系安全冗余上边，供应链一致性，甚至乎产品嘅质量验证当中，安全先系一个底线咯。阿云信咧就喺我哋直播间就话啦，啊大部分咧都系做一个吃瓜群众啦，啊毕竟咧呢一部车面向嘅嗰啲受众群体，啊佢哋都未担心，系咪啊？亦都唔系话一个我哋讲嘅一个主流嘅产品啦。咁但系当然啦，佢哋又受到影响嘅。啊专界嗰个股价好似连续两日都跌啊，跌咗百几个亿啊吓。咁啊后续嘅公关点做？包括埋啦，会有点样样嘅懂车帝会唔会进一步嘅回应系嘛？会唔会再一次测试，或者系专界会唔会有其他嘅呢、这个其他嘅回应啦，最新嘅回应啦？咁我哋都继续关注咯，啊继续关注。咁当然啦，作为成年人嘅，肯定有自己判断能力啦。我相信你。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号，挑战亚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绳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震，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九二四路放。

0: 好啦，嚟到咗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灰旗路塘头立交往石梁，天虹商场对开往三龙湾，万象天地周边文华路、桂华路车多布慢，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的上桥位，五丫口大桥的双向，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潘村的方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晴间多云啊，东北风1到2级，气温系26到32度，相对湿度35%到65%。

嗱，各位揸车嘅老友记 ，DJ Ken 时不时都同啲车主倾偈嗰阵啦，会讲到贴膜啊，或者保护车漆呢个话题，十有八九唔少人都踩过大大细细嘅坑嘅。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贴膜行业嘅套路，同时带嚟我哋唱价小程序贴膜嘅三大爆款套餐。唉，首先好多车主揀膜嘅时候有两难嘅，平价膜唔敢贴，贴贵价嗰啲又惊俾商家斩到一颈血。市场上边两三百蚊都话有全车膜，你信唔信啊？基本上都系啲劣质嘅毒膜嚟噶。若果夏天太阳暴晒之后咧，车厢入边好难闻嘅，甲醛呢啲有害物质又超标，开唔够一年大面积起泡、甩色、透光失衡，睇都睇唔清，影响行车安全。若果你去一啲大型嘅店面贴品牌膜，普通嘅陶瓷窗膜随便开价俾你都两三千，若果贴隐形车衣话要保护部车，喐啲就要上万。就算我话想贴个改色膜啊，都起码四五千蚊起步。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唱价为大家带嚟嘅三大王牌产品。第一款就系力达嘅 C5 高端陶瓷窗膜啦，系国货嘅头部大厂，品质对标进口嘅高端膜，紫外线隔断率高达99%以上。佢系非金属陶瓷材质嘅设计，完全唔会干扰你嘅 ETC 感应啦、车载导航啦，或者新能源车嘅 5G 信号啦。电车嘅车主贴一样冇问题，最关键嘅系环保零异味啊嘛，就算高温暴晒都唔会释放有害气体。重点嚟啦，官方原价系2380，而家我哋唱价小程序专属嘅特惠价，只系需要980蚊，仲赠送足足8年嘅官方质保。第二款就系纳尔股份嘅彩蝶隐形车衣啦，纳尔系上市企业嚟噶，原厂出品。采用高端嘅脂肪族 TPU 基材，日常开车若果万一发生轻微嘅刮痕，经过太阳日晒之后，衰鬼佢可以自动复原嘅，保护住你嘅原厂车漆。全车贴嘅话原价5800蚊，但系我哋嘅粉丝特惠价只系需要3880蚊。第三款就系后生仔最中意嘅潮流改色膜啦，液态金属啦、电光啦、哑光啦、珠光啦、渐变啦，超过100种嘅配色任你拣，膜面嘅质感啦贴近原厂车漆，就算第日撕膜落嚟都唔会残留一啲嘅胶渍损害原车漆。贴完10日之内，帮你去车管所做颜色备案，可以合法正常上路，唔使惊查。最重要嘅原价门店2800蚊，今日我哋嘅唱价特惠价。最低1880蚊，三款产品全部施工门店专业持证技师操作，冇隐形施工收费，直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打开首页揿升级改装，就可以揾到贴膜专区落单啦。提前预约施工时间，到店即刻帮你做，唔使排队等候。其他嘢交俾我哋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啊，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咁啊，欢迎大家啦！除咗喺924呢个大气电波啊，你可以听到我哋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㗎。可以喺微信你搜索一下同车时代，你会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呢，一齐倾倾偈啦。点点个头像关注一下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你帮我揿实个大拇指，点点赞啊。我睇到啦，直播间啲朋友仔啦，开始鼻灵白灵，开始喺度一齐发言啦，一齐倾偈啊！阿 Kimmy 仔咧就话：，聪仔你好啊！啊，一谂起 Kimmy， 我谂起佢去到车展啦，攞住大包细包嗰啲礼品啊，每一次中奖基本上都有佢份嘅啊，真系冇话做马噶，啊，真系冇啲咩内幕噶，人哋刷屏嗰啲手速就真系够快啊！啊，去咗广丰嗰边攞你个行李箧未啊？阿 Kimmy 仔。咁有啲朋友呢就讲到啦，N 呢就讲到 AN， 佢话一句可以免费升级，我头先专介个嗰件事嘛，一句可以免费升级就係冇承认质量有问题啦，又唔紧急召回啊，免费升级啊，唔係话紧急召回啊，免费升级啊。咁呢一位天宇地呢就话啦，喂聪少啊，咁我 friend 咧话依家啲车啦，话吹到点样犀利啊，系嘛，嗰样又犀利啦，好似咧缺少咗为安全我做咗啲咩咁。嗱，你个 friend 咧啊，真系此言差异啊？点解咧？啊，当你会睇到依家嘅主机厂依家啲新车发布嘅时候咧，有边个唔提自己安全噶？系嘛，个个都话自己安全做咗双重嘅冗余嘅，咁甚至乎话制动我有冗余啦，转向我有冗余啦，底盘安全我有冗余啦，包括埋提速啦，我都有冗余啦，系嘛，支架我亦都有冗余啦，即系边一个会认自己系第二梯队嘅咧？特别讲到啲辅助驾驶嘅时候，啊，真系唔怕同大家讲啊！我唔知道喺直播间或者系喺我哋嘅呢一个佛山家嘅版面当中啦。如果你揸紧车嘅，平时日日开车嘅，或者我哋嘅网友车司机大佬们啊，你见到啲自驾小蓝灯啦，话反正我自己所见所闻嘅，我就只能够讲出嚟我睇到嘅嘢吓，我睇到嘅嘢嘅系开住自驾小蓝灯嘅一个，可能车速比较慢嘅喺市区当中，影响通勤效率嘅，冇办法。因为佢要按照返呢一个限定嘅车速，咁你顶晒笼你可以调一调速。

啊，调高十公里左右。咁但系真正面对咗啲复杂嘅路况咧，啊，有时候体验还体验啊，真系你会感觉到佢嘅反应，佢嘅变道，就系冇大家想象当中咁神乎其技。咁仲有一个咧，开住啲辅助驾驶小蓝灯，我睇到好多玩手机啊，真系噶，睇住佢哋玩手机，冇必要啊！我觉得呢、這、一个。唉，个个都话自己第一梯队，个个都话自己好叻仔嘅。咁我觉得如果叻仔嘅话，啊，即系唔出事嗰阵时候，大家都系叻仔嘅，大家都话自驾好好嘅。所以有时候喺无论系直播又好啊，或者我哋啲 friend 咁私底下喺度讨论都好啦，倾偈咁样倾偈都好啦，成日问到嘅，喂，依家你觉得自驾最劲？是哪个品牌啊，自驾最劲是什么车型啊，是吧，冲你试了这么多部车啊，我真的都是讲返那句，依家市面上边所有嘅辅助驾驶嘅品牌，你哋无论係 Momenta 㗎啦，华为乾坤㗎啦，千里浩瀚㗎啦，文远之行㗎啦，呢一个仲有咩呢，小鹏㗎啦，係咪图灵芯片嗰啲啦，包括埋我哋讲神机芯片啦，未来嘅嗰套辅助驾驶啦。即係我自己，我唔知係我唔好彩定係点啦，我都遇到咗佢哋抽风嘅情况嘅。所以我觉得无论依家只要 L3 系未到来啊， L4 系未嚟之前嘅，咁把喺自己手上边先啦。我都系嗰句说话，不过可能觉得暗暗沉沉啰啰嗦嗦啊，咁啊唔讲咁多啦吓。好，跟住啦呢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啦，就讲到佢话冲少，依家好似 7X 已经讲准备推出新款咯，等唔等啊？好纠结啊！我觉得呢个纠结嘅点其实喺边度咧？咁啊睇下佢换咗啲咩嘢咯，系嘛？咁你话依家去到咗十月份嘅权益，我记得 7X 都会仲有10,000蚊嘅呢一个尾款减免嘅。咁啊金融上边系咪5.3%定系5.2%啊？吓，咁啊整体嚟讲啦，几个月同我自己入手嗰阵时候，其实波动真系唔大嘅，波动真系唔大。咁仲有就话啦，你如果纠结嘅，嗱佢提升或者系换新啊，再新款佢多咗啲咩嘢咧？一个佢嘅内饰嘅颜色啊，可能多咗啲选择，系咪？依家橙啊、紫啊、灰啊、黑啊，可能以后多啲咩红色啊之类嗰啲啊，我估嘅啫。嗱，颜色呢、這个内饰嘅颜色多咗选择嘅，咁你话 7X 佢新款仲有一个变化系点咧？最大嘅变化啦，就系、是、多咗一个85度电嘅版本，咁一样都用渠州极电嘅，啊，吉利嘅自然电池。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大概多咗40到50公里左右嘅呢个续航里程啦。咁啊，基本上就变化喺呢个两方面系最大嘅，外观整体嘅设计风格，内饰。整体嘅设计风格，包括埋喺啲舒适化配置当中，佢嘅变化其实唔大嘅。咁到时候新款咧就会形成75度啦、85度啦，同埋100度电。咁啊，三个电池不同嘅呢个续航里程可以俾你去选择。咁当然啦，你85度电嘅，你水涨船高啫嘛。你多10度电嘅话，自然佢嘅起售价格亦都会更加高啲嘅。咁你谂下，多过40-50公里，你可能到时去到咗年底啦。呢、这个国保又或者省保嘅情况，你仲可唔可以即系唔需要抢啦，系嘛？我唔知道到时候国保省保会唔会告急啦。咁去到咗明年呢、这个政策又有冇变动呢？系咪点样变呢？系变少咗定系变多咗呢？就会有比较多嘅未知之数。如果系话依家你系有刚需嘅，甚至乎我哋讲紧呢啲多咗40-50公里嘅续航里程，你唔系好睇重嘅话咧，我觉得你唔需要纠结嘅呢位网友，你就去入手依家嘅 7X， 我就觉得就算挺生的。咁我都会喺直播又好啊，喺我哋嘅后台，即系有啲朋友啦话，喂聪，可唔可以去杀价？可唔可以啊？攞多啲现金优惠，真系攞唔到。我自己去入手嗰阵时候，我都冇攞现金优惠，攞唔到嘅，全国统一行情嘅，咁啊顶晒笼。可能你哋后台揾我嗰阵时候，我会同大家争取多一啲，即系讲嘅一啲福利啊，或者薅依啲人硬卯咯。啊，呢个阿聪都做到嘅。咁如果系话啦，你哋想线下都会继续沟通，系嘛？线下仲有问题想提问的话咧，都可以喺微信，你加我微信就得噶啦。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加好啊，你输入 FM 924 3.8。
FM 924-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咗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然后咧大家一齐喺群入边啊，包括你去私聊我啊，我都会一一回复嘅。咁仲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啦，喂聪少，夜晚仲有冇开播啊？啊都有啊，夜晚不过抖音开嘅啊，夜晚抖音开咧，哇真系。就尖锐好多啊，讲好多短板啊，抖音就系冲少讲车啊，抖音就搜索冲少讲车啊，你就会睇得到我嘅抖音号。咁啊，夜晚啦，继续去开播，继续去倾偈。阿红哥仔咧就喺直播间就话啦，嗱，我觉得辅助驾驶咧系方便，咁之但系咧。啊！驾驶就唔建议一边玩手机，一边就辅助驾驶啦。啊，双手都要紧握踏盘嘅，讲就系咁讲啫。你谂下，依家嗰啲辅助驾驶咧，佢哋每一次你使用，第一次使用吓，佢都要你去线上，即系喺车机嗰度啦，睇视频嘅。学习嘅，咁啊学完之后啦，会有一个好简单嘅考试嘅。咁我相信边一个嘅车机？边一个品牌嘅呢一套自驾都好，佢都会提醒你噶。你用辅助驾驶呢个仅限于辅助啊，吓系辅助，唔系自动驾驶。你个双眼唔好离开你嘅呢一个目之所及嘅地方啦，你个双手唔好离开踏盘啦。我就唔信有边个自驾，佢喺呢一个安全指引、安全提醒当中，佢话你完全可以放开双手、放开双脚，你只眼唔使及住前方嘅。啊，我哋呢个可以从你兜底嘅，系咪？我哋呢一个咧系完全嘅自动驾驶嘅。好啦，跟住啦，呢一位朋友就话：，聪少，我想问下华景 S 呢一部车点样样？啊，讲起华景 S 真系要赞一赞先啊！啊，我赞嘅咧就系佢嘅交付能力啊，好嘢喎！咁啊，上个月我睇咗下华景 S 呢部车，佢去到7000多架嘅交付量，冇错，7000多架交付量啊！其实我相信华景系好满意噶啦！啊，你谂下，就算放喺佛山嚟讲，佢啲门店好少嘅啫，佛山得2家。一间喺狮山，一间咧就喺国际车城嘅，咁仲有一间仲喺度在建当中嘅。咁其实你会睇到喺南庄车展上边华景 S 啊，嗰阵时我打电话俾华景噶啦，喂过嚟参加我哋个车展啦，系嘛车展当中啦，你呢部车其实关注度都比较高，佢话好啊阿聪，咁我哋咧就去到南庄车展上边啦，我睇到好多人围观。因为华景 S 除去咗佢哋带咗华景 S 之外咧，好似50啊，50嗰部星光 L 咁，哇，亦都系好多人喺度关注，好多人喺度睇紧嘅。因为你会发现，嗱，我嘅价位其实唔高先，系嘛，我12-13万左右，我一部星光 L， 我空间够大，而且我有基础嘅 L2 级辅助驾驶，我有200多公里嘅呢个纯电续航里程，我大大只嘅，咁啊开起身咧，咦？嗰啲驾驶嘅品质上边，啊五菱又系有自己嘅一套调教嘅风格，啊还好啊，系嘛？所以啊，星光 L 呢部车其实上咗市之后咧，一直都会受到市场当中嘅热捧嘅。咁啊，讲翻华景 S 呢部车啊，咁华景 S 优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系嘛？3.2米嘅呢个轴距表现啦，嗱，你第三排。你就算坐两个成年人，1.75米啊，1.8米左右嘅成年人，你起码唔逼先，系咪？起码唔会逼迫先。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啲配置嘅层级上边咧，佢俾得好有诚意。包括你睇到两个零重力座椅，人哋有噶啦，系嘛 ？CDC 去到中高配上边都有噶啦。宁德时代嘅电池，你哋要嘅，成日都睇嗰啲宁德时代电池，啊，佢都有嘅。咁甚至乎咧，你睇到呢一、这个舱内激光雷达嘅方案啊，系嘛？鸿蒙嘅车机啊，系嘛？佢冚唪唥，佢全部都有齐晒俾你嘅。咁佢价格卖到几钱啫？卖到16-17万左右。你就算包到牌搞到掂，你都系18-19个左右嘅价格，未计补贴。啊，仲未计补贴嘅，咁你呢部车空间又够大，配置又够高，喺辅助驾驶当中又满足到大家嘅呢个需求，咁仲有一个大六座嘅车型先，所以佢其实会间接地去影响咗领跑 C16 嘅销量啊！啊，有冇发现领跑 C16 其实依家卖得唔够 C10 好噶，唔够 C11 好噶，唔够 A05 好噶，但去到上一年当中，哇 ，C16 嗰啲销量砰砰声啊！啊，所以华景 S 咧出咗嚟之后，真系对于呢个20万楼下嘅插混 SUV 市场大六座车嘅呢啲市场，佢会有一个比较大嘅冲击作用。咁你话佢有咩短板啊？咁当然有啦，其实就系品牌认知咯。呢个品牌始终都系新兴。
始终都系今年当中出嚟嘅呢个品牌。因为我之前试驾过呢部车，如果你话论调教呢，你想好有

驾驶品质唔使谂噶啦。啊，只要系呢啲大体量嘅 SUV， 冇边部系有行驶品质噶。啊，起码佢坐起身舒舒服服啦，屋企人坐起身空间感够啦，啊，装载能力够强翻少少啦，价位段当中唔会太乸利啦，佢就会卖得好噶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嘅门店少啲，啊，门店真系少一啲。咁你到时候真系要去做维保又好啦，甚至乎你话有啲咩问题需要 check 一 check 都好啦。咁佢呢个门店数目啊，服务体系嘅网络咧，就真系有待地去提升啦。所以话境 S， 你想等佢降价？唔使谂降价噶啦，按照翻依家每个月定个台有7000多架嘅销量，你仲想佢降价？你有补贴嘅，我觉得如果你系急住喺年底出手嘅，依家都系一个入手好时机噶啦。啊，除非佢突然之间又有一个咩新对手过嚟啦，啊，搞到佢每个月得翻4000架销量、3000架销量咧，咁就有可能啦。啊，整啲咩咧？尾款减免啦，车险补贴啦，购置税补贴啦，啊，就会有呢啲套路出嚟噶啦。好，米米咧就话啦，请问一下领跑嘅 C10 同埋比亚迪嘅元 Plus 建议入手边一部会好啲咧？两大管饱嘅领跑 C10 啦，系嘛？该要嘅你想要嘅嘢佢都俾齐你啦，包括什么零重力座椅加钱就有噶啦，包括冰箱啊加钱就有噶啦，咁包括埋我哋嘅 FSD 啊加钱就有噶啦，咁甚至乎呢部车去到600多公里续航，有埋激光雷达、舱架一体嘅方案，高通嘅呢套方案，咁啊好唔好用呢？就见仁见智啦，即係佢俾到你先啊，好用嘅即係体验，你就只能够自己买咗返去之后，可能你冇对标过其他嘅，你就觉得佢好用，喺高速上边啊可以用得到嘅，可以用得到嘅。咁另外比亚迪元 Plus 呢，其实买得 BYD 嗰啲朋友啦，基本上都会发现我系可能第一次买电车㗎喎。我睇到依家比亚迪嘅整体销量嘅态势又好啊，或者我睇到 BYD 佢上咗二刀电池之后，哇呢、這个什么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嘅呢个能力，哇简直令到我开阔咗个新天地，原来充电都可以咁快手嘅，然后三电仲可以俾到终身质保你嘅，而且元 Plus 呢部车真系同以前嘅 BYD 系截然唔同噶啦。用埋后驱平台噶啦，所以其实呢部车喺以前我哋讲啊什么嘅四连杆啊或者三连杆啲筷子嘅悬挂啦，完完全都是 cut不到的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讲紧嘅究竟系买呢个400公里好啊，定系500公里？我觉得如果预算够嘅，上到500公里左右啦，啊，即系可能整体嘅呢个体验感会更加好啲。即系比亚迪俾到你嘅信任咧，就系喺三电上边，你唔会 judge 佢嘅。你唔会质疑佢嘅，但系如果论品牌力，又或者论翻呢啲配置啊，嗰啲丰富、丰满、饱满嘅程度咧，佢比唔上领跑 C10 嘅。但系起码我比亚迪，我唔使开盲盒啊嘛，我电池品牌我唔使开盲盒啊嘛，我就用翻我 BYD 嘅佛迪嘅品牌。咁另外一个，我去到啲790线城市当中，我都可以揾到我嘅维保地方。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比亚迪俾到你嘅信心同埋信任感啦。咁当然啦，呢两部车，我觉得最紧要自己去试驾下先，系嘛，感受一下先，睇睇带埋你屋企小朋友又好啦，屋企人又好啦，一齐去感受一下先，睇下佢哋坐得点样样，你自己开起身驾驶感受又系点样样。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一齐倾偈。头先都系回复咗我哋喺直播间当中老友嘅问题啦。咁同时咧，佛山家嘅呢一个同车时代嘅版面当中啦，亦都系开启咗互动嘅，大家都可以过到嚟一齐去倾倾偈嘅。好啦，咁啊呢一位村长啊，越战越勇就话啦。喂，聪少，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啦？20万打下啦，有咩 SUV 推介？新能源又要有华为自驾嘅。等阵啦，等阵我哋广告客户声音之后，听只歌仔休息之后啦，我哋再嚟倾倾啦。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6: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7: 九二四路方，
8: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灰旗路的塘头立交往石梁，天虹商场对开往三龙湾，晚上天地周边文华路、桂华路车多步慢，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双向，海白路的梨园油站对开往广州，五丫口大桥的双向，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1: 我就系送水辉哥
12: 艾神啊！
13: 我系萧华坚，
14: 我系他爷，
15: 我系来多一份啊！
16: 我系朱柏姐姐，
17: 我系刘思贤。
6: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10: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9: 祖庙入场门票加廿七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1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9: 活动持续到十月二十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各位九二四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啊，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九二四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

0: 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翻部车翻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连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翻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系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的费用我哋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2: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化。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继续返到嚟我哋同车时代嘅直播节目当中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㗎啦。咁啊嚟到直播间啦，点点个头像关注下，右下方个大拇指啊，记得帮我哋点点赞啊。好啦，咁啊去到咗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呢，亦都会先睇下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好似越战越勇应承咗你要回复㗎佢话冲少介绍下20万楼下啦，有咩 SUV 介绍呢，新能源要有呢一个华为乾坤自驾嘅。除咗蓝图唔使介绍啊，你自己又可以蓝图，你点解唔介绍你啲亲戚朋友去买佢呢，定係你自己有换车啊，冇乜必要吧。20万楼下又换车又换返同样级别嘅。咁如果话呢亲戚朋友想买啦，嗱头先讲到嘅嗰部六座版啊，嗰部华景 S 啦，其实你可以重点考虑下先咯。因为呢个价位段当中，你话睇到华景 S 嘅六座车型又上咗乾坤自驾嘅，咁啊冇几多啦，係諗到佢。咁另外呢仲有嗰部上架 H5 咯，不过 H5 啲配置稍微真係弱咗少少嘅，销量又真係低咗少少嘅。咁同埋你600公里左右嘅续航，又好似感觉上。

你要使到20万，然后仲要加多15000开通返城区自驾，咁都超过咗200000楼上啦。咁可能性价比就不是那么高咯。咁如果系话你真系想买一部性价比高啲嘅，我亲戚想买，我亲戚想买，咁睇一部T7 啦，极狐嗰部 T7 啦，佢有咗呢一个地平线嘅芯片嘅，然后仲有一个配置啦，系用咗华为嘅辅助驾驶嘅。咁呢部车我都话啦，极狐就系又系衰又衰在个品牌喺南方地区嚟计，可能佢啲存在感冇咁高啊，可能存在感冇咁高，门店数目又系少咗啲嘅。咁但系 T7 呢部车装配又好啊，行驶嘅品质感觉都好啊，同埋性价比啊，话呢个532嘅车身嚟噶，5米嘅车身长度，3米轴距，2米车宽，空间嚟计咧就唔需要太过分担心嘅。咁呢部车都系15个左右嘅级别当中啦，6-7-8公里嘅续航里程。咁呢部车可以睇睇啊，如果真系按照翻你嘅需求啊。好啦，咁小狗啦，如果係话仲有啲咩问题未回复得透彻嘅，咁都可以加加阿聪个微信。咁到时候我都会通过大家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当中㗎。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嗰栏加好，输入 FM924-38。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了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的车友群当中。另外亦都可以在抖音搜索聪少讲车，到时候夜晚继续开播同大家倾偈。抖音聪少讲车啊！好，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继续啦，回到回归翻我哋嘅车市当中比较 hit 嘅一啲消息啦。呢单新闻呢，对于好多日系车嘅呢个车主啊，或者准备要入手日系车嘅车主呢，可能都会比较关注㗎。咁就係讲緊啦，喺寻日晏昼4:30左右啦，一封啦，一汽啦、丰田啦同埋广汽啦三方就同步发咗啦一份声明啊，即係同一时间同一内容三方齐发嘅呢一种阵仗呢係比较少见嘅。咁呢个声明係讲一啲咩呢？简单啲啦，就係广汽打算发行股份买咗中国一汽手上一丰嘅 50% 嘅股权。好啦，咁交易完成咗之后呢，唔係话一汽丰田啦就会消失唔见咗，佢仍然係独立运营嘅。咁而中国一汽啦就会成为广汽集团重要嘅战略股东。好啦，仲有一句说话好关键啦，就係、是、呢一丰同埋广丰将来呢就会共同肩负起研发啦、采购啦、生产啦、销售啦呢啲职能啊。好啦，咁听到呢度呢，有啲老友记就会问啦，咁即係点呀？係咪即係话南北丰田要埋埋堆咁合埋一齐做呀？其实呢件事有啲起因㗎。其实讲緊9月28号呢，上个月啦，广汽咪披露咗个重组嘅预案方案之后呢，网上边忽然之间好多传言啦，又话一丰呢要退出历史舞台，又讲到啦，哇门店啊，清仓大平卖啊，有啲特价车去到咗降价降咗成6-7万元㗎嘛。有准备买车嘅朋友呢，佢哋真係去到经销商嗰度去问㗎。仲有啲人呢专登系暂缓咗去订车，喂，睇一睇系咪真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啊？系咪真有啲咩大特价嘅车型啊？所以咧，搞到10月5号啦，一丰嘅销售公司啊，喳喳林出嚟辟谣啊，就话啦，你讲嘢小心啲啊，我要保留呢个法律嘅追责嘅权利。咁啊，仲更加强调咗啦，嗱，我深耕咗喺国内23年啊，有成熟嘅产品啦，几千万嘅用户啊，绝对唔会轻易退场嘅。所以啦，今次呢个三方嘅联合声明啦，喺某种程度上边呢，灭一灭火嘅啫，俾市场啊同埋班车主食返粒定心丸啊。咁但係啦，声明仲讲到啦，我哋就睇睇实质啦，呢单嘢比较得意嘅地方呢，就係话共同肩负呢4个字。话听落真係好劲啊。
但实际上呢预留咗好多解释嘅空间嘅。即係我哋可以理解为话深度整合嘅前奏啦，又可以讲话佢先係有限度协同嘅啫。所以呢加下传出咗两个版本。一个呢就话越来容易

谁得到过远放手啊？咁啊，点解要搞到咁复杂咧？系咪又出嚟什么声明啊？嘛，讲到好似系威系势咁。我谂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坦白讲，合资品牌你话喺国内嘅呢个黄金嘅时代啊，依家就眼咁样睇咧，其实已经过去咗啦。即系以前话大众又好啊 ，Toyota 又好啊 ，Honda 又好啊，日产又好啊，好多出咗好多神车嘅。包括我相信好多朋友仔，当年买嘅第一部车，可能就系日系车啦。我加价都有人抢啦，雷克萨斯加价加几钱啊？我哋个同事加价加成80,000蚊买一部 ES 啦，佢都加价加咁多钱啦。咁依家咧，嚟睇下。无论是新能源车又好或者是我们讲的吉利啊、奇瑞啊、长安啊，这些仲做紧油车的品牌啦，哇！你估佢哋啲产品弱噶？100,000蚊左右俾一部艾八你，100,000蚊左右俾一部星瑞你，依家整埋部星瑞 L 俾你。我嘅动力、我嘅配置、我嘅性能、我嘅做工、我嘅品质，有边一部车比你差先？冇噶噃。所以啦，你睇下依家又平又靓又智能嘅车，拉埋到一大把十皮嘢左右，大把车俾你拣，你试下十个手指数唔数得晒啦？你数唔晒，无论系油车、电车都好啊。所以咧，合资车依家仲慢吞吞咧，好难打。南北丰田咧，各自为战咗咁多年啦，其实佢嘅咩研发啊、采购、生产渠道都有重复嘅，内耗唔少噶。你谂下啦，当其时，RAV4 荣放。同埋威兰达，我谂好多老友记佢会纠结嘅，啊纠结咩咧？哎呀，好似呢个价位啦，威兰达有啲优势，性价比又突出啲，但系 RAV4 荣放咧，啊佢始终进入到国内市场更加早啊，心智占领更加早啊，同埋佢个朵啊，即系个明星啦，或者全球嘅车型啦，大家就会话，哎，我都系咬咬牙啦，系咪加多啲预算整翻一部RAV4 荣放啦，或者什么本田。CRV 啦，系嘛，豪影都好啦，同样道理啫嘛。中国特工嘅嗰部豪影就系买得比你 CRV 要平嘅，到现在为止都系咁样样嘅形势。所以咧，去到呢一个我哋讲整合之后咧，最直接嘅好处就系悭钱啊！供应链供应链嘅呢个议价权系大咗嘅。咁你话终端布局当中可以统一一下啦。不过咧，都讲翻句实话啦，合卖唔代表一定赢嘅。如果你话只系两套体系系咪归拢到一个平台咧？但呢个产品迭代冇加快，甚至智能化或者电动化咧追唔上嘅，你啲所谓嘅协同效应咧，始终都有限。咁但系起码依家睇到嘅系点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算去到咗合资嘅市场当中，你谂下，去到咗今年啦，大家都发力噶啦，拍摄三 X 啊。拍摄嗰部七啊，拍摄七啊，或者系大众嗰部一汽 Aura 嘅 T 六啦，系嘛？依家准备出部 T 五添，咁仲有部一汽大众部五 S 啊，部五 S 嘅车，咁去到上汽大众嘅八 X 又好啊，九 X 又好啊，喂，其实呢啲车型你出到嚟之后，佢嘅产品力冇乜太大问题嘅，咁仲甚至乎咧系吸引咗好多原本我系开紧 Toyota 嘅，原本我开紧大众嘅呢一班车主，我对呢个品牌。是有忠诚度的，甚至乎我是对他好感的，开了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喂，我发觉啦，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吧？我觉得可能在某些层面来讲，他的研发的周期啊，验证的周期啊，甚至乎出厂的标准啊，这些界定方面啊，他们可能更加知有自己的理解，同埋更加知有沉淀在当中。OK， 那我咪揀返这些合资品牌的这些新出来的这些智能化的电车咯。但是有些朋友仔呢，他们不认可的，就是说啦，没什么情绪价值。系嘛？我可能就系你原本嘅油车，你话新上咗一个电气化嘅平台啦，我变成咗一部电车。咁但系真正智能化当中啊，甚至乎我哋讲紧嘅情绪价值又好啦，包括真系一啲配置方面啊，用户嘅思维上边，依家国内有太多产品可以拣啦。因为一到七月份，我都话啦，700多款车型去上市发布嘅，即系如果自己唔系做汽车行当。自己咪做汽车节目嘅，我点记到咁多呢？系嘛，大家都心啰啰挛嘅，哇，买呢部好定系买嗰部好？哇，身边朋友啦，又叫我买油车，跟住咧我自己又想买电车，又想买啲体验感觉好啲嘅，咁但系又发觉啊，我每年行驶公里数又唔系好长，买咗之后咧又悭唔到钱，我又谂住开8年、开10年时间嘅，一睇啊呢啲电车可能佢嘅即系讲生命力啊吓。
除非有爆发。

款嘅。如果唔系有爆款，两个月你跑唔出圈嘅，基本上你就同佢讲拜拜嘅啦。基本上呢部车咧就冇热度、冇流量、冇销量，甚至乎后期 OTA 能力当中佢亦都跟唔上嘅。咁有啲朋友就话啦：，喂，我开电车我可以体验感觉好好多，甚至乎话我花更加少嘅钱。我买啲国产高端新能源电车，我都唔使，我以前开緊 BBA 㗎嘛，开緊豪华品牌㗎嘛，我再往上升，你要我使依家80万或者开使一部60万左右70万左右去买一部 GLE, 新款嘅 GLE, 哇，我睇到 3.0TV6, 啊之但係啦，养车成本有啲高，咁同埋我依家开緊嗰部车冇乜太大区别喎。咁不如啦，搵啲噱头嘢强少少嘅，哇，40-50万左右，要乜有乜嘅。所以去到咗呢一个时间节点当中啦，我觉得品牌力呢，甚至乎我哋讲油车嘅原有固定嘅嗰班消费嘅群体呢，无论系年纪大少少嘅，年纪后生啲嘅，都会因应住呢个市场有啲波动嘅，真係有啲波动嘅。你见到身边嘅人佢换咗其他品牌，换咗电车之后，你自己都开始有啲心欲。咁之但係我话又讲返转头啦。有啲人话阿聪喺节目嗰度，或者喺你嘅呢、自己同啲倾偈嗰阵时候呢，点解你讲咁多电车呢？我都好想讲油车，我都非常之想话头先讲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嘛，唔系每一个人都适合电车，亦都唔系每一个人都中意电车嘅，开起身就系头晕嘅，系嘛？有冇啲咁嘅感觉啊？比如讲我哋依家坐紧网约车嘅呢班朋友仔咁，系嘛？有啲人就话我真系我打唔惯网约车，因为佢电车有写动能回收啊，又好啊，就系唔习惯嘅。屋企老人家坐了电车之后咧，成日喺度同我呻嘅，唔得啊！阿仔阿女头晕哇，点搞啊？所以啦，呢一单嘢咧，即系讲翻转头啦。对于成个汽车行业嚟讲咧，系一个好嘅参考啊！即系以前合资品牌讲咩多声蟹是考大之啊，系嘛？仲要讲埋同一个兄弟车型又好啊，姊妹车型都好啊，喂！拎多几个品牌出嚟，拎多几个车款出嚟啦，产品一多嘅话，揀嘅人多咗嘛，面向嘅客群都唔同咗嘛，依家变成咗啦，合兵一处先有得斗。所以我觉得跟住落嚟唔单止丰田，其他嘅合资品牌迟早都极度有可能会行返呢一条路。咁但係起码资本运作你稳定返个股权先啦，你解决唔到产品㗎嘛。有冇渠道，有冇会用户嘅运营啊，先系最宝贵嘅资产啦，同埋财富嚟嘅。所以咧，讲真嗰句啦，你话一封会唔会消失咧？我觉得难啲咯，但系可能佢喺渠道网络嘅建设当中啦，咁甚至乎你话佢保养会唔会有影响咧？一定唔会嘅，因为其实你会睇到零部件嘅通用率系好高噶嘛，即系你卡罗拉嘅零件，可能你喺海味瑞上边你都用到嘅，你喺嗰部荣放上边你同样都用得到嘅，所以呢一样嘢大家唔使担心啊，起码买咗车嘅呢班老友记食翻粒定心丸先，对大家系冇影响嘅，对你嘅售后亦都系冇影响嘅。好啦，节目嘅最后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因为有时夜晚都开播，基本上每一晚都会喺我哋嘅抖音平台嗰度开播嘅，咁都可以喺抖音啦去搜索一下，抖音搜索下冲少港车啊，冲少港车，你会睇到呢一个账号嘅。咁夜晚开播，我哋继续倾偈。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啦，输入 FM 924 3个8 FM 924 3个8。你揾到阿聪嘅微信之后，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好啦，多谢大家支持，同埋多谢你哋嘅捧场啊！听日仲要翻工嘅，听日再见啦。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 傍晚5:30。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查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924路况。
3: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咧，现时都系麻麻地嘅。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以及系文华路口双方向咧，亦都系稍为系慢翻啲嘅。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路、桂华路啊，现时继续车多。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要等等红绿灯啊。桂南路大正小城对开往桂城方向，仲有喺南海大道绿景三路口，同样系双向咧有啲少少阻滞啊。海北路利源油站对开往广州雅口大桥双方向，现时都系人多车多。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广州方向呢边咧要忍一忍脚啦。嗱，提一提大家吓，高明三桥往西桥方向。今个礼拜日开始，每日上午嘅9点到傍晚嘅5点会封闭部分嘅车道进行施工。过往车辆要注意啊！咁建议咧绕行翻广台高速啦，富隆西江特大桥，工期咧会去到11月20日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晴间多云噶，吹1-2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3-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70%。未来5日咧，天气晴朗干燥啊！嗱，目前咧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要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现时室外气温咧差唔多有30摄氏度噶。一拍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5: 阴晴云雨。

0: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0: 我听。
3: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4: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3: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5: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五嘅傍晚时分啦，5:36呢度 FM 92.4 嘅名震江湖，
3: 系直播室入边咧会有范奇同阿詹啊，呢个润。

0: 一礼拜五
1: 系啦，
0: 听日仲有，仲有一个
1: 润你一下啊！所以咧，听日大家继续系翻工嘅。但系咧，我都知道咧，有啲朋友话唔系喎，我哋公司都系好按照咧，就礼拜六、礼拜日系休息啊，休息噶啦。
0: 哦，
1: 因为咧、就最近咧有一啲咁样样嘅，即系叫网上边吓，有一种咁样样嘅讲法，就话啲朋友咧就专门去乜嘢话去叫做专门去帮衬嗰啲有双休嘅嗰啲嘅奶茶铺咯。你奶茶铺有冇双休啊？有，咁我嚟帮衬。
0: 乜奶茶铺唔系日日都要翻工嘅咩？
1: 系咁可以轮班噶嘛？哦，咁又系。就系即系总会一个礼拜系上五日班，休息两日。只不过咧嗰两日咧唔一定就星期六日咁解嘅啫。
0: 系冇错。系同埋咧，因为呢个国庆咧，确实有好多地方咧都真系都算系比较多人啊。
1: 系
0: 啊，所以咧有一种嘅状况就话咧，呢个国庆大家嘅口味都重咗。
1: 系，
0: 知点解咧？即系比如话咧，有好多嘅零食铺要排队啦。咁你嗰啲零食咧口味又重咗啦。有好多嗰啲。嗰啲烘焙店啊、饼屋啊，嗰啲售货员都系啲俊男美女啊！
1: 哇，哦，我知道你讲边度咯，
0: 即系你对佢嘅要求，你又会提升咗，你又重口味咗，即系唔系靓女去卖饼，我唔要咁样。
1: 哦，提高咗我哋嗰个审美嘅阈值，
0: 哇，那个阈值高到。
1: 喂，原來唔係咁噶喎，原來冇所謂噶喎，依依都得噶喎，點解而家一定要靚女同靚仔？
0: 誒，你咪你
1: 八米九咁樣樣咧？
0: 人哋嘅人工係比較高嘅，因為顏值高啊。咁然之後咧，最近睇戲又好啦。就零零舍舍，你又會發現而家啲戲咧口味亦都會比較重。
1: 哦，我知道你講乜嘢啦，唉，真係，
0: 唉，
1: 睇完之後啲小朋友唔係冇睇完啦，
0: 唔係
1: 睇到一半啲小朋友驚啊！
0: 有啲媽咪要帶住小朋友，你快啲出去去洗手間，快啲出去出去，即係嗰啲廁所位比較多。啊，一定程度上呢排咧，大家就真係要再放鬆少少，我覺得唔可以咁重口味啦。啊，有陣時要廣東人少少，要淡口啲。
1: 係，咁同埋咧就係唔知點解咧，因為十月份咧就已經放咗七日假期啦，先翻工啦，今日第二日。
0: 对，
1: 所以咧，硬系会觉得咧，就十月份咧会系轻松些少啊，即系大家嗰种心态。
0: 哦，
1: 咁可能咧过埋个十月份之后咧，去到十一月啊，同埋十二月咧，两个月就年尾时间咧就要开始冲刺啦。
0: 哦，冇错，
1: 未完成嘅年度 KPI 要追个数。要交嘅報表等等啊，嗰啲咧就集中喺最後呢兩個月嗰度去做。
0: 哦，咁所以其實任務都重嘅，
1: 重啊、
0: 只不過一定程度上可能十月份，因為而家已經過咗三分一啦嘛，而家都九號啦，咁所以十月份如果你將佢當成係一個舒服嘅懶月嘅話咧，即係頂籠你可以懶多兩個星期，即係好似范總咁，你今個月都唔可以，你冇得懶噶啦，
1: 冇得懶，
0: 係啊，你就開行推保噶啦，你就
1: 係啊，咁就呢個月咧，但係其實都有好多一啲嘅活動咧，都需要去參與啊，有一啲嘅即係叫做係。比较大型嘅有影响力嘅一啲嘅活动咧，真系需要去拍摄嘅。
0: 系，
1: 即系例如系我哋嘅秋夕啦。
0: 哦，
1: 嗱，秋夕咧就应该系23、24号，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0: 其实旧历9月咧就听日就已经嚟噶啦。咁所以其实系有九九重阳啦。
1: 系，
0: 仲有呢个我哋佛山嘅秋夕啦。
1: 冇错。
0: 咁啊，等同于就系话，其实跟着嚟未来嗰一个月咧都比较忙碌嘅。
1: 系啊，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一啲喺南海嗰边嘅一啲活动啦。
0: 哦，冇错。
1: 系啊，咁嗰个咧都系即系叫年度重头啦。
0: 有个年度
1: 系佢哋嘅，因为其实咧南海咧就真系一个即系叫做叫侨乡啊，系啦，好多嘅朋友咧，即系都会系喺即系当年啦吓，就会系即系离乡别井咁样样，
0: 出去搵食，
1: 地方嗰度搵食啊，去打拼啊咁样样，
0: 对啦，
1: 去搵呢一个嘅即系叫生意咁样样，
0: 系
1: 咁啊，所以咧其实即系真系。好多喺海外嘅南海籍嘅朋友咧，而家就會習慣咧，每一年嘅差唔多呢個時間咧，就會翻嚟一次。
0: 嗯，
1: 係啦，咁咧就即係叫遍佈全球啦。
0: 哇，
1: 係嘛，即係叫做遠嘅，去到南非啊，或者係南美洲啊咁嗰啲啦嚇。咁啊，有一啲咧北咧又北到去啲咩冰島啊、挪威啊、芬蘭啊咁啲地方，
0: 含世界咧係親戚咁款啊。
1: 係啦，冇錯。再加上咧，其實咧，我即據我了解咧，喺國外咧好多嘅唐人街入邊咧都會有南海會館。
0: 哦。
1: 而且咧，佢哋嘅唔好讲话个势力啦，就只能够讲佢哋嘅个地位相当之崇高。
0: 哦，
1: 系啦，即系喺国外喺唐人街入边嚟讲嘅话咧，即系叫南海会馆，相当之犀利嘅。咁再加上咧，哪怕你唔系去到海外咁远啦，就喺我哋嘅港澳地区，
0: 系
1: 南海会馆咧，同样都系可以讲系即系叫精神支柱嘅存在。
0: 咁啊，确实系。咁所以咧，对于好多旅游界嚟讲咧，即系呢段时间咧，都系咧即系寻根问祖啊，甚至乎系探亲访友嘅呢个档期，即
1: 系
0: 有可能就有啲海外。 外嘅你嘅亲戚好友咧，都会有机会翻嚟啊，或者系同我哋沟通下咁样。
1: 系啊，喂，其实咧我都想好想问下大家咧，即系既然我哋都系即系叫做广州啊、佛山啊咁样样啦，
0: 大湾区，
1: 大湾区咁计嘅话咧。我哋都有好多嘅身邊嘅一啲嘅親戚啊、成成啊嗰啲喺海外，即係我而家不如我哋就喺度咧輕輕做一個少少嘅調查，即係我啊聽過一個咁嘅講法，就話咧。

0: 即係作為我哋呢一邊嘅人嘅話咧，屋企總會有啲親戚咧。就喺外地嘅，
1: 系
0: 喺国外。
1: 我哋以前有个
0: 港澳地区，
1: 阿妈讲嘅，
0: 嗯，
1: 去到毛里浮咁远嘅，
0: 都仲有亲戚，系嘛？
1: 即系去到毛里求斯啊嘛，系咪啊？
0: 哦，毛里求斯啊，等我谂起毛里求斯就冇。
1: 毛里求斯其实就相对会比较远，咁只不过就呢个都系一个形容词啦，就系、是、通常咧，有啲朋友确实喺亲戚啊、同学啊、朋友啊，都会去分散到全世界嘅。咁有冇边啲嘅亲戚好友？是真的去到特别远的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0: 即你家族入边总会有些家族成员是在国外的。
1: 没错。
0: 是。
1: 啊，确实我家都有。
0: 啊，你是啊，
1: 我家有。
0: 有的，番禺一定有啊。
1: 番禺好多。
0: 番禺啊。嗱我南海啦，南海就有尤其多。南海仲要九江又特别多。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我有想过一个问题，点解九江会这么多会是即在外地呢，
1: 侨乡啊嘛。
0: 侨乡点解呢，因为那里有西江。
1: 哦。
0: 当年呢因为就。
1: 交通方便。
0: 是啦，就在西江就坐船，然之后呢就一路顺着西江就出呢一个嘅珠江口。
1: 嗯。
0: 就去到香港。
1: 是。
0: 然之后再在香港那里呢再分散去到世界不同的各个地方。
1: 哦，嗰、那个系
0: 会有个咁样样嘅路线，
1: 系嗰啲可能叫伯爷嗰代，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分唔同嘅阶段咧，即系比如话我哋阿爷嗰代咧，其实会有比较多嘅朋友真系行选出去嘅。
0: 系
1: 咁，仲有咧，我阿爸嗰代咧，咁啊相对嚟讲咧，就会港澳地区分散就会比较多啲，或者东南亚分散会多啲。
0: 冇错，
1: 仲有我同学嗰代，
0: 系
1: 我同学嗰代，即系啲嗰啲好早就已经即系发咗达嘅啲同学咧，咁、就分散喺边度咧？有啲系北欧。有啲喺澳洲，有啲喺加拿大，
0: 有喎、
1: 啊。你都咪话，即系其实系唔同嘅代际啊，即系阿爷嗰代、阿爸嗰代同埋我呢一代咧，其实
0: 到目的地有啲唔一样。
1: 佢有一定程度上，佢外出嘅目的地系有唔同嘅分布嘅。
0: 系
1: 啊，所以我自己咧，即系合字一算啊，发觉我哋呢一代，因为我自己同学比较多啦，走出去嘅嗰个数量咧，而家喺目前系喺我嚟讲系最多嘅，
0: 系嘛？
1: 系，因为即系老一辈嗰啲唔系好识啦，已经。即系隔咗一定嘅年月，反而系我呢一代嘅，确实就会记得比较多。
0: 嗱、咁就见到阿 Kimmy 咧，就话我有一个堂叔咧，就喺芬兰咁。
1: 哇！
0: 咁啊，然之后咧就阿龟城陈慧琳话我大佬亲大佬，佢都喺芬兰。
1: 咦？
0: 咦？咁即系又系呢一个南海会馆噶咯？
1: 系啦，系啦，
0: 系啊！咁啊，然之后嘅话，其实我都系啊，即系我系即系阿嫲嗰边咧，就嗰啲舅父咧。即系我阿嫲嘅嗰啲大佬啊、细佬啊嗰啲，就基本上都系喺香港嘅。
1: 哦，
0: 系啊，咁所以咧就造成咗有好多嗰啲表姑姐啊、表叔啊，咁嗰啲咧就基本上都喺香港。
1: 嗰班亲戚一定好吹得嘅，
0: 系啊，都系啊，嗰啲
1: 好紧要。
0: 大舅公、啊、
1: 一吹水真系冇停啊，
0: 四舅公、五舅公嗰啲啊，嗰啲近婆啊，
1: 冇错，
0: 咁嗰啲就都会喺嗰度嘅。
1: 嗯，
0: 咁另外咧就即系我妈嗰边咧就有有啲都系表啲舅父啊，啲舅父。就可能咧就會喺即係美國啊，咁有西岸啊，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即係好親嘅一啲咧就喺東岸，即係最遠就而家就東岸咯，係、波士頓啊，
1: 東岸真係遠喎，而家
0: 係啊，東岸係幾遠㗎？
1: 係即係其實我有個同學咧就嫁咗去巴西嘅，嗰、那個係目前我知道最遠嘅。
0: 哇！咁巴西
1: 坐兩日飛機
0: 嘅咩啊？三蚊雞啫嘛！
1: 喂，真係
0: 三蚊雞啊！
1: 南半球嗰巴西，你估越西個巴西真係
0: 嗱，咁所以咧就系每一年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咧，佢哋都系即系点讲咧，即系个根系冇忘记嘅，系咪乡音不改啊，乡情不断，
1: 对
0: 吓，咁所以咧就每一年嘅差唔多呢个时间咧，咁又会有一大批嘅即系叫海外嘅侨胞咧，就会翻嚟呢一度咧，
1: 期待佢哋翻嚟，
0: 就恳亲啊，然之后咧见下啲屋企人啊，等等啊，咁样样，
1: 冇错。
0: 咁我哋曾经喺江湖义叔公都发过有一条嘅视频咧，就系、一个喺法国嘅叔叔啦，
1: 系落松嘅。
0: 洛松嘅沙教啊，
1: 系啊，
0: 沙教陈
1: 叔叔，
0: 系啊，阿叔叔，咁佢就话佢出世佢都唔系喺呢度出世啦，佢就喺马达加斯加出世噶，
1: 系啊，
0: 咁啊，然之后咧就又去咗呢一个嘅法国咁样样。
1: 哇，佢如果马达加斯加出世，真系远过毛里求斯好多。
0: 系啊，即系嗰个叫做系非洲东岸咯。
1: 系啊，
0: 马达加斯加
1: 嗰部动画片嗰度啊嘛。
0: 系啊，冇错。咁但系咧就佢依然都仲系有呢个洛松口音。
1: 嗯，
0: 咁佢就话即系阿爸阿妈咁样样，就由细到大都系同佢讲呢一个嘅即系叫做洛松话啊、粤语啊咁样样啦。咁所以咧，佢依然都仲系带有。 嗰種嘅口音嘅。咁然之後咧，佢最叻嘅嗰樣嘢咧，佢係一個中西醫嚟嘅。即係佢本身佢係西醫，咁但係咧佢又話喺即係叫做自己成年之後有一段時間係翻咗嚟，就喺呢一個廣州嗰邊咧，
1: 就
0: 學習中醫啊、針灸啊等等啊嗰啲。咁然之後咧，佢就而家就喺唔記得咗喺里昂啊，定話係邊度？即係反正就係即係法國嘅一個地方。
1: 里昂啊，
0: 就開一個嘅中西醫建立嘅診所咁樣樣。
1: 哇，確實又真係即係你知道咧，華人出去外邊咧揸幾樣嘢噶嘛，
0: 係
1: 揸鑊鏟啦，揸手術刀啦，又或者揸住某啲嘅算盤啦咁樣。呢幾樣嘢都係即係會比較我哋嘅特長啦，計數啊嘛。
0: 係啦，
1: 同埋啲技能型嘅嘢，咁確實亦都係可以揾到食。
0: 係啦，小時又話每個屋企總有一個香港嘅姑媽。会带好多零食翻嚟咁样
1: 咁咯吧，总系会有那么一个咯。
0: 系啊，嗱咁啊 ，Candy 咧就话啦，嗱江门五邑地区咧都系侨乡，系
1: 哦，咁啊更加添啦，好多明星添啦，
0: 冇错啦，江门啊、台山啊，
1: 系啊，
0: 嗰啲地方啊，
1: 即系刘德华屋企附近啊嗰啲，
0: 系啦，咁就话好多家庭咧都亲戚咧喺外国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点讲咧，中国心系不变嘅，因为起码我知道咧，其实尤其喺我哋咧即系叫做最艰。难嘅时候咧，系好多一啲嘅海外嘅侨胞，佢哋嘅华侨咧就系出钱出力，
1: 冇错，
0: 就喺当地嗰度咧就捐钱翻嚟啦，甚至乎咧就系回国去参军啦。当年
1: 系啊，唔系特登一定要提提就系马来西亚嘅好多华人嘅同胞，确实佢哋系真系付出咗好多嘅。
0: 系嘅，系嘅，系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对于我哋呢一片嘅土地嚟讲嘅话咧，其实就呢一种系一种好特别嘅一种嘅叫做系叫做。现象啦，
1: 系，所以到时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南海咧，关于呢啲即系同胞们啊，一啲华侨华人方面嘅一啲活动啦，希望就可以咧俾到大家多啲嘅故事同埋感受。
0: 系，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睇下先。
2: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健康七点半，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因为人年纪大咗吓，难免就会有各种嘅慢性病吓，仲有心理嘅问题。其实老人家点样去调整心态，然之后坦然面对疾病咧？
6: 生老病死，实际上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那首先，老人家我们要学会一个接纳疾病。不要因为生病而感到焦虑抵触治疗，也不用过度的纠结抱怨。其次的话，就是要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汽车开久了呀会有一些小的问题，也不必去强求身体永远的健康。面对疾病，既不可以轻视大意，也不要惶恐不安，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培养兴趣，丰富日常生活，知足者常乐，心宽者长寿，放平心态，珍惜当下，便是最好的晚年生活状态。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啊，咁啊，继续咧可以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咧睇下我哋嘅直播，咁同时咧亦都喺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留言俾我哋嘅。
1: 冇错啦，咁啊，最近你有冇去排队啊，范总？
0: 哇，睇下谂下先啦，我排队嘅冇咯，唔够胆去排队啊，系啊，
1: 但系实际上咧，因为我发觉咧，就自从我哋上咗班之后咧，我屋企啲长辈咧就好愿意去排队，因为我哋翻咗工之后咧，有好多即系好知名嘅商圈咧，就人少咗嘅。
0: 系，
1: 但系咧就
0: 都系要排队。
1: 但系唔系某啲地方仲系要排队嘅，但系确实系嗰种新鲜感咧，系可以令到你带嚟一种幸福嘅感觉嘅。
0: 系，
1: 因为真系未见过。
0: 系，喂，同埋咧就系我特登咧打开嗰啲网站嗰度咧去睇一睇咧，就话嗰间新商场究竟话嗰200个叫做系佛山首店嘅品牌
1: 啊，
0: 系啲咩品牌啦？咁样样打开，全部都唔识嘅。
1: 唔系，其实有好多咧就系、是叫做广州嘅店嚟嘅，广州嘅店嚟咗佛山，又或者系有啲深圳嘅店嚟咗佛山。但系其实我食过其中几间咧，确实出品咧。

0: 可以嘅，
1: 系嘛？
0: 系
1: 你食过几间咁多啦？
0: 因为喺我屋企隔篱啫嘛，所以其实我食咗几间，几间之后咧，仲有我屋企小朋友咧又拣咗几间。佢哋即系由于而家咧有啲地方佢唔系间间都需要排队嘅，所以系有啲嘅铺咧佢会做一啲促销，比如话七折几啊、六折几啊咁样，仲会你去嗰度点一餐就会有嘢送添嘅。
1: 嗯，
0: 所以其实系会几抵嘅。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系一定要逼去排队嗰啲店咧，咁肯定系冇咩折头啦。呢、這个好合理嘅。
1: 咁所以就即系对于我嚟讲嘅话咧，我就净系认识一间，我未食过。
0: 边间啊？
1: 有名气嘅就六记咯，得某六记我
0: 识嘅
1: 啫。
0: 即系阿汪先生嗰间，
1: 系啊，
0: 某六记
1: 汪生嗰间咯。
0: 唔系佢都好绝嘅，我觉得就佢就系十一点就开始排噶啦。
1: 系嘛，
0: 即系中午十一点，
1: 哦，
0: 系啊，跟住其他铺都未排队嘅时候，佢就第一个排队嘅，
1: 系，
0: 所以其实川菜咧，对于好多旅游记嚟讲，其实系都有网红效应嘅。
1: 诶、欸，佢系食咩嘅？佢系
0: 川菜，
1: 川菜嚟噶，
0: 唔系啊，
1: 哦系，
0: 佢系麻字头噶嘛，
1: 哦，麻字头，
0: 但系深圳嘅朋友好中意嗰个某大厨咧，
1: 系，
0: 我觉得都多人嘅，都 OK 嘅，啊唔系，嗰度系香港嘅朋友中意食嗰度。
1: 唔系你唔好唔系同我讲话嗰啲木桶饭系嘛？
0: 唔系啊，某大厨啊。
1: 即系
0: F 字头嗰、那个F 字头嘅佢，
1: 我净系知道嗰个某大厨嗰个系木桶饭啫，
0: 唔系嗰个某大厨
1: 廿零蚊一个嘅，
0: 唔系你一入停车场咪见到有一个男人扮住一个厨师咁嘅样，跟住啊专门啊话佢小炒肉做得好靓噶嘛，
1: 哦，系咁样，
0: 系嗰、那个系湖南菜嚟嘅，
1: 系啊，
0: 系你去到深圳任何一个商圈，只有好多嘅香港同胞嘅话咧，嗰间嘢就一定就好生意噶啦，
1: 哦，咁样 ，OK。好啦，
0: 我只能够讲，嗱呢啲又系叫网红啦，啊，
1: 唉，好啦，
0: 唔系你要试试呢啲比较近嘅嘢，因为都系重口味嘅年代啊嘛，而家，唉，
1: 系嘛，咁但系唔得咯，即系我唔受得啦，
0: 你唔受得咩？
1: 系啊，因为我高血压啦，
0: 诶嗱，讲开高血压咧，琴日就系呢个高血压日嚟嘅。
1: 系咩？
0: 系呢、這个确实系。嗱、哦，当然啦，小弟咧，我哋两个咧都轻轻有一啲中年病噶啦，所以都系轻轻有啲高血压噶啦。咁但系最神奇嘅一点就
1: 系
0: 最近都有一个数据嘅，就话我国十八岁及以上嘅成年人啊，高血压患病率系高达三成一嘅。系啦，
1: 喂，咁即系几多啊？即系三到三个半有一个人系。
0: 三个成年人当中，大约系有一个咧。就是血压就确实系需要注意一下，咁、
1: 哦、
0: 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话咧高血压呢家嘢佢唔系老年病啦，
1: 系
0: 而家呢个世代咧就任何年纪，只要你食得相对比较潦草嘅话咧，都有可能系有高血压，而且咧、哦、就佢话只要年龄唔大，就冇患病风险呢、這个理解咧，其实都唔系咁啱噶啦，因为实际上咧我个高血压疾病系呈现明显嘅年轻化嘅趋势，啲后生点解会高血压咧？好简单，好似你咁坐得多。
1: 哦、
0: 好似我咁瞓得少、
1: 哦，
0: 又或者好似某啲中意食咩忌啊，或者系咩炒肉啊嗰啲朋友咁，你食得太多咧，啲盐啊油啊比较多咧，
1: 哦，
0: 即系都有可能引发呢个状况嘅，
1: 哦、啊，
0: 所以个年龄线系好似发际线咁拉低咗啦，
1: 系嘛，大家都哇，真系等运到嘅话咧，哎呀，即系好似呢种咁样样嘅高血压日，咁我就应该所有有高血压嘅朋友应该放假放一日啦，
0: 系冇错，所以
1: 咁有心啊，低嘅朋友可以放假，
0: 但系唔好意思，呢、這个高血压日系10月8号。
1: 系
0: 系啊，即系话系你开工嗰日吓，除非嗰个年度系咁啱有8日假啦，如果唔系你都要开工。
1: 唔系啊，詹叔，因为咧我有高血压咧，
0: 我都有。
1: 你放心，因为我系下压高啊。
0: 哦，你下压高，
1: 我系下压高，我唔系上压高，我系下压高啊。
0: 哦，
1: 咁所以咧就导致咗咩嘢咧？就系、是、其实去到我真系要运气嘅时候，即、就、系、是、我要用我度丹田气、丹田力，
0: 你吐翻啲嘢出嚟嘅时候，
1: 嘅时候咧，其实。血压系会往上涨嘅，
0: 系、哦、
1: 往上升嘅，因为激动啊嘛，个人
0: 激动
1: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即系都想讲咧，就系即系自己真系年纪去到咁上下，点解我要、嗯、我哋会决定啊？电波先生要开演唱会，其中有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年纪都唔细，
0: 哦，年纪都唔细、
1: 啊，我哋都已经系即系叫做几乎全员四字头，仲剩翻阿熊仔唔系嘅啫，
0: 哦，咁样啊
1: ，keyboard 手唔系未到四字头，
0: 咁佢又几年头啊？
1: 全部都四字头，
0: 哦，
1: 咁我哋四字头嘅时候。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身体问题，
0: 对，
1: 系嘛？好似琴日咧就阿杜老师就一路都系即系叫鼻炎发作啦，咁、
0: 哦、
1: 然之后咧就即系各种啦，咁然之后我自己有高血压啦，再加一啲嘅啲即系叫做中老年病啦吓，咁、
0: 嗯、
1: 所以咧其实我哋嘅心态都系咧就即系趁住自己仲唱得，
0: 系
1: 就开咗演唱会，
0: 冇错，且开且珍惜，
1: 所以唔知道即系叫做下一场会等到几时，
0: 嗯，
1: 所以而家有气有力。 先做咗先，咁所以呢就都再次同大家去讲啦，我哋电波先生嘅呢个有出头嘅演唱会。

0: 11月1日嘅晏昼3点，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同大家去全面开唱嘅。
1: 冇错。
0: 咁就其实今次我哋都真系尽我哋所能啦，即系因为唔知道之后仲有冇机会可以再开一次嘅时候，我哋今次就会。我哋学咗阿雷总一啲嘢啦，
1: 系嘛？
0: 堆料，
1: 哦，堆咗好多料，
0: 堆料，尽我哋所能去堆料。
1: 哇！咁其实咧，你哋嘅嗰啲歌咧，我相信大家其实已经听得比较多嘅，而且咧就系想听现场嘅朋友系会比较多嘅。
0: 因为真系现场同我哋嘅听即系电台播啊，或者你上去嗰啲音乐平台听咧，系
1: 好唔一样
0: 一样嘅。就包括好似寻晚我哋喺龙少嘅节目嗰度咧，咁就即系都叫做一把吉他
1: 即兴咗下
0: 弹唱咧，其实就已经同我哋喺即系播歌已经好唔一样嘅。
1: 同录音新版本唔同，
0: 即系嗰种叫现场感。我哋现场有呼吸感啊，有情绪啊，会有各种啊咁样样，哪怕唔系完美。但瑕疵其實亦都係一種即係叫做真實感嚟，
1: 係一種情感，
0: 係啦，一種情感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都相當之期待11月1日咧就會見到大家會入到嚟我哋嘅演唱會嘅現場咯，因為咁樣樣我哋一定希望可以盡我哋所能啦嚇，將呢一個現場嘅音響做到係即係大家會聽到係會有衝擊嘅，
1: 係同埋係有回憶嘅，
0: 係希望可以做到一種嘅叫心靈嘅震撼。
1: 對，
0: 係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歡迎大家嚟支持一下我哋電波先生嘅演唱會。
1: 係，
0: 咁大家咧可以上翻去呢一個嘅微信公眾號啦，花生微票而上邊咧去進行購票嘅。係啦，咁啊，而家咧票咧都仲係相當之充足嘅，咁大家可以咧就盡情地去買啦。
1: 同埋咧，如果想咧一齐支持阿范总，你见佢本人嘅话咧，咁实际上咧喺呢场音乐会入边咧，除咗见到你之外咧，咁仲会有我哋一班同事嘅。
0: 有啊，我今次都即系叫做我身边嘅同事啦。咁即系虽然咧就叫唔晒，
1: 梗系啦，要值班
0: 叫唔晒。咁但系就尽可能地去邀请我哋嘅同事啦。
1: 对，
0: 系啦。咁有一啲可能系以前嘅前同事啊等等啊咁嗰啲，我都尽量会希望佢可以，即系我都话即系当系我请饮。咁我请饮嘅时候，我会请啲咩人系嘛？咁我同我一齐共事过嘅吓，又或者我好珍重嘅一班嘅同事，
1: 对吓、
0: 啊，都希望咧可以邀请到佢哋咧，就入场嗰度去一齐去，即系叫做睇咁样样。
1: 所以呢场都系一场咧，除咗音乐会之外咧，都系我哋广播圈嘅一次共同嘅见证啦。再加埋咧，就系你哋嘅一个叫即系。度身订造啦，盛装出席嘅一场 show 啦。
0: 我哋而家都仲喺度，即系不断喺度筛选紧
1: 啲造型啊。
0: 我哋啲造型可以点样样，着啲咩颜色啊？即系边一种嘅风格啊？咁因为我哋要即系衬翻就系我哋嘅舞台嘅装置啦。仲有就系我哋嘅背景啊，同我哋嘅主色调啊，甚至乎我哋打灯啊，点样样可以打得好睇啲，嗰啲颜色好睇啲咧？咁我哋都需要去思考嘅，究竟咩颜色？啊，会更加之衬我哋一啲咁样咯。
1: 咁所以咧，我哋记得啦，11月1日下昼3点咧，就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会有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嘅音乐会。咁大家可以喺花生微票儿嘅公众号入边咧，就直接揿入去就可以选座购票噶啦。
0: 好多谢晒大家吓，我哋先去正点报时。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6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6: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8: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方。
0: 好啦，咁啊6点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咧，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有缓慢，佛山大桥往乐松咧亦都唔多好走嘅，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以及系文华路口，同样系双向咧俾到些少耐性。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路啦、桂华路啦，现时车多下，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以及系石梗路口双方向，桂兰路嘅大正小城啊，对出嘅位置往桂城方向。

0: 灯应该要等两转左右啦。南海大道陆景三路口双向，仲有海白路嘅利源油站对开往广州，鸭口大桥双向咧呢一边咧都系立落些少嘅。桂丹路嘅斜边立交往罗村，仲有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广州。高速上边就收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咁啊平星大桥往北滘咧呢一边咧都系稍为系立落啲噶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煲路坊，祝你平安到步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咧喺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嗰度咧就睇我哋嘅直播咧、就感觉上边比听收音机会快好多、啊。
4: 系因为介质方面嚟讲咧，视频呢边系出得快啲
0: 吓，冇错。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有啊边个小霍咧就话范总到时会唔会着翻？919嗰件风衣㗎，咁我919呢就係阿萧坚嘅演唱会。
4: 哦，嗰件啊。
0: 係啊，当日嗰件我就係一件即係、就是、好似返工咁啊嗰件衫。
4: 係喎、
0: 啊。係啊。
4: 係好似打晒胎咁啊，
0: 打胎啊，白色嘅恤衫啊，然之后出面呢就着住一件呢就长嘅嗰、那个即係叫中长褛㗎。
4: 哦。
0: 係啊，感觉上边就我仲撑一个嗰啲叫做手提电脑嗰啲背包孭住我就去逼地铁嗰种。
4: 唔係，但係因为今次呢係电波先生一team人啊嘛。所以如果你着成咁嘅话，咁其余四个成员可能都要打条胎喎，
0: 所以其实我哋系必须系要有，系一定要夹噶，我哋
4: 系啊，
0: 咁所以嘅话咧，我觉得呢一件事情咧，就点讲咧，我哋一定会再去谂嘅、一定会思考一下，即系叫做将我哋一啲所谓叫做缺点啦吓，
4: 借。
0: 不过老实讲啊，我哋自己系都唔会话好在意，
4: 更
0: 加之在意嘅系我哋喺音乐上边嘅嗰种嘅表现，即系例如系我哋弹得好唔好啊，或者系我哋唱得够唔够爆啊咁。反而呢啲系会我哋更加之着重咯。所以我哋今次都会额外地去将我哋嘅现场音响咧再轻轻升级多一下。
4: 咦？
0: 系啦，即系本身其实本身已经好好，
4: 系
0: 咁，但系咧就会再升。吸多一下下，咁会令到成个感觉会再听感会再舒服一啲。
4: 对、要求高系一件好事啊，所以想追求呢个极致嘅睇 show 嘅听感感受嘅话，大家可以咧一齐喺花生微票仪嗰度咧揿一揿啦，一揿入去，去揿揾到咧就系电波先生嘅有出头音乐会嘅呢个链接啊，入到去就可以直接揀你啱嘅座位噶啦。
0: 系啊，冇错啊，咁啊，然之后咧就有朋友又讲到咧就话呢一个嘅乜嘢啊？嗰、那个新商场有一间咩嘢嘅嗰个至正嘅系咩呀，食潮汕菜咁样、潮汕菜系嘛。
4: 嗱，老老实实啦，即系如果系讲个新商场嘅话呢，我个人感觉呢有一个地方系好正嘅，因为系我哋嘅回忆嚟嘅。范总。
0: 边个啊，
4: 就系佢有一间川菜馆。佢、你坐喺个川菜馆嗰度咧，你系眼字字望住电视塔噶。
0: 哦，
4: 系啦，嗰间川菜馆我唔讲咩名啊。
0: 哦，
4: 反正咧，我印象当中咧，喺广州嘅某个商场，又系嗰间川菜馆，
0: 系即系同一个品牌。
4: 你坐住喺系同一个品牌嘅川菜馆，你坐住喺佢门口嗰啲座位，你就望住广州塔。嚟、到佛山之后咧，佢又系拣咗呢个位。
0: 哦，
4: 你坐住喺佢门口咧，你就望住我哋佛山嘅广播电视塔。
0: 系嘛？
4: 哇，个尤其系你黄昏嘅时候。你係睇住個夕陽落去，然之後睇住支塔喺度著燈，哇！即係因為我喺現場睇過呢個狀況，我覺得呢個位真係正。
0: 塔尖仍舊記得這擁抱極美好啊！
4: 冇錯，即係當然啦，大家對電視塔有情感嘅話，或者係對於嗰個區域有情感嘅朋友咧，你不妨你到時候上到呢個商場嘅六樓，佢有一個專門嘅露天嘅區域，
0: 係
4: 咁嗰間川菜館就正正對住電視塔，所以嗰個位置我係企咗好耐嘅。
0: 喂，但系咧，嗱，我知道咧，就好多朋友咧，继续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上边咧，就是、推荐佢哋去过嗰个新商场食过嗰啲嘅品牌。
4: 哦，
0: 但系咧就即系嗰样嘢都系会惊嘅，就系话
4: 惊咩？
0: 惊咩嘢咧？就系大家推荐咗。

0: 去咗之後，
1: 我會唔會踩雷？
0: 誒，唔係踩雷，啊、而係話哦，原來就係咁啦，咁樣樣，即係我會驚嘅。
1: 嗯，
0: 因為其實大家有啲時候就會即係有自己嘅口味嘅偏好啦，會覺得啊呢間好好啊，嗰間好好啊咁。咁、
1: 嗯、
0: 其實咧，我會覺得即係尤其係川菜呢樣嘢，我之前係有做過一個嘅話題咧，就話喺當地食好過喺即係
1: 喺本地
0: 食啊嘛，係嘛？咁一定一定係當地嘅比較正宗一啲。咁、哦、因為川菜嚟到我哋呢個地方咧，肯定佢會有一啲口味上边嘅改良，
1: 嗯，
0: 咁但系确实有啲嘅地方菜咧，你去到当地食翻当地正宗嘅口味咧，你唔一定食得惯，
1: 系
0: 系啦，咁但系咧喺本地食系一定系会觉得好食嘅，
1: 可以嘅其实，尤其系我自己个人理解，因为我食咗喺嗰间餐厅嘅一个宁波菜馆，
0: 系
1: 其实系
0: 宁波菜、啊，
1: 系宁波菜，因为其实我知道有一啲商圈都有呢类嘅菜系啦，但系会比较少啲啦，
0: 嗯，
1: 就系同我当年去江浙嗰边出差嘅时候嗰个感觉系真系唔同咗，
0: 系
1: 当年去江浙嗰边食嘅感觉咧就系冇咁甜嘅，
0: 哦，
1: 系，但系佢都甜，但系唔知点解嚟到广东之后佢甜咗，诶，我发觉
0: 即系反而喺本地仲加强咗个甜，
1: 系佢会加强，佢有少少会反而冇江浙嗰边嚟得咁清，嚟、哦、到我哋呢边会再混合一下，佢一定要改良嘅，冇办法，
0: 哦、
1: 要就翻广东人口味。但系老老实实，我系反而会觉得系当地系真系好食啲嘅。但系呢个都会因人而异。至于川菜咧，我自己系冇乜发言权啦。
0: 啊，因为你唔食辣，
1: 因为要呢、這个要 Q 下小圆圆，到时问下佢吓，佢食咗就再。
0: 但系你咪话，即系确实咧，就系你要根据翻当地嘅市场，
1: 嗯，
0: 去调整翻呢啲嘅口味嘅，就好似雪王
1: 啊，
0: 佢去到美国系嘛。佢都有兩倍糖啊，係咪先？
1: 咁又係。
0: 你諗下，我哋呢一度要麼就全糖，
1: 嗯，
0: 要麼就七分、五分、三分，要麼無糖，
1: 哇，
0: 係嘛？
1: 佢係
0: 兩倍
1: double
0: 糖嘅咁。咁所以咧，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叫做唔同嘅口味，即係唔同嘅菜系喺當地嘅口味嘅調整咧，其實係一個好正常嘅商業行為嚟嘅。
1: 同埋係啦，你覺唔覺得我哋佛山人嘅口味咧，即係類似嚇，即係唔一定係肯定係咁啊？我感覺就係大家會食得。比较又系偏重啊少少嘅，
0: 即系已经比哦系咩？
1: 有好多本地嘅网红店，其实咧今次喺呢间新商场上面咧，其实有两间本地菜嘅，一间就陈村粉嘅，
0: 嗯，
1: 一间就系食呢个无米粥嘅，
0: 哦，
1: 系啊，就系得呢两个属于我哋顺德菜入边嘅代表啦，
0: 系，
1: 咁继而咧。喺我哋佛山本地嘅好多本地菜，尤其系网红店咧，佢会相对嚟讲系啲炒嘅镬气够嘅比较多，
0: 啊、
1: 又或者系一啲叉烧，相对嚟讲咧会比较烤控啊油份会比较多嗰啲，嗰啲会系佢哋嘅招牌。所以一定程度上，而家我见到就系烧鹅啊、叉烧啊，甚至乎一啲比较即系煎炸炒嘅嗰啲嘢，镬气够嗰啲嘢，系会成为咗我哋本地菜网红店嘅头牌嘅。
0: 你系真系食过几
1: 间？我真系食过好多间，都系好油噶。即系尤其呢上嗰排我好兴食嗰啲姐姐嗰啲咧，哇！我食完之后，我发觉个喉咙被封住咗，因为油好多。
0: 嗯，
1: 即系我觉得系大家会都系会食得比较重口咗嘅。
0: 嗯 ，OK， 嗱，咁你就重口咧，其实咧就大家即系少食多滋味，系嘛？虽然啊食起上嚟嘅时候真系好爽，因为咧我哋都系啲要知边必死重口味，
1: 系啊，即系
0: 中意食啲重口味嘅嘢。
1: 少食多滋味，多食就撑大咗你个肚皮咯。
0: 系啊，咁但系咧问题系咩嘢咧？就系、是、你食完呢啲咁重口味、咁重盐啊、咁重油嘅嘢咧，最好饮翻啖水，饮多啲水先得嘅。
1: 而且秋风起啦，
0: 系啦、
1: 喉咙都会干啦。
0: 系啦，
1: 饮水更加重要，咁啊系时候咧，亦都真系要提提大家啦。秋冬咧就系干燥嘅季节，所以身体嘅水分会走得比较快噶噃。
0: 冇错。
1: 假如话你补得少咧，咁就大镬啦。所以饮水好关键。咁大家咧可以我哋诚意同你继续推荐翻咧一个饮水神器啊，就系1509音焚心系列净水器。咁佢哋咧其实喺买净水器之余咧，会俾埋饮水机俾你噶噃。咁而家拨打佢哋嘅热线啊，4008286721嘅话咧，会有好多福利，包括会有咩咧？就系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之后咧，如果你想分期付款咧，可以咧喺冇手续费同埋利息嘅情况之下，每月只需要俾198，连续俾一年咧就可以分期攞咗呢部机噶啦。咁、如果你体验完之后唔满意咧，亦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嘅。而且佢而家咧订购就可以有买一赠八嘅一个超值福利噃。
0: 系啊，冇错啦。首先咧会赠送咧价值1180嘅智能饮水机一台啦，45度、65度、85度、99度一。建筑膜3秒速热，想饮指定温度嘅水嘅话咧，亦都唔再需要等啦。同时咧，仲会赠送咧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啊，又低噪音啦，又高风速啦，兼且咧最重要系唔伤头发啊。
1: 系啊。
0: 咁另外咧，仲有咧花洒过滤器一套添啊吓，咁咧就冲凉水都帮你过滤干净啊，仲有。 煲嘢好好用嘅砂锅煲一个，
1: 送个煲俾你，
0: 煲出嚟更加鲜甜靓汤，靠晒佢啦啊！咁当然咧就用佢哋嘅饮水机嘅水啊，啊咁仲另外咧仲会送埋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
1: 嗯、
0: 加强室内嘅空气流通，仲会送全屋前置中央净水免费安装，无需要额外再买耗材噶
1: 啦
0: 噃。
1: 系啊，咁另外厂家咧仲会系整机升级咧三年嘅质保，即系话嗰三年咧，其实你咧有咩其他嘅情况咧，可以直接 Q 佢上嚟咧。就帮你做售后嘅，咁啊而家咧前二十名打入电话体验嘅用户咧就可以享受到三年内免费更换滤芯添，包你三年嘅滤芯。咁记得啦，体验热线就系4008286721 4008286721。咁呢款净水器咧可以俾到大家咧秋冬饮水嘅需求嘅大满足嘅。咁啊其中尤其我哋中意饮温水啊嘛，咁佢送俾你嗰个净水器咧就系之余咧就会有饮水机噶嘛，咁饮水机就可以俾你咧饮到咧45度温水一件就可以饮得到，悭时悭力。咁而家咧记得啦，有买一送八嘅劲爆福利，屋企未有净水器或者想换净水器嘅朋友，千祈就唔好错过啦！体验系免费有15日嘅时间俾你去免费体验嘅，装咗包装包管道，咁而且咧就满意之后咧就可以分期付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体验完咧亦都可以无条件拆机嘅。咁而家落单咧，除咗有部净水器之外啦，仲有饮水机啦、负离子吹风机啦，仲有砂锅煲啦、空气循环扇啦，同埋呢个花洒过滤器啦，再加埋中央前置净水同埋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咁多福利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同时咧记得整机同埋智能嘅饮水机咧系包咗三年质保嘅，有兴趣嘅朋友快啲打佢哋嘅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体验下啦。
0: 嗯 ，OK， 好嗱。咁咧就好多朋友咧繼續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當中咧喺度講緊咧就係排隊啊排隊咁嗰啲咧
1: 排隊啊，
0: 其實咧嗱真係嘅，我而家咧除咗嚇係我屋企嘅小朋友佢哋提出有要求話、
1: 啊、
0: 一定要食嗰度
1: 哦。咁堅持咯喎，
0: 係啊，一定要食嗰度，佢寧願排隊都要食到嗰度
1: 哦
0: 之外。我系唔会去主动任何一个地方排队噶。
1: 哦，咁梗系啦。
0: 除非系高速塞车啦，
1: 嗰啲叫不可抗力。
0: 嗰个系冇办法，你被动排嗰、那个。
1: 唔系，但系实际上咧，往往你排队咧，对于我哋男人嚟讲，我有一个好深刻嘅理解就系、是，唔系因为我哋自己想排，而系陪人排嘅啫。
0: 系啊，男士好少，
1: 系诶、
0: 都有。
1: 要么就陪女士排，要么陪细路排。
0: 嗱咁嘅，你话我哋男士系咪真系咁无欲无求咧？唔系，
1: 又唔系啊，
0: 又唔算系噶。
1: 咁你排队买咩
0: 啊？例如打个比方，即系好似我啲咁样样嘅交友系嘛，
1: 啊
0: 中意去买模型嘅，咁嗰个模型铺佢嗰日真系有优惠，
1: 真系平喎。
0: 又或者系有一啲咩书展啊、动漫展啊咁样样，你系要早啲入去咧去抢嗰啲即系叫场地限定啊，啊或者系嗰啲咩嗰啲限量版啊咁嗰啲，你就
1: 系
0: 得嗰几件噶啦，
1: 你就会去
0: 啦。自己又好想要，咁你去唔去排队先？
1: 嗯，
0: 会去。排队嘅话，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始终就系嗰样嘢仲未击中到我哋啫。
1: 哦，
0: 因为本身赚我哋嘅钱系好难，
1: 系冇错。但系其实咧，只要我哋喜欢赚就容易啦。
0: 系，
1: 你有冇发觉啊？即系只要我哋特别喜欢嗰样嘢，咁其实系真系好碎料嘅赚男人钱。咁但系嗱，换个角度嚟讲啊，即系你最排队长嘅时间嘅一次经历，你记唔记得？你已经唔记得啦，系咪？
0: 等我谂谂先。等我谂下，如
1: 所有
0: 排队，
1: 所有嘅排队经历，
0: 所有嘅排队啊，
1: 你应该冇我咁长，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之深刻、终身难忘嘅排队经历。
0: 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因为我系嗰啲都算系比较有耐性，
1: 哦，
0: 系啦，即系反正我哪怕
1: 你都唔记得啦，即系冇啦。
0: 其实有嘅，
1: 其实系有，但系你已经遗忘咗啦，
0: 已经遗忘了
1: 啊，忘记真系一个美德嚟
0: 喎。可能系长假塞车咯。可能长假塞车，可能就塞咗嗰3到4个钟头。
1: 被动系唔计噶吓，
0: 被动唔计，
1: 系啊，
0: 主动去排队，
1: 主动排嘅，
0: 主
1: 有冇两个钟啊？有冇试过？
0: 两个钟啊？
1: 应该冇吧？
0: 应该冇。唔系，你咪话
1: 系有啊？
0: 当年曾经试过喺12月嘅31号。排队过关去香港，嗰度就两个钟头以上。
1: 嗰度排两个钟，哦，咁
0: 即系关口排两个钟头，然之后再去到嗰度过咗关就仲要再排队去上巴士。
1: 系，咁所以咧，
0: 嗰度系长嘅。
1: 范总，你嘅呢、這个即系人生嘅呢个排队嘅经历咧，确实都仲唔算系特别难受。
0: 唔算，因为我唔系嗰啲会主动去揾队去排嘅嗰啲人啊嘛。
1: 系啦，咁我咧就曾经咧喺某一次盛会入边咧，因为要入去某个展馆，
0: 啊，
1: 咁我排咗6个钟嘅，系啊。 即系其实嗰个展馆我仲要系我睇过噶啦，但系为咗陪人入去，咁我就排咗六个钟。但系我发觉原来有人比我仲劲，系因为就喺最近广州嗰个商圈开咗之后咧，有一个空中露台嘅花园餐厅，有人试过排七个钟，
0: 就去嗰度食嘢，
1: 就系嗰度食嘢同埋打卡，系比我嘅呢个极限仲要极限嘅。所以对于任何排队王，我都系抱以深深嘅敬意。
0: 哦，
1: 确实唔简单。
0: 我醒起啦，
1: 你又醒起咩？
0: 我醒起啦，有一次，去呢一个嘅去重庆，
1: 去重庆
0: 嗱，重庆咧，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嗰个位置。
1: 啊，
0: 佢系有一个地方咧，系江对岸啊，有座山嘅。
1: 哦，
0: 上去山上边咧，可以见到嘉陵江啊，等等啊，
1: 三江汇流
0: 有条桥嗰个位置，可以见到洪崖洞嘅嗰度。咁然之后咧，好似喺嗰度系有一间嘅嗰啲叫做重庆火锅嘅店。
1: 哦，
0: 然之后
1: 一定要入去食。
0: 即都系嗰句，奶都奶啦嘛，
1: 所以就排咗啦。
0: 嗰度喺我哋前边有200张台啊！
1: 喂，咁啊，即系比长沙嗰间仲要夸张喎。
0: 两百张台仲要，
1: 哦，唔系，长沙个再夸张啲，千几张台长沙
0: 台。你要知道，佢唔系食快餐，
1: 佢系打边炉
0: 啊，打边炉前边有200几张台啊，但系都系嗰句，奶都奶啦，唔通你唔等咩？
1: 哦，咁就系啊，呢个就奶咗镬大噶啦，跟住就嗱，所以呢啲嘢都系有。即系既然都系咁啦，咁啊，其实就诸葛亮同周瑜嘅关系，啊唔系，应该系黄盖同埋周瑜嘅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
0: 好嘅，好啦，咁啊，我哋睇睇先啦。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1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收听名震江湖嘅，其实而家嚟到咗食饭时候啦，平时我哋咧食饭咧，无论系饮茶定系开饭都好啦，咁好多朋友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嘅，就系当你食完餐饭之后，啲肉碎啊、菜渣啊，有可能会卡喺你嘅牙罅入边。咁好多人嘅处理方案咧，就系揾支牙签啊或者牙线啊去撩下佢，咁啊剔出嚟嗰啲餸菜咧，其实吐咗佢就冇咩问题噶啦。咁甚至乎好多人会觉得咧，食完饭之后咧，其实会黐牙、硬牙，咁啊其实可能系煮餸煮得唔够。
5: 够烂啊，又或者系自己食材有啲咩问题啊，咁样可能大家都系唔会觉得咧，呢个系牙齿嘅毛病嚟噶噃。咁但系原来咧，好多人就唔清楚啦，经常会塞牙或者系牙罅摄到嘢咧，其实可能同你嘅牙齿系有关系，可能系佢俾紧一个警告嘅信号俾你。嗱，你唔理佢，时间耐咗咧，就可能会引发一连串嘅口腔麻烦噶啦。所以今日咧，我哋节目入边专门请嚟咧佛山好百年口腔嘅刘医生啦，我哋去倾下啦，究竟经常牙罅会摄咗？

0: 塞牙呢件事其实系好定系唔好，系点样处理呢？刘医生你好啊。
1: Hey, 主持人好啊，各位街坊老友大家好。咁啊，确实咧比较多嘅朋友仔咧，无论系后生嘅定系年纪大啲嘅，咁啊食软饭咧，咁啊都比较容易蚀牙噶。咁大部分人咧觉得系剔完出嚟就唔理佢啦，好细 case 啫。咁啊，但系反复咁样蚀牙咧，咁背后可能咧就系藏住牙周同埋牙齿嘅问题嘅，越拖得耐就越麻烦噶咯。
0: 是啊，其实好多人都会好習慣，尤其是有些朋友会用到牙签就会很大力地去撩牙的。吃完东西之后呢，牙罅会卡住很多东西嘛，要撩干净才得的嘛。其实怎样去分才可以分得清楚是正常食物摄在牙道，还是我们的牙真的有些问题呢？
1: 咁啊，如果系偶尔一次食啲纤维多嘅菜啦，或者系食啲肉啊、蚀牙啊，呢啲都属于系正常现象嚟嘅。但系如果啊，每一餐饭啊，咁啊好多菜式都容易喺同一个位置蚀啊，反反复复，咁呢个咧就唔系餸嘅问题啦，系我哋牙齿之间嘅间隙啊，已经发生咗变化啦。咁有可能咧系牙周萎缩啦、牙齿移位、牙齿磨损，又或者系补牙啦，或者系做以前做过嘅牙冠嘅位置都唔够贴合啊。咁啊，先会成日兜住晒啲食物残渣。
0: 其实原来成日反复咁去塞牙呢件事咧，真系唔可以咁简单咁当佢系一个碎料嘅。嗱，如果长期都系咁，净系靠个牙签去撩牙嘅话咧，唔去做检查处理，其实会演化得唔系咁好嘅，后边会变成发展成点咧？
1: 咁啊，当然啦，食物残渣长期卡喺个牙缝之间咧，牙签咧系可以剔走表面嘅食物残渣嘅，但系更加多嘅食物残渣同埋啲碎渣嘅清唔干净。咁啊，啲残渣咧持续发酵啊，佢不断咁刺激我哋嘅牙龈啦，导致牙龈红肿啦、出血啦，进一步咧就加重我哋嘅牙周，咁啊会导致牙周萎缩啦，咁牙罅就会越变越大啊，咁啊塞牙咧就越演越烈啊，咁再往后咧，隔篱嘅牙咧都好容易蛀啊，咁蛀嘅位置咧又藏喺我哋嘅牙罅之间，肉眼啊真系好难发现噶，等到自己觉得真系痛嘅时候啦，咁啊证明蛀牙已经蛀到好深啦，已经伤咗神经啊。严重的时候咧，成个牙齿咧遭到咗破坏啊，都比较难保留嘅。咁最后咧就可能演变成缺牙。咁其实呢啲都系比较多缺牙嘅人，最源头就系开始反复蚀牙。
0: 系啊，咁其实讲起咧，有啲嘢蚀喺牙罅嗰度咧，好多老友第一反应肯定系揾牙签啦。咁假如话平时处理呢个问题，即系塞牙啦，咁用牙签其实有冇咩要注意嘅地方咧？系咪人人都啱用牙签嘅先？
1: 咁首先嚟讲咧，牙签就唔系一个完美嘅工具，咁如果我哋力度咧控制得唔好啊，净系硬怼住个牙罅嗰度咧，可能会进一步咁样刺激到我哋嘅牙龈啦，牙龈啦就会退缩噶咯，或者将我哋嘅牙罅撑阔啊。咁相比下咧，如果我哋嘅牙缝咧唔算太大嘅情况下咧，咁优先咧就建议用我哋嘅牙线啦。咁啊，牙缝或者系已经比较阔嘅朋友咧，可以用牙签啊，或者系牙间隙刷啊，咁啊稍微系拥用嘅。咁当然啦，呢啲都系日常清洁嘅手段啦。咁啊，只能够系做事后嘅清洁啦，咁其实咧根本上都解决唔到呢个蚀牙嘅问题嘅，咁啊治标不治本嘅。就算每日清得再干净啊，咁如果我哋牙齿本身嘅结构啊，或者系牙周有问题啊，咁啊塞牙呢个根源咧依然都系存在
0: 嘅。哦，咁嗱，如果系经常性有啲朋友系会反复咁去塞牙嘅，一般有咩处理方法会比较好啲咧？
1: 咁啊，首先咧就系去我哋正规嘅医院咁啊拍片检查先，咁啊睇清楚咧到底系乜嘢导致咗我哋牙周萎缩啊、牙齿移位啊，亦系话系咪以前补牙嘅材料啊，或者做个牙冠唔够贴合造成嘅？咁啊，如果系牙周问题咧，就做牙周治疗啦。如果系隔篱嗰只牙咧相邻嘅牙齿蛀咗，咁啊及时补翻牙。如果系旧嘅修复体唔啱啦，咁啊要重新处理噶咯。万一已经拖到啊牙齿补唔住啦，咁啊缺牙啦，咁啊依家嘅修复途径啊更加多啦，有我哋嘅活动假牙啦、固定嘅牙桥啦，都可以选择嘅。种植牙都系其中一个修复项目嚟嘅。咁啊，但系咧唔系人人都适合种植牙嘅，要拍片啊，睇我哋嘅牙槽骨啊、骨量啊，同埋血压、血糖啊，我哋身体指标先可以做评估嘅。咁如果有啲街坊咧骨量唔够啊，仲要系预做处理嘅，咁啊要全部检查完先可以拣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啊，唔系话人做乜我哋就要跟住做
0: 嘅。咁啊真系明白啦。嗱，确实咧，现实当中咧有好多朋友咧就想去睇牙嘅，咁但系可能工作日佢都要翻工，比较忙碌啦，出行咧亦都未必方便。 就唯有节假日得闲咧，佢哋可能先至会需要咧要去睇一睇。想问翻刘医生咧，系咪真系有啲门店系可以方便到佢？

0: 肯定有啦，凡系电台粉丝口腔检查同埋种牙咧，都有电台嘅专属优惠噶。呢个价钱咧就包括系检查、种植体同埋基台。咁如果检查之后发现骨量唔够啊，就要做骨增量嘅预处理噶。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呢啲都系另外要计费嘅。咁系医生咧会喺我哋拍片之后咧就做评估，一次性同我哋讲清楚一啲全部嘅费用。咁啊，对于预算有限嘅朋友咧。就可以揀我哋嘅韓國啦，咁但係呢就係、是、相對比較寬鬆嘅朋友呢就可以揀我哋嘅瑞士 ITI 種植牙下，咁首粒都係只需要係4880元啦，咁我哋嘅烤瓷牙管呢首粒係680元嘅，半口半固定種植牙呢係14880元嘅，咁除咗以上嘅優惠呢，咁好多朋友呢其實係先要做嘅就係先了解自己嘅情況先嘅，咁我都同大家講清楚啦，如果係想預約我哋嘅口腔檢查啦，可以拨打我哋嘅服务热线0757-8625-7166 0757-8625-7166，或者添加我哋嘅客服微信189-3435-1301189-3435-1301，咁提前预约就唔使排队等噶咯。咁我哋部分嘅门店咧都系朝九晚九嘅，咁啊节假日咧同埋周末我哋都系正常营业噶。大家亦都可以喺微信上面咧搜索我哋佛山好百年，回复关键字924就可以登记免费口腔检查嘅啦。咁我哋电台粉丝咧到院睇牙，仲有机会可以攞到我哋十斤嘅农家大米，同埋两升嘅进口香薰洗衣液啊，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啊。
1: 嗯，咁嗱，其实好多朋友咧听完我哋今日嘅呢个叫交流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嘅共鸣嘅。食完饭有啲朋友系真系会咧有啲餸菜系摄咗喺牙嗰度啦。咁啊，几乎咧人人都会遇过塞牙呢个问题。咁但系好多人咧就撩完牙就算噶啦，背后咧其实系忽略咗好多嘅有住嘅可能嘅隐患嘅。咁啊，反复经常去塞牙啦，其实就系牙齿发出嚟嘅一个信号，就唔好将佢咧当成系一件无关痛痒嘅事噃。刘医生啊，咁最后可唔可以都简单总结几句咧，话俾我哋嘅听众朋友知道咧？
0: 嗯，好嘅。咁第一咧就系、是、偶然嘅塞牙咧就唔使紧张嘅，但系如果同一个位置反反复复咁样塞牙咧，就要引起我哋嘅重视啦，就唔好单靠牙签嚟应付。咁第二咧就系、是、牙签只系一个临时嘅清理工具啊，解决唔到塞牙嘅根本原因嘅。咁啊，揾源头嘅话咧，肯定系要拍片噶啦。咁第三个咧，如果已经出现咗缺牙嘅街坊咧，就千祈唔好放任佢唔理啊，就可以通过拨打我哋嘅热线咨询了解，咁啊拣适合自己嘅修复方案啦。咁啊，祝各位街坊朋友食得有滋味，牙齿健健康康。多谢咁多位。
1: 好多谢刘医生。嗱，其实简单咁总结咧，就系话好多口腔问题一开始咧都系唔痛嘅，咁啊就好似咧牙罅摄咗嘢咁样，成日摄嘢咧就容易俾大家忽略。咁但系实际上牙齿咧佢自己都有疑惑噶，就大家就唔使估估下啦。如果真系对牙齿健康系有关注嘅朋友咧，就可以直接打咧就系热线去做初步嘅咨询，登记检查名额，了解清楚就再做打算，就唔使急住咧做决定嘅。早检查咧先至系最稳妥嘅。嗱，今次咧亦都好多谢各位朋友收听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下期再见啦。
2: 傍晚6:30。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发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924路况，再同你去关注一下外面马路情况。6:30过后啦，6:32，睇到咧比较多车嘅位置，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啊，双方向行得比较慢。佛山大桥呢度咧就北往南过落松方向，需要等一等。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以及系灰旗路文华路口咧，都系双方向排队等灯，比较屙过嘅。咁另外啦，喺万

0: 地周边嘅文华路同埋桂华路现时都非常多车拥挤啊。咁另外仲有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同埋石梗路口咧，都系双方向会比较繁忙，呢边要等多一阵灯啊，等多几转先至行到噶噃。咁仲有桂兰路喺大正小城对出呢度啦，双向都系有拥挤嘅情况。南海大道利源油站行翻落去区府方向需要忍让下。咁仲有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双方向车多排队。海北路桂江立交啦，而家双向都系慢紧嘅。五丫口大桥咧出广州方向亦都系有拥堵啊。另外就系桂丹路嘅谢边立交啦，过翻罗村方向行得慢啲。桂丹路联和路段咧出广州亦都系有逼劫。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咧呢边双方向唔多好走。咁另外高速路收到平胜大桥呢个位置啊，行翻落北滘方向需要等等先。另外仲要提提你，佛光高速啊入北滘方向咧，喺西华收费站呢度嘅超宽车道系有封闭施工噶噃，所以超限车辆咧需要绕道行驶，可以兜翻咧就系勒流或者系涌鹤收费站嗰边行嘅。咁而西华收费站呢度工期会去到11月6日啊，敬请注意。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保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揿入去可以查路况、报路况。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留意翻天气嘅展望啦。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仲系会比较干燥啊吓。咁啊，预计咧就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吹1-2级嘅东北风啊。温度介乎喺23-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70%，最细45%。现时佛山五区森林火险嘅橙色预警信号啊正在生效嘅。咁而预计未来5日啊，都系晴朗干燥天气噃，比较干。咁所以咧，由于咧系火险等级啊，预警等级都会比较高啦，所以请大家咧要注意翻系防御森林嘅防火啦，尤其要做好森林防火啦，同埋咧居家嘅用火用电安全嘅工作嘅。咁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
1: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啊！继续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睇住我哋嘅直播。
3: 冇错，嗱，头先我哋讲到啦，好多地方排队啦，咁其中有一啲咧老少咸宜嘅排队嘅方向咧，就系买零食嘅。
2: 冇错啦，哇！嗰间系咪嗰间咩咩粒门啊？
3: 系
2: 粒门系咪就系、是、卖零食噶啦？
3: 就系、是、卖零食，我屋企都有几袋，确、实咧就系唔知点解老人细路都中意。
2: 真系噶？
3: 即系呢个系新鲜感啦，即系你知噶啦，有啲嘢就系、是。新咩三日香噶嘛？
2: 你咪话喎嗱，即系你讲起话呢个零食店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曾经经历过
3: 啊？
2: 当年有一个嘅香港零食品牌
3: 啊，
2: 过嚟呢一度开店嘅时候咧，一样都好多朋友去购买噶。
3: 系咩？你确认系零食品牌啊？
2: 优之咩品啊嘛？
3: 哦，
2: 唔系咩？有大家冇去过咩？以前有一个咩？
3: 唔系无知咩品？
2: 唔系优之咩品？
3: 哦，而家就通街都系啦，系
2: 而家好少见到添。
3: 而家少咗啦，
2: 少见咗啊！因为当年咧系嗰啲咩细细粒嘅嗰啲啊，然之后啲咩嗰啲咩橡皮软糖啊，然之后啲咩干啊、啲饼啊咁嗰啲好多噶嘛，大家记唔记得有呢个品牌先？
3: 系记得记得嗱，而家就叫俾咩赵一鸣就系攞晒啦，
2: 俾佢赵晒，赵走晒。
3: 但系而家排队嘅嗰间零食档咧，佢又系有卖零食啊、卖饮品啊嘛，所以我哋咧觉得咧零食确实系老少咸宜，所以因此咧喺我哋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入边咧，近期都会推呢个咧非常之食有诚意嘅黄记嘅零食饼干，哇，真系正啦！我发觉我呢个价钱咧，同嗰个咩粒门系有得一挥嘅，
2: 系咩？
3: 我买过，
2: 我有啲冰河啦，你有一挥啊，我有啲。

0: 我有啲冰河啊，嗱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讲到话，即系之前嗰啲啦，阵间再睇啦
1: 吓。
0: 啱先因为讲咗好多都系我哋啲回忆嚟嘅，集体回忆。嗱，我哋先讲咗我哋嘅饼先，
1: 讲咗啲饼先。
0: 系啦，香港皇记嘅饼咧，其实就出咗名咧，就系多口味，同埋咧口味咧就系比较奇特。
1: 对，
0: 系啦，咁咧就系你估佢唔到嘅。
1: 咁都可以，
0: 香菜牛肉馅，
1: 哇！
0: 嗱，咁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咧。就係嗰啲中意食香菜嘅朋友咧，係、會有福氣嘅、有口感啊！
1: 即係好似我咁啦，
0: 即係一咬落去嘅時候，首先就係清爽嘅呢一個芫茜嘅香味，係
1: 冇錯，芫茜味，
0: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入邊咧又有好實打實嘅呢個肉鬆，
1: 哦、
0: 再加上咧就係平啊！嗱，佢有兩隻嘅，一隻咧就係香菜牛肉餡，一隻咧就係芝士培根餡，呢兩隻。即系两盒咧，
1: 都系肉味啦，
0: 即系肉味嘅。咁同埋咧，就系佢真系有肉丝啊，入边有肉酱喺入边。
1: 对，
0: 咁样样一加一咧系18.9，
1: 两盒18.9。
0: 系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啦，系啦。咁呢一个系会比较抵玩，
1: 非常正斗。
0: 系啦，然之后跟住咧，仲有就系去到呢一个，
1: 仲有更抵嘅
0: 呢一个咧，就系29.9。呢一个系青檸鱈魚餡。咁佢咧就系用正深海鳕鱼嘅，
1: 哇都好西餐味喎！
0: 冇呢几只啱，
1: 呢几只都西餐味。
0: 系啦，如果我冇记错，呢一个咧应该系3盒29.9嘅。
1: 嗯，冇错。
0: 呢一只口味就29.9。
1: 对。
0: 系啦，佢青檸得嚟咧，佢系成日啲酸味味咧，系帮我哋去提升翻嗰一个嘅食欲啦、口感啦咁样。
1: 据讲咧，嗱呢只咧鳕鱼咧，佢有鳕鱼鬆啦，佢入边咧系有85%嘅鳕鱼肉嘅，
0: 系冇错。
1: 佢会再搭咗少少鸡肉鬆喺入边，令到口感更加丰富。咁而且咧，佢系零蔗糖啦、非油炸啦，就唔会即系叫做食到漏口嘅，
0: 系
1: 即系唔会话好油腻嗰种漏啊。所以就大家可以放心冲。
0: 我觉得呢一个你话佢系即系西餐口味咧，我都觉得争紧少少。我觉得佢似东南亚口味，因为佢加青柠。
1: 加青
0: 系啦。
1: 哦，
0: 即系大家知道啲酸味味嘅嗰啲咧，
1: 即系来佬味啊，反正
0: 冇错啦，就是、东南亚嘅嗰种。咁呢一个咧，其实咧都系比较清新嘅。
1: 嗯。
0: 咁跟住咧就有我哋中式嘅登场啦。
1: 系啦。哇！呢、這个嗱犀利啊！呢、這个感觉好似好补咁啊。
0: 系。
1: 叫做鸡松茸鸡肉苏打饼。
0: 系啦，硬系好似感觉上边食一件，好似唔知有啲咩功能。
1: 佢仲有一个补充，叫做鲜牛与鸡肉风味。
0: 系。
1: 哇！即系牛味同埋鸡味都一齐。
0: 其实系咁样。样嘅，因为咧梳打饼咧嗰一啲嘅面粉咧，确实系需要用牛奶去拆，
1: 要牛奶拆开佢，
0: 系啦，咁所以嘅话咧就有鲜牛乳嘅口味，嘅嗰个香味，再加埋鸡味嘅嗰种嘅风味。
1: 喂，呢、這个好广东啊，
0: 系、
1: 有鸡味，
0: 煲汤啊嘛。鸡松茸鸡肉咁呢个好明显就有
1: 鸡汤咁
0: 嘅
1: 味，
0: 鸡汤咁嘅味啦。
1: 哇，呢、這个正啊！
0: 系啦，咁咧就所以咧今期咧就同大家系仲未要讲。
1: 喂，呢、這个几多更加平啊？
0: 29.9就四包啊，
1: 29.9
0: 四盒啊，哇！嗱，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係即係點解我哋廣東人咧，即係叫做咁悠然自得、咁隨心啦。
1: 對對對，即係鬆弛感真係好強，即係又你知啦，即係好多時候啱我哋嘅口味咧，其實佢唔貴。
0: 係，
1: 即係我覺得呢個價29.9四盒咧，絕對可以同嗰個網紅零食店係嗰啲入邊啲嘢有得揮。
0: 係，
1: 只不過就大家個方向可能有啲唔一樣啦。我哋呢個咧主打廣東味。係，係啊，咁啊，亦都冇相對嚟講咧。唔一定系个网红，但系就非常之实在。
0: 系实在得嚟咧，就系即系大家中意猎奇嘅。我真系觉得系猎奇，
1: 奇趣嘅味。
0: 因为平时大家食饼干，嗱你甜饼你要乜威化饼啊？然之后
1: 梳打饼嘅
0: 梳打饼咸啦，
1: 咸噶系啊，
0: 系啦，即系
1: 海盐味啊，
0: 最多系啦，又或者啲咩海苔味啊，系、
1: 嗯、
0: 仅此而已嘅啫嘛，系咪先？佢而家搞咁多又话咩鸡松茸啊，
1: 鸡肉啊，即系好明显系广东人鸡汤啦，
0: 系咯，其实佢之前仲有噶，
1: 仲有，
0: 佢之前咪嗱我哋卖过啦，嗱黑松露啦，
1: 哦冇错，
0: 黑松露火腿嘛，系咪先？
1: 唔系我记得有一只系人参味噶嘛，仲有
0: 啊，系啊，冇错，人参味啊。然之后咩冬阴功啊，
1: 补气补到我咧，唉、哎，真系成条气顺晒，
0: 唔好咁讲，一块饼干啫，唔至于系嘛，又去不受火，
1: 嗱，
0: 咁、所以咧就即系叫做中意试一试呢一种咁样咁特别口感、口味嘅饼干嘅朋友咧，不妨试一试，再加上咧佢都唔系第一次出现喺我哋直播间，
1: 冇错，
0: 佢都真系已经系第二次翻嚟，仲要系即系同之前嘅嗰啲口味咧完全唔一样，
1: 系，
0: 我都其实都想问阿黄记，喂，你哋究竟仲收埋几多口味未推出嚟，即系未攞过嚟我哋嘅直播间？
1: 你咪话仲真系有好多，确实系
0: 啊嘛，系咪？
1: 咁但系当然啦，大家都要留意嘅，因为我哋呢一种无论系你两盒装、三盒装定四盒装咧，咁 咁佢都係獨立小包裝嘅，即係你打開個
0: 入邊係獨立小包裝，
1: 個紙盒入邊會獨立小包裝。

0: 包装，所以系啱大家咧，无论系翻工又好啦，你系摆喺车度又好啦，或者系睇下你点样即系放学啊，接小朋友啊，俾佢食两件又好咧，都系非常之适用嘅。而且发货嘅地点咧系广东汕头，
1: 冇错，
0: 系啊，汕头发货48小时内咧就会发咗，咁其实就会一两日之内咧就应该会到你屋企噶啦。
1: 系啊，
0: 咁啊呢几款饼干咧方便嘅，叫做广东出品。啊，算系广东口味嘅零食，不妨咧可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嘅商城或者小黄车入边咧，揿揿去了解一下啦。
1: 系啊，冇错。咁同埋咧就都想同大家去讲咧，就系即系我啱啱临入闸之前咧就食咗两件嘅。
0: 入闸啊，
1: 即系入嚟做节目之前啊嘛。
0: 哦，食咗咩味啊？
1: 之前咧就试咗，食咗系呢个，
0: 哦，
1: 食咗呢一个芝士培根馅嘅呢一个口味，满口金香啊，满口肉香。咁啊，呢一個咧就我覺得就要即
0: 係佢入邊有餡嘅喎，你呢個餅乾係
1: 有啊，有個肉鬆噶嘛，有肉鬆餡噶嘛，
0: 哦，有餡嘅。
1: 係啊，咁不過咧就即係叫做最好咧就搭配一啲嘢去飲下，
0: 係有啲茶飲。
1: 畢竟咧就係即係而家咧就秋季啦，啊比較乾身少少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咧就係配一杯茶啊，啊飲杯水啊，
0: 確實
1: 或者係飲杯咖啡啊，晏晝3:30去下午茶嘅時候整翻幾件，我覺得咧都係相當之唔錯嘅。嗱，之前已經喺我哋呢。一度购买个旺记嘅咩黑松露火腿梳打啊，或者其他梳打饼嘅朋友咧，都会知道呢一个品牌咧，确实佢哋用心做，同埋又真系用咗好多唔同嘅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口味啊，或者系呢个材料真材实料咧，
0: 有惊喜
1: 做俾我哋嘅。
0: 所以嗱，大家可以咧继续咧，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嘅橱窗或者小黄车揿入去睇睇，总有一只味，我相信系啱你嘅。
1: 系啊，冇错，方法等我试下先。
0: 味道实在系太丰富了。
1: 试啊，试啦，咁咧就阿谦咧就话，而家咁样样嘅即系叫经济嘅环境咧，排队咧都系有个性价比嘅放松嘅方法咁样样。我刷手机凉冷气，然之后我
0: 就买到平嘢啊嘛，又
1: 咁样咯。
0: 好多时候就为咗佢平，所以就会排下队嘅。有啲朋友系会咁嘅。
1: 哦，咁咧就花花咧就问呢个青柠雪鱼，青柠雪鱼系29.99三盒，
0: 系。
1: 系啦，三盒啊，呢一个系三盒啊，青柠鳕鱼啊，三盒，
0: 佢都系有馅嘅，
1: 系啦，都系有呢一个嘅肉松馅啊，有呢一个嘅鳕鱼松嘅，系啦，
0: 梳打饼就冇馅，
1: 冇错，梳打饼冇馅，但系咧佢就应该系加入咗嗰啲嘅呢个精华，
0: 系冇错，
1: 系啦，
0: 咁但系佢就系29.99四盒，
1: 咁多盒啊，呢个系29.99四盒啊，呢个鸡松茸
0: 有馅嗰啲就相对嚟讲会再即系份量足啲，所以就冇咁多盒
1: 啊，系啦，咁就睇下。第时候旺记即系叫做有冇啲咩巴击道中啊
0: 咩啊
1: 嗰啲
0: 即系男士补品啊嘛有啲可以试试佢系嘛唔系嗰只我觉得下次嗰只人心嗰只可以再翻嚟翻翻场先
1: 啊然之后仲有啲咩仲有啲咩炭烧生蚝味啊嗰啲性价比哦系啊都 OK 噶性价比
0: OK
1: 系啊因为始终我哋都有一个叫长期合作啦我哋有合作嘅一个嘅品牌啦咁
0: 系
1: 咁所以就即系食过觉得好食同埋都长期喺屋企咧我都有备货咁所以就都会愿意出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
0: 系啊我哋呢啲好嘢咧就唔使排队直接你落单就得噶啦而且好快会发到你屋企不妨试试即系觉得呢只口味未必啱你话唔定啱你屋企人噶。
1: 啊
0: 所以因为佢口味实在太多你样样试下都有排试。
1: 是啦哇又搞呢啲咁样嘅嗰啲叫夜女猛啊。
0: 咩意思啊
1: 冇啊即系之前我去一间嘅餐厅。
0: 啲生蚝味嗰啲啊。
1: 唔系就系嗰个就叫做系叫炭烧夜女猛啊嘛。是就系炭烧生蚝啫。
0: 咁样
1: 系啦，诶，真系佢估佢唔
0: 日头唔可以猛，一定要夜里。
1: 系唔知啊，佢嗰啲
0: 过分了。
1: 有冇混合？哦，你如果你要混合嘅话咧，其实你就可以呢个芝士培根，再加呢一个香菜牛肉。咁呢度咧就两只味，
0: 两只西餐味
1: 啦。系啦，咁就呢两只一加一咧就系18.9嘅。
0: 嗯，
1: 系啦，就估咁样去混合咯。
0: 系，我觉得食饼干呢件事唔好独孤一味，你真系样样试下会更加丰富一啲。
1: 系啊，冇错啊。好，咁咧就呢个时间咧，我哋。去讲个客户声音啦吓，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嘉欣嘅地道佛山。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迦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

0: 海堤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听歌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4: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3: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4: 阿詹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

0: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呢期讲下啲好嘢食，佛山嘅怀旧菜。最近咧，嘉欣同另外一个主持人阿大雄啦，一起啦就去探店啊，拍咗期嘅醒目美食。大家可以喺和味佛山嘅视频号或者系抖音当中去睇到呢一条嘅视频。我哋系去到禅城南庄有一间嘅乡村小聚里面去食翻啲嘅佛山怀旧菜，亦都采访咗佢哋嘅行政主厨郭燕伦。因为叫阿伦啦，所以大家亦都好亲切咁叫佢校长。几年前佢参加大湾区嘅厨艺比赛嘅时候咧，我已经采访过佢。嗰阵时咧，佢就透露佢喺度咧就系筹备紧佛山传统柱侯鸡烹饪技法嘅一个非遗方面嘅申报。咁而喺今年嘅一月份，柱侯食品制作技艺就正式成为咗禅城区嘅区级非遗啦。今次是主要去食下佢嘅呢个版本嘅柱侯鸡，系冇用柱侯酱去整嘅。究竟系点整，又系边个传俾佢嘅咧？我哋听听阿校长点讲。
1: 讲下只柱侯鸡先啦吓，你喺边度学翻嚟嘅呢只？仲要点样攞到个非遗咁犀利嘅？
2: 柱侯鸡咧就百几年前嘅菜啦，差唔多200年嘅啦。咁啊叫做系师太公嘅梁柱侯啊嘛，就早期嘅三品楼。一路咁传落嚟，去到我师公咧就车家，咁啊有车位啊，咁几代传落嚟，咁啊好幸运，咁就可以拜到黄次华为师傅。
1: 哦，
2: 咁黄次华就一路传俾我哋。具体因为以前冇非遗申报冇成噶嘛，咁就慢慢我哋将佢理翻顺咗。
1: 嗯哼，咁你系叫做即系重新执起，就重新即系复原翻嗰只味道啦。你系揾边个去？
2: 呢样嘢就好坚持啦，就系我师傅坚持落嚟嘅，因为咧佢一路接手之后，佢用翻最传统嘅做法，因为而家你个个认为柱侯鸡就用柱侯酱整出嚟嘅，但系呢只咧就用翻传统嘅口味，系用翻牛腩汁，所以佢就比较滑。
1: 啊、
2: 即系唔会话好似出面咁，你净用柱侯酱，佢就冇嗰种香味啊嘛。
1: 哦、啊，即系其实你嘅柱侯鸡或者讲传统意义上嘅柱侯鸡，
2: 所以
1: 就有牛油香味嘅柱侯鸡。
2: 系啦、本身牛油佢就比较滑啊嘛，同埋鸡一搭配咁，佢个纤维质咁咪比较滑啲咯。咁你而家煎牛扒都要用牛油噶啦，呢只鸡就要热住食，因为热住食佢个牛油香咧就会好香嘅。你冻咗嘅时候，大家冇分别，因为佢个油脂会停埋啊嘛。我哋每日出炉咁喺厨房攞咗去鸡档嗰度找，有啲客人问我，闻到只香味佢话。好似咩雞嚟㗎咁。
1: 柱侯雞其實要落咗邊啲材料
2: 呢？材料會好多，比如傳統嘅香葉草果花椒八角啦，咁我哋用一種呢就係黃豆醬，以前嘅面豉。
1: 哦，其实面豉酱
2: 是面豉酱，但佢又未翻烤到咁咩嘢，就黄豆酱，就要佢个豉香味。
1: 跟住牛腩汁又系另外熬嘅，
2: 就系炆牛腩咯。呢段古仔咧就系、梁柱又开始嘅，因为佢系一个系做牛腩、牛杂起家嘅，之后开始系做嗰行嘅专长。咁咧就喺庙会个期间咧出咗呢个新菜嘅啫。咁当时就庙会比较忙，即系旺多人啊嘛。有几个客人咧远道而至，咁就去到三品楼食。佢话唔想食传统嘅白切鸡，要啲咩新嘅创新啊？有冇点谂？个老细就叫咗阿梁柱侯出嚟，咁啊睇有咩嘢可以谂。我得冇问题，咁就系用牛腩汁嚟整咗只鸡，咁后期咧啲人食过之后系靓，所以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周围都即系成街都知道啦，个个都慕名而嚟食只鸡。咁问个老细呢只鸡叫咩名咧？咩鸡啊？因为整出嚟咧就系梁柱侯，所以就叫柱侯鸡啦。咁柱侯酱咧就系因为太多人食去排队食唔到，咁咪个老细就方便大家可以整得到。另外一个就商业角度嚟讲啊，佢就将个汁炼咗做酱，咁个个可以买啱酱翻去就喺屋企可以做得到，所以后期就柱侯酱就滚出嚟。
1: 其实呢段古系边个同你讲
2: 嘅？一直传落嚟噶啦。
1: 哦，
2: 佛山寺都有讲。
1: 师傅同你讲定系师公同你讲？
2: 师傅同我讲，即系师公我都未见过啦。
1: 哦，
0: 呢只喺佛山美食历史当中地位相当重要嘅柱侯鸡，究竟又系点样推动成为咗非遗嘅呢？
2: 三品楼停咗之后，未有人执翻起啊嘛，咁啊到旧年，咁我师傅就话一直有一个心愿，点解柱侯鸡作为一个佛山嘅名片，即系个个都知道柱侯鸡佛山扎蹄， 係佛山嘅啦。咁點解都冇入去咧？咁咁又心理就咁，我哋話都要完成下師傅嗰個心願㗎，係嘛？咁咪操翻起佢，再做翻相關嘅資料啊，跟個自己喺店鋪嘅實踐，因為呢樣嘢唔得人嘅。你始終又嚟食試過當時申報嘅事，啱啱過咗。咁啊，都有佛山呢個街坊，就以前三元里個附近嗰啲，咁就有翻上年一個以前食過，咁佢過翻喺度食，冇話十足，佢話都有九成食翻咁嘅味。小華嗱，咁你啊俾心機做翻好佢，唔好真係失咗呢個菜啦。咁因為依家越嚟越少，佢堅持做呢樣嘢，其實做呢樣傳統嘅嘢係一種執著。啊、你話真係旨意佢去點樣去揾食啊？點係好難嘅，即係因為傳統嘅嘢係材料、功夫、人工係需要你堅持，因為依家好多嘢係能慳得慳，能省得省。好似依家我哋請人咁計，你又叫佢手湯你雞，我唔做，所以好嘅請又好難請，都係要請翻有咁上一年紀係仲做得到嘢，肯去做先得。其實個區別係好大嘅，即係傳統一食來知，即係嗰種口感方面啊，同埋機打過啊，哇！真係食得出，尤其是啲幾十歲啲真老江湖。
0: 施工傳落嚟嘅懷舊菜當然唔止一道啦，仲有白花鴿脯，同花冇乜關係，其實係用乳鴿嘅皮、羊蝦膠。成品嘅样啦，大概就 1.5 厘米厚嘅虾胶，然之后上面有一块超薄超脆，好似薄玻璃咁样嘅鸽皮，而且虾胶唔系打到溶晒，里面仲有一粒粒嘅虾，咬落好有口感，加埋表面嗰层薄脆，真系好丰富。
1: 呢、这个犀利啦！呢个要整几耐啊？
2: 应该系我琴日开始落手整嘅。
1: 哦，整咗成日啦喎。
2: 因为佢呢只白花鸽脯，鸽脯咧，我哋就要咗佢嗰种鸽皮。
1: 嗯，
2: 鸽皮咧，因为你要佢脆，必须一样嘢，起咗之后，跟住佢要风干，风干咗先可以羊虾胶落去。
1: 嗯，
2: 虾胶系白花胶啊嘛。咁就羊虾胶落去先再煎。
1: 咁起佢出上嚟要几耐？
2: 起嘅时候睇你个师傅手势啦，如果方便嘅话，快捷咁啊，十零分钟都 OK 啦。
3: 呢个功底要练几耐噶？
2: 咁啊，睇下有几多夹死我手啦。啊，呢啲纯粹刀工，就一路系要起嗰层夹皮出嚟。咁起好之后就要将佢固定，跟住再风干，上皮水。
1: 风干要几耐？
2: 风干风干多越好啦，起码都要两个钟到。同埋因為呢個菜你整得耐又冇咁好，你唔預訂又做唔到。
1: 嗯，
2: 因為你如果係唔上皮水咧，佢就冇嗰種色同埋唔脆。
1: 嗯，
3: 所以呢個餸喺菜派係冇嘅。
2: 冇嘅，
3: 即係我訂台嘅時候可以訂。嗯
2: 可以订，可以订。
1: 跟住你系咪睇心情做啊？
2: 咁唔系咁，睇我得唔得闲做啫。因为呢啲唔急得啊。因为呢个菜我自己系喺湾区赛事嗰度，当时系用一个指定菜式，所以就出咗呢、這个。但系当时都比较赶，因为系现场系冇得你风干嘅时间，需要时间嘅手工菜。
1: 咁呢个当时有冇攞住啊？
2: 系攞咗湾区嗰个二等奖。
1: 得奖菜，手工菜。
0: 呢、这个菜同埋跟住要介绍嘅另一个菜都系需要提前预订，做得到先至有得食。跟住呢个系皱沙鹅掌，
2: 即系好多人食落皱沙鹅掌，原来系爽口嘅浸皮呢种，但出边嘅扣鹅掌系淋嘅。
1: 我发现呢度啲嘢咧，就算系用酱嚟煮嘅餸，都唔会话个味太重。
2: 唔会，都系做到一种和味。
1: 嗯，
3: 而且唔会立口，即系你唔会食完之后好似搽咗两浸凡士林喺个嘴度，即系依然系干爽嘅可以。
2: 因为我哋而家系等佢慢慢去扣，等佢嗰种天然嘅骨胶现出嚟，唔系话好速成咁放两片花生酱落去就起到胶，唔系咁样。
1: 呢样嘢系咪都系佛山嘅老师傅所追求嗰样嘢
2: 咧？呢样嘢系。因为按翻食材嚟讲啊，依家系好难揾得到以前嘅食材啊嘛，食唔到翻以前嘅味嘛，咁只能系用啲功夫慢慢用时间去熬咯。所以系粤菜嘅短板，亦都系佢长处，新鲜冇得花架。
1: 咁其实你喺啲地方开，系咪都系因为啲食材啊比较容易喺附近搞掂？
2: 都唔系嘅，食材嗰方面咧，就我喺呢度南庄呢边都做咗十几年噶啦。咁喺呢度开嘅咧，就主要我最贪嗰一样嘢咧，环境可以啊。第二个系仲有可以养到活禽，即系少少地唔好多吓，十零只咁可以养得到嘅活禽。因为我哋做呢啲嘢系要新鲜， 它是用高温去油炸，跟住再瞬间冷却翻，过翻冻水，咁佢会起皱沙。
1: 哦，即系你之前讲呢一个餸喺屋企好难做，因为佢嘅油温要到250-280°C。
2: 要啊。
1: 点解一定要咁高温？
2: 因为高温瞬间佢会炸嗰阵皮咧，就会起皱褶。
1: 哦，即系炸得够松。
2: 系啊。
1: 但系又保持个弹性。
2: 嗯，佢起皱，即系好似起皱纹、起皱纹咁。
0: 阿校长，仲有好多隐藏菜单嘅菜，例如系。
2: 菜单上边冇啊，好似有个豉椒龙利球啦，
1: 即系咩啊？
2: 糖虱球啦，炒糖虱啦，咁啊，仲有嗰个霸王鸭煲啊，嗰、那个有花胶啊，有啲蟹黄啊，嗰啲咩六扣，
1: 即系塞落只鸭里边嗰种啊？
2: 系塞落只鸭度，跟住咩又扣翻出嚟，仲有好多嘅，有啲比较传统，依家冇人去做嘅菜，萝卜螺师傅会教翻我哋一招半招嘅，手工嘅菜就好难做的。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5: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5: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6: 有真情。
7: 啲人成日话
8: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9: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0: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1: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佛山大桥往乐松。万象天地周边文华路、桂华路车比较多啊，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海北路鸭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都系有立路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卡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5: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6: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7: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6: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7: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6: 又唔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元，三樽165元。
7: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6: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3: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听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好啦，咁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吓。嗱，而家咧好多职场嘅中青年啊，日常加班多，工作节奏又紧凑，咁面对工作压力，身体出现一啲小毛病咧，好多时候都会往后放嘅，好似刷牙出血啦、牙齿酸软啦、食饭塞牙呢啲咁样嘅口腔小状况咧，好多人就一于系赖喺压力大啊、上火啊呢啲咁样上面，咁啊觉得咧忙完呢段时间再算啦咁样。牙齿嘅问题咧就系咁样一路被工作压到最后，嗱好多人咧仲有一个固有嘅谂法啦，咩甩牙种牙咧都系老人家先至需要考虑嘅事，自己后生唔需要担心。其实好多人唔知道咧，缺牙嘅后果就系咁样一步一步拖出嚟嘅。咁等到真正出现牙齿松动，甚至缺牙嘅时候啊，又开始纠结修复方案啦，啊惊手术啦，怕花费啦，又抽唔出时间去复诊啦，等等等等。网上啲资讯咧又杂乱。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到佛山好百年口腔嘅刘医生同各位职场嘅街坊倾倾中青年缺牙同埋修复嘅话题嘅。刘医生你好啊。
8: 诶，主持人好啊，各位街坊听众大家好。咁啊，依家我哋门诊咧就越嚟越多30-40岁嘅过嚟处理缺牙噶咯。咁啊，好多中青年嘅朋友都有个错觉，甩牙系老人家嘅事啫，自己后生啊冇所谓啦。咁有啲人咧就系掹咗牙之后咧就觉得，掹咗之后又唔痛啦，又唔影响食嘢啦，算啦，唔使理佢噶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系对种牙系有顾虑嘅，怕痛啊，惊手术啦，惊恢复时间啦，又一拖再拖。咁啊，其实咧就系中青年咧，我哋嘅牙槽骨条件本 本来就比较好嘅，但系越拖耐啊，我哋牙骨啊或者系隔篱嗰啲轮牙都会慢慢出现变化嘅，咁啊反而增加后续修复嘅难度啊。
0: 好多后生嘅街坊咧就会谂啊，哎呀，只不过缺咗一粒牙啫嘛，又唔痛吓，暂时就唔补唔理佢啦，得唔得咧？咁样诶，真系想问一下后生仔缺牙硬拖落去，其实会有啲乜嘢影响咧？
8: 咁啊，好多人咧就系咁嘅，唔痛咧就系觉得唔使重视佢噶啦，就算咧就系单缺一只后牙，咁啊胸位个两边嘅轮牙都会慢慢向我哋嘅胸嘅位置啦，咁啊倾斜移位嘅，或者系佢对上嘅嗰粒牙齿咧，亦都会慢慢伸长噶。咁时间耐咗咧，我哋牙齿排列就会乱晒噶啦，之后咧就会反复塞牙啦，诱发蛀牙啦，同埋我哋嘅牙周发炎啊。咁啊后生嘅牙槽骨咧，如果长期冇牙齿受力刺激嘅话，我哋嘅骨量啊都会慢慢吸收萎缩噶。等到以后真系想修复嗰阵时咧，就唔好似依家咁简单噶，到时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修复嘅成本啊，同埋我哋嘅周期都会增加嘅。咁仲有嘅咧，就系缺牙嘅位置系直接影响我哋咀嚼嘅效率嘅。咁啊，食啲硬嘅嘢咧，或者纤维多嘅食物咧，会咬唔到胃嘅。咁啊，直接咧都会加重我哋肠胃嘅负担嘅。唔好觉得后生啊就硬顶。
0: 咁啊，如果中青年嘅牙齿啊保唔住，真系要去掹啦咁样。而家常见嘅修复方式系有活动假牙啦，同埋呢个固定牙桥啦、种植牙啦咁样。咁其实呢几样应该点样拣先至啱咧吓？
8: 咁啊，第一个咧讲到活动牙，活动牙咧就加平，可以系摘落嚟洗嘅。但系活动牙嘅话，异物感咧就比较强嘅，即系有嚿嘢喺嘴巴入边硬住硬住，唔系好舒服嘅。咁啊，一般咧中青年咧多数都接受唔到嘅。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关于活动牙，佢系咀嚼嘅力度系有限嘅。如果长期佩戴嘅话咧，仲有可能系加速我哋牙槽骨嘅萎缩。呢一种修复方式咧都唔系我哋后生群体嘅首选嘅。咁第二种嘅固定牙桥啦，系要将左右佢隔离两个双轮嘅牙齿健康嘅牙齿磨细佢做桥支撑嘅。咁呢个缺点咧就好明显啦，就要牺牲两粒本来好好地地嘅牙，要将健康嘅牙齿磨细佢啊。部分街坊都会觉得好可惜嘅。咁第三个咧修复方式就系种植牙啦，就喺我哋牙槽骨入边咧植入我哋嘅人工牙根，再喺上面装我哋嘅牙冠啦。咁啊优势咧就系唔使磨我哋隔离健康嘅原生牙齿啊。咁啊咀嚼嘅感受咧贴近我哋嘅真牙，就比较适合中青年长期使用嘅。但要讲清楚，种植牙咧唔系人人都可以直接做嘅，咁啊要拍片睇过我哋牙槽骨嘅骨量啊，同时要评估我哋牙周嘅状态啦，我哋嘅血糖啦，我哋嘅作息习惯啊。咁如果系有牙周炎未控制好嘅，就算系后生仔啊，都唔可以即刻种牙噶。咁我哋牙嘅牙槽骨嘅骨量唔够啊，咁都要做呢个骨增量嘅预处理先噶。
0: 好多嘅中青年朋友咧，会有两个顾虑嘅。第一咧就系、是，我仲后生啊，种咗牙之后咧，可唔可以用得咁耐啊？咁样。第二个顾虑就系话，平时上班好忙啊，种牙咧又要跑好多趟门诊，会唔会好占用工作时间？
8: 咁呢啲问题咧都系我哋平时听得比较多嘅。咁首先咧，种植牙嘅使用年限咧就唔系话种完就系定死喺嗰度噶咯。咁好多后生嘅朋友咧，如果牙周围护得唔好啊，个种植牙都唔系好襟玩噶，所以咧我哋要定期复查啦。咁定期复查、定期维护嘅话，先可以用好多年嘅，唔系一路永逸嘅。咁如果清洁做得唔到位啊，牙周发炎啊，咁我哋种植体一样都会出问题嘅。唔好觉得自己后生就万事大吉噶咯。咁其次复诊嘅问题咧，咁啊依家我哋嘅方案咧就可以结合翻我哋上班族嘅时间作息啊，部分步骤咧都可以安排喺落班，大家落班之后啊，或者系周末啊、节假日啊嚟处理嘅。咁具体嘅周期呢个咧就系要见仁见智啦。咁啊要睇翻大家嘅骨头情况同埋伤口恢复情况啊，唔可以单凭一个工作忙啊就决定唔做修复噶咯。
0: 咁想问一下咧，就系坊间其实仲有边啲中青年缺牙修复常见嘅误区咧吓？
8: 咁其实第一个误区咧就系后生身体好，种牙肯定冇问题。咁其实唔系嘅。咁如果牙周病咧未治好啊，或者系血糖偏高， 高啊，或者系年龄太细啊，其实都唔适合直接种噶。咁第二个误区咧，就系、是、种完之后咧，就觉得系万事大吉啦，唔使打理啦。咁其实种植牙咧，都系要刷牙噶。咁啊，牙罅嗰啲地方咧，都系要用牙线去维护，咁定期复查嘅，唔维护一样都会出故障噶。第三个误区咧，就系、是、千祈唔好贪图低价套餐啊，一定要睇成个方案。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呢个方案要睇清楚，包括啲咩项目啊，有冇骨增量啊、机台啊、牙管呢啲会唔会另外再收费嘅咧？咁啊，避免后续额外嘅支出。
0: 嗱，讲完种牙嘅三大误区啊，咁其实咧唔少嘅后生仔咧，仲会系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牙冠嘅修复。好多人咧对牙冠都有唔少嘅误解，可唔可以请阿刘医生咧同大家简单咁样去讲讲咧？
8: 咁依家好多中青年咧都会遇到呢啲牙冠嘅情况，就系、是、打个比方讲啊，好似个牙咧蛀得好深啊，咁我哋咧就系、是、已经伤到牙根啦，咁啊做咗我哋嘅根管治疗之后咧，牙齿咧裂咗嘅缺损啊，或者系旧嘅牙冠老化已经系渗漏啦，咁呢个场景下咧，我哋医生就会建议大家咧做翻一个牙冠嚟保护翻我哋嘅牙齿，但系都有两个常见嘅误区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唔系所有嘅烂牙都一定要做牙冠嘅。如果缺损嘅位置面积比较细嘅话咧，我哋可以通过补牙解决嘅，唔使一定话要强行套个牙冠上去嘅。第二个咧就系、是、如果牙齿缺损得大，咁做完根管之后咧个牙体又变脆咗啊，咁样先有必要做翻个牙冠嚟保护翻剩余嘅真牙嘅。第二个咧就系唔系越贵就越啱，咁啊都要结合翻我哋咬合情况啊，牙齿嘅位置同我哋预算一齐嚟拣噶，咁另外就算套咗牙冠啦，都唔等于只牙无敌噶啦。咁啊，牙冠其实只不过系修复嘅保护物件嚟嘅，咁啊自己嘅牙根同埋牙周咧依然都会发炎啊，或者有蛀嘅风险嘅，所以一定要定期做我哋嘅维护，做我哋认真做清洁啦。
0: 明白啊，咁啊而家呢好多上班族呢就淨係落班同埋周末先至得闲嘅。其实都真係想问一下去门店就诊方唔方便㗎啦。
8: 呢一点啊大家唔使担心，因为呢我哋门店呢星期六日呢係正常开诊嘅。包括我哋嘅节假日啊，我哋门店都係照常接诊嘅。咁部分门店呢都係朝九晚九嘅。咁啊大家收工啊过嚟都嚟得切嘅。咁啊但係记得要提前预约喎，唔係呢就到咗现场咧，又要耗时间排队啊！咁如果牙齿又唔舒服咧，想揾人咨询下，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0757-8625-71660757-8625-7166，或者添加我哋客服嘅微信189-3435-1301189-3435-1301都可以咨询嘅。咁我哋佛山好百年口腔咧系七院连锁嘅，咁分别分布喺我哋嘅龟城、三山、桂华路、千灯湖店、罗村店、丹灶店、三水都有我哋嘅分店嘅，咁啊就近拣就得噶啦。咁如果咧大家有呢方面嘅困扰咧，唔使担心嘅，随时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过嚟揾我哋，免费帮你检查一下，俾啲专业嘅意见睇下，可唔可以即时帮大家处理好下？
0: 今期嘅节目啦，收音机前边嘅街坊咧，其实可能都会想知道话，有冇我哋节目嘅专属福利咧？
8: 咁梗系有啦，咁呢份福利咧，净系俾到我哋电台嘅街坊老友噶，咁我哋嘅福利咧系我哋韩国进口种植牙1600元全包啊，咁前五名登记咧仲有机会获得我哋500元嘅好百年嘅礼品卡，咁睇牙咧仲可以抵扣现金，咁如果预算多少少嘅旅游记咧，可以选择我哋瑞士 ITI 种植牙啦，4880元啊首粒优惠吓，咁啊烤瓷牙冠首粒优惠咧系680元嘅，咁半口半固定嘅种植牙咧系14880元。咁各位街坊老友呢，如果你牙齿有啲咩唔舒服嘅，想搵人问下嘅，记得呢几个方法啦。咁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0757-8625-7166 0757-8625-7166，或者添加客服微信189-3435-1301 189-3435-1301都可以咨询嘅。又或者喺微信搜索佛山好百年，回复关键字924就可以登记免费检查㗎啦。咁 道院睇牙咧，仲有机会领走我哋十斤嘅农家大米同埋五星嘅手工压榨花生油添，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啊！
0: 哇，福利咧确实好实用啊！咁已经做完咗修复嘅嗰啲中青年嘅街坊，日常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咧？
8: 咁如果系做咗种植牙啦，咁我哋每日都系要认真刷牙，牙线咧一定要坚持用啊！咁做好我哋植体周边嘅清洁啦，唔好习惯性咁样用我哋嘅种植牙去咬太硬嘅嘢，譬如话开啤酒樽啊，咬好硬嘅骨头啊，咁呢啲危险动作就尽量避免啦。如果系做咗牙冠嘅朋友咧，咁同样要做好清洁，唔好觉得系凹咗个牙冠就可以乱咬嘢噶啦。咁有啲咩唔舒服咧？都要翻嚟睇睇嘅。就算啊做咗牙冠之后咧，觉得冇嘢唔舒服啊，咁我哋定期翻嚟检查下都要嘅。咁啊监控下牙周问题啊，同埋骨头问题啊，骨头嘅状态。归根到底，缺牙修复咧唔存在最好嘅方案，只存在咧最合适自己口腔条件嘅方案，唔好盲目咁跟风。
0: 好嘅，多谢晒刘医生，今日咧同我哋亦都系拆解咗好多中青年缺牙同埋修复嘅疑惑吓。咁啊，好多职场嘅年轻人咧，习惯系将啲牙齿问题啊一路拖喺工作后边，唔好将你咩刷牙出血啊或者系塞牙当成系嗰啲普通上火啊，切记切记啊，唔好咧恃住自己后生就一味去拖啊，嗱，早啲评估先至系上策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1: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2: 好啦，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FM 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你的 APP， 以及是、今晚打横嚟的这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们实时互动的。为什么我说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是打横嚟的呢？你们自己上去看看那个画面的画幅呢就不一样的。我就因为刚才接班的时候呢问了一下范琪啊，他说喂打横嚟嘅嗰个画面咧，其实系阔落好多嘅咁样。我话咁，但系我哋啲听众咧，即系我观众应该话系嘛？我哋啲观众一睇到呢个湾区龙伯伯微信直播间，佢会唔会都系打横嘅咩？其实喺原来咧系可以选择横同埋竖嘅吓，你打横嚟打掂嚟都得啊！即系你哋中意咩嘢姿势吓，其实就适随转变嘅吓。咩姿势都好，自己有你哋自己舒服系嘛，舒服最重要啊！好，咁啊系啦，就系、是、佛山街 A P P 上面啦，发咗福袋噶啦，有啲朋友话福袋在哪儿啊？在佛山街 A P P 啊！咁啊，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就都可以继续同我哋实时互动。我望一望今日最早留言俾我哋嘅朋友系雨后阳光吓，朝早嘅5:54啊！哇，真系～通常5:00嘅真係啊，5:00嗰啲啊，6:00、5:00呢啲呢，我觉得就係咩时间打卡就同你哋话曾经听个龙门客栈差唔多，相当于都係暴露你哋嘅年龄㗎啊。5:00嚟打卡你吓、啊、人哋话咩诶龙少你最近 keep fit 喎、啊、对方看来年纪不大。即系通常咩中年男人 keep fit 啊、健身啊嗰啲啊，咩游水啊嗰啲吓，通常有警棍啊咁样啊。咁但系咧，你哋啊5:00、6:00打卡啊，你们的年纪应该也就不是不大啦吓、啊，有点大啦吓。转紧出嚟，林子祥莫再悲。

佢哋话喺度呼吁啊 ，Kilton 上嚟卖蟹啊，卖咩蟹啊佢啊，系咩？佢卖蟹噶啦，佢又啊，真系哦，几时上嚟卖下咧吓？唔知佢以一种咩姿势上嚟卖啊吓？

嗱，林子祥叫大家做真正嘅硬汉啊，各位啊！咁啊，系啦，呢一首咧系莫再悲吓，有啲咩唔开心嘅，咪讲出嚟等大家开心下，系啊，大家都一开心，咁你可能都会开心埋咧，系咪吓？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喺佛山街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新会小宝喺朝早7:48又过嚟打卡跑步啊，点郭富城嘅强，转紧出嚟养成脸如艾。

你啊，你哋啊！我喺台词里面都冇包话咩电视剧海派甜心片尾曲嘅咁样啊！你哋喺呢个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咧，

搞炮啊！哇，真系咁唔系咁啊嘛？龙少啊下水，我啊下海啊。嗱，唔系轻易可以下到海啊！话俾你听，你都要掂量一下你自己的资本啊，有没有下海的资本呢？

0: 啊，问跟住有朋友点小酒窝啊？个原因就系话喺呢个国庆嘅假期嗰度咧，冇同我哋一齐去 happy， 听唔到我同阿小圆圆嘅合唱，要补翻。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七点半。

0: 拆失路况，
1: 换马路点我哋见到啊，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路、桂华路车仔比较多，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利有啲啰嗦，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海北路鸭口大桥往广州都系有立落。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卖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晴间多云，东北风一到两级，气温23至28摄氏度，相对湿度45%至70%。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4: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5: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4: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5: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4: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5: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4: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

0: 奇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而家嘅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系60元，两樽系110元，三樽160元。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呢一份嘅清润带翻屋企。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2: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 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3: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4: 今日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转紧出嚟嘅系 Jack 富城强。

名嘅朋友留言话：如果可以有个朋友唔会批判我，唔会消耗我，偶尔还能一起静静地待一会儿啊，那该多好啊！可这样的朋友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好啦，佢话佢吐槽完啦，该干嘛干嘛去哦、啊。有啊，依家稳稳地接住你，例如豆包。

0: 就好搞笑㗎、啊。
1: 类似咩 AI 啊、豆包啊，就当然啦，除咗豆包，仲有好多好多各种各样 AI 啊，咩元宝啊、千问啊，诸如此类啊嘛。佢哋咧有好多 AI 风格嘅嗰啲话语啊，咩？我给你用最直接、最简单、最不绕弯子的方式解释啊，保证你一听就懂啊，诸如此类啊嘛，稳稳的接住你的情绪。

0: 系啊，你哋印象当中咧嗰啲AI 味好浓嘅嗰啲话语会系边啲啊？我读一段俾你听啊，
1: 我完全听懂了。给你说最真实、最简单、最不绕弯。

0: 只说人话，只讲最关键的，保证不会出错，全是最实在的，稳稳当当，不慌不忙，明明白白，一针见血，不玩虚的，不绕圈子，不扯废话，一句话给你讲透，不藏着掖着，主打一个直白靠谱，句句都在点子上。对不起，这次我直接跟你说100%大实话，不绕弯，最实在，最生活化，不带任何专业词，最清晰，最准确，一看就懂，明明白白，彻底通透，彻底讲懂，一句话把你彻底点醒。
1: I'm a lady.

系谢霆锋逆行。点啊？我啱先嗰段咩追不绕弯最直白啊？嗰啲 AI 常用嘅话语啊，你们是不是有一点的熟悉感呢、啊？

歌系非姻缘点嘅。我话之前龙龙啊，今日系那个他儿子十八岁生日，想点翻首柠檬嘅逆行送俾那个他的儿子收听啊。陈普人生点吴歌分遥远的他或者末世纪的呼声啊。唱计计先发嚟起步啊！阿曼打卡，晚上好啊！静静听歌，默默等红包。静静妈妈出嚟同各位闹晒，打个哈超。钻石玻璃心点同光嘅你，或者系咩啊？美人淫啊，美人淫啊！呢度冇美人淫啊，呢度啊，冇呢首歌啊。前阵 Kimmy 玩手啊，龙少。昨晚落班之后咧，睇翻你哋嘅视频直播回放啊，范总话到时候会坐我大髀唱歌，真系搞笑啊！希望佢啊讲到做到、啊。我个座位，我喺个座位度等紧佢噶，亦都系希望啦，到时阿龙少可以一齐合照。演唱会嘅手持灯牌同埋订制版嘅 T 恤都已经准备好啦。哇！你们真的是职业粉丝啊，厉害啊！即系大家其实好开心，有时觉得比如话主持啊，或者所谓嘅粉丝，没有你们，其实我们没有意义。

0: 听到嘅系吴雨霏嘅吴哥窟。
1: 啲朋友问咩叫所谓粉丝啊？咁样，即系唔系话你哋唔合格啊，诸如此类啊。即系我想讲嘅所谓咧，其实系双引号嘅。我其实唔系太愿意称呼大家为粉丝，因为嗰种感觉咧，好似我哋系高高在上嘅感觉。但我真正想表达嘅系。呢一种嘅关系，佢必须要成对地出现。没有你们，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存在都不可能。

江湖一声话，喂，记得听日要搬砖啊，龙哥，想听漫步人生路。Jason 小乔话，龙少马嫂啊，记得听日闰星期五啊，你仲系要翻工噶，唔好又犯咗天下男人都犯嘅错，就系冇记性啊。点啊，做人要识 do。俾龙龙啊，朱元长、亦说朱儿记忆、月光子书、彩姐姐、江门小王子、村长花花，括号我买咗 Radio Man 嘅票啦，到时见啦，龙少啊。转紧出嚟嘅呢首歌系500啊，再度重相逢。

小白同学话：龙小马嫂啊，点养成年如爱，送俾所有人啦，特别送俾暖心的他。穷人晒火食，唔系有钱都晒火食咩啊？一年都不穷哦、啊，啊，睇到都开晒胃嘅，真系啊！祝仔仔十八周岁生日快乐，十八儿子青春万岁，新嘅起点，新嘅征程，愿你喺未来嘅成长路上健康成长，眉间有笑，眼里有光，愿你的青春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另外纯情靓烧鹅就话：哎呀，呢、這个积分一，佢个福袋攞咗一积分啊，系咪历史最低？快啲点啊，就爱错送俾佢啊！蚊姐去旅行，准时上嚟点你三点点执牛嘅全民送俾失踪人口收听，同时送俾所有龙粉缘粉。三路路车神点学友忘情冷雨夜，俾龙叔叔子孙微微月光 fly 冻哥勒留李燕同埋所有人啊！

青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唔知点解咧，而家好中意听你快速咁样读留言啊！哎哟，即系而家快男受欢迎啦，系嘛？以前又嫌人哋快，依家又话，哎呀，都系快啲啦，快啲啦，你系嘛？海飞天珠话今晚乡下嘅晚霞有啲似拍大片咁靓啊，影咗过嚟俾我哋睇系几靓啊！冰轮珠就话打卡留言啦，听日仲要上班，从4号开始开工啦。阿姨们就更加惨啊，2号开始开工啊，星期日仲冇得休息添，点翻手休息工作再工作，响下四群朵，特别系转身成个无骨无母妈咪等等啊，转紧出嚟嘅系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

0: 而拎起点啊，廖碧儿嘅实情俾全部龙粉收听，意思就话小周末晚上好啊，点啊，罗文一生有意义送俾所有人啊，记得听日校好闹钟翻工啊，哎呀，我几惊你冇后边呢句啊，你一讲小周末个个都啊，听日以为唔使翻工啊，好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5: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5: 刷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5: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5: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1: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0: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1: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1: 你讲，我听
10: 我听。
1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要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3: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5: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6: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17: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18: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 而 Long Key 9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转出嚟，李克勤、谭咏麟，左轮右你。点呢首歌嘅呢？系啊，一动不动啊！哎，过咗个节，又嚟听你嘅龙声啊！点左轮右你，俾大家一齐听听。继续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街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

全名正义的阿佛拉话：一件三年差龙少啊！今日突然间想点翻首歌俾阿子舒，祝愿开心每一日啊！吃饭睡觉赚高高啊！点翻苏龙醒做的鱼，歌父母呢个版本啊。

小鱼儿有钱佬晒火食啊，又开饭啦，我都唔得闲数你有几多送你噶吓。灵魂酥今日红马甲，系啊，点你黑近红日，转紧出嚟嘅系廖碧儿，实情，你知电视剧《人间蒸发》嘅主题曲。

明嘅朋友话想点念念有词啊，已经买咗两张飞支持 Radio Man 啦吓、啊，我代佢哋多谢你支持。江湖一车话成个月都冇抢过福袋，结果而家抢得15分咋啊，退货、啊。转身嚟个毛骨话买玉蟹啦，十月啱时候啦，顺便教大家点样洗干净只蟹，边度要大力，边度要细力。

啊，小杰话啦，龙少你下水我下海啊，背后嘅图系 P 嘅，哦乜嘢啊？哦，即系你背脊嗰啲啲花纹系嘛，啲纹身系嘛。366Jason话买蟹就冇乜兴趣啦，夜晚去钓蟹就乐趣多好多啦。好啦，转紧出嚟呢首歌紧要啦，罗文恩尼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主题曲《一生有意义》。

阿三千话今晚静静分享咗佢嘅工作照，好正啊！我好想吹口哨啊，送首《最美的女孩看过来》。

全民菠萝好好食话，龙少晚上好啊！我谂你可能都估唔到我喺边度听住你嘅节目啦，真系估唔到。佢话去川西嘅路上啊，感唔感动呢？去紧川西都带埋你去啊！呢边嘅天气咧千变万化噶，咁啦，一阵又飘雨，一阵又晴啊！海波去到1800啊，希望咧呢次嘅旅程啊米高反啦啊！点翻手。Perfect Lip 或者 Eason 美满人生啊。

猫 H 话打卡龙少啊，落班翻归嘅路上，感谢陪伴，好音乐进行时。啊，呢名嘅朋友话 AI 只能够线上提供下呢个价值陪伴系嘛，都唔能够线下现实陪伴带着嘅，仲系唔一。

0: 一样嘅。
1: 乜唔系据讲而家已经有 AI 班女啦咩？啊，可能再迟啲线下嘅嗰啲人偶啊，更加生动活泼啦。

呢首歌嚟自苏芮，休息工作再工作啊！转身成个毛哥啊，点翻首绝对是噩梦，送俾百万兴同埋四群全体雨珠啊！绝对是噩梦，即使生仔会痛，也是这样劳动。好想三 T 会中，可惜今晚要翻工。我话改埋歌词啊，好彩我又接得住。

哎呀，读多几条留言啊，我惊住唔够时间读。啊，九零后男装土特产话，喂，隆松熟头熟路各种姿势，点教你玩啫？仲有小酒窝啦，咁啊嚟翻首啊小幸运啦，我的少女时代歌曲嚟噶。迎接有陈小姐，点我的离开也是爱。小菜只话圆满，真正嘅强大唔系征服别人，而系安抚自己。咁你哋平时点样安抚你哋自己噶？一定是真的选择去征服人家的，究竟啊空调用电池管理员 AI 剧最常见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是谁，什么修为，什么功法啊，你看 AI 剧多了，现在是吧。

可能唔好明呢个歌词嘅，休息工作再工作，点解唔系休息工作之后又休息嘅咧？咁，唉，真系好似无尽无休止啊！张宇话：，喂，我听日休息啊，咁工作再工作，应该系接系咪啊？我听日休息啊，去搞大茶饭，括号银行办事。点啊，首花香，哇！你去银行搞咩大茶饭啊？使乜预先报警啊？咁样啊？我通常都话，哼，我食大茶饭。好多人惊，转紧出嚟，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我成日喺度谂啊，啱先嗰位朋友话咩去银行办事搞大茶饭，佢嗰啲大茶饭使唔使粒丝袜落头嗰度噶咧？嗰啲啊，而家超夸夸啊，龙哥哥，好耐冇见啦，今晚想点歌啊？点唔到啦你啊？郑融嘅受救或者用到而原方俾全世界。利斯基家今日用民工话落班归家，只听唔点，好多几条留言啊！范文龙妈尖雪 cam 啊 ，AI 龙啊，只听唔点，求响个朵。子舒啊，龙哥哥啊，加班有你陪，点薛凯琪嘅不呼不吸几多秒，俾日日点歌俾我嗰班群友仔啊！今晚唔点名啦，要做嘢啊！

橙蛋车路会金沙岛等你。佢话人生没有假设，当下即是全部啊！喂，好禅啊吓！施主回头是岸，哇嘿，呢啲署名都禅啊！哎，龙少，可唔可以嚟翻首身体健康啊？听日身边有人入院要做手术，有啲担心，希望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归队啊！多谢龙少，炉塘鸡乸加油、啊！得噶得噶，得得得，一定得啊！全部都是平安，放心啊！西朝耀仔话：喂，龙少，我哋嘅关系啊，何止粉丝偶像嘅关系啊，圣似老襟咁，冇，千祈唔好立乱做老襟啊！点翻首雷老襟嘅版头、啊？容桂煲仔饭话：牛马又系落班一日啦，精神啊龙！阿三哥话：今日静静听歌，默默支持龙少，得啦，静静默默，有人已经点咗佢哋名噶啦，转紧出嚟，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张学友《忘情冷雨夜》。

啊，些少留言读埋佢，一动不动话我都唔知道你几时生日噶，龙少。但系喺我想象当中，如果你系一个长腿叔叔咧，会系咩样？点解咗长腿叔叔俾你听啊？做咩啊？你系咩傻痴痴少女？你仲幻想我？小弟啲腿又唔长唔短咁啦吓，条条都比较均匀咁啦，相当啊啊！浅笑安然话：傍晚时分啊，偶遇鱼鳞云，点周柏豪嘅《同天空》，送俾追仔追到煞气嘅。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发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隻隻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隻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隻隻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隻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睇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啫，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通通都归我。
8: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11: 你可能估唔到，100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80斤，约等于小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600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池腐烂会导致一立方土壤永久抛荒，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12: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2: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1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2: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记先。
1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1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滅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1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6: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6: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越讲越掂，
17: 越讲越掂，郑聪。
0: 港粤店。

0: 节目先。
1: 27铺奉旨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啊，喂，老友记，呢副对联咧，系咪听到都觉得霸气十足啊？但系又真系咧，抵佛山人可以咁霸气嘅，因为呢度咧曾经系天下四大镇嘅手工业重镇，同埋京师苏州汉口齐名，叫做天下四大聚啊嘛。你知唔知啊？铺咧就唔系床铺嗰个铺，亦都唔系店铺个铺。明清嗰阵呢，佛山镇划铺分治，铺呢既系防卫单位，又系基层社区，最多27铺，铺铺以祖庙为宗主，即系话呢祖庙系大当家，27铺呢就系街坊，成个佛山古镇就系一个大家族啊。听讲呢 ,9月30号到10月20号呢有呢个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喎，华灯白铺25个铺位，石湾陶、广绣、彩灯扎作、铸铁锻铜、香云纱、陈皮药香、广府小食、文创手作，我一下子都数唔晒啊！总之，我就实带埋小朋友啦，一起去感受一下嘅。用粤语讲咧，真系大乡里出醒，样样新鲜啊！唔系斋打卡吓，系成个清代27铺市井图咧，活灵活现。摆喺你面前，仲有醒狮争霸、精武雄风、喜事良缘、黄飞鸿、叶问、李小龙、跨时代碰头、大冚者坐镇、讲广府分族，再加上啦马上福禄啊、五福祖喵啊呢啲灯组咧，哇靓到咧！我实行校定个闹钟，写埋备忘录，提醒自己一定要插足手机电啊，先好过去影餐饱啊！嗱，我就谂住带小朋友去啦。咁如果系几个大朋友约埋一齐去，当然亦都 OK 嘅。咁一个人去又 O 唔 O 呢？会唔会闷呢？答案系一啲问题都冇啊！嗱，事关呢，入到去可以化身铺女街坊、西家师傅，又或者系过埠客，咁啊跟住宝碟集章纳福，用银票玩下投壶、灯前射虎、成语接福、猜妹问彩，嗱赢到彩票呢，仲可以换限定嘅文创添嘅，自己同自己玩呢，都可以玩到唔舍得走啦。嗱，不过咁。如果你问我觉得最正嘅系乜嘢呢，我觉得主要佢唔系单纯卖怀旧，而系将佛山人咧百业汇一阵，商贾通。

0: 东四海嘅集体记忆咧，用灯光、飞围、老字号同埋后生仔嘅玩法咧，重新去点着佢呢下嘢好嘢啊嘛！祖庙咧唔净止系拜神祈福嘅，佢亦都系佛山呢一座城市嘅根，百闻不如一见啊！你如果唔去，用粤语讲真系苏州过后就冇艇搭啊！嗱，我净系想讲咧，佛山人撑佛山。呢啲文化烟火好值得俾更多人知道。我自己喺佛山工作咗超过20年嘅啦，咁我一早咧都当咗自己系大半个佛山人嘅啦。如果你化身成27铺里头嘅角色，你会拣边个身份呢？铺里街坊、西家师傅定还是系过埠客啊？评论区留言话俾我听啦。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嗰班成日都话佛山嘅夜生活可以再丰富多彩啲、再好玩啲嘅亲戚朋友啊！一于约实你。早秒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歌呢个系大张伟妈咁样系啊，达流斯嘅呢一首歌咧都叫做几有味道嘅。我的心情就是个笑话。咁啊讲到话，有时我哋都会咁样去自嘲自己某啲嘅状态嘅。咁就算唔系自己咧，譬如话我哋睇过嘅文章啊、电影剧集可能都有。即系例如我喂你咁即系玩嘢啫，我特登做咗咁多嘢，但系原来咧对于你嚟讲，你系觉得系废噶，你系觉得系。笑话嚟咁样，即系嗰类嘅时候咧，咁都会多多少少觉得有啲无奈嘅。咁除此之外咧，就日常生活里边咧，唔排除啦，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咧，都会经历过一啲可能会觉得几冇面啊，或者几尴尬啊，衰啲嘅时候可能会几想搵窿捐嘅时刻嘅吓。因为呢个唔系净系广东人或者唔系净系讲粤语嘅朋友啦，就算系讲普通话或者第啲时候可能都会有嘅。咁好少有人讲话，我啊最所有面子我都唔要嘅，咁样多多少少咧，即系都会考虑到面子嘅问题啊，咁即系所以先至会讲话，喂，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脸啊？或者给你长脸啊？即系例如普通话都会有咁样嘅讲法啦，咁样或者依单嘢好瘀嘅时候，我哋会讲话，哎呀，真丢脸啊，咁样啊，好冇面啊，咁都会讲噶。咁至于话系咪要面子大过天咧？伴随生活嘅阅历慢慢去成长咧，咁长辈都话俾我哋听，喂，唔好下下净系冲大头鬼讲面。啦，请人哋食饭，食就系啦，有心意就系啦，唔使话即系超出晒自己嘅，即系叫做 over budget 啊，中意讲英文嗰啲就话，即系话使到突晒咁样又唔使嘅，咁你有心咪 OK 咯，咁样又或者喂唔识冇问题噶，识就系识，唔识就唔识系嘛，有句说话古文系点讲啊？咩知之为知之系嘛，不知为不知啊嘛，咁明明唔识就唔好话扮到好识啦，咁样，咁又或者有阵都几尴尬嘅，明明可能系好嬲嘅，咁但系因为碍于嗰个场。或者真的要维系一些关系，你都是要笑骑骑面对着那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是有些无奈啦。那今期的越讲越点啦，多谢各位捧场，我是郑聪。我们要讲的话题呢，粤语普通话都是这样写，就叫做面子，面子。讲到面子，你会想到一些什么粤语里面的表达呢，或者跟面子有关的词啊，这样呢。欢迎你都可以在佛山加花生板块里面就留言讲讲。我当然你都可以在佛山加花生板块里面做一些比如说打卡啊、打 call 啊、互动啊、攞福袋的动作。这段越讲越点，你好吗？我是郑聪。

见到巴巴巴讲嗰个话，你系咪唔啊？我大佬啊，中间要省略咗啦，都睇到嘅，即系话唔俾面啊咁样嘅。樱花时光讲嗰个啦，就啱先 Twins 嘅首歌啦，叫丢架吓。咁所以咧就粤语里边咧又真系好似有话樱花时光留言嘅呢一句啦，就经常都讲嘅，就面咧就人哋俾嘅吓，架咧就自己丢嘅。咁通常都系对方即系做咗一啲，即系之前你可能会友善地同佢讲过，喂啦，唔好咁样啊，你咁样即系自己濑嘢嘅咋。咁点知佢唔听啦，咁样最尾佢就即系丢咗架。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会喺粤语里边咧就会咁讲，即系话嗱嘛嘛嗱，讲你听噶啦嘛，兜兜面话你知啦，面咧就人哋俾嘅。嗱，之所以你头先咁丢架咧，因为架咧系你自己丢噶咁样。咁呢个词咧就系啱先嗰首歌嘅歌名啊，丢架吓，丢架咧意思就系话，如果字面啦，纯粹睇字面，即系假如唔知普通话，好似冇呢个表述啊，没有话丢架咁样，咁即系丢咗个架啦吓。咁丢就即系话跌咗啲嘢咁样啦，即系譬如话丢脸啊、出丑啊、冇面啊咁样。咁亦都有时我哋生活里面会咁讲，即係话喂唔好啦，无谓喺度丢架啦你咁样。咁所以丢架呢个词都几得意嘅，你唔系话丢了钱，本身丢了一些什么东西，你系丢咗架，架究竟系咩呢？如果真系讲嘅话，架就系你嘅架势啦，你嘅排场啦，你嘅尊严啦。所以你丢咗架呢，即係话喺人哋面前啦，喺嗰瞬间係会冇咗个尊严咁样，自己会觉得好瘀啊，好冇面啊咁样。咁当然啦，好多场面里面嘅丢架啦，即係好多有阅历嘅前辈都会教我哋，即係例如嗰啲喺你明明所谓领奖唔小心跣亲，咁呢啲其实冇嘢嘅，因为你只係唔小心跣亲，咁你自己好在意啦，人哋其实都好快会唔记得咗你跣亲嘅。因为最开心就係等你高兴你攞奖㗎嘛。咁嗰种嘅架呢，其实丢咗之后亦都唔使话太上心。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2: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2: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4: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3: 夜间重播，
4: 夜间重播，
3: 听多次更醒神。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10: 粤语词汇分类。
11: 嗱，确实啦，我哋粤语啦，对于做事情啊、安排啊，系真系好多词语。所以你而家睇紧嘅咧，只系我回答我呢位山东朋友嘅四集当中嘅其中一集。瞓晒身落去，嗱，字面嘅意思咧就系将成个身瞓落去，比如全力咁投入去做某件事。例如话，喂，讲明先啊，瞓晒身落去，咁就冇得褪态噶啦，顶硬上。例句咧就不如直接上最经典嗰句啦，好嘛？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落手落脚都话你指点下就得噶啦，使乜落手落脚、啊？呢个系亲力亲为，佢叫我唔使落手落脚、啊，唔得嘅，我惯咗亲力亲为啊，一脚踢。嗱喺粤语里边咧有一句。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6: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越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喂，各位职场嘅女性朋友，你哋有冇试过咧才华俾外表掩盖咗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解读《贫女》，一首唐代才女嘅凡尔赛式嘅自白啊，《贫女》唐·秦涛玉，蓬门未识倚罗香，倚托梁梅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剑梳妆。嗱，呢一只仲唔系古代最型嘅独立女性宣言。我屋企穷，唔识得啲奢侈品，媒人都唔嚟提亲。但系边个懂得欣赏我嘅高品位呢？而家啲人都净系中意素颜妆。嗱，高格调咁样读嘅吓，粤语嘅铿锵就好似拍紧台咁样。嗱，佢想表达嘅系真正嘅价值呢？唔系话下下都要迎合大众审美嘅，你呢？你同唔同意啊？你做过最风流高格调，但系人哋又唔理解嘅选择系乜嘢呢？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呢？嗱，顺便记得转发俾所有坚持自我嘅女性，你们是最漂亮的。
3: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5: 讲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今期嘅越讲越点啦，讲紧嘅话题咧就系面子啦。咁啱先咧就各位观众啊，樱花时光话斋啦，我哋都成日会讲嘅呢句话，即系话面咧就人哋俾嘅，假咧就自己丢嘅。咁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咧就叫做丢假啦。咁丢假咧就即系讲失去咗面子啦。咁第二一种咧就系主动俾人哋面子，就叫做俾面啊。咁粤语里边咧，我哋都好兴咁讲啊，包括你啱啱听到呢首熟嘅歌啦。咁呢个词字面嘅意思就即系话给面子啦吓，尊重对方啦，捧佢场啦，唔好令到对方好难堪啦咁样。咁例如可能我哋喺日常生活里边会讲话，你嚟咗咧。够噶啦，唔使攞咁多啲咩呢样嗰样啦吓，唔使咁多疏招啊！呢位真系你就有面子啦，阿冰墩猪。等我佛山加花生板块睇到呢位观众咧，就晒咗啲图嘅。啊，佢写住美食，有番薯糖，有薄撑，仲有唔知喺边度摘咗好多疏招。咁因为啱先有广告嘅位置，我数咗下，应该好似有九疏咁多。咁即系认真有面子啊！真系。即系啱先讲到啦，譬如话我哋早句咧就会讲话你嚟咗就 O K 噶啦，真系啊，空手流流冇问题嘅，你已经俾足面子我噶啦，你嚟咪就系最好嘅礼物咯，咁样啊，仲有啲咩场面下边你会用到俾面咧？例如你请人哋食饭，咁对方就话 O K 啊，我会嚟咁样，咁你都会讲啊，多谢你俾面啊吓咁，又或者你见到人哋明明其实唔系咁想做一件事，咁但系都应承咧就帮助你。咁你都会讲啊，呢个人真係或者佢呢真係好俾面咁样。所以俾面呢同埋丢架呢就一啤嚟㗎。啱先嗰个话斋啦，就即係面系人哋俾嘅，架系自己丢嘅。所以俾面呢系人哋即係帮人哋呢去保住自己嘅面子啦。咁而丢架呢好多时候就系你冇咗你原本应该有嘅属于你自己嘅面子。所以你懂得俾面人哋呢，通常人哋都会俾面你㗎。咁而你唔懂得俾面人哋呢，咁通常人哋都会令到你丢架。啲长辈话斋啦，俾面呢个词呢就系一种社交嘅智慧。好多时候你俾面人哋呢，唔系因为你驚佢，更多系因为你尊重佢。咁而你尊重佢，佢亦都会尊重你。

伟啦，就话同意噶，要俾面人哋，识得尊重人哋，人哋先会尊重你，系啱嘅。完全系咁样啦。道道话，通常一个公司嘅老板咧，识得尊重员工，大家就肯为佢搏杀咯，咁样。哇，咁你呢个同埋阿维伟咧，啱好系一 pair。维伟话细细声讲，我有俾面唔要面嘅同事，好可悲，好悲哀咁样。都唔出奇嘅，有时都会难免啊。俾面唔要面咧，都系一个即系粤语里边咧，我哋几常用嘅字眼。咁呢边都要多谢啦，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就刘锦贤啊、打紧 call 啊、打紧卡嘅观众啦，呢啲真系认真俾面啊！多谢你捧场，越讲越甜，我系郑聪。笑哈哈，多谢聪哥，唔好系滔滔的流水声打卡撑场。匿名用户啦，阿荣啦，仲有华姐啦，其实点样先会成为一个匿名用户咧？我见到有好几位都系咁样，即系冇改名系嘛？仲有咧就系饮紧可乐，应该系食紧快餐，类似汉堡包咁样嘅虫虫啦。边度有厕纸啦？佛山人在佛山打工啦，喜欢你让你欢喜啦。三水小俊啦，手机尾数7205啦，天使的眼泪啦，根啦，冬云啦，流水星啦，童心啦，等等啦，咁样都多谢各位啦，就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就做出嘅每一个互动啊，或者系点赞啊等等嘅动作嘅。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闻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

0: 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
1: 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0: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3: 不管她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遇见夜，回忆被我翻看了不知多少遍，背弃的空房间，空气都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

0: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敛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啊，今日继续会在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一起倾倾偈，互动交流一下。咁同步咧，亦都会提醒你啦，今日嘅天气情况啊。今朝起身嘅时候发现暖咗喎，又热返喇噃。所以呢今朝本来呢就一早起身会听下阿林忆莲嗰首微凉，但发现天气不对。指望今日白天佛山系晴天，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风力稍低啊，气温介乎27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系40%到65%。预计未来五日天气都系晴朗干燥。目前佛山五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提醒大家要注意森林防火啦，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这个真系好紧要啊，因为呢一个嘅森林火险信号非常之高啊。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嘅变化啦，注意翻咧用电嘅安全。呢、这个注意嘅，另外一个注意咧，发现大家好早啊！今朝咧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时候，发现哇，真系要 focus 啊，俾多啲嘅注意俾大家啦。系啦，欢迎你咧关注加入我哋嘅呢个手机客户端啊，佛山家 A P P 咁啊，可以去到咧右下角嘅菜单栏花生嗰度咧就点入去，然后可以选择咧 F M 九十二点四嘅直播互动区啦，同我哋一齐互动交流倾倾偈。咁又或者系微信小程序佛山 Plus。PLUS 嗰个 Plus 啊，佛山 Plus， 咁可以喺微信小程序上面都可以见到我哋，睇到啦，好早打卡，雨后阳光一早就已经系五点几钟已经打卡啦，见到百事通啦，见到有朋友仔啊，因为匿名用户唔知点样读你嘅名字吓，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打卡。好，见到好多早晨啊 ，Wing Wing、Maggie、伟亮、Even， 好靓喎！咁早就出门啦，而且行紧高速添，见到你啦，好靓嘅一早啊！金黄色嘅大太阳，小兔子着小兔子早晨，健仔、Kimmy、初露、阿昌系嘛，0806，靓仔、小英子、一些事、一些情啊、杜花香。系啦，沉舟苦人在佛山。阿杜花香咧话：，够钟买早餐吓，买餸搵早餐食啦。哇，好正！我一早有猪杂粥食噶，好正啊 ！Kimmy 一早打卡嚟撑场，每日六点半咧就上班噶啦。咁亦都系嘥晒咧今日出门吓。咁啊，见到咧远远嘅呢一个太阳，咦？这个太阳六点钟嘅太阳会系一个。橙红色的太阳都几靓下嘅，欢迎大家来到早上的时分打卡。咁今朝我自己咧都在直播室当中打咗卡嘅，神清气爽，欢迎大家早上呢个时间亦都系打卡我哋广播节目家长学堂。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今日节目里面延续返尋日嘅节目内容，因为都颇为之有意思。尋日落咗直播之后呢，见到后台大家嘅留言呢依然纷纷都冇停过。最后呢数咗一下啦，咁见到喺后台粉丝群当中啦，大家留言已经去到成600条咁多。夸张。咁亦都傾咗好多啦，关于呢个买嘅事情。尋日节目里面讲嘅咩啦，因为最近啦喺国庆假期我睇咗好多嘢啦，亦都睇咗好多嘅一啲我自己关心嘅博主啦，或者了解咗啦，比如下就係最近啦就喺国庆中秋之前应该叫马斯克呢亦都接受咗啦，就係央视财经嘅专访。咁喺里面其实亦都透露咗好多内容，但因为而家仲喺度筛选緊一啲内容，所以暂时会原本今日嘅节目内容呢其实会放到下个星期，我喺我筛选完马斯克的一些观点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讲自己都颇为之冲击的。另外一个又很冲击的一件事就是看了欧阳娜娜参加Papi Zhang Papi 的一个所谓叫综艺节目，实际上就是两个人坐在一起架部手机就在倾偈。关于就是说Papi欧阳娜娜就是欧阳娜娜就是分享了她自己一些的好物啊，即系生活嘅一啲好有意思啊，一啲好得意嘅好物啦，咁好多明星上嚟咧喺阿 Papi 嘅节目里边都会系去分享翻佢哋随行嘅，即系觉得值得同大家种草啊推介嘅啲好物。咁但系今次咧就系 欧阳娜娜咧就分享咗咩咧？就分享咗佢哋身边嘅一啲减压好物，非常之有意思嘅。咁所以里边咧就大家亦都会有讨论，就话喂佢啲嘢好似冇乜用，因为佢嗱佢好兴奋咁去分享佢嘅呢啲解压嘅东西啦，一啲叫做叫 Tango 啦，因为 Tango 我琴日都想买，即系佢就喺手里边啲玩物啊。咁但系你会发现，即系隔篱阿 Papi 嘅感觉就系、是、吓、啊、你攞呢啲嘢嚟吓有啲咩用啊？咁系咪啊？好似作为我哋妈妈呢一辈都会觉得有咩用啊？究竟咁搞错你储埋啲嘢，买埋呢啲嘢咁。咁同埋你会发现我哋小朋友好似上初中之后呢都似乎係出现呢啲咁样嘅状况嘅。就不断去买呢买游戏皮肤啦，明星周边啦，係咪一个明星佢有个张相嘅锁匙扣啊等等。喂有咩用啊买冇公仔啦，买演唱会咁。咁结果呢喺后台大家真係傾咗好多。所以我今日节目里面继续会同大家讲，即係由呢一个而引起嘅买事件。咁其实呢喺寻日当中都同大家分析咗，就点解青春期小朋友咁鍾意买呢，是因为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有时他们是越在青春期的时候，第一越要证明自我，第二个他缺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真的缺这些金钱呢？其实缺的是爱。但是当我们呢他要缺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去尽量满足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哦，钱可以填补我内心这份空缺，我越需要的话你就越买给我。于是他就不断去买。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发现我们作为家长呢，在满足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带着什么东西？会带着情绪。包括昨天在我们的大家在群啊，或者在我们后台去聊天的时候，都会发现我们给钱那一刻作为父母，我都会带着情绪。你又买哇好贵啊，你知唔知呢样嘢好贵啊，阿妈要嘥咗啲点样嘅钱嚟买你呢样嘢。而且唔单止係讲一几次喎，可能之后食下饭嘅时候係囉咁贵，你知唔知我嘥咗几多钱，我买呢、這个我倒不如买乜乜乜啦咁。即係我都会讲，但呢我哋父母又会愿意俾钱俾佢去买。所以其实呢个过程里面都有我哋作为家长自身带住嘅某一啲金钱上面嘅匮乏感。我表面愿意俾钱，但内心系藏住乜嘢，一个恐惧啦、评判啦，或者指责。咁小朋友佢系感知到噶嘛，佢人嚟噶嘛，当你咁样去指责佢嘅时候，其实佢感受到嘅，佢知道你俾钱啦，于是佢又点样样咧？嗱，就会变成一个无底洞，就变成咗一个闭环嘅循环啦。咩为之闭环循环？就话佢下次要你买嘅时候，佢就要你买贵嘅呢样嘢，要证明咩？证明我系咪值得被爱？证明你愿唔愿意使钱？你愿唔愿意使呢一笔钱为咗我？系啊，青春期小朋友点解？因为佢要需求喺呢个过程当中要获得呢份我嗰份感受，所以久而久之呢个空洞就会越嚟越大。好啦，喺呢度亦都要做个提醒啦，就系我哋本期节目咧，敬请各位家长选择性收听。如果你身边系同住小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翻学嘅话，系啦，再次提醒各位家长，我哋今期节目要选择性地收听，因为可能唔系好适合今日同小朋友一起共同收听我哋呢一期嘅节目。咁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亦都可以暂时转啦吓。

0: 咁所以呢就亦都可以选择就係喺后期再嚟听返我哋家长学堂，继续上返佛山家 APP 就可以㗎啦。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颇为之有意思嘅。咁呢个故事呢亦都系嚟自于某一个博主啦。咁佢就话一个女孩子吓。呢、這个女仔呢我哋今日俾佢个名叫做系小玲咁样啦吓，玲玲。咁啊，玲玲一年几以嚟咧，不断同妈妈要钱嘅，而且疯狂要买各种嘅奢侈品啦、包包。妈咪开始咧都系尽量满足嘅，咁啊，因为玲玲屋企咧经济环境都各方面都还可以，但慢慢慢慢咧越去满足佢咧，就越变本加厉啦。咁有一日深夜，玲玲就发咗一条短视频俾妈咪。喺呢个短视频里边咧，呢、這个女仔就着住好靓嘅裙啦，住喺一个奢华嘅酒店里边。咁喺呢一日咧，佢住酒店嘅时候，仲收到妈咪送嘅一个大牌包包作为礼物。咁啊，玲玲发咗俾妈咪，妈咪第一个反应咧就系话：你又想问我攞钱嚟买奢侈品啦？于是呢个焦虑感瞬间就冲上个头，我决定唔回复。唔理佢，当睇唔到。咁女女等咗大半晚，到第二朝都依然见唔到妈妈嘅回应，於是呢情绪彻底爆发，就同妈妈剧烈争吵，最后甚至惊动咗警察添。咁后来呢件事去完差局啦，返到屋企，两母女静心落嚟一起去倾倾偈，一起去谈心，大家先至发现原来妈妈误会咗啦。女女分享呢条视频原意唔系话向你晒我要买呢个奢侈品包包，亦都唔系话想住呢一个高奢酒店，而系话喺呢个视频当中，妈妈同女女之间嗰个相处嘅快乐气氛，佢想同妈咪去分享一下，因为佢都好希望好似呢个女仔咁样样，可以得到妈妈同佢一个快乐嘅相处。喺妈妈嘅视角里边，妈妈只系睇到视频里边嘅呢个物质嘅欲望，而且喺妈妈嘅角度里边，大家可以由呢件事去回顾翻，就话喺之前妈妈即使系每一次都满足佢买奢侈品包包呢一个欲望呢一、这个要求，但妈妈系唔好脾气嘅，啊俾钱你啦，系咪啊？佢好唔开心嘅，所以女女希望得到嘅其实唔系妈妈买嘅呢个包包，而系妈妈希望你开开心心同我相处。大家互相坦露心扉嘅时候，将呢个心攞出嚟嘅时候，喺呢一刻终于妈妈见到女女嘅需求啦。而女女亦都终于感受到我讲嘅嘢，我嘅需求妈妈终于睇到啦。于是喺呢个过程当中，佢哋亦都和解。你会睇到呢个过程当中，小朋友真正需要嘅唔系无休止嘅呢个物质嘅满足，而系精神层面嘅爱，嗰份嘅理解同埋接纳。好多家长咧喺我哋倾偈嘅时候，好多时候我话：咁你爱唔爱佢啊？你爱唔爱你嘅小朋友？100%嘅家长一定会同我哋讲：我爱佢啊，我好爱佢，我咩都俾晒佢啦。你喺我公司咁多咁多，但我依然都同佢买咁多咁多咁样嘅嘢。点解唔爱佢？我仲要俾咁多钱俾佢上乜嘢嘅补习啊各方面。咁但系点解小朋友仲会有咁多？系咪好似喺呢个故事里边，妈妈爱唔爱佢个女？佢妈妈一定系爱佢个女嘅。系咪我咁辛苦出边赚咁多钱，都为咗希望你生活得好一啲啫？咁但系点解我哋小朋友感受唔到爱呢？一个原因就系第一，我哋唔懂得去表达啦。好多时候我哋宁愿俾你呢一样嘅物质，系咪你想要乜嘢我俾你，系咪最能够体现到我嘅爱啦？但系我想落嚟倾倾偈啦，妈咪翻屋企笑一个啦，妈咪开心啲，系咪我哋会发现喺我哋屋企里边吓，各位大家去翻去谂下喺屋企里边，我哋上一次大家各屋企里边所有嘅人开怀大笑嘅时候系乜嘢时候？似乎好少啊，系咪？我俾嘅物质够啦，但系我真正开怀大笑，我哋好上一次我哋认真沟通、用心去讲嘅说话嘅时候，有乜嘢时候咧？上一次我哋好感动落泪嘅时候，又系乜嘢时候咧？似乎已经唔知追溯去到咩时候。呢个系一部分，第二部分体现到乜嘢呢？其实更深一层嘅，点解我哋上一次冇开怀大笑？好多时候系因为我哋本身都好缺乏爱，我哋同样对爱嘅嗰份匮乏嘅时候，有一句说话好经典嘅吓，我哋经常喺度倾嘅就系：如果我哋作为父母都缺爱，我哋又点样会有爱俾到小朋友呢？ 呢个系真噶。如果你个杯

0: 里面都冇水，你点俾水人哋呢？就係咁样，你点样去滋养我哋嘅小朋友呢？所以其实问题喺边度呢？孩子的问题还是父母的问题？最后呢个问题都返返喺我哋身上。当然有个好处就係小朋友佢未成年，佢冇辦法赋予俾人哋，冇辦法给予人哋。但係好重要一样嘢就係我哋作为父母，我哋依然係有能力去给予。我哋虽然可能我哋喺呢一刻突然间我哋发现我哋真係好好喺爱上面嘅匮乏，唔紧要，我哋可以重新去养育自己，去调整自己。我昨晚突然间抄翻我大概一个月之前自己录咗一个短视频，冇后来冇发出嚟，就要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叫做咩为之养育自己呢、这个词颇为之有意思，有机会同大家去分享。所以当你内心丰盈啦，当我哋好好咁养育好我哋自己嘅时候，我哋都有咁样嘅丰盈可以去托得住小朋友。有一句说话叫做先照见自己，再照亮他人。喺我哋家庭教育里面亦都会系咁样嘅。当小朋友感受到你爱嘅滋养嘅时候，嗰份买嗰份嘅愧罚感就会自然消失。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我已经在直播间当中发了红包福袋了，所以大家记住在左上角去抢一抢我们的福袋了。是啦，咁可以呢就进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加 APP， 又或者呢去进入到微信小程序这个微信小程序佛山 Plus， 咁喺上面呢就可以喺我哋嘅聊天框嘅最左上角就会有呢一个福袋啦。咁如果去到手机客户端嘅话呢，可以去到首页右下角就点击呢个花生。最后花生之后呢个页面呢就会选择 FM92.4， 记住係92.4家长学堂呢个直播间点入去。或者你见到我的头像啦，见到我蓝色呢个海报嘅话，点入去就冇错㗎啦。咁点入去之后呢就见到左上角有个袋咁样嘅形状嘅红色嘅袋，我见到而家唔系好多朋友领吓，咁啊见到唔系好多朋友入领，因为我今日7:10设咗个时间，因为寻日咧就一早咧见到大家好早就嚟领咗，咁啊到后来咧即系7:10之后嘅朋友嚟咧就已经冇啦，咁所以我今日会系放晏少少，俾大家咧就系、等齐人先至领。好嘛，咁我欢迎大家啦，可以系一早咧就收一收呢份福袋啦。啊，唔系啩？瞬间又满咗啦。OK， 好，恭喜晒大家。系啊，十全十美，今日会系一个定额嘅红包嚟嘅。各位早晨啊，希阳早晨，见到文人雅士早晨，见到各位朋友已经陆陆续续嚟打卡啦。各位喺稻花香，浪子。流浪的子弹好靓啊，神光好靓，见到会是如何的风光，哎呀我睇唔到啊，可能手机上面睇唔到啊，苏空啊好靓嘅呢个叫高架桥，见到今朝个天好靓啊，蓝蓝的天跟远远金灿灿嘅月神光，多谢晒下，多谢子弹嘅分享，有苏空嘅分享，有482好大嘅太阳，系啊，热唔热啊？一早开车嘅话，中应该依然比较凉爽嘅。舒婷早晨啊，哇，呢、这个灿烂嘅阳光已经照射到好啦，周围景物都会有啲蒙查查。欢迎大家一早咧分享下你所在嘅地方啦，所在嘅好天气啦，所在嘅上班路上啦，即使系室内，我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下你早上嘅心情又系如何嘅咧。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嗰啲咧，我哋认为冇用嘅东西咧，其实琴日节目都有同大家提过啦，或者大家咧一直有听节目都会知道，其实呢啲冇用的东西吓，嗰啲 tangle 又好啊，即系嗰啲扭扭转转啦，嗰啲公仔又好啦，我哋讲啊，小朋友而家咧书包外边咪挂住好多嘅包式嘅吓，咁咪有一啲嘅卡牌啦，亦都会有一啲嘅铃铛啦，一啲嘅公仔啦，系嘛，各种唔同嘅一个挂件，咁我哋叫咧呢啲书包就叫做童包，你睇落。佢好似冇乜用咁，但其实佢都有用㗎喎，因为佢会好直白咁话俾你听佢鍾意嘅系乜嘢，系咪佢鍾意嘅系某个公仔啦，系咪鍾意嘅系哪吒定系鍾意道长呢，咁系咪佢呢啲已经系一次过挂喺个公仔外面嘅话，佢就已经知道一个好好嘅自我介绍，同时都可以通过呢个嘅痛包呢、這个挂件公仔就已经知道边啲系志同道合嘅人。所以睇似冇用嘅嘢其实更多啦，当然话有用同冇用大家亦都可以一起去探讨一下，佢的确在最初的时候只是满足我们一种情感需要。这种需要有时候真的都不说是青春期的，即不要说你一直是主话是青春期，其实不单止这样。欧阳娜娜在节目里面去分享这些小东西，其实也都很普通，能够呢就听她介绍一整日的时间，可能她都可以不停的。包括她所讲的这些那些，那本质上面她这些东西都在装点着她自己的世界，是不是满足着她自己的情感，所以都是在装点着她自己的世界，去表达我是谁，去寻找一种情感的连接和慰藉。当她晒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也都有很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是不是同时的都是那句一个好好的自我介绍，告诉你听我是谁。这种单调而有节奏的，其实比如我玩那种 tangle， 比如我们玩那些什么核桃是吧，大家讲那种叫做我哋以前系老人家手上先至会有嘅，系嘛？嗰啲玉石啊、圆碌嗰啲咧，呢种核桃是吧？那磨核磨桃系什么样的？咁但系其实你会发现，而家小朋友手上都会有。咁但系咪好事定？大家会觉得哇，好似而家小朋友老化咗，系咪？有嗰啲串珠，大家有冇发现啊？喺文具店里边咧，放喺门口嘅就会嗰啲串珠好大粒嘅珠盘珠子，是吧？好多而家小学生都会有玩呢啲嘢嘅。咁呢种叫做单调而有节奏重复性动作，其实呢係将我哋即係帮我哋大脑从紧张嘅状态当中脱离出嚟。佢其实喺心理学上面嘅效果类似于冥想㗎喎。即係你唔好忽略呢样嘢。咁你会觉得小朋友看似无用，但实质上系咪好似都系我哋嗰啲好似我哋平时中学大家会鍾意转笔系嘛，大家有用个转笔嘅習慣，各位家长。或者你会见到你屋企嘅小朋友喺度转笔。系咪唔好个坏手势，但实际上其实佢亦都喺度帮我哋大脑喺度调整緊。佢亦都喺度思考緊，佢系一个无意识咁样去转笔嘅动作。都系嘅。所以睇似无用，实质你又觉得都几有用下㗎喎。好啦，嚟到节目最后呢，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係琴日喺后台我都用 AI 总结咗大家啲嘅留言啊，因为真係太大量啦，咁见到大家都颇为之有意思。寻日大家嘅即係留言呢，主要係集中喺边几类呢，第一个呢就係话游戏充值，係啦，係咪游戏充值，几乎家家都有下，我见到大家留言几乎家家都有小朋友帮佢游戏充值啊，或者买皮肤啊咁。咁亦都有朋友留言呢，就话有小朋友呢暑假买皮肤就买咗成10,000元。咁亦都有呢係累计嘅，累计用咗2,000元嘅即係买皮肤啦，或者8,000元啊。大家都心有同感，就钱使得都几肉痛，但係呢完全禁止小朋友唔去买或者唔掠你买，这个呢几乎唔可能。记得大家的处理方式呢都有几种嘅。第一个呢就定规矩啦。我唔拒绝你，但亦都要商量点样去买，要有商有量嘅。第二个要记账，你做即俾咗几多钱去买皮肤，我哋记账睇下你累计用咗几多钱。咁第三种呢就话明确拒绝啦，唔俾，想搵攞钱问爸爸啦。咁通常小朋友都唔敢问爸爸㗎。好啦，咁仲有呢都见到大家呢就发现，即係讲到烧钱嘅话，唔单即係游戏充值啦，包括乐高啦、卡丁车啦、毛绒公仔啦、漫画追芭比娃娃啦，咁仲有明星周边啦。

0: 演唱会啊等等吓。咁各位家长咧喺讨论当中亦都有唔少嘅一啲总结啦，每个年代都唔同嘅，即系其实每个年代都会有呢种嘅情况嘅，只系每个年代都会有唔同嘅形式、唔同嘅玩物。系啊，当年我哋都有玩啦，咩贴纸相啊嗰啲系咪？换手机卡啊，等手机套、手机壳啊，系咪？仲掕唔同嘅公仔，其实都系一样嘅，每个年代都有嘅，即系只系物件唔同。正印咗我琴日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代沟，所谓嘅代沟其实唔在于我哋待人处事上面嘅代沟，这个代沟其实是形式物件事物上面嘅代沟。咁啊，当然啦，寻日喺讨论当中咧，大家亦都会系比较集中嘅，就系讲追星呢个话题吓。有小朋友高一吓追时代少年团啦，追张连科，咁啊仲想去接机嘅，咁啊有家长亦都会喺后台里边讲，好担心吓，但又唔知点样去制止。咁啊亦都有家长咧喺度亦都分享咗吓，亦都我觉得会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就话。即系话当年啦，自己即系回忆翻自己当年追星嘅时候，其实我追星嘅时候，希望父母系支持嘅。但系如果父母咧越唔中意呢个偶像啦，一直喺度踩我偶像嘅话，我反而会觉得反感。咁其实咧最疯狂追星嘅往往都系嗰几年嘅啫。但系到咗高中或者读大学嘅时候，慢慢呢啲就会淡噶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都会喺讨论当中会有一个共识嘅，就系买周边啦，听下演唱会呢啲系其实系可以接受嘅 ，OK 嘅。爸爸妈妈可以支持，但话要去接机啊，去踎喺横店嗰度等佢出装出嚟啊，呢啲咁就大家就会觉得系有啲过啦。呢样嘢真系亦都唔系咁容易接受。咁啊，见到咧我哋嘅听众啊，阿恒善咧，我觉得佢总结要点下名啦吓。恒善咧，佢总结有一句，我觉得系几啱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大概总结下啦，就系话你爱佢就可以同佢一齐去追星，亦都行入佢嘅内心去聆听佢嘅声音，系嘛？佢追星点解要追星啊？中意啲乜嘢啊？嗱，边啲嘢系点样样？咁所以。你爱佢就同佢一齐追，行入佢嘅内心，先至有资格同佢倾底线。我觉得呢句说话真系好好精辟吓，咁亦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包括系追星啦，包括后来大家亦都去倾到点样去买宠物啦吓。嗱呢样嘢真系颇为之有意思嘅。咁但系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咧，我亦都将点样去追星同埋点样去买宠物呢一个点样去沟通嘅一啲嘅心得体会，包括大家一啲嘅总结啦，稍后亦都会将佢录成短视频，欢迎你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教育家，家系。加好的价，下星期见。
1: 早上七点半。

0: 望望而家路面情况，见到呢就係桂丹路新景路段往桂城方向左边嘅车道有事故，龙尾已经係摆到去金沙大桥。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亦都係唔多好走。105国道凤翔路口往中山方向有事故，而家占咗右侧嘅车道，敬请各位司机要留意啦。105国道凤翔路口往中山方向右侧车道有事故，占咗呢个位置。另外亦都要提提大家，佛冈高速往北滘方向西华收费站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咁超限车辆敬请绕行，可以绕行勒流或者系涌学收费站。工期去到下个月嘅11月6号。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

0: 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早晨早晨，今天的闹钟闹醒了你未呢？
3: 应该是这个闹铃有没有将你叫醒，如果未的话，这个钟数听到我的声音7:30过后了，是时候起床了。7:34，今天是工作日来的，但是也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呢今天亦都正常翻工翻学的朋友仔，希望今早的闹钟是准时工作啦。有阵时候咧，即系你又唔好话机器嘅嘢咧，佢系真系唔系下下都你 set 定咗个程序，佢就一定会永远都听话。因为机器都会有需要更新啦，会有需要休息啦，亦都会机器去到一定嘅时间，同样都系有需要去到咗入厂嘅年纪啊嘛。系啦，咁所以咧，今朝早究竟系你唔记得条闹钟，定还是个闹钟唔记得咗响起咧？咁啊，大家如果呢个钟数咧已经同我哋讲紧早晨嘅所有朋友仔，就应该系准时翻工噶啦。先同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嘅朋友仔讲声早晨先。包括有边位咧吓，007迷途小书童啊 ，Well 924大眼仔，前后左右旧意思粉丝、金融民工然之后舒心啦、佛山人在佛山打工啦、蓝天啦敏敏魅力天使啦。仲有豆豉鲮鱼罐头汤啦，系啊，个个都话今日继续翻工，有唔少朋友系直踩添噶。禅城 Kimmy 就话分完件装车，而家出发派件添啦。佢话今日又热咗啊，系啊，嗱，跟住落嚟啦吓，应该话天气方面咧就逐日嘅温度又上翻去33、34。但其实呢一种嘅热咧，同之前夏天嗰种太阳直射落嚟嗰种湿重嘅热又唔同。呢几日咧，因为嘅我哋都系吹东北风啊吓，咁所以咧即系感觉上咧都系爽嘅。呢个爽嘅感觉，亦都从皮肤上面冇嗰种立刺刺嘅感觉，系可以体验得到。呢个就系同夏天最大嘅区别啦。喂，同样最高温去到33、34，可能外面体感咧都有35度啊，讲嘅最高温。但是你吹的风向不同，这个风力不同的话，其实感受都不一样。夏天最明显就是每天一早起床就立刺刺，所以广东人夏天一日冲3次凉太正常了。一起床的那一下这个湿度就已经令到你觉得哇，好像在水里面走出来的。但是呢秋冬季哇好干啊，看回今天的天气情况啦。

0: 天气啊，暂时见到，咁所以咧，几时有天气变化咧？大家可以及时留意翻我哋嘅更新吓，温度啊，同埋咧个嘅湿度同埋天气都系差唔多。因为而家见到气象台方面页面咧提示嘅未来半个月，哇，都系好大嘅太阳，所以做好防晒工作亦都系继续嘅、哦。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嗱，今日时间已经嚟到咗系10月10日啦。10月10日星期六，我突然之间谂起翻一个日子。2010年嘅10月10日，亦都系星期六，因为我印象好深刻啊！当时咧仲系报紧新闻嘅时候咧，啊话嗰一年，因为2010年嘅10月10日，大家就好中意101010，十全十美嘅感觉。我记得当年咧就非常之多朋友希望喺嗰日咧去登记结婚，咁然之后咧，当时嘅民政部门咧就有一个措施，就系可以提前喺星期五嘅时候先去民政部门嗰度填好晒所有嘅手续，然之后10月10日咧直接去领证，然之后个证上面咧嗰个日期咧就系2010年嘅10月10日，所以可能一个唔觉意啦，哇，今日都系好多朋友嘅结婚周年纪念日啦。喂，会唔会有听紧节目嘅朋友睇翻个日子？系、哦，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咗添咁。系啦，所以今日10月10日吓，亦都系一个好日子。咁但系今日咧，其实咧就系一年一度世界精神卫生日。咁啊，寻日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咗啦吓，因为之前采访咗佛山三中初中部嘅心理老师，咁啊同佢倾咗一下而家初中呢个阶段年轻人嘅一啲心理嘅健康情况。咁所以咧，今日继续会邀请佛山三中初中部嘅心理老师阿岑素琴老师啊。咁啊，寻日讲到话初中阶段其实主要系面对或者主要会容易诱发边一啲嘅心理问题。咁因为心理老师咧喺学校咧，佢相对于家长嚟讲，佢可能系更容易接触得到同学仔，或者系会比家长更快发现。咁我亦都想问下岑老师啦，其实真系学校里面咧。虽然初中三个年级啦，三个年龄段，咁呢三个年龄段里面，其实边一个时候，初一呢，初二呢，定係初三，係会较为愿意主动去揾到老师，真係去倾诉自己嘅心理问题，或者真係揾到老师去同佢希望可以揾人帮佢分享到啊，或者解决得到自己目前所面对嗰啲自己控制唔到嘅心理状况嘅呢？
2: 你啱先提到嘅呢个问题就话边个年龄段嘅主动揾我哋嘅呢一个心理咨询嘅，我其实可以话俾你知都唔多，都唔多。点解呢？因为毕竟首先第一个就系话我哋系学校嘅老师，其实我哋系会带住一啲黑板印象俾小朋友嘅，因为你系老师，所以佢哋会觉得。既然是老师的话跟其他普通的老师一样都是会投诉我，都是会将我内心的很多的想法跟家长去讲。
3: 明
2: 白。所以他们会其实是会有一种芥蒂在这里的。
3: 因为你有老师的头衔的话。
2: 对了对了。
3: 就算是心理老师在心目当中跟语文数学英语老师是没有区别。
2: 是啦是啦。所以
3: 他讲的可能都是会记录低的。
2: 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先去做一些解释和铺垫。就是我们作为心理老师的话，你所讲的一切都是安全的。我们是不会将你的这些话题或者内容是会转述给家长的。但是都要先大家要有一个信任感先。他对我们信任的话，他就会敞开得多一点。如果他对我们也都是抱有一些怀疑的态度或者是不信任的感觉的时候，因为他也都是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真的没有任何人是会理解他，咁佢亦都會將你泛化為所，你同普通嘅老師、家長係一樣嘅，即係呢個情況嘅時候，我哋係需要比較長少少嘅時間，要去做一啲溝通先。
3: 即係所以，作為你嘅心理老師嚟講咧，喺校園裏面嘅第一步更加之多，就係打破學生對於你哋嘅固有印象。
2: 哎呀，對啊，非常之好，講得非常之好，係啊，係啊，
3: 即係令到學生覺得你哋雖然係老師，但其實可能同其他老師唔同，你哋更加可以係一個朋友嘅存在。即係對於你哋呢個身份角色嚟講，其實都係一個。难度好高嘅挑战嚟，
2: 非常之高。
3: 系啊，呢个你点样令到学生觉得你哋唔系老师，系一个朋友，然之后愿意同你讲真心嘅说话，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2: 系啊，所以有一定嘅难度。当然，我哋亦都会喺呢个过程当中不断去大家互相去沟通，我哋就会通。

0: 个课程啦，即系我哋因为要负责心理课程，同小朋友一齐玩嘅，咁通过课程啊，通过一啲互动啊，嚟去提升小朋友对我哋嘅信任啦。可以通过睇书啊，去了解自己嘅情况啊，亦都可以通过医院嘅专业嘅一个评估测试啊。原来医生亦都系有佢哋嘅专业素养嘅，咁我亦都可以去闯开除咗喺学校，我怕俾同学仔见到，咁我可以去寻求嘅系外界嘅资源，咁佢亦都系即系对医生嘅减少咗佢对医生嘅呢一个专业性嘅一个
1: 隔膜啊，
0: 对对，正如我啱先讲，即系啲小朋友会觉得你搞心理专业嘅呢啲会唔会系比较敏感啊，对我有影响啊？其他同学仔点睇我啊？我系咪有心理问题啊？咁所以如果今次医院嘅介入嘅过程当中，其实亦都系俾到小朋友更加开放式嘅一个展示，佢哋会提升咗自己对心理健康嘅呢个重视感。
2: 嗱，因为喺学校里面啦吓，心理老师嘅角色其实佢肩负住心理导师，但系佢同样都喺学校里面校园里面老师嘅一个角色。咁所以对于可能有部分嘅学生嚟讲咧，佢嘅信任度系会不一样，或者个亲切啊呢个之间嘅距离系会不一样嘅。咁如果你都觉得话，喺学校你可能唔好意思会同自己学校嘅心理老师讲，因为你可能你有啲顾虑就系、是，佢会唔会同呢个老师讲咗之后，喂，校园里面可能喺校园嘅老师之间或者校园里面你就冇咗呢个秘密咧？有一啲真系想好想了解自己心理状况或者真系觉得自己嘅心理健康即系可能喺目前呢个阶段，你开始有啲觉得唔对路嘅情况底下又唔想揾呢个心理老师或者咁啦，听日啦，因为听日咧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承办嘅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游园会，系啦，将会有一个游园会咧，就喺文华公园电视塔广场嘅。听日上昼个九点到十二点，下昼系三点到傍晚七点。现场咧设有19个特色摊位，包括有乜嘢咧？包括有专业嘅由心理专家助诊嘅心理科普嘅摊位啦，又唔好讲助诊一个科普嘅心理摊位你可以去分享你可以去了解咁用仲有一啲现场嘅沙盘体验，因为我觉得近呢几年咧沙盘体验应该算系心理学里面比较常用一种方法通过你喺沙盘里面嘅一个即沙盘里面，因为其实我唔系呢方面专业啊，但我发觉咧有唔少我身边一啲朋友咧，佢从事呢个行业之后，佢话就系通过喺沙盘里面同呢个小朋友个玩游戏佢哋就系可以观察到呢个小朋友个心理状况系点样嘅，咁所以呢个都就系可以一边玩喺佢冇乜呢个嘅防备嘅情况底下，去了解佢嘅心理健康状况。咁仲有啲嘅趣味游戏啦，非遗手工啦，呢啲咧就真系唔系话我一定要有呢个心理健康嘅咨询，你先需要去到现场嘅，因为我哋系一个嘅市集游园会啊，咁所以咧你可以去到现场，就系寓娱乐当中去揾到一啲心理健康知识方面嘅科普。假如你正好有呢方面需求嘅话咧，咁就真系最 fit 啦。咁仲可以亲手咧喺现场做呢个中药香囊啦、集印章对大礼包啦，仲可以有小礼品可以领取添，所以大人细路都可以参与嘅。嗱，记得啦，听日喺文华公园电视塔广场，因为听日系假期嚟嘅，星期日啦，咁所以咧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从上周到傍晚嘅七点喺我哋嘅文华公园电视塔广场参与到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承办嘅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游园会啦，一边玩一边了解更多嘅心理知识将好心情亦都可以将现场嘅礼品带返屋企。好啦，咁真係要实时提醒啦，今日天气真係好干燥吓，我哋吓喺保护嘅喉咙嘅过程当中，最温馨嘅一个提示就係饮多杯热水，所以呢个时间呢趁住广告时间我都係饮啖水先，提醒大家注意。
3: 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2: 长期讲嘢嘅朋友要注意保护个喉咙，多啲饮温开水，少食辛辣刺激嘅食物，避免大叫大喊。当你觉得喉咙又痕又干唔舒服嘅时候，就要及时休息啦，减少咽喉损伤。
3: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

0: 阵跌跌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创新赋能佛山发展，广发银行科创贷，为科创人才守护美好生活。
3: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4: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动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6: 系啦，又继续翻到嚟健康7:30直播时间。真系饮咗杯水之后咧，我的状态都翻嚟啊！早上起床真系特别嚟到呢个秋冬季啦，咩叫做肝呢？这个最第一反应，身体有两个身体嘅部位，我觉得系一个信号嚟嘅。一咧就系好似我哋成日讲嘢啦，啱先讲，经常讲嘢朋友一定要护住个喉咙啊，就系喺你讲嘢时候开始有啲甩甩咳咳，即系嗰种啊，点解会咁肝嘅？好想吞口水，好想饮水嘅时候啊，咁即系证明。好讲啦，咁其次就係、是、喂皮肤开始有冇啲痕痒啊，或者自己望自己皮肤有冇啲小皮屑出现嘅时候，嘩呢、這个情况真係好干啊，如果去到呢个阶段应该唔使讲嘢。係啦，咁你都见到啦，有朋友就话喂呢、這个天气可以晒腊肠啊，啱先有边位朋友讲嘅喺我哋花生板块。我梗係知道啦，但係因为我冇做开呢样嘢，同埋都唔識做呢样嘢嘛，吓识做嗰啲呢就而家呢个季节真係，因为啱先睇到今个月起码我而家见到气象台嘅页面方面呢，今个月都系好天。所以其实晒腊肠一般要晒几长时间啦，呢个就真係在线咨询啦。有冇啲有经验嘅朋友上嚟分享一下啊，即係好似你屋企如果即係喺个天棚啊，我哋讲以前细个讲天棚，而家都讲楼顶啦，嗰啲一栋大楼嗰啲呢楼顶啊，楼顶晒腊肠嘅话，大概喺你屋企嘅嗰个位置要晒几耐到啦，喺咁样嘅好天气情况底下，一般要晒几耐呢就可以系即係叫做系得食嘅呢啊，咁如果你话诶晒20日就得啦，或者半个月就得啦，嗱咁今个月就真系晒腊肠嘅好时机啊。系啦，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啦，咁啊上线，

0: 先见我话去饮杯水，直情就晒早餐啦吓。阿朱 Vivi 佢话晒早餐啦，睇下先。有一杯呢杯牛奶定豆浆咧？有一个系窝蛋芝士多士啦，然之后有青菜啦，仲有一嚿嘅番薯仔啦。嗱，今日咧就对比平时嚟讲咧，今日应该系 healthy 啲嘅。系啦，咁啊做埋运动添吓，非常之健康。但系另一位李贤咧就话：，哇，我仲食紧月饼做早餐，系真系太干啦咁样。即系先唔好讲呢个月饼嘅嗰个重量啦吓，即系太干，快啲饮水。然之后 Well 就问：，喂，点解我嘅 IP 地址显示北京嘅？嗱，我又话俾佢听，我后台见到系广东。咁吓，你要刷新下你嘅手机先得啦。嗱，听日咧就星期日吓，咁虽然咧就一日假期，咁啊，但系咧。都系即系点讲咧，对于上咗三日班，我之前都话啦，好多朋友好期盼就系话，如果假如有机会俾你去选择一个星期七日里面嘅个放假安排，之前咪话如果假如有机会增加日嘅话，希望安排喺边咧？大家最中意都话希望安排星期三啦，吓翻两日休一日，再翻两日又休一日，喂咁样样真系爽啦，上二休一，咁我哋而家上三休一，其实都爽嘅，所以听日系一日嘅假期，咁啊，除咗啱先我哋讲嘅一个活动，有时间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现场参与之外，听日亦都继续可以将我哋嗰个长假嘅嗰个余温啊，系啦，你觉得长假未放够，或者长假之后翻嚟呢三日咧，即系正好系缓解你嘅假期综合症嘅话，咁听日就好好咁样利用一下，俾自己再松一松。但系咧松还松，唔好再松喺呢个口腹之欲上面咯，因为假期完之后啦吓，咨询过急诊科啊，仲有呢、這、一个各大医院嘅风湿免疫科啊，近段时间系迎嚟咗一波嘅就诊小高峰嘅吓、啊，主要系睇乜嘢咧？就系、是、睇痛风。哇，广东地区真系太明显啦，系啦，假期里面嘅聚餐应酬啦吓、啊，大鱼大肉啦，仲有挨夜啊、放纵啊，成日都觉得话我身体好，但系其实咧无论系咩年纪都好吓、啊，身体你咁样挨法都系会帮你打个折扣嘅。咁而喺呢个假期特别每次一啲长假过后嗱、啊，最容易喺广东地区诱发嘅真系痛风，因为即系我哋嘅汤啊吓、鱼啊、肉啊喺假期里面食得会比较多啊，高嘌呤飲食再加上饮酒，尿酸直接飙升。啊，仲有作息紊乱、代谢同内分泌都会失调。咁啊，当然啦，喺假期里面吓，无论系奶茶、咖啡，定系行出街喺外面，你就可以买到嘢饮，应该就唔会留喺屋企饮水噶啦。咁所以咧，饮水又唔够，咁以上呢三种情况都系会令到呢个嘅尿酸排泄受阻噶。所以喺我哋假期之后，或者一啲高尿酸嘅群体，日常嘅呢个饮食。我哋需要注意啲乜嘢呢？或者简单啲，我哋今日用红绿灯呢三种唔同嘅颜色俾三份嘅餐单大家。喺飲食方面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先讲啲唔食得㗎啦，好唔好？係啦，红灯区盡量唔食嘅食物有乜嘢呢？盡量唔食，我哋杜绝呢个痛风嘅诱因㗎嘛。一啲高嘌呤高风险嘅食物佢係好容易引发呢个尿酸飙升嘅。建议严格禁食，包括各种嘅酒类吓，咩啤酒、白酒、红酒、黄酒啊，所有嘅含酒精嘅饮品都系会阻碍尿酸排泄，诱发呢个尿酸盐结晶沉积啊，大幅去提升呢痛风发作嘅概率嘅。另外一种就系含糖嘅饮品啦，可乐、奶茶、果汁吓、蜂蜜水都会嘅吓，同埋啲功能性饮料其实就过甜嘅都唔好，因为佢哋富含呢一个果葡糖浆，仲有白砂糖，系会促进体内嘅呢个尿酸生成啊，堵塞尿酸排泄嘅通道，亦都系高尿酸嘅一个人。隐形嘅元凶啊！仲有一种就系超高嘌呤嘅食物，系啦，唔单止高嘌呤，超高嘌呤咧就建议大家唔好食。高嘌呤咧就应该就喺稍后张餐单里面咧系可以食啲，食少啲。嗱，咩系超高嘌呤嘅食物咧？包括呢个动物内脏啊，仲有高嘌呤嘅海鲜。嗱，我哋成日都话海产品如果系尿酸嘅朋友咧，即系尿酸高容易痛风嘅朋友会少食啦。其实都冇讲话边啲唔食得嘅，因为好似虾呢啲咁系优质蛋白质嚟噶嘛。高嘌呤嘅海鲜包括有生蚝啦、鱼子啦、鱼干啦、贝类啦、沙丁鱼、红尾鱼呢啲，其实就属于高嘌呤嘅海鲜啦，就建议唔好食啦。咁另外一啲老火浓汤系啦，仲有呢个打完边炉饮嘅汤，呢啲真系唔好饮啦，建议大家吓。咁另外一只酵母粉啊、鸡精啊、蚝油呢啲嘅调味品，嘌呤含量都偏高嘅，亦都需要建议大家减少使用啊。系啦，咁啊，再提醒，啱先系讲咗呢个红灯区，即系建议大家停唔好食嘅食物。咁 咁啊，边啲黄灯区，即系譬如话把握好份量啊，又唔系唔食得嘅吓。我哋把握好份量咧，咁就应该可以食啲嘅。咁包括有水果类啦，吓啲低糖嘅水果，好似呢个车厘子啊、草莓啊、蓝莓啊、柚啊、西瓜啊、苹果呢啲系可以适量食用。咁而高糖水果，例如话榴莲、荔枝、芒果、龙眼呢啲，就要严格限量啦，单次食用，唔好即系一世汁好啦，唔好太多吓。咁另外豆制品、豆腐、豆干、豆浆、毛豆呢啲吓熟制嘅豆制品咧，系呢个中低嘌呤嘅食物嚟嘅，每个星期可以食3到5次，因为要补充呢个植物蛋白，而且咧对尿酸影响比较细。咁而干黄豆、干黑豆嘌呤就非常之高啦吓，呢啲咧就算煮熟都唔系太建议你大量食用嘅。咁至于肉类吓，红肉类即系牛羊肉啦，仲有猪肉啦吓，鸡鹅鸭肉啊，呢啲系属于白肉咧，就属于中嘌呤食物啦。每日摄入嘅量控制咧就一个手掌心大细吓，50到75克。优先拣瘦肉吓，咁啊喺烹饪之前咧，先啡一啡水，去除佢部分嘅呢个嘌呤，优先选用清蒸、清炖、白切呢啲咁嘅制作方式，就少啲红烧啊，同埋呢个落好多呢个料呢个。应该点样调味料嘅吓，呢个卤水唔好用，尽量唔好卤啦，食得清淡啲啦。咁至于你话边啲又尽量可以放心食咧，即系我哋嘅绿灯区咧，嗱，全部都系低嘌呤嘅食物嚟嘅。咁啊，新鲜嘅蔬菜啦，因为绝大多数嘅蔬菜咧，嘌呤含量都好低。建议每日咧就摄入可以一斤，呢个一日嘅量嚟嘅，即系早午晚三餐分摊落嚟可以食一斤嘅量。深色蔬菜，譬如话呢个紫金榄啊、胡萝卜啊、菠菜呢啲占比可以过半，亦都系优先选呢个白灼啦、青炒啦、凉拌啦吓，呢啲咁样样嘅烹饪方式保留营养。另外鸡蛋无论是水煮、蒸、炒都不会升高尿酸的，亦还可以补充优质的氨基酸，就適合一些高尿酸人群的飲食需求。肾功能正常的朋友每日可以建议你吃1到2隻蛋都 OK。至于奶制品，譬如牛奶、无糖酸奶、这个无糖奶酪这些嘌呤含量就很低，所以呢这些亦都建议大家每日可以摄入300毫升以上，但优先选一些低脂和无糖的品类就更加健康和理想一点了。是啦，那么三张菜单假期之后，如果真的仲痛緊的朋友飲食方面改變一下，未痛的朋友但你本身已經有尿酸高的話，平時飲食方面就調整一下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到，聽日假期我哋星期一早上的7:30再見啦。
1: 聚焦健康熱點，傳遞養生知識，專訪權威專家，守護大眾健康，用專業聲音伴你開啟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8:00，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5: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8: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7: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8: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9: 924路况，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啦，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市区方面嘅缓慢路况咧，都主要集中喺一啲主干道啦。现时海柏路嘅欧大桥往广州、桂丹路新景路段、潮金路口往翻去桂城方向、南海大道海悟路口往区府、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105国道凤翔路口嘅双方向。